0: 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1: 走进扎鲁特旗蓝靛果采摘基地，圆润饱满的蓝靛果成串簇拥，紫蓝透亮的浆果隐于绿叶枝桠间，处处尽显蓬勃生机。游客们穿梭果林，随手采摘鲜果，就地品尝果香，静享悠然惬意的夏日田园风光。扎鲁特旗蓝靛果采摘基地负责人张小雨：
2: 咱们这块地的面积一共有76亩，每一棵树现在它的产量能达到2到3斤，总产量能达到3000斤。
1: 蓝靛果是适宜北方栽种的优质寒地特色小浆果，富含花青素、多种氨基酸与矿物质，营养价值丰厚，兼具食用养生双重价值，是名副其实的致富金果果。基地每年仲夏迎来盛采期，周边游客纷纷结伴前来，亲身感受采摘乐趣。游客辛雅青：
3: 这个蓝靛果吧，它的那个营养非常高，我们每年都来接近一下大自然，体验一下生活，很好的一个体验。
1: 扎鲁特旗蓝靛果采摘基地负责人张小雨：
2: 好多游客过来采摘，边玩边体验边品尝，效果非常好。然后咱们线上也有微信朋友圈，电商都有销售，销路还不是太犯愁。
1: 近年来，扎鲁特旗依托优质林地生态禀赋，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特色经济，大力培育蓝靛果采摘、林下特色种植等多元业态，为周边村民提供就近就业岗位，探索出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文旅赋能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子。扎鲁特旗蓝靛果采摘基地工作人员王海燕：
4: 农忙的时候我们就忙自己家里活，不忙的时候我们就会上这块来干点零活，一天200-300块钱，守家带地也挺好的，为家庭也增加不少收入。
1: 扎鲁特旗持续推动林地生态资源特色浆果种植与乡村休闲旅游深度融合，深挖林下经济发展潜能，不断调整优化特色产业布局，完善采摘观光、休闲体验等文旅配套设施，持续激活乡村旅游市场，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让林间不起眼的小浆果成长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5: 阿拉善盟市场监管局开展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专题培训，培训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骑手通过视频连线完成自治区骑手食安随手拍系统教学，学习线索上报、闭环处置等操作，线下同步讲解餐饮安全隐患相关法规及取证上报全流程实操要点，手把手教学帮助骑手熟练掌握监督上报流程。美团外卖骑手王和：
6: 今天的培训特别实用，以前取餐只顾着赶时间，现在学会了这些技能，感觉自己也能为食品安全出份力。
5: 阿拉善左旗美团平台负责人张泽芳：
7: 食品安全事关千家万户，作为平台企业，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与监管部门携手共治，第一时间动员骑手积极参与，全力配合做好日常管理，守护好消费者的餐桌安全。
5: 目前阿拉善盟共有238名外卖员被聘任为食品安全监督员，他们在取餐过程中发现后厨脏乱、食材异常等问题，只需打开小程序拍照描述情况，系统便会自动定位门店，并将线索实时流转至属地市场监管所，形成上报、核查、处置、反馈的闭环管理。淘宝闪购外卖骑手乌福所：
8: 作为一名食品安全监督员，我深知这既是信任也是责任，今后我一定会认真履职，随手记录隐患，及时上报问题，守护大家的用餐安全。
5: 阿拉善盟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监管科科长赵海燕：
9: 本次的培训延伸监管触角，构建专业监管加社会监督的多元共治格局，将持续完善正向激励和闭环处置机制，推动食品安全监管更准确、更高效。
10: 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沟壑纵横、植被茂密，陵园空地、偏远沟塘等隐蔽区域是禁种铲毒的重点排查区域。当地森林公安联动森林消防队伍及属地边防联队，建立情报互通、资源共享、协同作战机制，针对林区面积大、人力巡查难以全域覆盖的实际，采用无人机航拍与地面踏查相结合的立体巡查模式，空中全域扫描筛查疑似地块，地面警力按照精准坐标定点核查，形成空中发现、坐标定位、地面核实的闭环流程，确保重点区域排查无死角、无盲区。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北部原始林区分局旗前派出所教导员刘延东：
11: 原始林区很多地方车辆到不了，全靠步行翻山趟河，一趟巡查下来就是10几个小时， 我们多查一处，多走一步，林区就多一份安全。必须守牢零种植、零产量的底线，守护好这片林海的平安纯净。
10: 与此同时，民警走进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展禁毒主题宣讲，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为孩子们讲解毒品原植物辨别知识，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防毒拒毒意识。呼伦贝尔市鄂伦村自治旗诺敏第一小学学生张一涵：
12: 警察叔叔给我们讲了毒品的危害，我以后不光自己远离毒品，还要提醒家人一起抵制毒品。
10: 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毕拉河分局政保治安大队副大队长额尔和木：
13: 通过常态化塔查加这个常态化普法，让林区群众知法、懂法、守法，主动自觉抵制非法种植行为。
10: 土里河分局紧盯林区偏远散居区域，组织警力深入沿线林场、管护站、林间住户家中，踏查与宣传同步开展。民警逐户逐地块开展禁毒排查，现场讲解罂粟、大麻等常见毒品原植物的外观特征与辨别方法，针对性破除部分群众少量种植不违法、无碍事的侥幸心理。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土里河分局副局长王强：
14: 对偏远农户种植点以及重点区域进行定期回访，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广泛开展禁毒宣传工作，同时与林业部门、社区等建立协作机制，形成禁毒工作合力。
15: 在锦泽园小区物业部，居民冯小平正在缴纳七月份的物业费。他通过为您服务小钥匙小程序，仅用几分钟便完成了线上缴费。锦泽园小区居民冯小平：
16: 线上交费挺方便的，还送礼品，然后我们就过来了。每月收费我们也就是非常的配合人家，服务呢人家也挺好的，就是24小时有啥事儿，家里面外面的人家都在给咱们就是维修呀，什么服务呀，人家都挺好的。
15: 记者在小程序中看到报时报修、物业缴费、小钥匙开门、领券中心、幸运转盘等功能模块清晰分类，涵盖居民日常高频需求。每一项报修报事都生成专属工单，处理进度实时可查可评，流程透明可追溯。平台还嵌入问卷调查功能，为物业与业主之间搭建起双向沟通的数字化桥梁。采访期间，物业工作人员接到居民在小程序上提交的报修信息，小区一户居民家中卧室需要安装吊灯，工作人员即刻派单，维修师傅迅速响应，记者跟随一同前往。锦泽园小区居民白福全：
17: 今天我通过小钥匙小程序反馈的这个卧室的灯坏了，那物业是派师傅几分钟就上来了，上来更换好，挺满意的。我对物业服务态度相当满意。
15: 据了解，锦泽园小区共有13个楼栋、51个单元、709户居民。依托智慧小区建设，物业通过数据采集和信息化管理，绘制出动态更新的小区全景图，实现数据共享、多方联动。小区业主、小区党支部、物业服务中心与政府各部门形成协同治理格局，有效提升了综合服务效能。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钢铁路街道新华园社区党委书记王爵：
18: 小钥匙小程序的核心价值在于让物业服务的全过程有记录、可追溯，社区管理者呢可以据此对物业公司进行实时的监督，形成服务闭环管理，确保居民的诉求可以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忆。同时呢，小程序也像一个公开透明的公示栏一样，所有的报事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可以明明白白展示在居民面前，这样让物业服务也更加阳光可信。
15: 此外，物业公司实行物业费按月缴纳模式，有效减轻了居民一次性支付的压力，并结合智慧平台实现收费全程记录可查，进一步规范了资金管理，提升了居民缴费的信任度。自2021年小钥匙小程序启用以来，目前居民每月通过平台反映问题和报事报修达70余单，投诉率明显下降，居民满意度稳步提升。小钥匙正在用数字化手段解锁基层治理的幸福密码。
19: 走进兴和县警务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紧盯大屏，操控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实时画面清晰覆盖城乡街巷与偏远山区。这双低空之眼突破传统地面防控局限，可全面助力治安巡逻、交通疏导、应急救援、生态防护等工作，实现全域无死角巡查，让各类安全隐患无处藏匿。兴和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副主任刘婷：
9: 我们搭建的这个平台，根据任务的需求设定了六大功能板块。通过平台，我们能够直观地查看到全县全域的地图以及所有的无人机的起降机场，还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定制飞行任务。比如我们在护学港和烙例海景区就分别制定了两条专属航线，无人机每天定时在固定区域自动巡航，及时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理排除。
19: 2025年，兴和县公安局投入160多万元，建成全市首个集指挥调度、实时监控、数据传输于一体的低空警务政务一体化平台，创新构建由3固定机场加1移动车组成的立体化低空警务模式，城区覆盖率超90%。平台搭载多架高性能警用无人机，配备高清摄像头、红外热成像、36倍变焦光电吊舱等设备，可24小时待命，具备自主规划航线、精准起降、抗风雨干扰等能力，复杂天气下也能稳定作业。刘婷：
9: 自平台投运以来，不仅有效地缓解了我们警力不足的难题，还拓宽了治安管理的广度，提升了城市治理的高度，进一步推动了县域警务工作向智能化、精细化转型。
19: 该平台与城乡智能安防监控系统深度融合，形成空中巡查加地面值守加指挥调度空地联动防控网络，推动公安工作从人力巡防向智能防控、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警转型，全面提升应急处突、侦查抓捕、执法取证等实战效能。低空之眼自投入使用以来，在治安防控、应急处突、快速响应、交通管理效能提升等多个领域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守护县域平安的空中卫士。兴和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副主任贾宽飞：
20: 进一步创新警务模式，让科技之翼护航平安之路，持续深化低空警务应用，拓展服务场景，提升实战能力，让低空之眼更明亮、更高效，全力护航平安兴和建设。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我叫王书建，41岁，山东省滨州市武陂县刘铺镇大王刘铺村人，从小在农村出生，农村长大，种植红薯已经有8个年头了。
3: 朋友们，咱今天开始收获红薯了，咱今天开始收获哈，说想吃咱家的西瓜红蜜薯的，也可以上咱地窖里来，也可以上咱地里来啊。欢迎你们啊，欢迎朋友们随时上。
5: 王树建忙着在地里收获，妻子王海杰则开启了直播。2022年4月份，王树建在外地参加了一场电商培训，回来后就喊着妻子做直播。
3: 每天就是让我直播，我呢叫着呢，我说我也光见人家直播过，我也叫着不大好意思的，我面对这个手机。也说话咱也就是太老么腼腆，咱也就是老么害羞。
5: 妻子犹豫不决，王树建就不断的动员。
3: 每天他就和我说，你前直播1个小时，你在前边，我在后边，咱俩一块直播，万一咱能，咱也和那个他们似的，咱也把那货来带出去呢。就是这样，咱慢慢都开始带货了。
5: 迎着秋日的微风，王树建驾驶着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翻犁。体态饱满、颜色鲜艳的红薯，包含着泥土的气息和特有的香甜，被翻出土壤。
4: 这个呢是咱今年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冰糖蜜薯。这边种的呢是这个种了5年的一个老品种，这是朴树32。这两个瓜呢有啥区别呢？就是这个红色的是这个朴树32，小孩们非常爱吃，因为它有一个胡萝卜的味道，含胡萝卜素非常高。这个冰糖蜜薯呢，它非常的甘甜，老人们啊非常喜欢吃，它吃了以后啊，在嗓子里有一个冰糖的味道在这里，在它的这个喉部停留。
5: 在妻子的支持和陪伴下，王树建卯足了劲儿，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如今在村里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富裕户。然而在几十年前，王树建一家人的日子却是另外一番场景。
4: 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吧现在过世了，他常年有病，基本没有啥劳动能力，全靠我娘一个人吧，

0: 个芥末地，就是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吧，我记得当时家里啊，养着一头老牛，耕种的时候，他必须得需要，一个人牵着牛，然后后边还得照着犁，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我就在前边牵着那个牛耕地啊，当时呢不是我牵牛啊，那当时是牛牵我呀，就把我嘴得咕噜咕噜的，当时我带着那个牛杠绳，这个整个这手上，磨的，这是也有水泡，也血泡，哎，不行。
1: 初中毕业后，王树建就没有再继续上学，而是回到父母身边。
0: 当时也有点力气了，就想这个替父母分担一下。当时妹妹还在上学嘛。
2: 不提哈，没媳妇多还行，一提我就心里老难过，对不住孩子。
1: 生活的困苦没有挫败王树建把日子过得更有起色的斗志。2016年，他开始在地里搞起了种植实验。
0: 我发现呀，这个吃西瓜和吃地瓜的人越来越多。我种了二亩地的这个红薯，还种了二亩地的西瓜。
1: 一年下来，具有耐旱、抗逆性突出、适应性强等特点的红薯脱颖而出。
0: 我记得当时我这二亩地的地瓜呀，我收了12000多斤沉，当时的市场价格我就记得是起码5一斤我卖的。我这二亩地我卖了10000块钱，对，当时的10000块钱很可观呀。
1: 从此，王树建便与红薯结缘，他每年都会逐步扩大种植面积，同时不断试验种植新的品种，力求稳妥地发展红薯种植。
0: 这几个棚啊，就是我当初育苗的那8个棚。你看现在里边是种的这个玉米，因为在这个苗子啊，它是春天育苗，育完苗以后啊，这个就闲着了，要不能让它空着啊。然后我就栽了点这个甜豆玉米，这甜豆玉米这两天又马上就收获了。收获完了以后，再到第二年春天，然后我把膜来扣上以后，还可以继续育苗用。
1: 育苗是一项技术活，投入的成本要比买苗子高出很多。对于既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全凭经验种植，又没有过多资金支撑的王树建来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现在像农科院买苗，买不上了，因为这个农科院苗不光咱种啊，这全国各地
3: 都在种，
0: 并且这个面积逐步都扩大。这样吧，没了苗子这咋办呀？然后我就从市场上买了一部分。
1: 当时王树建从市场上购买的这部分苗子却出了问题。
0: 我记得当时是买的20000棵苗，也就是说种5亩地的。我这5亩地种上以后啊吧，就几乎就颗粒无收啊。
1: 五亩地的绝产给王树建带来了8000多元的损失。
0: 就是逼着你得把这个育苗技术啊，自己学会了，掌握好了，你才能多种啊。真是逼的，没有办法。当时我改棚，加买种薯嘛，一共我算着需要6万多。
3: 钱够吗？当时？
0: 当时不够，还自己有一点吧，当时还差10000多嘞。
1: 为了能够尽快的把钱筹够，一向支持他的妻子王海杰开始向自己家里借钱，可没想到却被母亲拒绝了。
4: 我不是惦记他赔了吗？我说你这次买的不行，你下次再买不就行了吗？他不听。
1: 就在王树建打算用新买的车进行抵押贷款时，岳母梁迎春却把钱送了过来。
4: 那他非得干，我都接济他干呗。
1: 岳母梁迎春没有想到，经过了3个多月的努力，王树建的红薯苗培育成功了。
0: 本来我这个苗呢是为我自己育的，这个时候他们上我这来买苗，我就考虑了，我这个事啊做对了，能够得到乡亲们的信任，我是觉着啊，这个事啊，不是我个人的事了，我心里啊也非常的自豪。
1: 这天，王树建扔下地里的活儿，急匆匆地赶往临近的西小王镇。
0: 于栋啊，
5: 哎，
0: 你
5: 看来了，
0: 受了吗？下来吗？这不，
5: 工人都在等着，你不得先受着吧？着急
0: 啊！啊，还是啥哈？
5: 老多短的呢，
0: 是你。
1: 把王树建喊来的年轻人，是西小王镇的返乡创业青年孙玉栋。
0: 这里这个茬呀，这不像是沟坡的，这应该是这个啥呀，地里有坎了呀。哎，那坎太硬，把它一直挤破了。是不是调的角度？角度是不是调的有点不对呀？在这个犁子升起来以后能升多高啊？在这个犁片犁地面。
1: 喊来收获的村民还在地头等着，问题不及时解决，红薯肯定卖不出去，投入打了水漂。
0: 然后，咱把这个中拉杆啊，咱缩短它。你看，我一缩短它这个尖儿，它就开始往上翘。你看，它就翘起来了吧？哈，哎，你看它已经起来了吧？哈。
1: 随着机器开过，完整的红薯不断地从土里一跃而出，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5: 有时间搁他们待着，有不懂的可以问他，他有技术有经验。肯定能种好。
0: 这种坡头大点的，这会儿千万别装哈。咱这装好的，这装好的，分级分好的哈。坡头的咱就便宜处理了，这个好的状况哈。
1: 从地里收获的红薯，不会立马就销售出去，而是先把它运到地窖里，放上一段时间。
0: 咱这个红薯储存地窖啊，它属于一种半地上半地下的这个一种。你看这个这一块，这是咱的地平面，从咱地平面下挖一米半，然后呢，咱这个顶子呢还有2米半，这么一个空间。为啥咱要储存呢？现在，没有地窖的一些农活吧，他着急销售，价格会压的比较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咱这瓜刨下来以后啊，这个现在的口感啊。不是最佳的时候，它需要存放一段时间，但达到它的口感最佳的时候，然后再上市。
1: 一批又一批的红薯涌入地窖的怀抱中，在时间的沉淀里，会变得更加的美味。
6: 井底水咋了？
7: 交个冲了了。
6: 冲了，井底多少钱了？
1: 进入九月，土豆达人李亚平就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千亩田间收获马铃薯。由于常年风吹日晒，李亚平的皮肤黝黑发亮，人们都开玩笑地叫他“黑老李”。
6: 叶子上就不用考虑，这个叶子上不用考虑。
7: 这个啥玩意儿？
8: 太多了，我吃
7: 不行。
6: 而且这个没有一点毛病。
8: 对，这水行。
7: 这地已经熟。
6: 出个价吧。
1: 这天一大早，就有收购商到地里查看。谈到价格，收购商有些犹豫。
7: 今天熊猫物，
6: 这头有幺两三的话，
7: 幺两三嘛就跌下来，在叶子上就独特了，但是八毛就是那样。
1: 收购价格低于预期，在李亚平的意料之中。
7: 土豆可以的，形状了、颜色、个头、产量都可以的。价格呢？现在。亚平要的价格挺高，货主嫌稍微有点偏高。
6: 他看到这个土豆肯定想要，因为这个土豆现在不能说是最顶级的，但是肯定是上等品，只要没有毛病，价是很高的。我们那边的合作数是1.03，前面的是1.1卖。
1: 马铃薯又称土豆，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是我国最大的马铃薯产区，素有中国薯都之称。地处北纬41度，马铃薯黄金种植带上的四子王旗，近几年不断扩大种植面积，使得马铃薯一跃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蛋蛋。这段日子，李亚平到处奔波测产。
6: 看看他这个，
4: 种菜倒是也行，就是杆头不大。
6: 这是上六个月三六三八。
1: 韩爱平种植土豆多年，过去由于技术跟不上，一度有放弃种植土豆的想法。李亚平回乡后，为当地的土豆种植户提供了多方指导，这让韩爱平又恢复了信心。没成想，又遇上了新问题，
4: 就是种了
9: 几百来亩地，节气水不够用，影响产量。应该是正常产量是八千左右啊，再结果七千，
10: 损失了多少？
9: 没少损失，损失几十万块钱。
1: 乌兰察布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春秋季多风干旱，灌溉用水不足，一直困扰着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在今天的四子王旗，几乎每一个马铃薯种植户的地头都有一个蓄水池，这是李亚平回乡后给出的建议。
6: 你们种的是哪种啊？带路的。
9: 啥路？
6: 你再种就种带路。
9: 不种了，多坏。
6: 不种了。
9: 多坏不种。
1: 李亚平给出了改善措施。
6: 把那个剑挥过来，水就多。
9: 哦。就是。
6: 再一个，现在地没毛病，这个还能种来的。
9: 哦，就是
6: 在未来这个换品种，健康还行好嘛。下一步实在不行就换点那个。叫科学种田，不仅要分到人、品种、地块、水量，所以说都是根据这个区域的地块呀啥，我们来把这个东西逐步细化了。
1: 今天，李亚平要让父母品尝新马铃薯，分享丰收的喜悦。
6: 要是不做这个事儿，在父母身边，父母很高兴；但是我做这个事儿了，父母肯定是他比我更担心。你要做不好了，然后会影响你生活啦，然后会让别人说闲话啦，这种的，他们负担更大。
1: 2018年，李亚平带着积蓄回到家乡，与朋友合伙流转了9000多亩土地，放着高薪工作不干，跑回来种马铃薯。对于李亚平的做法，许多人很不理解。
11: 那是年轻后生，今次是三级水，我说这还能做成事？这老厂户还装不成，他能装成了？老百姓说，看那好像是上班挣两个钱，那上回来这么大面积装了，也发生得有。
1: 不仅村里流言四起，李亚平的父母也表示反对。
12: 好像念大学硕士了，再回来种地，农业这个半块挺难闹，又辛苦又担心，再一个现在是市场调节，你就不好闹，所以到行市是如何，这个你就把握不了啊。
13: 不需要叫他做吧，天天的上班就去闲了，你当那种土豆也可累了。
6: 他们越是这种的，其实从我的内心是越着急的，越你把这个东西做好，最起码回了家乡了，在父母身边呢，你不能首先不能让他担忧。
1: 农学专业毕业，工作后天天和马铃薯打交道，李亚平认为自己早已深谙马铃薯产业化种植的门道，谁料第一年种植不仅产量没达到预期，还亏损了400多万元。
6: 可能会亏，但是没想到会亏那么多。
13: 不还算做的灾难上也不还问不到，你和问不到了，他知道我们要担心吧，他就不该和你到了。
1: 尽管出师未捷，李亚平却没有气馁。在咨询相关专家后，李亚平和伙伴经过试验和摸索，很快制定出新的马铃薯种植管理方案。
6: 把这个大农场变成小农场来经营，第一块我就是把我的地分开了转租，我转租我选择的人呢，就是这种种植经验非常丰富的。第二个模式呢，我在引进就是我的朋友，还有种植水平相对高的，从事这个行业多年的，我们来一个合作，都他入股，他来经营。
1: 从沈阳农业大学毕业的许宏伟是李亚平的合伙人之一。
14: 以前我们都是搞这个行业的嘛，以前也是在一起同事，相当于也是有共同的理念嘛。我是2020年承包了这块地，我们一起，这块地呢一共有3000亩，我这边的气候条件，是适合。土豆种植的，尤其是适合加工品种的土豆种植的。
1: 李亚平和许宏伟种了适于加工的马铃薯品种，效果却没有达到预期。
6: 合格是合格，但现在就是唯一个问题就是偏瘦嘛。有这个尖头出来了，薯形不是太好看的。
1: 之所以种植加工薯，除了适应市场需求，李亚平他们还有另一番考虑。
6: 像这种加工鼠的这种麻皮儿的，就是比较抗那个土传病害。现在好多地块由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就不得不转型。他们种的时候，这小问题我们基本都能解决了，不至于栽一个大跟头。
1: 研究发现，连作障碍引发的各种土传性病害，是阻碍马铃薯生产的重要因素。
15: 坐下来，大的一麦，小的又撞上了。它多年以后，这个撞子也不干活啊，往后就根本就没材料了，长不了钱了，不能种了。
16: 种了四五年以后，病害非常严重，就不能种了。其实每一个作物都一样，它必须就通过倒插、农作，然后要不休耕，来恢复它那个地力。
1: 将马铃薯和玉米、小麦等禾本科作物进行轮作，可以大大降低马铃薯土传病害的发病率，这让李亚平欣喜若狂。
16: 一个就是为了倒茬，就是给减少病害，给马铃薯下一年种植创造一个就是良好的那个土壤环境。我们不追求它的那个收益，但是追求它那个就是环境那个效益。我们把土壤改良了，我们可以多种一年马铃薯，这个那啥马铃薯种植就可以长期发展，你内容也是长效的嘛。
1: 每到马铃薯生长的关键时期，李亚平的社会化服务团队就会到种植户地里提供无偿的技术指导。
17: 这块就没有土传病害，这块就是干干净净的，这个品质也非常好，个头也非常大。你看，在这块地就这么一刨，就知道这块地的产量肯定是低不了。
16: 这是今年的标准的金豆豆，一斤的土豆都1块钱，现在按个儿都上块了，大一点的都2-3块钱。嗯，
18: 来一个俩就行。
1: 地里的马铃薯丰收了，孙学勇很激动。
19: 我以前我是个瓦工，盖房的，8-9年工又没挣了，赔钱了回来种地了。哎呀，没想到。没想到种地现在的利益这么好。今年我种的300来亩，估计预算是能卖200来万，毛利润能卖200多万，纯利润应该也是在100万左右。
1: 不仅自己跟着李亚平种马铃薯，孙学勇还带着村里的人加入其中。
19: 种2000来亩地，种的1000来亩土豆，1000来亩玉米，年年发展，年年发展。从现在我就5-6个人，每人种的500亩地。
1: 破土成金，收获圆满，丰收曙光，欣喜连连。听到农户们丰收的消息，让李亚平倍感欣慰。
15: 一亩应该是5吨多的产量，总共能产650到700吨，今年大丰收了。
20: 今年收就特别满意了，开始他们直到现在，我学会这个种地，我跟你说，还帮我们各种的都在帮忙，挺感谢李老师的。
6: 我们是做这个种地行业的，我们一直要做这个事儿，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你第一个是你喜欢做的事儿，第二个你看着帮着这么多人做成功了，你还是一种欣慰嘛。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中恒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

0: 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1: 白花花的盐碱荒滩上，他种草养羊，一亩草坪销售额9000多元，羊肉卖到50多元一斤。
2: 盐分在下降，它就变成了这个耕地的储备。
1: 盐碱地变成希望的田野，晶莹的汗水换来多彩财富。
3: 一起加油，丰收奇迹！
1: 咱们来听听盐碱地上丰收的声音。除了拍瓜声、切瓜声、吃瓜声，可能还有您知道西瓜价格后的惊叹声。这里最贵的西瓜一个就能卖到100多元，大伙儿要比赛找瓜，
4: 可以随便找瓜，找个大的熟的瓜，谁摘的个大谁带走。大家准备好了可以进地了。
5: 准备好了走。
1: 有人一见钟情，
6: 包子来爸爸。
1: 也有人在最后时刻才下定决心。吃瓜比赛是吃货中强者的游戏，吃得最快的人奖励一个大西瓜。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8: 3000多公里来到这儿吃这个下野地的西瓜，嘎嘎甜的好吃。
9: 冰淇淋西瓜，
10: 俺吃西瓜可没关
1: 注。让大伙儿吃得这么过瘾的西瓜是下野地西瓜。这种西瓜因地名而得名，有60多年的种植历史，远近闻名。这种西瓜有啥特点呢？一掰就开，您就说这西瓜有多脆吧。好吃也好卖，最贵的西瓜一个能卖到100多元。下野地西瓜声名远播，种植面积达到3000多亩，每亩销售额超过10000元，给1000多瓜农带去了财富，也成了当地人眼中的宝贝。您可能想不到，这些创造甜蜜财富的西瓜地，以前曾经是这样的沙漠盐碱地。沙漠结出甜蜜瓜，荒凉的盐碱地变成了希望的田野，当地人靠西瓜书写了丰收奇迹。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呢？
3: 一起见证丰收奇迹。
1: 丰收季，西瓜地里有件新鲜事儿，一位小伙成为最大赢家，他种西瓜赚得最多。这位小伙就是郭璇。
11: 反正这个种瓜界的都把我传得沸沸扬扬，他说你非常聪明的，你卖掉了。你像我那拉瓜的朋友见了我的时候请吃饭，我可以没问题。他说你这个价格卖的确实没有人比你卖的更好了。对，就卖的特
12: 确实。大家都很羡慕了。
11: 对，有修炼羡慕了。
13: 我家儿子能看到我这一块的脚下一夜都包得干净的。
11: 对，
1: 大家都夸他，他还腼腆的有点不好意思。他的西瓜是1.6元一公斤卖出去的，卖价是别人的5倍多，这让很多种植户十分羡慕。郭璇为啥这么有能耐？他赚钱的绝招有哪些呢？这还要从他种西瓜第一年的故事说起。他20岁就给父亲帮忙种西瓜，2013年是他独自挑大梁种瓜的第一年。虽然种出的西瓜又大又甜，但是一公斤1角钱他都卖不掉。
11: 到乌鲁木齐去也好，满大街就是下地西瓜。
1: 有一天一筹莫展的他却意外地收到了1笔5000元的定金。
11: 那我转了5000块钱，他说你不要卖了，那我就来了，然后2天之后到了嘛。
1: 接下来他想出了3个绝招，把西瓜卖出了好价。为了生产更高品质的西瓜，他决定找到更好的地去种。他的父亲郭保安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找地。奇怪的是，他选来选去 最后。

0: 找到了沙漠边上曾经是盐碱地的地方。
1: 你不能说是每一块地都特别适合你种啊，有的地它不适合你种啊。
2: 这怎么看呀？
1: 你那。

0: 冲淋到排盐渠，然后再施有机肥增加土壤肥力，大约要花5年左右的时间改造，就能把生地养成熟地，可以正常种植农作物了。几十年时间，这里改造了12万多亩的盐碱地，再承包给农户种西瓜。郭宝安选的地就是盐碱地改造过来的，这样的沙地疏松透气，种出的西瓜更沙更甜。不光如此，还有一个选地的窍门。
1: 山里一般都是山沙子地，周围沙包大圈的地方。
0: 这种四周被沙包围着的地，风沙小，蓄水多，种出的瓜品质更好。选地换地是第一招，他很清楚，这还不够。除了地好，要想种出品质出众的西瓜，还得有种植的好招法。父子俩合作默契，但是种瓜时的和谐，在卖瓜的时候就烟消云散了。每年一到卖瓜的时候，父子俩就会闹别扭。
2: 意见不同就卖瓜，我们俩意见不同。有的时候我想价格低不卖，他要愿意卖，他说害怕掉价，但是我呢就喜欢赌，我说涨两毛就多卖两，1000到800，这是我们俩的问题点。
1: 早卖价格好一点，你晚卖，你像现在晚卖不行，瓜子输入你等走不出去就回到地来了。
0: 西瓜的价格起起伏伏，让人琢磨不透。2020年的夏天，瓜地里郁郁葱葱，他憧憬西瓜能卖个最高价，而一个意外让他不顾价格把瓜都卖了。
2: 在磅房过磅嘛，那天车多，然后我说你要不然到那边看装西瓜吧，我爸说好，骑摩托车就去了。刚到那天下的小雨还撞了一。
0: 西瓜快要成熟的季节，父子俩24小时昼夜守护，父亲在几块西瓜地之间奔波，骑摩托车一不小心出了车祸，他心疼极了。为了让父亲放心，他第一次早早的把西瓜都卖了。
2: 我说不管多少钱卖掉吧，卖掉就我父亲心里他心里最起码也没事了嘛，就在家也不用着急了，我卖完了你还着急啥嘞？卖完之后没3天他就一路涨。
0: 西瓜虽然卖便宜了，但他没后悔。他紧接着干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他摸到了把西瓜卖出好价钱的诀窍。7月，他的西瓜一开园，甘肃的客商就提出以每公斤1.6元的价格订瓜。他只琢磨了3个小时，就把西瓜全部订了出去。就是这个决定，让他一亩地净赚5000元。这是别的瓜农想都不敢想的。
2: 6点钟来的地，到9点钟下的决定，我们签了合同，给他签掉了1.6块，我就签掉了。签掉之后，然后我朋友说你非常聪明。
0: 他敢这么干，跟他之前摸到的卖瓜诀窍有关。原来他干的事儿就是细心记录每一年丰收季西瓜的价格走势，同时与各地的西瓜经销商和瓜农联络，打听种植量和市场情况。如果种植量大，行情低迷就早卖；如果种植量少，行情走高就晚卖。这才能做到心中有数，该出手时就出手。郭璇带着农户们在荒凉的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甜蜜的西瓜，而在江苏如东，那里的人们在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收获了多样财富。像这样的滨海盐碱荒滩，在如东县有100多万亩。以前当地人看了头疼，觉得这里不可能创造财富。
3: 盐分高，达到15%-20%，基本上寸草不生。这表面上你看，都是白的，白花花的。你看，这一片荒凉，触目惊心的，
4: 白满满的一片。你要这个手指啊，一年都咸的，很咸很咸。老百姓赚钱怎么起来的？无论是种麦子啊，种水稻啊，种玉米啊，都不长不成的。
0: 如今，盐碱荒滩变成了草地和牧场，到处充满着勃勃生机。
5: 报告，走啊！ 十二么子反正不他，中间他就回来了，
3: 他不叫他就叫蒙。

0: 他睡觉了，可能长得还蛮快的。
1: 荒滩变成金银滩，当地人书写了丰收奇迹，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财富玄机呢？2014年，张兆松来到这儿，他干了一件事儿，让身边的人都很震惊。他干的事儿就是承包白茫茫的盐碱地，而且要砸进去200多万元。
2: 这个路也没有，荒无人迹。我说你这个想法太大胆了，很有可能钱打水漂了。
3: 安稳的就挺好的了，那边又照顾不到家，而且去投资的话，花的这个精力、时间、金钱都比较大。
1: 别人质疑，他却放出了这样一句话：
2: 这是一个待开发的宝地，而且呢，也是一片这个南海。
1: 他为什么敢这样说呢？他是江苏南京人，原本做生产草坪的生意。他发现，如东县拥有广袤的盐碱荒滩，承包价格很低，就想着发挥自己的专长，用草坪来改良盐碱荒滩。
2: 这个用草坪去改良盐碱地啊，是一个快便宜的途径，因为现在都绿化，草坪的生产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种植这个草坪的过程中啊，既产生效益，同时呢，草坪呢，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啊，它慢慢的把这个土壤啊，进行这个油肥力在提高，这个盐分在下降，它就变成了这个耕地的储备，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这个大好事。
1: 妻子反对，他就只身一人来到了如东县，先承包了200多亩盐碱荒滩做试验。他用的是开沟洗盐的方法。
2: 下雨啊，或者浇水啊，盐分会融到水里面，它就跟着这个沟啊，通过这沟里面及时排出去，盐是跟着水走的，它就走掉了。
1: 开沟洗盐技术难度过大，但是费时费力，他用多半年的时间才将土壤的含盐量降到了1%左右。但是这样的含盐量，一般的草都很难生长。张兆松在专家的指导下筛选出了耐盐的大穗节吕草，种了下去。种完草后，还要在上面盖上秸秆，防止土壤被太阳暴晒，出现反盐的现象。种完草后，还要在上面盖上秸秆，防止土壤被太阳暴晒，出现反盐的现象。大穗节吕草没有辜负期待，很快长得郁郁葱葱。他赶紧扩大规模，种草面积达到1000多亩。
2: 晚上请大家吃饭。
1: 这时候，新的难题又出现了。商品草坪要求草的长度在2到3厘米左右，因此每周剪草机都要对草进行修剪，剪完的草屑还要运出去。1000多亩的面积，修剪草就成了麻烦事儿，不但费时费力，还费钱。
2: 一亩地要花到200块钱一年。啊，1000亩地要20万以上。
1: 为了搞盐碱地改良，积蓄都花光了，急得团团转。正在他发愁的时候，盐碱地上来了一个人，还给他送来了200多万元。这个人正是他的妻子。原来妻子虽然嘴上反对，但其实一直悄悄关心着他的事业。听说丈夫的困难后，就把家里的一套房子卖了。
3: 觉得我老公是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就一根筋，没办法，也只有卖了，甚至把我每个月的积攒的工资都给他了，让他能够安心的去做这块事业吧。
1: 这让他很感动，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事儿干成，不辜负妻子的深情。虽然割草机又开动了，但他一直在想招，怎么才能省钱？
2: 这个周边的这个养殖户啊，可能不小心他那个羊跑到我们这个地里了。当时我看到他在这个里面吃了，我就灵机一动，哎，我想他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养羊，用这个羊呢来控制这个杂草，包括这个草的长度。
1: 他种的这些草，羊也喜欢吃。他喜出望外，赶紧尝试着在草地上养羊。他养的主要是海门山羊、胡羊等品种。
4: 走走走走。
1: 养羊。

0: 羊的效果很好，羊成了行走的割草机，不但修剪了草，还降低了开支。他发现养羊还有一个好处，羊在草地里面边吃边拉，羊粪提高了土壤肥力，有利于草的生长，而且这样养出来的羊品质也好。
1: 天天在外面跑，有这个运动的时间，因为它在运动嘛，它的肌肉比较紧实，吃了多青草，你看这个肉也比较鲜美。
0: 他在草地养羊还省了开支，还多赚了一份羊的收入，一举两得。不光看了玩了，他还要请游客们吃烤全羊，虽然要花点钱，但是有回报，游客们玩得开心，吃得过瘾，走的时候也会买些羊肉回去，还会发朋友圈给基地做了宣传。
2: 感觉他们生活的环境特别棒，在这么大的草场上，然后活动量也比较多，应该羊肉比较紧实，然后比较像好吃的。
3: 那羊肉要是贵，你愿意买吗？
2: 当然愿意啦，物有所值。
0: 靠着活动，他获得了更多的客户，最高的时候一天销售额就达到了8万元。除了卖给游客外，他还开辟了其他的销售渠道。他找到当地的餐厅推销羊肉，提出可以先赊账，羊肉卖完后再付款。餐厅推出了很多羊肉特色佳肴，受到了消费者青睐。
4: 比较嫩，然后虽然也会有一点那个肥的羊肉，但是不是很腻。
5: 这羊肉汤加上一点点的辣味，特别好喝。
6: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我是立伟。关注民生冷暖，解决急难愁盼，《有事您说》致力于成为您生产生活中的好帮手、好朋友。在节目剪辑版当中，我们将为您呈现节目当中有代表性问题的解答及三方通话的采访过程。接下来一起回顾精彩内容剪辑版。
2: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李先生。您好，请讲。
3: 我现在我们上那个俺们那个区领导局去举报他了，举报他们领导局说是查的是合法的，说在他的承包之内的，他这玩意儿就这个垫子像抠石头、抠垫子，这是合法吗？
2: 您把您的问题从头说一下，我还不知道您这是什么事儿，可能您刚才已经说过一遍了，但是呢，在跟场外导播老师说，我还不知道您的问题啊。
3: 那行，那我从头说一遍。我是穆勒达瓦达尔族自治旗耿德科镇长发村四组。我们那个他那个干部四组这块有块荒有点老百姓的地，老百姓有点老百姓这个就是开荒地，完了后来还有垫子和这荒山。完了，这里头呢，就把这里就把这趟沟，这里和村里整把整个那这趟沟就包给了一个企业，这个企业老板就姓孙，叫孙德军，包给他栽树了。完、啊，他的树吧，成活率一九年包给他的，一九年包他的树成活率吧也没达到，现在也看不着树，基本上就没树。完了呢，现在他也把这垫子和这个地把这垫子全抠了，垫子里的石头全抠成一大堆的，完了他修他那个进山的路呢，把一个山都抠一半了，把一个山也抠了。我们想举报他，我们打听这个事儿违不违法？
2: 那您现在就可以联系相关职能部门来投诉举报，有相关职能部门来确定性质。
3: 我们上面的区领导局去投诉他了，投诉他说他这个是抠垫子抠石头属于合法，是在他合同之内的，在他俺们要看他合同，他也不给看。
2: 您跟谁要看合同？谁拒绝您没给您看啊？
3: 俺们举报人，俺们六七个人就举报他，要看看他的承包合同，看看是抠这个山，抠这个垫子，是不是在他合同之内的？完了，人家也不给看。
2: 对方当事人不给看是吧？
3: 对。
2: 那林草局方面肯定是看过他的合同，林草局已经给你们出了答复了，您还不信任，意思是吗？
3: 对对对。
2: 那林草局给您出的是纸质答复吗？
3: 这只是答复。
2: 纸质答复你拿到手之后，如果你不信任，我建议你
3: 不是纸质答复，就是口头说的。
2: 就是口头说的，那你可以要求林草局给您出一个纸质答复。
3: 啊，出纸质答复就看看他这个合同在不在他的合同内的呗，是那意思吗？
2: 对，确定他没有违法行为。没有破坏这个承包使用范围之外的这个面积。
3: 哦，那在他承包内的面积，那属于是合法的呗？
2: 我确定不了，我也理解不了你说的什么抠山了、抠垫子是啥意思？
3: 抠垫子是想造林，其实他也没造，就是今年这个整个的一九年承包给他的，他的树也没有承包率也没达到，他栽点，今年又栽点树。整让那个把那垫子全抠了，都抠成两三米宽，一个大冷宫的，他想往上种药，有的地方都种上药了。
2: 看一看这块是什么样性质的土地，如果是林地或者草地的话呢，是不允许开垦种植的。那如果要是说这个是做设施农业或者林下经济，是允许的。你说的种植药材，基本上呢在呼伦贝尔这边比较常见，属于林下经济，它在发展这个产业，可能也允许。但是这些东西呢，我凭借您的这个单纯的叙述，我定不了性，这个最终还得林草部门来定性，所以以林草部门给您的答复为准。
3: 啊，
2: 嗯，如果林草部门给您的这个口头答复您不太认可，您有权利要求他书面形式给您答复。拿到书面答复之后呢，一来是更加规范了答复部门的这个行为和谨慎性、严谨性；二来呢，你如果说拿到这个答复之后，你认为有瑕疵或者有疑问，也可以向上一级部门继续来争议。
3: 哦，
2: 嗯，您自己来确定一下，我没法给您定性，根据这个描述，我也没有看过合同。
3: 哦，
2: 哎。
3: 嗯，
2: 好的，还有其他的问题吗？这位朋友。
3: 嗯，那他扣，那他扣山，扣山修路，那不是咋不那山能让他扣就扣一半咋了？
2: 你确认一下当地有没有审批，修的是什么路，这条路要干什么用？
3: 他把那个什么，他为了为了上他窝房方便，他修的路啊，个山。
2: 扣的什么山呢？荒山。
3: 啊，扣的是荒山，就是荒山，扣的是树啊。树底下抠着一个，踩着一个石沙石。
2: 不要老说抠着，咋叫抠呢？
3: 那挖呗。
2: 就在树林下，然后呢，这个开了一条小路，是吧？
3: 不是，在林下挖的山修了一条小。
2: 毁林了吗？毁林了吗？
3: 毁林了，那林毁，等到一个山抠一半哪了？
2: 毁林了，毁的是几年生的什么样的树啊？
3: 就是山上长的柏树啊。
2: 哦，那你可以投诉到这个林草局的。你看，你说他有毁林的行为，修这条路是否经过审批了？
3: 哦，
2: 嗯，然后大概毁坏了多少树木，几年生的，把这个如实反映一下，林草部门介入调查。
3: 哦，
2: 嗯，最终确定性质。
3: 哦，
2: 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您同步关注的，咱们再说啊。
3: 嗯，好，
2: 哎，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3: 嗯，哎，好嘞，哎。
2: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4: 哎，立伟老师。
2: 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立伟老师。
2: 哎，您请讲。
4: 我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家孩子去年八月份在咱们呼市那个香华互联网学校学那个美容美发，然后孩子到十月份生病了，抑郁了，不能念书了，这个学校这个费能退吗？
2: 跟学校方面协商。
4: 学校那个他那个班主任，我去过好几次了，他那个班主任也不给我说那个他们学校领导电话，我也接不上呀。
2: 那班主任是什么态度呢？
4: 班主任说是那个必须念。
2: 当时是签了合同了
4: 是吧？
2: 这样的，当时是签了合同了是吗？
4: 对，当时是报名的时候交了5000块钱，后续是每个月打的2150。8月10号报的名，孩子到10月份就有病了，不能念书了。
2: 去年的8月10号是吧？
4: 对。
2: 2025年的8月10号，当时你们的这个，因为他是这是属于技术院校啊，还是属于说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机构？
4: 应该是技术学校吧，就是呼市香华互联网学校嘛。
2: 新华。
4: 对。
2: 互联网学校，你们当时通过什么渠道就读到这个学校的？
4: 就是。我们村里在那念书的，说是那个可以学，孩子不念书可以学点技术，然后家里也没有钱，当时交了5000块钱，办的是18个月嘛，一个月给学校再交2150块钱，等到孩子念了2个月以后，就孩子抑郁了，不能上学了。
2: 一共是18个月的学时是吧？
4: 对。
2: 然后现在你已经交进去多少钱了？
4: 嗯，当时交了5000，后期打交三个月4个月，我又打了4个月的那个贷款，然后孩子生病了不能念书了，我的意思和那个学校就是终止合同，让他给我退一部分费用。
2: 这个你已经表述过了。
4: 他现在学校不给退。
2: 这个你已经表述过了。什么叫打贷款啊？就是你贷款交的学费后期是吗？
4: 他这个就是啥呢？就是。我在香华互联网学校报的名，当时没有现金，一次性交不了，就是通过贷款公司把这个钱就是一次性给那个香华互联网学校打过去了。现在贷款公司就是问我要钱，每个月他还是要的2150。
2: 那你
4: 我的意思是，孩子现在不能念书了，那学校可以退一部分费用吗？
2: 孩子从哪天开始，哪个月开始，然后不再就读了的？
4: 哎呀，11月份吗？11月，
2: 去年的十月份，
4: 去年的不是十月份就是11月份。
2: 那你们当时及时跟学校方面沟通这个意愿了吗？
4: 沟通了，
2: 当时
4: 那个班，当时沟通，孩子那个班主任说是我也做不了主，我说那你联系一下校方那个领导，我也联系不上呀。这个班主任说我跟你联系，我说主任也好，校长也好，你给我联系一下，我和他们沟通，就是给我能退一步方也行。但是那个班主任他就是到现在也不给我那个校方的那个联系方式。
2: 这个学校名称叫什么？新旧的新，新华互联网学校。
4: 对，呼和浩特市新华互联网技工学校。
2: 当时你们签合同了没有？
4: 签了。
2: 合同上是怎么明确的关于退学呀、退费这一条？
4: 他不写那个退学退费，因为孩子中途抑郁了嘛，在他们学校。
2: 您不要再老说，您不要再老说你的情况，我问合同的内容，不要老跑题行吗？合同里面有没有明确说一旦交费、一旦入学，然后怎样的情况之下都不退费，还是明确了在怎样的情况下可以退学退费，有这样的说法没有？
4: 哦，行行。
2: 合同里面有没有明确在怎样的情况下可以退学退费，或者说压根儿就明确了说一旦入学然后交了费用之后呢是不能退学退费的，有没有这样的说辞？
4: 那我只能是给我也没啥办法，他这个不多点，我只能是要不我给你念一下，
2: 大概说一下。
4: 就是甲方的责任，甲方就是新华技工学校，不写的就写这个就业协议，就是包括就是孩子以后毕业了他给推荐安排工作，也不写说是中途退学了或者是伤病了，不写的
2: 什么都没写是吧？
4: 对对。
2: 这上面就是有学校的这个签字盖章，有您的吗？
4: 有学校的盖章，有那个我家孩子的签字。
2: 嗯嗯，来，您现在能提供谁的电话？
4: 就是他们，我就知道他们班主任的那个，然后他班主任不给我校方领导电话。
2: 那您把班主任的说一下。
4: 130。
2: 嗯，130。
4: 5151。
2: 班主任姓什么呀？
4: 姓齐。
2: 姓齐是吧？
4: 对。
2: 嗯，方便说您家孩子的全名吗？
4: 方便。刘宇轩。
2: 刘宇轩是吧？
4: 对。
2: 好，您稍等。

0: 下，我们试着帮您联系啊。
1: 哎，好好。
0: 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呼和浩特市新华互联网技工学校的齐老师吗？
1: 啊，是呢。
0: 齐老师，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记者，是主持人，我叫立伟。
1: 嗯，你好。
0: 哎，你好，齐老师，今天直接给您致电，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学生家长在线反映了一件事儿，正好这个孩子呀，可能是就读是您的班级，我来大概说一下他的情况，您看您有没有印象啊？这个孩子呢叫刘宇轩，是去年的8月份，就读我们学校的，但是在10月份的时候呢，孩子不幸被确诊为抑郁症了。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我们都知道抑郁症它是严重影响正常学习的一种疾病，所以呢孩子就没有办法在正常这个入校学习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孩子的家长也很着急，就想跟学校方面探讨一下，因为他一共入学不到2个月的时间嘛，这种疾病没有治好之前可能也没有办法正常开展学习，能否把剩余的学费退还给家长，我们正常办理一个退学的手续，这个事儿家长有没有跟您反映过？
1: 他这个说过，当时我们也跟这个校领导说过，因为他这个专业啊，他这个专业是一次性的，这个专业就是说他的费用也是一次性的费用，就是说他是短期，其实是不是说我们正常是3年制这种的，他是属于培训的短期专业，
0: 短期是多长时间，
1: 费用就是一次性的，然后当时跟家长签的合同也是一次性的，这个就是费用收了一次性，然后培训这段时间这种的。
0: 短期是多长时间？
1: 喂，
0: 哎，齐老师，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1: 现在可以了。
0: 您刚才向我们介绍的说，因为当时考虑是短期的一个培训，而非3年制的就读这样的一个周期，
1: 对对对，
0: 所以呢，签的是一次性的合同。
1: 对对，
0: 那么这个收钱也是收的是一次性的费用。那我们就需要看了，
1: 对对对，
0: 他实际就读就是就读了2个月，对吧？
1: 哎呀，这个我完了跟他核实一下吧。
0: 您需要核实一下，
1: 我再查一下记录还得啊，因为时间挺长的。
0: 我来表达一下我的想法，老师，您参考一下，也顺便跟校领导反馈一下我的想法，好吗？
1: 行，
0: 即便是短期也好，长期也罢，它是有一个时间周期的。那么我们所缴纳的这个费用，也是覆盖了整个这个学习周期的，对吧？哎，所以既然是覆盖整个学习周期的，孩子患有抑郁症了，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看到这个情况，您肯定作为老师也不愿意看到这个情况，
1: 对对。
0: 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么它是不是属于不可抗力因素？孩子没有办法在医学专业的医学诊断上就确认了，没有办法再正常接受学习了。那么我们交的这个费用，它如果没有覆盖整个周期呢？就是他学习的时长，正常学习的时长，那剩余的因为疾病没有办法正常继续学习下去了，我们是不是应该适当考虑剩余的退费退学？
1: 行，那我这样吧，我跟家长再联系一下，把相关的资料要上了，我再跟人家校领导说一下。
0: 谢谢您了。
1: 然后说一下，我到时候跟这个家长再直接反馈一下。
0: 好，因为我们从教啊，教书育人，他不仅仅说是要看书面上的
1: 这
0: 些东西的。
1: 这个我们也这个啥，也这个他这个家庭条件啥情况我们也知道，之前我也找过人家这个校领导，然后我再把相关资料准备齐全一点，然后我再跟人家这个说一说他这个情况。
0: 好，
1: 而且到时候让家长来学校，然后我带着一起去当面跟领导说一说，沟通一下这个问题。
0: 太好了，
1: 好吗？
0: 太好了，孩子能有您这样的班主任，我们也感到很欣慰。还是那句话，
1: 应该的，
0: 还是那句话，谁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家长当时是贷款上的这个学，那么现在呢，孩子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可见家长当时想给孩子找一个好点的出路的，让他有一技之能的，所以才选择了我们新华互联网技工学校。但是最后发生了我们都不乐见的这种情况，也没有办法，咱们能帮忙就帮忙，无论是义务责任还是帮忙，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尽可能的给家长和孩子解决实际问题吧。
1: 好，
0: 谢谢您了，齐老师，那就让家长后期再跟您联系一下。
1: 好，
0: 这个事情下周我再跟您联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进展情况，看一看校领导的决定是什么，好吗？
1: 好嘞，
0: 谢谢齐老师，给您添麻烦。
1: 没事，好，
0: 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0: 来，刘先生。
2: 对了，
0: 抓紧时间给这位班主任老师打电话，需要孩子的哪些诊断证明之类的材料，咱们配合。
2: 诊断证明，那个就是咱们呼市那个双江医院已经给开了那个诊断证明了。
0: 我的意思是他需要什么东西您配合。

0: 郭老师。
1: 啊，好的。
0: 哎，那您先忙，我们再会。
1: 哎，好，再见。
0: 来，在线的马先生。
2: 哎，你好，
0: 那就等待乡镇政府跟您沟通这件事情啊。
2: 哎，可以，可以。
0: 好，后续是什么样的情况？您及时参与节目，给我们大家伙来进行一个反馈。
2: 哎，好的，谢谢了啊。
0: 好，不客气，就说到这儿了，咱们再会。
2: 嗯，好，哎。
0: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6: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7: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取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8: 来了来了。
9: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8: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9: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0: 是是，
9: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0: 是你妈说的。
8: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9: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8: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9: 对呀，
10: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

0: 用机更安心。
1: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3: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李先生。您好，请讲。
4: 我现在我们上那个俺们那个区领导局去举报他了，举报他们领导局说是查的是合法的，说在他的承包之内的，他这玩意儿就这个垫子像抠石头、抠垫子，这是合法吗？
3: 您把您的问题从头说一下，我还不知道您这是什么事儿，可能您刚才已经说过一遍了，但是呢，在跟场外导播老师说，我还不知道您的问题啊。
4: 那行，那我从头说一遍。
3: 嗯，
4: 我是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区耿德克镇长发村四组。我们那个他那个干四组这块有块荒有点老百姓的地，老百姓有点老百姓这个就是开荒地，完了后来还有垫子和这荒山，完了这里头呢就把这里就把这趟一个整浪这趟沟，这里和村里整把整个浪这趟沟就包给了一个企业，这个企业老板就姓孙，叫孙德军，包给他栽树了，啊，他的树吧成活率一九年包给他的，一九年包他的树成活率也没达到，现在也看不着树，基本上就没树，
3: 嗯，
4: 完了呢，现在他也把这垫子和这个地把这垫子全抠了，垫子里的石头全抠成一大堆的，
3: 嗯，
4: 完了他修他那个进山的路呢，把一个山都抠一半了，把一个山也抠了，
3: 嗯。
4: 我们先举报他，我就打听这个事儿违不违法？
3: 那您现在就可以联系相关职能部门来投诉举报，由相关职能部门来确定性质。
4: 我们到目前上面区领导局去投诉他了，投诉他说他这个是抠垫子抠石头属于合法，是在他合同之内的，但是俺们要看他合同，他们也不给看。
3: 您跟谁要看合同？谁拒绝您没给您看啊？
4: 俺们举报人，俺们六七个人的举报他，要看看他的承包合同，看看是抠这个山，抠这个垫子，是不是在他合同之内的？完了，人家也不给看。
3: 对方当事人不给看是吧？
4: 对。
3: 那林草局方面肯定是看过他的合同，林草局已经给你们出了答复了，您还不信任，意思是吗？
4: 对对对。
3: 那林草局给您出的是纸质答复吗？
4: 这只是答复。
3: 纸质答复你拿到手之后，如果你不信任，我建议你
4: 不是纸质答复，就是口头说的，
3: 就是口头说的。那你可以要求林草局给您出一个纸质答复。
4: 啊，出个纸质答复，就看看他这个，看看他这个合同在不在他的合同内的呗，那是那意思吗？
3: 确定他没有违法行为，没有破坏这个承包使用范围之外的这个面积。
4: 哦，那在他承包内的面积，那属于是合法的呗？
3: 我确定不了，我也理解不了你说的什么抠山了、抠垫子是啥意思？
4: 抠垫子是想造林，其实他也没造，就是今年这个整浪的一九年承包给他的，他的树也没有承包率也没达到，他栽点，今年又栽点树，整浪那个把那垫子全抠了，都抠成两三米宽，一个大棚，他想往上种药，有的地方都种上药了。
3: 看一看这块是什么样性质的土地，如果是林地或者草地的话呢，是不允许开垦种植的。那如果要是说这个是做设施农业或者林下经济，是允许的。你说的种植药材，基本上呢在呼伦贝尔这边比较常见，属于林下经济，它在发展这个产业，可能也允许。但这些东西呢，我凭借您的这个单纯的叙述，我定不了性，这个最终还得林草部门来定性，所以以林草部门给您的答复为准。
4: 啊，
3: 嗯，如果林草部门给您的这个口头答复您不太认可，您有权利要求他书面形式给您答复。拿到书面答复之后呢，一来是更加规范了答复部门的这个行为和谨慎性、严谨性；二来呢，你如果说拿到这个答复之后，你认为有瑕疵或者有疑问，也可以向上一级部门继续来争议。
4: 哦，
3: 嗯，您自己来确定一下，我没法给您定性，根据这个描述，我也没有看过合同。
4: 哦，
3: 哎。 好的，还有其他的问题吗？这位朋友。
4: 嗯，那他扣，那他扣山，扣山修路，那不是咋？那山能让他扣一半咋了？
3: 你确认一下当地有没有审批，修的是什么路？这条路要干什么用？
4: 他把那个什么，他为了他为了上他窝房方便，他修的路啊，个山。
3: 扣的什么山呢？荒山。
4: 啊，扣的是荒山，就是荒山，扣的是树啊，树底下扣着一个。踩这些石沙石，
3: 不要老说抠，这咋叫抠呢？
4: 就挖呗，
3: 就在树林下，然后呢，这个开了一条小路，是吧？
4: 不是，在林下挖的山修了一条小，
3: 毁林了吗？毁林了吗？
4: 毁林了，那林毁，等于把一个山抠一半喇了。
3: 毁林了，毁的是几年生的什么样的树啊？
4: 就是山上长的柏树啊。
3: 哦，那你可以投诉到这个林草局的。你看，你说他有毁林的行为，修这条路是否经过审批了？
4: 哦，
3: 嗯，然后大概毁坏了多少树木，几年生的，把这个如实反映一下，林草部门介入调查。
4: 哦，
3: 嗯，最终确定性质。
4: 哦，
3: 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您同步关注的，咱们再说啊。
4: 嗯，好。
3: 哎，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4: 嗯，哎，好嘞，哎。
3: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0: 哎，立伟老师。
3: 刘先生您好。
0: 哎，你好，立伟老师。
3: 哎，您请讲。
0: 我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家孩子去年八月份在咱们呼市那个香华互联网学校学那个美容美发，然后孩子到十月份生病了，抑郁了，不能念书了，这个学校这个费能退吗？
3: 跟学校方面协商。
0: 学校那个他那个班主任，我去过好几次了，他那个班主任也不给我说那个他们学校领导电话，我也接不上呀。
3: 那班主任是什么态度呢？
0: 班主任说是那个必须念。
3: 当时是签了合同了是
0: 吧？
3: 这样的，当时是签了合同了是吗？
0: 对，当时是报名的时候交了5000块钱，后续是每个月打的2150。8月10号报的名，孩子到10月份就有病了，不能念书了。
3: 去年的8月10号是吧？
0: 对。
3: 2025年的8月10号，当时你们的这个，因为他是这是属于技术院校啊，还是属于说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机构？
0: 应该是技术学校吧，就是呼市香华互联网学校嘛。
3: 新华。
0: 对。
3: 互联网学校，你们当时通过什么渠道就读到这个学校的？
0: 就是。我们村里在那念书的，说是那个可以学，孩子不念书可以学点技术，然后家里也没有钱，当时交了5000块钱，办的是18个月嘛，一个月给学校再交2150块钱，等到孩子念了2个月以后，就孩子抑郁了，不能上学了。
3: 一共是18个月的学时是吧？
0: 对。
3: 然后现在你已经交进去多少钱了？
0: 当时交了5000，后期打交三个月四个月，我又打了4个月的那个贷款，然后孩子生病了不能念书了，我的意思和那个学校就是终止合同，让他给我退部分费用。
3: 这个你已经表述过了。
0: 他现在学校不给退。
3: 这个你已经表述过了。什么叫打贷款啊？就是你贷款交的学费后期是吗？
0: 他这个就是啥呢？就是。我在香华互联网学校报的名，当时没有现金，一次性交不了，就是通过贷款公司把这个钱就是一次性给那个香华互联网学校打过去了，现在贷款公司就是问我要钱，每个月他还是要的2150。
3: 那你
0: 我的意思是孩子现在不能念书了，那学校可以退一部分费用吗？
3: 孩子从哪天开始，哪个月开始然后不再就读了的？
0: 哎呀，11月，
3: 去年的10月，
0: 我忘了，去年的不是10月份就是11月份。
3: 那你们当时及时跟学校方面沟通这个意愿了吗？
0: 沟通了，
3: 当时就沟通了。
0: 当时沟通，孩子那个班主任说是我也做不了主，我说那你联系一下校方那个领导，我也联系不上呀。最后班主任说我跟你联系，我说主任也好，校长也好，你给我联系一下，我和他们沟通。就是给我能退一部分也行，但是那个班主任他就是到现在也不给我那个校方的那个联系方式。
3: 这个学校名称叫什么？新旧的新，新华互联网学校。
0: 对，呼和浩特市香华互联网技工学校。
3: 当时你们签合同了没有？
0: 签了。
3: 合同上怎么明确的关于退学呀、退费这一条？
0: 他不写那个退学退费，因为孩子当初抑郁了嘛，在他们学校。
3: 您不要再老说，您不要再老说你的情况。我问合同的内容，不要老跑题，行吗？合同里面有没有明确说一旦交费、一旦入学，然后怎样的情况之下都不退费，还是明确了在怎样的情况下可以退学退费？有这样的说法没有？
0: 哦，行。
3: 合同里面有没有明确在怎样的情况下可以退学退费，或者说压根儿就明确了说，一旦入学，然后交了费用之后呢，是不能退学退费的？有没有这样的说辞？
0: 那我只能是给我也没啥文化，他这个不多的，我只能是，要不我给你念一下。
3: 大概说一下，
0: 就是甲方的责任，甲方就是香华技工学校，不写的就写这个就业协议，就是包括就是孩子以后毕业了，他给推荐安排工作，也不写说是中途退学了或者是伤病了，不写的，
3: 什么都没写是吧？
0: 对对，
3: 这上面就是有学校的这个签字盖章，有您的吗？
0: 有学校的盖章，有那个我家孩子的签字。
3: 嗯嗯。来，您现在能提供谁的电话？
0: 就是他们，我就知道他们班主任的那个，然后他班主任不给我校方领导电话。
3: 那您把班主任的说一下。
0: 130。
3: 嗯，130。
0: 5151。
3: 班主任姓什么呀？
0: 姓齐。
3: 姓齐是吧？
0: 对。
3: 嗯。方便说您家孩子的全名吗？
0: 方便。刘宇轩。
3: 刘宇轩是吧？
0: 对。
3: 好，您稍等一下，我们试着帮您联系啊。
0: 哎，好好。
3: 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5: 喂，你好。
3: 哎，你好，请问是呼和浩特市新华互联网技工学校的齐老师吗？
5: 啊，是呢。
3: 齐老师，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记者，是主持人，我叫立伟。
5: 啊，你好。
3: 哎，你好，齐老师，今天直接给您致电，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学生家长在线反映了一件事儿，正好这个孩子呀，可能是就读是您的班级，我来大概说一下他的情况，您看您有没有印象啊？这个孩子呢叫刘宇轩，是去年的8月份，就读我们学校的。但是在10月份的时候呢，孩子不幸被确诊为抑郁症了。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我们都知道抑郁症它是严重影响正常学习的一种疾病，所以呢，孩子就没有办法在正常这个入校学习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孩子的家长也很着急，就想跟学校方面探讨一下，因为他一共入学不到2个月的时间嘛，这种疾病没有治好之前，可能也没有办法正常开展学习，能否把剩余的学费退还给家长，我们正常办理一个退学的手续，这个事儿家长有没有跟您反映过？
5: 他这个说过，当时我们也跟这个校领导说过，因为他这个专业，他这个专业是一次性的这个专业。就是说他费用也是一次性的费用，就是说他是短期，其实是不是说我们正常的3年制这种的，他是属于培训的短期专业。
3: 短期是多长时间？
5: 费用就是一次性的，然后当时跟家长签的合同也是一次性的，这个就是费用收了一次性，然后培训这段时间这种的。
3: 短期是多长时间？
5: 喂，
3: 哎，齐老师，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5: 现在可以了。
3: 您刚才向我们介绍的说，因为当时考虑是短期的一个培训，而非3年制的就读这样的一个周期，
5: 对对对，
3: 所以呢，签的是一次性的合同。
5: 对对，
3: 那么这个收钱也是收的是一次性的费用。那我们就需要看了，
5: 对对对，
3: 他实际就读就是就读了2个月，对吧？
5: 哎呀，这个我完了跟他核实一下吧。
3: 您需要核实一下，
5: 我再查一下记录还得啊，因为时间挺长的。
3: 我来表达一下我的想法，老师，您参考一下，也顺便跟校领导反馈一下我的想法，好吗？
5: 行。
3: 即便是短期也好，长期也罢，它是有一个时间周期的。那么我们所缴纳的这个费用，也是覆盖了整个这个学习周期的，对吧？哎，所以既然是覆盖整个学习周期的，孩子患有抑郁症了，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看到这个情况，您肯定作为老师也不愿意看到这个情况。
5: 对对。
3: 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么它是不是属于不可抗力因素？孩子没有办法在医学专业的医学诊断上就确认了，没有办法在正常接受学习了。 那么我们交的这个费用，他如果没有覆盖整个周期呢，就是他学习的时长，正常学习的时长，那剩余的因为疾病没有办法正常继续学习下去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适当考虑剩余的退费退学？
5: 行，那我这样吧，我这个我跟家长再联系一下，把相关的资料要走了，我再跟人家校领导说一下。
3: 谢谢您了，
5: 然后说一下，我到时候跟这个家长再直接反馈一下。
3: 好吧
5: 好，
3: 因为我们从教啊，教书育人，他不仅仅说是要看书面上的
5: 这
3: 些东西的。
5: 这个我们也这个啥，也这个他这个家庭条件啥情况我们也知道，之前我也找过人家这个校领导，然后我再把相关资料准备齐全一点，然后我再跟人家这个说一说他这个情况。
3: 好，
5: 不行，到时候让家长来学校，然后我带着一起去当面跟领导说一说，沟通一下这个问题。
3: 太好了，
5: 好吗？
3: 太好了，孩子能有您这样的班主任，我们也感到很欣慰。还是那句话，
5: 应该的，应该的。
3: 还是那句话，谁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家长当时是贷款上的这个学，那么现在呢，孩子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可见家长当时想给孩子找一个好点的出路的，让他有一技之能的，所以才选择了我们新华互联网技工学校。但是最后发生了我们都不乐见的这种情况，也没有办法，咱们能帮忙就帮忙，无论是义务责任还是帮忙，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尽可能的给家长和孩子解决实际问题吧。
5: 好，
3: 谢谢您了，齐老师，那就让家长后期再跟您联系一下。
5: 好，
3: 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下周我再跟您联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进展情况，看一看校领导的决定是什么，好吗？
5: 好嘞，
3: 谢谢齐老师，给您添麻烦。
5: 没事，好，
3: 我们再会。
5: 好，再见。
3: 来，刘先生。
6: 对了，
3: 抓紧时间给这位班主任老师打电话，需要孩子的哪些诊断证明之类的材料，咱们配合。
6: 诊断证明那个就是咱们护士那个双江医院已经给开了那个诊断证明了。
3: 我的意思是，
6: 他
3: 需要什么东西，您配合提供咱们手里有的东西。
6: 他我上次我上去走过他两次，他说我你联系校服联系校服，但是他一直就是拖着也不给我联系。现在好像那个贷款公司把我都起诉了。
3: 那是两码事儿，你借了贷款不还是你的事儿，然后学校方面能不能给您退费，现在我已经给您沟通了，你不要混着说，思路清楚一点。你之前联系他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就不说了，因为没有用你才找的我们，我们今天联系完了嘱咐你的事儿，你能听得懂吗？
6: 能。
3: 那现在要该怎么做？
6: 联系那个班主任。
3: 然后呢，我跟他约了下个星期无论什么情况我要继续跟他联系，了解校领导的决定，这件事情的进展情况的。所以下个星期你要上线，因为你不上线我热线特别多，我主动能够为你这件事打出电话的机会几乎没有。
6: 可以
3: 所以咱们俩约好了，下周一你9点整打我的直播热线，无论解决与否你都要打我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一声，没解决我继续帮助你追踪，解决了你给我们反馈一下啊。
6: 好，
3: 现在赶紧给这个齐老师打电话。
6: 好的。
3: 好，我们再会，刘先生。
6: 再会，李老师，谢谢你。
3: 不客气。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王先生。
7: 喂，你好。
3: 哎，你好，请讲。
7: 我现在想咨询这么个事儿，就是那老人吧，我的母亲那个现在是独立生活，就是他自己一个户口。现在是享受到低保了，现在说是查出是现在不符合低保，说是
3: 啊。
7: 现在就是我们那个旗里鄂伦春旗发回来一个函，说是不符合这个低保，说是。
3: 鄂伦春旗民政局给您发的是吧？
7: 对。
3: 那不符合低保里面是怎么详细描述的呀？跟实际情况是否相符？
7: 他说是我是那个这个实际人的一个儿子。那个我现在是也是患病，现在我是也没有经济那个能力，是不是赡养老人啥的。他说我这个那个我姐是现在说有100来亩地儿，他说我姐是超过他说他家的那个收入拿出来能给那个母亲，说这就不够这个低保了，就是我姐家的收入。那个说那个拿出来一部分，说是给那个老人，就是那个赡养，完了说是就不符合这个低保的，就是那个在享受了。
3: 是你母亲一共有两个孩子，你跟你姐是吗？
7: 对。
3: 然后你现在是患有疾病是吧？
7: 对。
3: 然后呢，现在民政部门是说，即便不考虑你应尽的赡养费， 然后你姐应尽的这个赡养费，根据你姐的这个家庭情况来看的话呢，你母亲也超出了最低生活保障线了，这个收入是这个意思吧？
7: 对对对对。
3: 那你对于这个提法是有异议的？
7: 对对。
3: 你姐的经济条件怎么样？
7: 她家现在也不算那么太好，有老人有孩子，都是那个结婚了嘛，都是户口都已经是都登出去了，户口都是他们都是成家立业了，都已经分出去了。
3: 这个跟户口没有关系。
7: 哦。
3: 嗯，就是无论你姐的户口迁到哪儿，她跟你母亲之间，然后呢都是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和责任的，这是法定的。
7: 哦。
3: 嗯，而你我们来这个详细的剖析一下，我来跟您说一下，咱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去找答案，好吧？这件事情它所关联到的相关的一些规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享领低保的这个老人，他的要衡量他的收入的，而低保首先它是动态管理，所谓动态管理是每年都要重新评定的，不是说享领一次就是评定上一次就终身享领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每年要重新评定。每年重新评定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比如说我们就拿老年人来举例子啊，因为您反映的是您母亲的问题，咱们就单独说这一块更容易说得清楚一点。老人的这个收入，他是要考量就是他子女应尽的这个法定的赡养义务和责任这一部分资金的，无论实际上子女给没给，老人要不要，但是在评定低保的过程当中，民政部门会计入进去的，根据子女的这个实际收入情况来进行计入。也就意味着是什么呢？子女的实际经济情况好，民政部门呢在考量老人的这个收入情况的时候，计入的这一部分的额度就会计算的高。而能不能享领上低保，是要看我们申请人收入是否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所以咱们这么说，您就知道了，这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关系，是会影响到老人能不能够享领低保的。
7: 现在老人已经七十来岁了，现在就是也是行动不咋方便，反正是。
3: 跟这个没有关系，就是要看他的收入情况，而他的收入其中有，就是作为老年人最主要的一项是来源于子女的这个赡养费。子女赡养费给的多与少，每个家庭肯定不一样，民政部门在考量的时候呢，是要按照他子女的实际经济情况来进行计算的。
7: 实际经济情况。
3: 对。至于到底给没给，给了多少，或者老人要不要，那都没有关系。都不影响民政部门计入这一个。所以呢，把这个政策说清楚了，您对照一下啊。对照之后，如果说觉得还有出入的话，那也没有关系的，你可以重新给你母亲来申请低保，或者说对于祁县一级民政局给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撤销低保的决定来进行行政复议，通过这样一种途径再来核实一下相关情况也可以。但是你需要判断有没有意义这样做。
7: 行，那我就明白了。
3: 哎，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7: 没有了，谢谢您啊。
3: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三千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三千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3: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2: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爸，
1: 花花，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花花，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2: 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刘女士，请讲。
3: 我们这块是赤峰市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当时修那个省210公路的时候，占我们村民的树地，然后当时是按人口一口人补偿3000多块钱，这个但是这个补偿款到现在一直没发放下来。
2: 大家的都没发吗？
3: 对，都没发。
2: 当时签合同了没有？关于这个补偿的约定？
3: 没有，当时具体是村和那个长胜镇他政府他们去沟通补偿这个事儿。
2: 那你们怎么确定说一定是要给每人3000多块钱的补偿？
3: 因为当时就是补偿完之后，他们村里的村长然后跟我们村民说了一下这个事儿，大概是，但是当时这个钱没，就是说有这个钱，但是没说具体啥时间发放。然后这个期间吧，我们村民也去镇里找过相关负责人，就问过这事，但是他给我们的回答就是啥呢，说这个钱发放不了，说钱不够分。
2: 这是哪一年的事儿啊？
3: 这是2019年。
2: 2019年，
3: 对，
2: 已经给你们这个具体的被征占用土地的承包使用经营权人发放过征占用补偿款了。这笔钱呢就是村集体的，然后当时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口头表达了一下，说可能要按照每人每亩3000多块钱，还是每人3000多块钱来匹配。
3: 每人就是按人口发放，
2: 这是2019年当年的村委会工作人员口头表达的，是吧？
3: 对对对。
2: 这个钱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有一些荒地被征占用了吗？
3: 不是，是树地，是修省210公路，然后
2: 树地
3: 公路要占我们的树地。
2: 树地是没有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吗？
3: 没有没有，因为它是集体的，这里的就是每户都有。
2: 那就未必还要按照3000多块钱发，要测算一下一共有多少钱，村里面有多少人，然后再定具体的这个发放方案的问题了。因为当时的这个所谓的每人要3000多块钱发，也是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口头这样说了一嘴而已，没有形成文字的东西，咱们也没有什么依据去按照这个要求。我们现在要争议就争议说，是不是有集体的这部分地的钱已经到账了？到账之后这笔钱怎么打算怎么去处置？是给大家分呢，还是说用作这个村公务呢？关注的重点在于这个，这笔钱什么时候到账呢？您知道吗？到没到账？
3: 这个钱已经到账了，因为我20天以前去我们当地的镇政府找过镇长咨询这个事，他明确表明就是这个钱已经到这个就是那个长胜镇这个财务这块了，但是具体怎么发然后他们还没有说。
2: 什么时候到账的？
3: 哎呀，这个什么时候到账我具体没问，但是已经到账有些年了。
2: 那就是有些年了。一共有多少钱？镇政府接待您的时候有没有给您答复？
3: 这个他没有明确的数额，他没有说，因为我知道多少口人，我们一共总人口是189口人。当时
2: 长胜镇什么村？
3: 长胜镇马架子村四海二组。对，
2: 您能提供乡镇政府接待您这位工作人的电话和职务以及姓什么吗？
3: 能。
2: 您说一下。
3: 136-7487，这是我们长胜镇镇长的电话，姓齐，
2: 齐镇长是吧？
3: 对。
2: 电话已经不多，点点小红心。
4: 喂，
2: 哎，你好，请问是敖汉旗长胜镇的齐镇长是吗？
4: 啊，你好，
2: 齐镇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4: 啥事儿呀？
2: 今天的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您长胜镇所辖马架子村四海二组，然后。

0: 这个村民的来电反映说，2019年的时候，当地这个修路占用了村集体的林地，有一笔这个补偿款还没有给大家匹配发放。大家伙想问一问，这笔钱下一步准备怎么处置？这个事儿有村民跟您反映过吗？您了解吗？
1: 啊，有，我刚调任没多长时间，就有人来反映这事了。
0: 哦，您什么时候到任的？
1: 啊，4月24号。
0: 4月24号，刚刚到任不到3个月的时间哈。那既然您刚刚到任，就有村民跟您反映了，经过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我们了解过这个事儿吗？
1: 嗯，我前后已经把这事儿了解4次了。
0: 嗯，
1: 然后问了当时历任分管的情况，
0: 嗯，
1: 问了村的情况，然后问了我们农经情况，
0: 嗯，
1: 这笔补偿款在我们账上呢？
0: 在乡镇政府的账上是吗？
1: 没有，在农经村的账上。
0: 哦，在村委会的账上是吧？
1: 嗯，但是
0: 大概有多少钱？
1: 没发下去的原因是存在着纠纷争议。
0: 哦，
1: 嗯，
0: 权属的争议纠纷。
1: 对。
0: 嗯，大概有多少钱？
1: 啊？
0: 大概有多少钱？
1: 这个我没有详细的记。
0: 大概数字您也不记得是吗？
1: 那你看，我没有详细的记，我现在说错了也不合适的。
0: 那么村委会这笔钱到村委会的账上是哪一年到的呢？
1: 当时占地补偿的时候这笔钱就已经到了。
0: 那就是2019年吗？
1: 这条路是啥时候修的我倒是没查。
0: 您也不确定关于时间什么时候到的村委会的公账上您也不确定是吧？
1: 对，但是钱在，一分没少。
0: 嗯，多少钱您也不知道。
1: 嗯，
0: 什么时候到账的您也不知道。
1: 嗯，
0: 嗯，那么现在就是到账这么长时间了，这笔钱呢，因为有争议纠纷，一直还没有确定下来怎么分配这个方案，或者怎么处理、怎么使用哈，都没有确定下来。那么您到任已经将近快三个月的时间，一开始就有人跟您反映，到现在经历了将近这3个月，在您在任期间了解了这个基本情况的基础之上，我们的这项工作有什么进展吗？
1: 我们找到村，让村去小组开。部代表会，
0: 嗯，
1: 来推进这些事儿，
0: 嗯，
1: 现在是什么个情况？这个纠纷就较为难解决的是什么情况？
0: 嗯，
1: 是这个地是原先村按户分到人头上去了，
0: 嗯，
1: 占地呢只占了4户的，
0: 嗯，
1: 但是村民们说这个地，其他的就没占着，村民说这个地是大家一起邻居一起摘的，不认这个事儿了，
0: 嗯嗯嗯。
1: 不是那个事儿之后，你要求平分，
0: 嗯，
1: 相当于多数人跟少数人的纠纷，
0: 嗯，
1: 这些地呢，这些个林地呢又没有办相应的林权证，
0: 嗯，
1: 在法理上无法确认权属，
0: 对，
1: 无法确认权属情况下，它应该属于村集体所有，所以说这镇政府把它发到村应该没有问题，
0: 嗯。
1: 然后要往下分，需要他们双方达成协议。我当时找了那少数那方也找了，因为多数的人家他们表达他们诉求了，少数那方我们也找了。少数那方人家有退让，人家说大家要想分我们的地，
0: 嗯，
1: 我们毕竟是少数，但是呢，得给我们个说法，
0: 嗯嗯，
1: 需要我他们的意思，他们实际上得多一点，
0: 嗯。
1: 这事也能过，
0: 嗯嗯，
1: 我们让村里头去小组去开会来推进这个事儿，
0: 嗯，小组开会了吗？到现在为止有进展吗？
1: 小组应该已经开过会了，
0: 哦，但是可能还没有向您汇报情况怎么样，是不是？
1: 他们应该是没有达成协议，没有合适，因为老百姓们想均分了它，大多数人还是想均分了它，
0: 嗯嗯，这个村一共有多少？
1: 想均分了它之后，原先分到手那4户肯定是不干。
0: 这个村一共有多少户？
1: 你说这个村民组吧，
0: 就是涉及到争议的所在地。
1: 多少户没统计？是189人，按当时的人口，应该是189人在这里头，应该是涉嫌到可以分这笔利益。
0: 涉嫌到可以分这笔利益？
1: 为啥呢？原先正常是应该是4户，
0: 嗯，
1: 15人左右，他们这4户的才对呢。
0: 嗯，对，我正好想问，这4户是大概15人左右是吧？
1: 对。
0: 好，那么村委会当时呢是说把这个林地呀，然后分包给了这4户的， 承包给了这。

0: 似乎使用的，他们可能也只是造假。
1: 村委会，村委会还吼了呢。
0: 那是哪发包的？哪发包的呢？
1: 这是当时可能是群众的呀、啊。哎呀，这是有个荒地，大家一起造林，大会战时候造的树。
0: 哦哦。
1: 后期说把林地确权到户，但是呢，小组呢就把这片地，就是这个地可能没有确权到户，但是呢，小组呢私自把这片地就分给了老百姓了，说是按照人口，哎，你这块，你这块，你这块，人口多的多分，人口少的少分。
0: 嗯。
1: 分完了。
0: 嗯。
1: 然后，但是这个临时国道啊，省道210从那过的时候，
0: 嗯。
1: 可能就占了四户的地，
0: 嗯，齐镇长，
1: 但是其他的老百姓不干了。
0: 对，我明白了，这个您刚才已经介绍清楚了哈。我想来问一下齐镇长，就是因为您在基层工作，然后更加了解和专业一些，我们向您请教，小组有没有这样的权利，然后对这个所辖区域范围之内的土地耕地也好，林地也好，草地也好，然后向小组的这个村民来进行发包，他们有这个发包权吗？
1: 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的，但是
0: 因为
1: 咱们应该知。
0: 因为土地的
1: 历史啊，
0: 这样
1: 历史上
0: 小组有这个权利吗？
1: 生产资料都在生产队中，土地属于生产资料。
0: 那么这部分存在争议的林地，
1: 耕地的时候就没有打破这个生产队的界限，土地是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分的。
0: 哦，
1: 就说有很多小组就留了这些地。
0: 啊、哦，来，我现在有两个问题啊，
1: 他也不想让村集体去发包去，因为有那就跟集体发包去的话，就是其他的小组就也享受这边利益，他们觉得这利益吃亏了，就是他们就是自己把这些地分掉了。
0: 嗯，
1: 村委会呢一般这样，他想管理，但是呢因为村产资料确实不在他手里，村委会一般是默认了。但是你说他正常吗？但是这是历史形成的，你按现在来看以前，那现在他已经不是法人了，法人是村集体，应该村集体往外发包。或者村集体往外分，
0: 那就涉及到您，因为刚才说了一个历史形成，您刚才说到了一个历史形成，那我们就需要来追溯一下，就是现在有争议的这部分林地，以小组的名义发包给村民的是哪一年发包的？是在什么时期发包的？二轮土地承包之前，还是二轮土地承包之后？
1: 二轮土地承包之后。
0: 二轮土地承包之后吧。
1: 嗯，
0: 那么在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一当年是以户为单位发包，二轮土地发包的时间是1996年到1998年，对吧？咱们全国呢是1998年开始推进的，那么当时的土地发包方就已经确认了是村委会而非村小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说要以尊重历史为由，然后尊重是村小组来处置的这份土地发包给谁了，依然把它看待为说，因为尊重历史，所以我们也要尊重它是有效的，这个还合适吗，镇长？
1: 嗯，你要到基层来感受一下，我觉得这是合适的。为什么？
0: 嗯，
1: 以村民当时的文化水平，还有当时村委会的执政能力来看，
0: 嗯，
1: 他无法按照说是咱们完全的是这样都发包下去，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是这是林地，
0: 嗯，
1: 当时发包的是口粮田，是耕地，
0: 嗯。
1: 林地呢并没有在二轮发包耕地的时候你就把它发包下去，是后期有个双权一致，在1998年之后，
0: 嗯，
1: 然后把它确权到户的。
0: 嗯嗯，
1: 到所谓的双权一致就是林权草权，咱们自治区有牧草牧场嘛，对吧？像这样的事情发包下去的时候，你如果说都强制的由村集体去发包这些事情，有些个小组是不干的，群众的矛盾是很激化的，都说有些就是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分的，这时候呢，但是合同呢应该是以村集体来包，但是有些村他自己把这块地藏起来了，他自己分掉了，村集体就没给人签合同，就没有这些个事儿。
0: 嗯，
1: 历史上确实存在这些事情。
0: 这样，齐镇长，您说的这个情形呢，我们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法律规定，包括呢层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规定，也是明晰的。所以这两者之间呢，我认为它冲突吗？它并不冲突。也不代表我们个人的一个观点，而且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肯定也不能以个人的观点为主要依据。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法讲完了，现实情况也讲完了，那么大家呢自有自己的这个判断，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这个问题先暂且放到一边，我们来说一下，即便是以村小组的名义，当时无论它合不合法、合不合规，然后还是您说的尊重历史情况，当时的一个特殊情形啊，执政能力也好，法治意识也好，政策的掌握程度也好，这些都是有一些这个原因的，对吧？都是一些成因的。那么既然是形成

0: 呢，由村小组分包给了这四户村民，村小组分包的记录有没有？有没有一些依据可查？确实，这四户村民主张的说是村小组分给我们的，然后有没有这样的依据可查？现在咱们了解过了没有？
1: 这个了解过了，
0: 有吗？
1: 当时分地的人，就是参与分地的人，老同志们，有死亡的了，有已经糊涂的了。但是这个就说白了，当时因为小组那分地没有像现在这样，我做个会议记录啊，等等这些事情，没有这个正规的东西留存。但是有这么一个事儿。这四户这些年这些地，就是这些林子已经成长过，又放掉了，就说白了，中间更新过几茬了。
0: 对。
1: 你想啊，你要放集体的树，集体其他人能同意吗？不能同意吧？他们把自己的树放掉，然后进行更新，放掉进行更新，其他人并没有反对和制止。
0: 所以我们就是依据
1: 这
0: 个
1: 其实
0: 来推断。
1: 你这么来推断的情况下，在没有出现征地补偿这个事件之前，老百姓默认这先干这些地是由这四户来管理的。
0: 就是关于这方面的，我们的这个树木不断的更新这件事情上，我们进行了一个事实的了解，以此来推断说，那这大家伙都是默认的，这四户的林地就是他们的，然后所以林木在更新，然后买卖的过程当中
1: 曾经默认过，2019年就是出现纠纷之后，老百姓们不认了。
0: 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们以此来还原确认说，这四户主张的这个林地就是村小组曾经分包给他们的，这个是事实存在的，是吗？
1: 对。
0: 好，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好的，齐镇长，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刚才要不然为什么问到说这笔征占用补偿款的额度是多少呢？它确实如果从2019年就到账的话，因为您刚才也记不清楚，您也没了解过是哪年到的账啊，咱们就假设吧，因为是2019年发生的这个修路，然后征占用补偿嘛，对不对？您刚才说的是应该于当年就到账了，那村民反映说是2019年发生的事情，如果额度也比较高，或者不管它多与少吧。然后在村公务的这个村委会的账目上趴的年头太久了也不合适。那么现在呢，有争议有纠纷也是这个问题的一个事实存在的一个点，所以我们可能基层工作开展很难。您刚才说了一句话，说我希望你能来基层体验一下，这句话呢我非常能够理解，我非常能够理解。先不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义务和责任，因为基层工作担子确实都在你们的身上，就说您说这句话，我能够从个人角度理解您饱含了很多的基层工作的一些艰辛或者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身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没有办法。所以接下来这件事情，镇长，村民的诉求非常的简单，到底怎么分，什么时候能分，咱们还有没有行之有效的一些推进这件事情，推进这项工作的一些举措和想法。
1: 对，但是这个上周，因为上周我出去培训去了，我们跟那个，就是这四户，就是所谓的就是争取产权这四户，跟他们谈的时候，我跟他们也说到这些事情，因为我跟双方来谈的时候，都是本着公利的去说，不能说倾向于某一方。
0: 这是您
1: 应该做的。我说你们呢，没有林权证，也只是理论推断，说这些个树是属于你们的。我说最终，我们政府裁呢，肯定是把这个地裁给村集体，然后呢由村集体来推进，往下去补，就把这个补偿发去，因为前期政府也这么做的，发这个事情是需要双方坐在一起，互相咱们说白了协商嘛，那这个是互相咱们往一起谈，取得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结果，把这发去，现在这个补偿款，您说搁这上面不太合适，但是有这么一回事呀，这个我反驳你一句。
0: 您请讲。
1: 因为啥这么说呢？补偿是发给他的，就是说白了产权的所有者的，在所有者不明晰的情况下，按照咱们现行的土地政策，它是集体所有制，都说集体享受这个补偿款，应该也是没有啥错误的。
0: 现在集体享受到了吗？放在村公账上就叫集体享受了吗？这个概念能等同吗？
1: 如果他们确实分不下去的时候，
0: 那也不等于集体享受到了。
1: 你看啊， 我们一直在积极的推进，
0: 没有人说您不积极，您如果不反驳

0: 我那句话，我也没有这句话，齐镇长。我们今天打这个采访电话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村民把诉求反映到直播节目当中来了，我们一定也要让当地镇政府也好，村委会也好，充分的向公众，就是听到村民反映问题的，听到村民反映这个问题的所有的公众来做一个详细情况的介绍。所以不是说你我之间的个人对话，我所有的采访也不代表
1: 我
0: 个人观点。 我没有
1: 说个人对话，我只说是您表达的那个意思。
0: 建立在这个，您反驳我，我刚才也已经反驳过了。
1: 如果说你不想让我听我的反驳，那咱们不说了，咱们接着说。
0: 我不是要，我不是不要听你的反驳，而是针对您的反驳说，您觉得我刚才说把这笔钱呢放在村公账上这么长时间不太合适，您要反驳我一句说，因为这是村集体的，放在公账上就是村集体享有了。我不认为放在公账上是村集体享有了。
1: 您在质疑我的意思？
0: 哦，那您请讲。齐镇长，您请讲。但是在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再来强调一遍啊，就在这件事上，不是我个人在跟您对话，跟我个人也没有关系。我再来强调一下，今天的采访电话是因为村民很着急，这笔钱已经这么多年了，能不能给大家分，或下一步要怎么去用作村公务使用，咱们是不是能够出来这个方案，有什么样的方法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现实角度之上，能够行之有效的去推进一下，这是我们今天采访的一个目的。
1: 你看啊，
0: 嗯，您讲，齐镇长。
1: 我刚才说到一半你就打断我了。
0: 您现在请说。
1: 你可能不想听我的反驳，咱们就不说了。我接着说咱们的解决方案。我们的方案呢只是个计划。你想从2019年到现在了，
0: 嗯，
1: 经历过好几届的人来处理这个事儿，
0: 嗯，
1: 他们都在积极的去，包括他们去村委会开村民代表，让这个小组的人去代表去在村里头开会，他们互相争吵这些事情，村里头都是有记录的。
0: 所以呢，
1: 老百姓说不知道这个事儿，打也不合适，对吧？但是老百姓的确也没说过。但是
0: 老百姓从来没说过不知道这件事情。
1: 很多事情是需要去调查的，去解决的。这些年，村里头，我说为啥是村里头？如果说我们把地采给村，村里头有支配这个地的权利，因为是集体所有。然后村里头迟迟没有花这个钱，没有动这个钱的原因，就是村里头也想给这个村民小组去发掉，需要解决，推进去解决这个矛盾纠纷。但是双方现在是谁也不退让，他就解决不了这个事情。上周我们找那四个谈案，那似乎人家做出退让的表示了，现在是需要其他方，多数方也要进行退让，我们才能谈成这个事情。
0: 您说的没错，
1: 这个
0: 我们刚才也听
1: 了。这个事情是我们的计划去谈去，因为基层的纠纷不能说是简单的说谁对谁错，因为那矛盾接下来了，邻里之间、亲朋之间，那就不好闹了。我们也推荐老百姓去上访，也不推荐老百姓去法院去，我们尽量以协商解决是最好的。
0: 这样，齐镇长，因为直播节目呢还有2分钟就要结束了。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我觉得我有必要，然后不是说对您表达不尊重啊，以免您说我没有听完您说话。直播时间有限，咱们俩呢也已经翻来覆去的说了很多话了。最重要的重点，您刚才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请您不要打断我说话，谢谢您。请您等我说完话。
1: 那等您说，您说。
0: 来，第一点，老百姓的诉求非常的简单。您作为这个镇的镇长，然后已经到任快3个月的时间了，您刚才说你们在推进，在了解，我们充分尊重，也在听您介绍。这是节目组想起到的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桥梁的作用，而非其他的一些目的。
1: 对，
0: 这是第一点。我希望你能正视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的目标一定在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为群众办实事，没有问题吧？所以老百姓既然反映了，老百姓反映了，
1: 我
0: 们要正确面对，这是第一点。请您听我说完话。第二点，现在呢就是说村民呢有一部分大部分人还不同意，您刚才也说了，说希望大家伙能够坐下来商量，我们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请您听我说一句话好吧。来，在线的这位刘女士。刘女士
2: 你好。
0: 哎，您 好,
2: 好，
0: 您应该是属于刚才我们镇长口中所介绍的大部分的其他村民，而非说当时从村小组承包到手的这4户村民，是吧？
2: 对。
0: 哎，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既然您今天参与了咱们的节目，我来说一句话。 如果您能够给身边的其他村民来做一些工作的话，您今天挂断这个电话之后，首先建立在你能理解和接受的基础之上啊，也要给其他的村民该做工作做一做工作。如果大家的争议和纠纷解决不了，这笔钱确实是没有办法给大家匹配下去的。而这笔钱呢，我刚才跟镇长说这句话，无论镇长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我说这句话，但是我现在还要说，这笔钱趴在村公账上，一定也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局面，否则的话您今天就不会打这个电话参与节目。

0: 总之，村民在线反映的这位村民跟镇长刚才介绍的情况，看来是有所出入的。到底谁的说法是有问题的，我们不做主观判断。但是村民已经正面跟您反映了，作为镇长，您应该去落实，这个没问题吧？
1: 没有问题。
0: 好，接下来的时间，
1: 我们每次落实。
0: 今天是您不要再说了，今天是周三。下周四或者周五同一时间我会再给您致电，了解这件情况，了解这件事的进展情况，可以吗？
1: 可以。
0: 好嘞。
1: 但是不一定能解决。
0: 为什么呢？
1: 你想啊，事情我刚才一直在说，需要双方达成一致，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事情发起了，把那方的利益损失，
0: 需要达成一致，至少你要让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但是反映问题人首先他就没有被召集坐在一起商量过，他也不知道曾经召集过大家在一起商量过。所以能不能解决，是不是一定能解决，没有人这样说，但是我们一定要下苦功夫往前推进，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嗯，我们有相关的记录。
0: 今天就说到这儿，记录归记录，事实归事实。村民反映了，您也听到了，是不是应该去关注一下记录是怎样记录下来的？
1: 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他就在我的案头上搁着。
0: 好了，镇长，下周四或者周五同一时间，我给您致电。
1: 嗯，好。
0: 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我们再会。来，在线的这位朋友，
2: 哎，
0: 今天就说到这儿，下周四早上9点整给我打电话，我们继续联系这位齐镇长。
2: 好的，麻烦您了。
0: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3: 垃圾也有朋友圈，投其所好最关键，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即新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头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头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头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记心间，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4: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5: 回来啦，儿子。
6: 哦。
5: 累了吧？
6: 嗯。
5: 饿了吗？
6: 哦。
7: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6: 去。
5: 你带什么回来了？
6: 没带什么。
5: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6: 我什么也没带啊。
5: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6: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7: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6: 哎呦，你真棒。
5: 儿子，妈给你包了2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6: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8: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4: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9: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0: 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戚先生。
11: 喂，你好。
0: 戚先生您好，请讲。

0: 那黄山吧，原来承包给个人了，以绿化为主的，现在就是啥呢？他又从不知道从哪的，从村里又转包了，转包这个是要盖猪场，把杏树都推了。这个合法不？昨天我连线了。
1: 合法不？合法不合法？需要你们当地林场部门来确定，我确定不了。
0: 那往那个，我昨天那个，得的那个书记的电话是，04763885006。
1: 我跟您要电话的时候，您再给我提供电话，咱们先把事儿说明白了，我来判断需不需要在直播的时候三方通话采访，好吗？
0: 行。
1: 您具体再说一下您的事情，因为每一天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也不一样，咱们也得保证大家伙儿得听得明白，不能糊里糊涂的，是吧？
0: 这就是第一个承包人，就是以绿化为主的，就是造林的，承包出去了。第二次呢，他就村就是第一个承包人嘛，从村里转包的合同转包给这个人了。完了之后呢，现在这个人呢就把杏树大把杏树都推了。推了要建筑厂，我问这个合理吧，合法吧？
1: 把杏树都推了，然后要建筑厂。
0: 对。
1: 推了多少亩杏树？多少棵？
0: 现在推了有200-300棵了嘛？昨天又开始干了，我给停了2回，停两回又他又从报警屋的，他们又推上了。人说是原来性质变了，他说是原来是果园的性质。那杏树能变成果园吗？
1: 你哎呀，你不要问我了，我能知道吗？这得当地审批。你到底要咨询我什么问题？你一会儿问我人家违法不？一会儿问我这个杏树能变成果园不？我不清楚呀。
0: 我就问这个，就是推这杏树，它那个合法不？违法不？
1: 你要是就问我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得问当地林草局。
0: 那我昨天也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书记的电话了，书记也没有。
1: 我跟你说啊，也跟大家伙说，我们作为媒体界定不了谁的行为是这个违法还是不违法的这个行为，对吧？我们也没有资格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光听一面之词去给任何人界定这个行为，所以你不是这样问问题的啊。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你们村子里面的荒山上有一些杏树被别人给这个采伐了，采伐要推倒了，推平了，推平之后要建养殖场，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1: 这个人是本村村民不？
0: 不是，
1: 那他跟村委会签的承包使用合同啊？
0: 他说跟着村委会有合同，咱们他也不让老百姓看合同。
1: 村委会怎么说？
0: 村委会说人家承包给他了，完了之后就是有同意的呢就给钱了，没同意的就没给钱呢嘛。
1: 承包给他多少亩啊？承包给他多少亩？
0: 原来承包给他的是，他现在是那个面积是1000来亩地儿。他现在推的杏树现在有192亩的，可能是。
1: 是荒山的性质吗？承包给他的这1000多亩？
0: 对，荒山。完了之后，那是大会战干的那个植树造林那个大把杏树。
1: 植树造林时候种的这个杏树是吧？
0: 对。
1: 植树造林的时候就种的都是杏树吗？
0: 杏树现在也有。少数的松树，自然成的松树，松树倒是也有1棵半棵推了。
1: 一共推了大概有100多亩了，是吗？
0: 现在推了也有了。
1: 您是哪里的朋友？
0: 是不是卡亲戚西桥镇的三家村的。
1: 您现在能提供谁的电话？
0: 书记的。
1: 西桥镇镇政府书记的是吧？
0: 对。
1: 您说一下。
0: 座机电话是04763885006，
1: 没有手机号是吗？
0: 手机号13674766。
1: 书记姓什么？
0: 姓于吧。
1: 于书记是吧？
0: 嗯。
1: 这事咱们跟他反映过吗？
0: 反映过，他是性质变了嘛？那万一改成果园了嘛，就没价值了，是不是？
1: 什么时候跟他反映的？
0: 昨天他们去的嘛，去7个人。
1: 你去了吗？
0: 纪检委的也给沟通了，说是性质变了，因为是果园，变成果园了，是不是？
2: 你好，
1: 您好，请问是赤峰市喀拉沁旗西桥镇镇党委于书记是吗？
2: 您是哪位？
1: 于书记，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2: 您好，
1: 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冒昧给您打电话，于书记，是因为我们西桥镇所辖的三家村有村民在线反映问题， 我先把村民反映的问题大概向书记介绍一下，您看您有没有关注过，是什么情况好吗？这位村民反映，这位村民反映说，他们村里面大概有1000多亩的荒山被村委会呢流转给村集体以外的一个人了。流转给他们之后呢，现在这个人啊，每天可能都要动用大型机械，把荒山上的当时植树造林时候种的杏树，还有后来自己散落、自己生长的这个松树，然后呢，这个再推平。到目前为止，村民说已经推平了大概有100多亩了。他们了解说，这个人想要在这个地方呢建养殖场。那么村民现在有几个疑问：一是当时植树造林时候种的杏树，那么能不能够被这样推平，然后建养殖场？第二个就是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否确认了这部分土地的这个性质，还有对方的这个行为，咱们当地乡镇政府有没有关注过，是怎样一种情况？
2: 这个是前段时间有一部分西方就是群众到我那去，给我反映过这个问题。截止到昨天上午，我们镇里的司法所还有相关部门到一起到村委会。去核实这个情况，把相关的就是群众反映的人也叫到了现场，和他们一一的进行沟通，正在我们正在调查过程中，
1: 正在调查过程中，
2: 这个老百姓反映的诉求我们已经受理，第一时间呢，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向老百姓到实地地上去看一下，然后呢，和他们一一解答的相关问题，目前这个事我们正在处理中，尽快我们会给老百姓一个答复。到底刚才您说的那几项问题，我们会尽快的给老百姓反馈。
1: 好的，书记，也就意味着刚才我们关注到的这些重点，目前为止咱们乡镇政府还没有了解到最终的结论性的东西，是吗？
2: 截止到昨天，我确确实实有老百姓反映这个问题，我们司法所还有相关部门已经进入他们村里和村委会，还有检举的一些个老百姓坐在一起，已经面对面正面的这个接触上这个问题了。下一步我们正在逐个地块，因为他们反映的这个地块，我们要确定好到底在哪个位置，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好的，也就意味着地块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对于老百姓反映的这个地块地类还有相关的性质还没有办法最终确认，所以呢确定不了目前为止结论性的答复是什么，是吗？
2: 那么我们会马上受理这个事，马上办。
1: 村委会跟对方签订的这份合同，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到现场之后看没看？
2: 这个我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因为昨天上午，我想一下，因为上午我们具体的司法所所长还有相关的职能部门的已经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进驻这个村里了，和老百姓已经见面了。
1: 好的。
2: 昨天他们给我反馈的是，他们正在推进这个事情，老百姓也在都在双方举证。
1: 那就辛苦书记。
2: 把合同拿出来，反映的是哪个地块，是什么情况，需要林业部门现场鉴定这个地方是林地。而且相关的工作已经开展了。
1: 好的，好的。但是到目前为止，
2: 相关的问题我们会和村里和老百姓一一的给他们解答告知。
1: 到目前为止，村民已经报过2次警了。报警是因为每天早上对方都在动用大型机械，然后推倒这些杏树。
2: 这个事情已经，他们确实反映过几次。到我这块儿已经，到现在开始，我也觉得有接近1周的时间了。前段时间他们已经到奇迹委还有信访局也走访过，我们已经和他们村里就是沟通过，这个事情到底是村里签订的这个土地协议，还是他们自主签订这个协议，现在老百姓拿不出来相关的一些个证据，但是我们现在司法所已经介入，对这些个问题我们采取就是一对一的村里拿出来的相关证据，老百姓拿出来的相关的合同，我们要一一的去确认。
1: 就是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确定到底是村民一对一签的合同，
2: 对对，
1: 还是村委会签的合同。
2: 合同到底是和村民说的是，我给我反映过的是，他这合同很乱，不是说一对一怎么样签的。我们现在要把合同的一些个，因为很属于历史遗留的问题，这块合同之间有相关的纠纷，权属还有这个权属地界也有纠纷。所以说我们要确定好到底这个地块是谁的地界，然后和村签的还是和老百姓签的，这个我们要确定好。
1: 已经1周的时间了，合同如果我们还没有确定到底对方是跟谁签的，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应该是没有确，不是没有确定，而是说这个事儿呢，可能您委托给工作人员了。
2: 尽快办理这个事情，好吧？
1: 好，
2: 回头和您联系。
1: 那这样，于书记，今天是周二，这周我不再打扰您了。 因为咱们办任何事情需要时间，我充分尊重这种情况。所以下周周一我9点整再给您打电话。
2: 好的，好的，
1: 感谢于书记。好，我们再会。来，我们在线的这位戚先生，您听着呢是吧？
0: 我听着呢。
1: 嗯，现在书记是这样一种答复，然后我们约好了下周一打电话。
0: 好嘞，好嘞。
1: 你要记住这件事儿，别解决了、你就没动静了，我会惦记的啊。
0: 嗯，好嘞，好嘞，好嘞。
1: 没解决，我们也需要继续关注的是什么情况，什么答复。所以下周一早上9点整、您参与节目啊。
0: 嗯，好嘞，好嘞。
1: 好，
0: 谢谢、
1: 再会，不客气。
0: 再会。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程先生。
3: 你好，立伟老师，我是那个内蒙莫西那个西瓦尔图镇昆米尔提西那个村四组的，我叫程守良。我的那个防护林让那个高标的那个往里拉土走大车给那个推了不少，完了不给补偿，完了打，这是那个2025年10月中旬的事儿。完了呢，后来找着他不给补偿，找到那个作坊地去，完说的那个林草局管，林草局一到现在，就是来了也没有那来到现场也没有那个书面材料，也没有笔录，啥也没有，就是空给。再找了第三方那个鉴定面积，这个鉴定面积都过去这再有那个5天就2月了，始终也没有动静。也不给补偿，
1: 嗯，是咋回事？建高标准农田建设占了您的啥了？
3: 不是，他那个他走车把我的林子推了扩道了。
1: 哦，他要走车，然后呢占用了您的林地，推了一份林木，扩建道路了。
3: 对对。
1: 这块林地咱们有林权证吗？
3: 对，咱有林权证，咱有合法林权。
1: 嗯，那为啥到现在这个问题不给您解决？占这块林地之前有没有跟您打招呼啊？
3: 没有，咱们根本就不知道人家他偷着给推的。他推完了以后，等我发现时候，我找他那个人的时候，他说啥呢？我们推林子是那个，我是走绿风通，你们也得给补助给协商啊。你也或者我这有林权的，不是没有林权呢？
1: 嗯嗯嗯。那现在谁在跟您对接这件事儿呢？
3: 到现在也没解决。是跟我对接这个人吧？是姓刘。
1: 谁在跟你对接？他是哪个单位的？
3: 林草局的。
1: 啊，你们祁县林草局的，
3: 林草局的一个姓刘的，
1: 是祁县林草局的吗？
3: 是，对，莫祁的。
1: 嗯，他在跟您对接这件事儿，他现在怎么说啊？
3: 对，现在就是那个说是让我等着，撤完了那个现在从始终的来的时候，就是那个一点书面的东西都没有，也没有笔录，也没有啥的，来到现场就是一点口头的，等找到那个第三方来鉴定，是5月12号来第三方鉴定的，鉴定证一到现在也没有结果，就说没出面积。
1: 5月13号鉴定什么？要鉴定占用的面积是多少，是吧？
3: 对对对对。
1: 什么时候实际占用的您的林地？
3: 它是那个2025年10月中旬。
1: 25年的10月份了，到现在没解决。
3: 对对对，
1: 您大概估计
3: 到现在还没解决。
1: 嗯，您大概估计占了您多少林地，然后推了多少树木呀？
3: 它的那个推地宽窄不一样，凡是一底1500多米长，
1: 一共占了1500多米长，宽呢？
3: 对，宽些宽窄都不那个不一样了就。
1: 你也不知道大概多少面积，意思就是，是吧？
3: 对对。
1: 那占了多少林木？
3: 林木他们来了也没数多少棵林木。
1: 你咋自己这么糊涂呢？你人家推了你多少棵林木，你自个儿没数啊？
3: 我没数多少棵，这我就拍照了。
1: 你数数呀，那下一步谈赔偿的时候你得知道要多少钱呢大概。
3: 嗯，这个数咱现在也能数，这数都在那呢。
1: 哦，你说你这也不知道是真着急还是假着急、哈。莫利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是吧？
3: 对对对对。
1: 我需要记录一下你的地址啊。
3: 对，我是那个莫利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
1: 嗯，哪个乡镇？
3: 西瓦尔图镇，昆米尔迪村。昆米尔迪村。
1: 平时叫昆米尔低村是吧？
3: 啊，对。
1: 嗯，
3: 我是四组的
1: 啊，知道了。然后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农牧局来管，怎么跟你谈赔偿是林草局谈呢？
3: 他是那个，他是他们，我找了好多部门，后来说是林草局管，就是林草局来的。
1: 哦，反正就是林草局管你这事儿了，是吧？
3: 对对。
1: 跟农牧部门没有接触过是吗？
3: 没有。
1: 好嘞好嘞，那您现在说一下林草局跟您负责对接的这个人姓什么，他什么职务，还有他的电话号码。
3: 他是林草局，他是什么职务他我问的他没说，他就是姓刘，他的电话是198-1583。
1: 嗯好嘞，我们现在试着帮您联系一下问问这个事儿啊。
4: 喂，
1: 哎你好，请问是我们墨旗林草局的刘先生是吗？
4: 对。
1: 同志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4: 啊您好。
1: 哎同志，今天给您打电话是因为咱们达瓦尔族自治旗有一个西巴尔图镇，然后昆密尔低村有一位村民上线，他正在线反映说是2025年10月份呢，当地建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嘛，然后要扩路，可能占用了他部分的林地，还推倒了部分的林木，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跟群众协商解决是吗？
4: 我们这个正在推进中啊。
1: 正在推进中，什么时候到达我们林草部门关注这件事情，介入这件事情的？
4: 什么时候？
1: 嗯。
4: 记不太清了。
1: 记不太清了。
4: 是。
1: 这个工作是您直接来处理吗？
4: 没，我是接手的。
1: 您是接手的。
4: 对，
1: 我麻烦问一下，您是咱们林草局的什么职务？
4: 执法队人员啊。
1: 执法队的工作人员是吧？
4: 对。
1: 就是您负责跟群众对接，但是最终呢，怎么处理是由咱们林草局执法队其他工作人员来这个商讨的，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哦，您什么时候跟群众对接上的？您记不住了？
4: 我跟群众对接的话，大概2个月前，他给我打过很多次电话。
1: 2个月前群众主动联系的上您的，联系上您的是吧？
4: 对。
1: 好，在此之前我们不知道这件事儿，农牧部门也没有给我们移交是吧？
4: 是的。
1: 2个月前群众联系到了您，然后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现在能确认的一些信息是什么，这件事儿目前有什么进展吗？
4: 有进展，能确认的大概是这个他对占他的林地啊，好像没有占他的林地。我们现在去现场一次，已经测完图了。
1: 嗯，
4: 把他们地块测了一遍，然后之后、还没出来。现在那个测绘公司出的图还没出来。
1: 嗯，我们到现场去进行测绘了，带的是三方有资质的测绘公司去的。
4: 对。
1: 这个是大概什么时间开展的？
4: 现在是7月份的话，大概是在5月份左右。
1: 5月份左右跟群众反映的是一样。
4: 5月份之前也去，我们局里也去量过几次，但是我们没有资质去出土去，所以说让第三方又去出了一次，大概去了3-4次左右吧。
1: 好，明白了。然后我们是这个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测绘公司去的时候，应该是5月13号，群众记得很清楚，刚才跟我们说了。跟您说的也正好吻合，您也记得是5月份嘛，是吧？5月13号，第三方公司去经过我们林草局的组织到当地进行了测量测绘，到目前为止，这个测绘的结果出来了吗？
4: 没出来，测绘一直没给结果，而且催过很多次了。
1: 嗯，正常来讲，他们大概需要多久？
4: 这个不好说。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也来了没多长时间。
1: 嗯，好，我们去现场测绘想起到的这个作用和目的是什么呢？
4: 作用和目的是什么？看看高标对他的林地占用有多少。
1: 好，就是现在我们基本上能够确定了是占用了他的林地，但是不确认占用的面积是多少，是吗？
4: 不，现在也确认不了他占用了林地。
1: 也确认不了是否占用了他的林地。
4: 因为他这个需要跟他的林权证上的面积核对一下。
1: 好，林权证您看了没有？
4: 如果是林权证上的面积跟他，现场的面积跟他林权证面积差别不大的话呢，我们判定会说没有占用他的那个，林地。如果是有出入的话呢，就证明占用他的林地，明白吗？
1: 您明白就行，您说的明白我们就能听得明白。就是目前为止咱们接到这个事儿2个多月，然后没有确认下来到底有没有占反映问题人的这个林地，先等待三方测绘公司出具这个相关的一些测绘图，然后我们再去核实他的这个林权证，才能来确定这一个信息。
4: 对，我们已经看过他林权证了，但是测绘这个出这个面积我们还没给我们出图。
1: 好，他这个当事人手里持有的林权证是有效的是吧？
4: 有效吗？我这个不清楚，这个不属于我们管。
1: 那谁看过他的林权证了？
4: 我看过了，还有另一个那个执法队队员。
1: 好，那这个林权证有没有效？咱们目前为止一不太确定。二，它林权证上的这个四制啊，这些边界面积，然后明确吗？清晰吗？
4: 这个林权证呢，面积是那个有四制有面积，但是有一点就是它这个林权证是很长时间之前的了，有可能跑点，我们需要把这个图重新可能去画一下了。
1: 嗯。就是怕不太清楚，因为就是时间太久远了，我们需要再干着按照他林权证上的再来打点，是吧？
4: 这个就不属于我们管了，我不知道是以后续是怎么处理他这个林权证的问题。
1: 但是这个必须得明确，要不然怎么对应呢？怎么对照说有没有这个占他的林地呢？所以后续我们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思路现在有了吗？
4: 对，只不过现在卡在中间一些步骤上了，那个社会没给出图，那后续我们会去确认的。
1: 可以，那这样吧，同志，这个问题既然我们的这个林草局委托到您这儿来给群众关注了，然后我们后续呢肯定还会跟您取得联系，我们来关注一下进展情况。因为如果要占了群众的林地，然后涉及到林木也被这个平了，我们一是要关注赔偿的，二看看当时有没有审批的，这都是我们需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关注到的一些重点。我觉得您作为专业工作人员比我们更清楚。
4: 跟你说一个事情，就是
1: 您说
4: 这个事情不归我们管，我们只是
1: 嗯
4: 可以去对这个高标进行处罚去，我们不负责这些东西。
1: 哦，您要负责就是对高标这边界定他的行为性质，然后呢有处罚的权利，就是你没有这个占了林地没有经过审批是不允许的，你们要处罚是吧？
4: 对。
1: 然后呢至于群众的损失，这个应该跟哪儿去对接这个损失赔偿的问题，您知道吗？
4: 这个我不清楚。
1: 您也没有了解是吧？
4: 我去了解去，不太清楚。这个可以通过其他的法律途径去取得那啥吧。
1: 我们当地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应该是当地农牧局来主抓的工作是吧？
4: 嗯，对。
1: 好吧，我就跟您聊到这儿。这个问题呢既然在您手上，然后除了我们在职能职责范围之内的这个事情我们要尽快推进，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帮助群众，然后再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责任主体到底是哪一方，如果有责任主体的话。好吧，
4: 好，
1: 好，谢谢您，我们再会。
4: 嗯，
1: 来在线的这位朋友程先生，
5: 你好。
1: 看来林草部门呢起到的作用是这个，就如我刚才跟您说的一样，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农牧局主抓的工作，所以要赔偿这一块的话呢肯定也是要对接农牧局的，但是现在呢林草部门介入在帮助您去界定到底有没有占用您的承包使用林地，界定拿到这个结果之后我们才能涉及到下一步去找农牧部门要不要对接这个事情。
5: 对对，他这一开始来那几回要量面积，我说那你林权证的坐标那个打点那个量面积，他就说林权证的坐标不准。
1: 等他测绘图纸出来，然后呢关于您的
5: 证
1: 上明确的坐标
5: 写的清楚的。
1: 来，你稍等一下，等他的测绘图纸出来，然后呢按照你林权证上的坐标他们打过点之后是什么样的结论，您有疑问或者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再随时联系，好吧？
5: 好，谢谢。
1: 你今天跟你对话有点费劲，通话不同步，就说到这儿，下周我们再联系啊。
5: 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我们再会了。
6: 朋友们，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想要进行咨询获取帮助，请您锁定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整准时直播的有事您说节目，届时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71663035166303526630353来参与节目，或者欢迎您关注快手账号立伟说，实时交流互动。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再会。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4: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2: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3: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4: 啊
5: 啊，
4: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3: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7: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6: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8: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9: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5000年》。
8: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6: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塞外田野》剪辑精华版，我是主持人魏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周六日上午11点到12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野草味苦不值钱，种成药材赚大钱。在河北省石家庄井陉县，新农人马千海深挖本土野生连翘价值，遍地荒草变身增收产业。今天呢，在我们的沃土生金当中，就来和大家讲述一下当地依靠苦味连翘走出乡村共富路的故事。
1: 它长在大山里，入口极苦，但特别值钱。
2: 今年呢，保持在220块钱一公斤，目前，后期应该还要涨。
1: 它长在杉树下，看着就是野草，但特别珍贵。
3: 老板要我们特别小心，你不要把它弄坏了。
1: 它把荒山变药园，让果子、叶子、花儿全变现。
2: 应该能产到120到150斤干果。
1: 他把林下变金库，让老树、仙草、乡亲共增收。
4: 他来了以后，才有开启了这个人工种植一样化的先河。
1: 同样种中药材，两样创富技，看他们如何把苦味野草做成甜蜜产业。都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可您知道吗？现在苦药还能利于致富呢。有两种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植物，一个扎根太行深山，一个隐于湘西林下。两种不起眼的苦东西，愣是把当地人的日子熬成了甜生活，您敢信吗？从无人问津的山间草木，到身价倍增的致富黄金，他们到底用了什么致富秘方，让苦味生财，草木变金？咱们一起进山揭秘，看看这两株苦草如何闯出大财富。在河北井陉的太行山里，现在正是热闹的季节。一大早，马千海的基地就来了很多游客。
2: 看这个树上这个籽儿，哎，看到这个籽儿了吧？这个瓣儿，这个柄，给它去掉，叫无柄的。来，你们对，你们体验一下，你们可以尝一下。哎，
1: 大伙儿对眼前这种东西都十分好奇，可尝过之后，大家的表情都变成了这样。
5: 苦不凉？
6: 嗯，吃的真是。
7: 啥味儿啊？
6: 也苦。
2: 啊，那个前祖
7: 苦啊，这个。
1: 别看这种果子味道苦，可当地农户一边采摘一边笑得合不拢嘴。每天山上都有50多位农户在采摘，一天结束后，大家都会带着果子来称重收钱。
8: 不多，那要30磅呢。
7: 啊，
8: 还要多呢，30斤。
1: 当地农户说，这小小的苦果很值钱。新鲜的青果一公斤能卖到60元，烘干之后价格更高。
2: 今年呢，保持在220块钱一公斤，目前，后期应该还要涨。
1: 这种又苦又值钱的东西叫连翘，连翘可不是普通野果，属于传统经典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功效，是感冒灵、双黄连里的核心原料。以前它全是野生，多长在野山悬崖边或乱石坡上，老百姓就算知道连翘能卖钱，也只能上

0: 山曲斋，随着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当地人都纷纷冒着危险爬山采摘，但野生莲桥生长周期慢，依然供不应求，于是有人就开始思考，能不能人工种植莲桥呢？第一个敢把野生莲桥请下山种成片的就是马前海，
1: 吃饱撑的，千多勺的。他说你那个在外边有工作，你挣钱又不少，你会来受这个罪干什么？
0: 马前海是井陉县人，大学毕业后在出版社工作，退休后他决定返乡种植莲桥，但莲桥回报期很长，一般3年才能结果，这让很多人都不理解，放着城里安稳日子不过，跑回山里种这个真能挣到钱吗？
2: 2年不挣钱，3年不挣钱没事，5、6年、7、8年都不挣钱，没有人跟他干啊，包括我也都没有人跟他干。
1: 他不理解这个事情，他觉得他耗不起这个时间，所以他们没有积极性。
0: 可马前海铁了心要种莲桥，四处寻找适合的地方，他选来选去，却偏偏看上了当地人都瞧不上的岩石山地。
1: 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现在这个石头岩体，叫片麻岩。片麻岩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易分化。那么这个莲桥这个一个特性呢，就是说它特别适合这个片麻岩，因为片麻岩它通风，这个通气。莲桥的特性呢，就是说它怕这个涝，怕这个粘土，所以这个片麻岩它这种特性呢，导致了这个在这种地理条件下特别适合这个莲桥的生长。
3: 您当时就是看中这个
1: 啊？对，这是我请教专家，专家告诉我的，我就遵循了专家的意见。
0: 这一片山坡大部分是片麻岩，片麻岩山地疏松透气，雨水快渗，特别适合种植莲桥。在专家指导下，他从育苗到栽种全部严格按照专业的技术要求去管理，经过3年多的细心照顾，山上的莲桥终于开花结果了。
1: 我是非常开心的，除了赚钱以外，因为毕竟是自己劳动的成果嘛，这个一份辛勤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嘛。
0: 可还来不及高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引发泥石流，成片的莲桥被埋得干干净净，马前海崩溃了，
1: 哭的心都有，一看满目疮痍，心里边很痛心，真的，这家伙培养了多少年，那个树全没了，那个整个被那个它一发生这个泥石流滑坡，都把树埋到下边去了，
2: 沙石坡，所以导致咱们这个莲桥树木，包括一些别的东西，全部都会。都会不行，到死亡，所以说损失很大的。
0: 痛定思痛，他决定创新思路，把荒坡改造成阶梯式积水平台，像一层层小梯田，让水慢慢流，再也不怕山洪冲毁莲桥了。
1: 人工修造这个叫积水平台和这个林间便道，这个一旦下了暴雨以后，它这个积水平台是像这个小型梯田一样，一台阶一台阶，它下了水以后，它逐步的这个水它缓流，不容易形成这个山洪。
0: 种植难关好不容易攻破，可野生莲桥产量低，挂果少，难道人工种植也要困在这个死局里吗？于是马前海又琢磨出一把剪刀定高产的高招。
1: 这个莲桥呢，要想高产，把它栽活以后，这个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2: 发现莲桥修剪是提高莲桥产量和质量的重要措施。莲桥高产不高产，全凭一把剪。
1: 修剪这是一个应该是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剪的没有枝子了不行，留的枝子太多了也不行，所以说让他那个不多不少正好。
0: 剪枝时间在春季和秋季，春季剪枝是修剪过长的枝条和死枝，促进新梢生长，而秋季剪枝是清除枯枝叶，凋零花朵，保持莲桥植株通风透光。
1: 这个是一级枝， 这是二级枝，二级枝上出来这个就是三级枝，它挂果全在这个三级枝上。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果子，这个这个三级枝上，你看，这都是都是果子。
0: 在它的精心管理下，连翘亩产量很快有了提升，甚至还翻了好几倍。
1: 没有大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倒春寒，比如说极度的干旱，那么一亩地能产这个3到50斤干果。那么在这个水肥保证的这个油质的这个土地上呢，应该能产到120到150斤干果。
0: 产量上去了，药材的品质也不能落后。七到九月采摘的连翘叫青翘，外壳饱满，油脂丰富，药性最好，药效最高。如果采摘晚了，果实就会开裂掉籽，重量大减，所以马千海要带着大量工人抓紧采摘。
1: 你看这么一揪都下来了，这么一揪还摘的还那个干净。大体上有一个基本标准，比如说那个今年因为果子稀嘛，我给他们定的是15公斤一天，你那个摘够这个了，我给你基本工资，那么你超摘一斤，我给你2块钱。
0: 能赚钱当然是开心的，农户干劲儿更足了。
4: 给你2块钱，多摘一斤给你2块钱。
3: 那还是想多摘一点是吧？
4: 对。
1: 你看这个地方，它发干，那个再过多少天，它就要裂。我所以说，在9月20号之前，我必须那个全部把它那个采摘完毕。价格差别大，然后那个一开榨以后，榨了以后里边这个籽就掉出来了，减这个分量，这就造成损失了。
0: 要想靠连翘赚到钱，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得做好，就是杀青。
3: 为什么一定要蒸呢？
1: 杀青就是相当于杀菌，因为这个连翘呢，它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就是它是油性特别大，它特别不容易干。那么长期的要不进行蒸煮，给它里边这个籽不给它蒸熟，通俗的讲容易发霉。那么进行这个蒸熟以后，它就不容易发霉了。这个蒸过的和没有蒸过的看这颜色。
0: 别人摘下的青翘就晒，容易发霉，药效低。马千海则先蒸12分钟，杀青杀菌，再进阳光房高温烘干，3天干透，药效足，卖相好，药厂抢着收。
2: 这个是非常好的。首先呢，从外观上来看，然后是个头比较均匀，长得比较饱满，并且呢，因为它是山区县，昼夜温差大，与热同季。从这方面来看，从环境和地理位置来看，特别适合于连翘的生长。
0: 看着马千海种植连翘赚钱了，周围的农户纷纷提出想跟着他一起干。马千海毫无保留，把自己摸索到的经验全部交给大家。
5: 他呢，只没有想到他这个小连翘做成这个大产业，带动咱们周边的农户，都发展挺好啊。采摘连翘的季节，这家家户户都到这个山上采摘，靠这个连翘赚钱。
0: 靠连翘果致富还不够，有人竟要榨干连翘全身价值，一株小草还能藏着多少意想不到的商机呢？
6: 以前不说这个叶子有用，现在呢，比如说现在还能把叶子变成钱，也算是一个致富的一个门路吧。
3: 今天摘叶子要挑什么样子的？
2: 121。你看这。
3: 现在这个季节这种比较少是吧？
2: 少。因为这个季节不是产仓的季节，就是谷雨前，都是野生的，就是在这山上长的，穿山马山遍野都是。
0: 梁俊廷发现，连翘果子苦，叶子却不苦，还能缓解喉咙干痒的问题，于是就把连翘嫩叶做成绿茶，老叶发酵红茶推向市场。
2: 你尝尝我们景星的，我们是中原的景星的特产，你过来尝一尝，
7: 来
2: 尝一尝。
7: 对，
2: 是我们这采的那个嫩芽，可以是阴天藏，阴天
8: 有偏凉性，
2: 对，
8: 它是清热，
2: 对。
0: 除了卖连翘叶，没想到他连花也不放过。
2: 春天开放了一些时候，可以来我们景星
4: 去参观那个
2: 满山遍野的连翘花。
4: 那个连翘花是黄的吧？
2: 黄的，
4: 黄颜色的。
2: 对对。
4: 那个连翘花有点像迎春花，
2: 对，
4: 是吧？有点像迎春花。
0: 现在井陉县的连翘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33.2万亩，每年3到4月连翘花开，上千万的游客来此赏花拍照。从果子到叶片，从药材到茶饮，从乱石荒山到绿色银行，马千海带着350多户农户把没人要

0: 茂的荒山坡变成了年年稳定增收的共富要谷。您以为太行山上把普通苦果全株利用，荒山变宝已经足够神奇了吗？那您一定想不到，还有一种更神秘更金贵的林下仙草正藏在森林深处的大树底下。它不占一分良田，不用精心管护，只凭着越苦越值钱的独门本事，就为乡亲们闯出了一条零风险高收益的全新致富路。它到底是什么神奇植物？为什么越苦身价反而越高？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湖南会同，揭开这片林下黄金草的真正秘密。这里是湖南省会同县的大坡村，工人们正在除草的这一片地里长了一种其貌不扬的中草药，别看它不起眼，却是当地种植户赚钱的宝贝。
1: 老板要我们特别小心，你不要把它弄坏了，
2: 砍它一个身子就大了。
1: 尤其是摘这个叶子，我们很小心。
0: 第一个把这种中药引进大山规模化种植的人叫戴龙东，是会同县一家中草药种植企业的负责人。
3: 我也是半个会同人呢。我老婆子就是会同的。
4: 我个人觉得我最大的作用就是把这么好的一个项目引进到了会同来，实现了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实现了这个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突破。
5: 在你之前，会同县是没有人大规模的。
4: 没有。
0: 从无到有，如今戴龙东的种植基地已经发展到2000亩，年产值数千万元，带动上千农户共同致富。这不起眼的中药材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从前没人种呢？这种草叫淫羊藿，在中药材市场上很紧俏，因为利润更高，被业内和农民朋友称为致富草。淫羊藿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叶子，鲜叶能卖75元一斤，干叶子能卖到160元到200元一斤，亩产收益能达到20000元。可是因为种植技术门槛太高，从前会同县当地人都是上山挖野生的来卖。
4: 在野生采集的一个过程中，都是采取这个连根拔起的方式，你拔了之后它就不长了，破坏环境。对，因为都是拔的嘛。
0: 但是对于学农业出身的戴龙东来说，种植难反而是个机遇。他经过市场调查发现，种植的淫羊藿品质更稳定，收益也更好，于是他把目光瞄准了会同县的山地，开始规模化种植。
4: 那个看到了没有
5: 啊？就这个叶子啊。
4: 对
5: 这边发里边。
4: 对
5: 怎么过去？
4: 我们从这里过去吧。哎呦，来，
5: 哎，好了
4: 来，
5: 这个
4: 您看一下，这个就是野生的这个烟货，还蛮大吧，是不是
5: 啊？
4: 您看一下我手里面拿的，这是我们基地所种植的烟货，是吧？这个是野生的，我们对比一下，您看一下，从外形上来说是不是差不多？你看这个一个枝三个叶是吧？我们这个也是一个枝三个叶是吧？从外形上是差不多的。
5: 但是我看为什么咱们种植的这个叶子都是很小，那人家这个叶子很大呢？
4: 因为什么？这个是长大了的，这个是还没有长大的。您可以尝一下
5: 啊，这个直接咬一下，
4: 直接嚼。对，您尝一下。
5: 啊，这个好苦啊，
4: 好苦是吧？
5: 它为什么这么苦、啊？
4: 它是有药用成分
5: 啊，
4: 它本来就是苦的
5: 啊。
4: 您再对比一下我们这个所种植的这个，
5: 就是也这样嚼一下哈。
4: 对，
5: 这是咱们种植的。
4: 是的。
5: 就是这个野生的这个已经很苦了，但是咱们种植的这个就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嚼的那种感觉，更苦了。
4: 越苦的药用成分是越高
5: 啊、哦，它这个苦是它里边这个药用成分的原因。
4: 对。
0: 戴龙东不挖野生苗，而是优中选优，挑药效最高的单株驯化，种出来比野生的更苦，含量更高。除此之外，他还采用了新的种植模式，淫羊藿喜阴凉，偏爱温润疏朗的环境， 不喜欢强光直射。为了适应银洋货的这个生长特点，很多种植户都是采用搭建遮阴大棚。

0: 的方式，但是他却直接创新，林下种植。高大的杉树天然遮阴，不用网，不用棚，落叶变成天然有机肥，方便又省搭建大棚钱。这里就是戴隆东的银秧货种植基地。记者采访时，他正带着几十名工人给银秧货除草。除草很多人都干过，但是戴隆东告诉记者，在他的基地里给银秧货除草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因为不能使用除草剂，他们只能使用锄头和双手。吃完之
1: 后再接着吃。这个沟里面，远离这个苗子的这些地方啊，就用这个锄头来除草。对，像这个沟里面，这些是可以的。嗯。然后像这种边上的，像这种啊，都还可以用一下。但是这个垄中间的就不能用那个锄头了。
2: 嗯，像这个就只能靠手，
1: 靠手工。对对对对，你看，而且要周边这些都全部要清理掉。
2: 你小的草也得给
1: 它除掉。对，你不清理掉的话，它也会长出来。
2: 这个你不说，就是找这个苗都不好找。
1: 是。
0: 手工除草虽然费时费力，但是却保证了银秧货的质量。有了好品种，加上精细化管理，第一批药材上市的时候，每公斤卖到了170元左右。如今戴隆东的银秧货基地已经从最初的200亩发展到了600多亩。对于未来，他还想继续做大银秧货的产业链条。
3: 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一些努力了，能够实现有更多的人员、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发展我们这个产业，能够把这个产业从布局、提取、加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真正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4: 戴隆东的这个作用来说，是我们银秧货产业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贡献。在戴隆东它没有产业没有带动汇通之前，那么我们汇通的银秧货它都是以野生为主，它来了以后才有开启了这个人工种植银秧货的先河。
0: 汇通县近年来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这正好和戴隆东的想法不谋而合。原来银秧货天生娇贵，需要约80%的遮阴率，且不耐积水，需要种在排水良好的坡地。戴隆东想扩大面积，可种植基地不好找，正好当地发展林下经济，借着这股东风，他将山林变成了致富的宝地。这里是位于会同县地陵乡的一片国有林场，这天一大早，护林员唐自田就上山了。作为林场的一名老员工，他对这片3000多亩林场的树木非常熟悉。整个这个
5: 林场，就是看人进山带火种进山没有，还有就是看那个人为的破坏啊，砍树啊，乱砍乱伐的啊。
2: 像这棵树，眼前的这棵树
5: 啊，
2: 多长时间你能够看到它一次？
5: 这个这个就是给个3-4天啊，4-5天啊，
2: 这就是熟悉的很了
5: 啊。对对对
2: 啊，哇，这棵也很大呀。
5: 对啊。那肯定也是抱不倒嘞，
2: 这个一个人完全抱不过，
5: 抱不倒嘞
2: 啊！
5: 我开始以来建厂我就到这里来了。
0: 唐自田高中毕业后就来到了这片林场，之后的40多年，他一直勤勤恳恳地守护在这里。当年只有筷子一样粗的杉树苗，如今全都长成了参天大树。看护了一辈子树林的唐自田到了退休年龄，正常情况下他要离开这片树林回老家享受退休生活，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管理的这一片树林经过审批被用来种植银秧货，他被返聘看护树林的同时还负责照料林下的这些草药。
2: 他现在种的这就是他们公司的这个银秧货
5: 啊。对啊，
2: 是吧？
5: 对对对对。
2: 像这个银秧货，这个算长得怎么样？
5: 它长得很非常好。哎，
2: 长得很好
5: 啊。
2: 但是林下种上这个银秧货之后，会对树林有影响吗？
5: 没有，只有好处，没毛茬了
2: 啊。
5: 不用人专门砍掉。
2: 过去的时候这里长的全是毛草，
5: 毛草还专门派人割毛草
2: 啊。
5: 现在咱就这个是没有。 你没瞅了，还有就每年它施肥对这个沙树还有很大的好处。
0: 虽然工作比以前更累了，但是退休之后不用离开林场，还能挣双份工资，他还是非常高兴的。

湖南会同把大片杉树林变成营养货基地，不毁林不占地，林下长出黄金草。他们就靠因地制宜，守住品质，敢想敢干，把最苦的草药做成最甜的产业。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直播，每周六日上午11点到12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1: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12: 朋友们，今天让我来给你们讲讲我的故事。我叫刺苍耳，我来自遥远的南美洲，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我意外地踏上了旅行之路，来到了世界各地。在中国的辽宁、北京、河南、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地都有我的踪迹。我长得就像个小刺猬，身上长满了刺，我的果实上长着倒钩刺，能让我到处安家。

0: 我可不是个受欢迎的客人，因为我带来了好多危害。我适应能力超强，繁殖能力也一流，到了新地方就迅速扩张，和当地的植物抢夺养分、水分、光照和生长空间，这让原本生活在这里的植物们日子过得很艰难。他们的生态位被我压缩，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要是我跑到农田里，那麻烦就更大了。我长得又高又有刺，让农民伯伯们的机械和人工操作变得困难重重。我的果实还会混入玉米等作物的种子里，降低种子的纯度，影响农产品的质量。而且牛羊等牲畜根本没法吃我，要是我泛滥成灾，农牧业生产也会受到负面影响。最糟糕的是，我全株都有毒，果实尤其毒，要是不小心误食了我，上腹胀闷、恶心呕吐、腹痛，这些症状就会找上门来。不过大家可别被我吓到，人类已经想出了对付我的办法。农业农村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联合起来，建立了协同防控机制，对我进行全面围剿。他们会在我生长初期用人工或机械手段把我铲除，然后对植株进行深耕或灼烧，防止我死灰复燃，还会使用合适的化学药剂来喷杀我。同时也要小心药剂残留对环境和人类的影响。朋友们，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提高警惕，发现我就及时报告，相信总有一天我这个捣蛋鬼会被彻底打败。
1: 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农技小知识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认识的就是刺苍耳。朋友们在倾听时候呢，也能够感受到啊，哎，这是一种对于农田来说呢是非常有危害性的啊这样的一种杂草。不少的农户呢在下地干活的时候呢都见过它，它浑身啊带着硬刺儿，结的这个果子呢扎人，看着不起眼，实际上呢破坏力呢是很强的。那么所以呢，大家呢，在倾听到的它的这个特征的时候呢，我相信啊，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如果您发现了，一定会第一时间啊辨别出来，这就是刺苍耳。那么如果说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播出了之后，我相信呢，更多的朋友也已经是了解到了它有很多的一些个危害。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更好的就可以去分清楚，比如它的这个外形，同时也可以降低这个种植的损失，及时的清除，能够保障作物正常的生长，减少减产降质带来的经济亏损。还有啊，也可以能够避免庄稼受到伤害，也能够防止牲畜来误食中毒。同时也可以兼顾种植养殖。还有呢，就是我们听了之后呢，我相信我们的热心听友呢也可以来进行识别。所以呢，让我们大家都来认识刺苍耳，共同的来守护我们的农田生态环境。那么大家如果发现了以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啊来巡查识别，同时呢更好的是连片的协同防控，来阻断传播途径。一定要及时的上报哈，联系乡镇农技站，寻求专业的植保指导。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啊关于这个外来入侵杂草刺苍耳的全部的农技科普了。希望我们朋友听过了之后呢，尤其是农民朋友啊，听完了多上心，下地呢也要勤查看，早除杂草，保住收成。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3: 一句誓言，几代人的接力，
4: 一生信仰，不变初心的守望。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专栏薪火更续担使命，
4: 带您走进内蒙古山川大地，聆听老党员的热血往事，记录新党员的奋斗青春，看薪火如何代代相传，看使命如何在田埂上生长。
3: 锁定内蒙古城乡生活广播，我们一起在田野上 致敬，信仰的力量。

0: 朋友们，在呼和浩特的田间大棚种植场内啊，活跃着这样一群人，他们带头创新创业，传经送宝，开展技术指导和服务，受到了农户的信赖和欢迎。曹鹏他就是从事蔬菜育苗的一名创业型的科技特派员，他投资建设的内蒙古蒙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所培育的种苗辐射范围包括呼和浩特各旗县区，以及比如说像包头、鄂尔多斯、山西右玉等周边地区，甚至呢远销到了浙江。今天呢我们就来邀请曹鹏曹总。您好，曹鹏曹总。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也知道啊，您是一名党员。
1: 是的，是的，我是2009年入的党。
0: 您是2009年入的党。
1: 2009年入的党。
0: 哦，哎，也看来这也是很多年了哈。
1: 老党员。
0: 其实之前呢，我也是看到过啊有关于您的报道，然后这个。这些新闻报道上面也一直提啊，说您呢作为党员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的投身公益事业，并且长期的呢对困难户进行帮扶，是这样吗？
1: 是，也是在这个理所能及的，在这个平时的工作跟生活中，帮助一些生活比较困难的农户或者是这个困难群众。
0: 那么。其实呢我们听说了您的这些事迹之后呢，真的是感觉到啊特别的感动。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啊，您的这个初心，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内蒙古啊，来内蒙古来做这个蔬菜育苗呢？
1: 当时是因为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就当时咱们整个内蒙就是在大力的这去发展设施农业，是就是有机会有机遇，还有就是当时受到了我们曙光村的党支部书记的邀请，来这个来去解决他们村里面的育苗困难的问题，
0: 对，
1: 然后我就来到了内蒙古进行一个创业。
0: 从老家，我听说您老家是宁夏银川是吧？
1: 宁夏人。
0: 然后能从那么远来到这里呢，来帮扶这个做一名科技特派员是吧？
1: 是的。
0: 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契机来的。那么您来了这儿以后呢，做这个蔬菜育苗，我也听说了，在这个创业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困难，而且呢，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我相信啊，党员的这个身份一定给了您很强大的力量。那么我们想知道，这个党员的身份究竟给了您怎样的力量？
1: 首先就是当时其实在这个创业这个当中遇到很多困难，比如说是资金上的问题啊，销路的问题，还是不被那个农户的认可跟理解。首先我们晓得我是一个党员，我是有信仰的。就是面对这些目前这些困难，相比一些咱们这个先辈们，这点困难是微不足道的。还有就是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跟这个困难困惑的时候，我不能刚考虑自己，因为我身后还有跟我吃饭的员工，跟我一起工作的工人，还有这个成千上万的这个农户，信任你的农户。所以说面对这些困难，就是还得就是迎难而上，逐一的去化解，去攻克。再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人往往就会去走捷径，想这个微主意。但是作为共产党员，我不能就是咱们不能走微路，不能说是去做坑农黑农的这些事情，以这个把这个苗子，尤其我是做一个育苗人，我不能说拿这个以此充好，拿质量不好的有带病的苗子去给农户。所以这是也是以这个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去严格要求自己，那么让自己去成长，慢慢的就是走过这个艰难困苦。
0: 看来这信仰的力量真的是特别的太强大了啊。那么这些年呢，您创立了这样的一家公司，那么这个公司呢，肯定是从创业的初期到现在呢，一步一步，这十多年呢，经历了太多的这个风雨和坎坷哈。我们想知道一下啊，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1: 首先这个我是因为我这个公司就是我是怎么讲，就是我是脚踏实地的去做，就是跟滚雪球的似的，一步一步的去发展。从像种苗，我从一年从几十万株、二三十万株，到现在的一年的几千万株，就是逐步的 我做好品质，
0: 嗯，
1: 拓好市场，然后把质量关把好，让农户信任，然后让这个就是这个农户以口碑相传，
0: 嗯，
1: 慢慢的得到了哎一个村得到一个整村整镇，还有大多数老百姓的信任，然后是老百姓的支持，慢慢的把这个就是个公司做起来，把我的这个市场份额拓展这个拓展大，然后就是走到了今天。
0: 一步一步走来真的是不容易、
1: 嗯、
0: 那么怎么想到了要利用这个智能化的设备来育苗，成效又怎么样呢？
1: 因为现在就是这个随着这个种植模式还有这个种植观念的改变，对这个市场上对这个种苗的质量是越要求越来越高，然后就是以前的这种这个人工的就是这个这个苗子的质量参差不齐，标准化程度不高，就我们后来就是逐步的进行一个智能化改造，然后用科技的力量让这个种苗植入这个科技，提高科技含量，
0: 嗯，
1: 这样的话老百姓也能得到一个好的收益，种苗质量高了，老百姓的管理难度较低，它的产量上去。目前就是通过智能化改造以后实现这个，现在我们整个生产全部实现了智能化，这样的话是一是作为企业讲节约了很多的成本，然后也是降低了这个工作就是工人的这个用力强度，
0: 嗯，
1: 这个就是提高了种苗的质量，还有就是这个苗子的数量有一个大幅度的，通过用了这个智慧的智慧化这些设备以后有个大幅度的增加。
0: 而且呢我现在听说啊，您这个育苗基地呢现在培育的这个品种呢有像西红柿、豆角、西葫芦、黄瓜，大概有多少个品类呢？
1: 有48个品种、品类，150多个品种。
0: 这个西红柿品种现在我们好多人都特别喜欢那个普罗旺斯，这个品种呢就特别好吃，我听说您那儿也有这个品种，而且呢这个年出苗量也还挺高的，是吗？
1: 因为这个普罗旺斯品种是当时是我从那个从天津选育回来的，最早2015年的时候普罗旺斯一年的这护士的种植面积就是5万株左右，现在已经发展到1000多万株了。
0: 哦，这么多
1: 啊！就是当时感觉就是去我们去山东去考察，感觉这个品种特别好，拿来进行一个筛选试验。然后正好适合咱们当地的这个气候跟土壤，慢慢的就是一点对面，现在就在咱们呼市地区就形成了一个，就是集中几个村子整村子去种这个品种。然后就是也形成了一个小地域品牌。市民也能吃到这个咱们。产地的普罗旺斯，他就跟这个就得到了这个市民的认可。
0: 那么培育好苗子，这个最关键的技术可以跟我们说说是什么吗？
1: 这个因素有这个就是一个好苗子的因素是特别多的，但是一些基本的，首先是你要培育这个一个有好的根系。苗子不要有病虫害。这个不要带病。然后就是通过这个合理的施肥，合理的管控这个水肥温度湿度，让苗子健壮，然后这就是合理的进行一个植株的一个调整，让种苗到达老百姓这个以及的老百姓这个田间地头，它有一个就是成活率高，那然后后期好管理，它高产丰产。
0: 您说的这个我相信好多的朋友啊就是觉得好像他们也这么做的，但是呢就没有您啊种出来的这个比如说产量高或者是说这个品质好，所以很多人就想知道这个最关键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技术是什么，您有没有就是自己的独到的一个认识。
1: 首先就是这个做育苗做种苗，就是跟说白了就是跟这个就是拉扯孩子是一个道理的，跟拉扯自己孩子是一个道理的，你就用心去管护，就是每一个节点你不要出纰漏，你让他就是就像跟我说跟孩子一样的，让他能吃好能休息好能睡好，光给他给苗子上给他能给了最好的光照，适宜的温度，适合的水分跟湿度，然后把那个它的根系培养好，然后平时的这个 病虫害的预防，让它不要得到这个病虫害的这个侵染，这样的话它就能那个长出健壮的苗子，同时就是作为这个你就让它与在这个平时的管理中一定要用这个科学的这个那个管理方法，还有这个科学的经验，让它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的这个体系，这样它的苗子肯定会能长好，而且它后期不会说是出现问题。
0: 嗯，听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怎么样来一步一步的做？其实我感觉啊，应该是您的意思就是说，精细到每一个细节。
1: 对对对。
0: 啊，就是说千万不能说这个细节，哎，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温度啊、光照、湿度这些，它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质的区间。但你说，哎，这个我就稍微差不多就行了，那个稍微差不多就行了，那所以最后呢，这个结果就是产量差不多就行了，
1: 对 对
0: 然后这个品质差不多，
1: 就是，
0: 所以呢，就是人哄地皮，地哄肚皮，
1: 肚皮
0: 原来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您刚说到这个，那我们所以呢，对这个您刚刚说到的这个西红柿、普罗旺士特别感兴趣，比如说在呼和浩特的这个大街小巷，是不是也吃到过您就是培育出来的这个西红柿呢？
1: 嗯，现在是整个呼市的普罗旺斯就是咱们呼市产呼市销，每年有销，应该是整个这些呼市的种植面积在1000万株。你像以咱们那个西海区，太平庄村、宝树村，包括金河镇的根宝，就是大多数老百姓的种植还是以普罗旺斯为主。
0: 对，因为大家都特别喜欢这个柿子，所以呢它的口感好，而且现在这产量也上去了，
1: 对 对
0: 所以我们就吃到的这个柿子也比较多，是吧？
1: 对 对
0: 哦，原来是这样。我其实感觉就前段时间也买过这个柿子，它其实差距也还挺大的，看上去就长得一样，但是有的柿子里边就特别空，就是水分特别少，有的柿子呢就特别的丰满，这个为什么呢？
1: 首先是这其中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跟品种原因，你像普罗旺斯或跟别的西红柿肯定是有差异性的。那个它像普罗旺斯，它本身就是一个这个沙瓤对口感，然后它的糖度跟比较高的一个品种。像有些普通品种就是就是适合长途运输的，它就没有这个不具备这个口感的这个属性。还有一个就是地域性差别，你像咱们内蒙地区，就是尤其呼和浩特地区，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光照充分，种出来的这个农副产品都是含糖量比较高的，它都那个口感相比较好。你比如说这其他的省份，一些高温地区，它种出的那个农产品就口感差。这第二，第三个就是这个也是与种植者的这个管理技术有关系。你如果不能合理的施肥，合理的那个浇水，这个病虫害得不到合理的这个防治，它种出这个果实它就不好吃。你像会种的，把在适当的时候给了足够的水分、足够的养分，让它得到一个光照充分的光照，不是没有病虫害，不打农药，它肯定它处理的口感就是比较好的。
0: 对，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精细化的一些问题啊。而且呢我一说问题您马上就能分析出来这个原因哈，所以呢我感受到了您作为这个科技特派员，肯定平常呢也是特别爱帮助种植户，然后每家每户有什么样的一些个技术问题啊，您是怎么样来具体帮助的呢？
1: 首先我是一名科技特派员，就是我有责任去给为老百姓去解决一些农业上种植技术的问题。我们大概就分为这么5个方面。首先是第一个是我们要把这些好的技术、好的品种，从国内的或者国外的、卫生的、国外的甚至是国外的，又引回来，把最好的品种引回来到当地进行一个推广示范，然后让老百姓去受益。第二个就是我们会组织老百姓去做这个技术培训。我们可以现场会也好，或者我们组织起来的老百姓到那个我们的公司，或者有时候那个去那个科技局，去那个做技术培训。还有就是我们会对资源去到田间地头，我们经常会把咱们内蒙古农业大学的老师教授、内蒙农牧业科学院的老师专家，

0: 逮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进行这个现场的手把手的做这个科学的这个技术的科学技术的这个授课，或者经验的这个传授。这一个就是现在这个信息发达，我们通过视频，通过微信，然后进行一个就线上的一个解答。老百姓遇到问题了，打个电话，小曹，这个品种怎么怎么回事，视频看一下，我们很快的就给他给出一个方案。因为现在都已经老百姓对我们这个科技特别就是特别信任的，因为我们能给他解决实际的生产的实际问题，所以他有问题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去解决。这就是这个平时我们会把一些这些种植水那个水种植技术呀，这些或者这些这些生产这些资料会给他们进行一个发放，让你们去学习。有些现在从事这个农业的年轻人也比较多，他爱学认学，然后是这个善于跟我们去交流。
1: 那么我们听到这儿啊，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您是怎么样去带动这个周边的农户来增收致富的？
0: 首先就是最简单的，因为我是个做种苗的，做这个蔬菜种苗的，首先是我要把最好的品种引回来，然后育出最质量好最好的苗子，然后让老百姓去种植。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形成一定是就是作为这个从事农业的这个育苗工作者，进行一个品种的一个推广，进行一个就是像让它形成一个大就比较大面积的一个品种，比如说一个品种让它形成一个有一定规模有一定这个占比的这个东西，这样的话就是农副产品出来它会那就能就是适应当地的市场，然同时也能抵御外面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冲击。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个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一些农副产品进行一个推广，然后这部分人有资源的部分这个年轻人去先去那个试种尝试，他们挣到钱了，得到实惠了，然后老百姓得跟着他们去种。这就是我们有个口头语，就是看着干听着干，就是到时候围着你转。当你就是把一个产品把一个好品种一个好品质好苗子做好的时候，老百姓就是围着你转，就到最后是老百姓说你想让他咋干他咋干，这样的话就是老百姓形成一个信任，一个这个互惠互利的一个关系，他对你有绝对的信任，这样的话老百姓就得到实惠。作为我们企业也是进行拓宽了市场了，也有收入了有收益了，但老百姓的他就会跟着你去干，他也能有提高收入提高技术。
1: 对，是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增收这样的一个方式哈。那么接下来呢有什么样的新的打算呢？
0: 怎么讲，还是首先是用那个稳扎稳打的把这个我这个企业守住，同时就是现在这个市场这个一年比一年大，跟这个咱们国家这个政策，咱们这个内蒙地区这个政策也比较好，借着这个这个趋势，把这个我的企业逐步的去做大，然后因为这一个就是想打造一个就是这个蒙自标蒙自品牌蒙苗打成一个自己的品牌，那个让企业做大做强，让更多的老百姓去受益。
1: 我感觉您说到这儿呢，肯定是下一步想要更多的从这个量上和质上做更多的飞跃突破。
0: 对，
1: 是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真的是任重道远。而且呢，也相信呢，您平常呢也是把自己作为是一名共产党员来严格的要求。所以呢，感受到啊，您一直呢都是想要把对于农业的这份热情倾注在这片热土上。所以啊，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邀请您坐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说了这么多有关于种植啊，有关于您是怎么样不忘初心啊，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曹总。
0: 好的，谢谢您，谢谢。
2: 朋友们，本期《塞外田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0: 拉回家，乐呵呵。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爱过，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

0: 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播出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本周节目内容的剪辑版，我们把一周节目中的精彩内容剪辑整合，在周末节目中为您呈现，希望能为大家美好的周末生活增添更多乐趣。

0: 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带来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先来分享一下我们内蒙古最近的热点话题了。最近呢，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吉宁区滨湖中学吉宁七中全新增设了高中部啊，将于2026年秋季正式开学招生。目前呢，两所学校办学软硬件全部达标，2026年秋季开学办学条件也全面就绪了。7月2号，由内蒙古阿荣旗亚东镇真迪农业专业合作社牵头种植的优质草莓西红柿成功斩获了首批国际订单，3000斤的精品草莓西红柿将通过山东寿光客商渠道，然后呢依托冷链物流直达俄罗斯市场。听说了吗？孙杨要来了。7月31号到8月2号，孙杨暖城行2026鄂尔多斯青少年游泳赛及花样游泳比表演赛将在鄂尔多斯市开赛。8月2号呢，孙杨将以特邀公益嘉宾的身份出席比赛，与广大青少年游泳爱好者互相交流，分享成长经历，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助力青少年体育事业的发展。喜欢凤凰传奇的朋友们啊，有福了！内蒙古文旅厅的消息，凤凰传奇呢即将在我们内蒙古连开3场演唱会。那到底是怎么个意思？哪天开？在哪儿开？那我们就等着官方正式官宣吧。我们节目呢也会在这个后续的内容当中哈，给大家来及时的分享的。北京大学参观北大小程序的消息，北大暑期校园开放时间为2026年的7月11号到8月16号。期间呢，如果遇到校内重大活动或者是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校园将暂停开放。所以有想要去北大参观或者是研学游的小伙伴呢，要记好时间哈，7月11号到8月16号这个期间，北大是开放校园参观的。近日呢，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是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的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面向组织考试或者是测试。好了，朋友们呢，以上呢就是关于我们内蒙古最近的一些热点话题，稍后也会有更加精彩的爱上内蒙古的节目等着你，我们稍后回来。

0: 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7月4号、7月5号两天的草莓音乐节真的是夯爆了，不管是落日的美景，还是各位歌手啊、各位明星带来的精彩的演唱，都使现场的这个气氛啊达到了一个制高点。不少我们的现场的朋友呢，拍下这个视频哈，记录下现场的那个氛围。哦，我觉得我真的想魂穿到现场，和所有的歌迷、乐迷朋友们一起互动欢歌。那么，草莓音乐节啊是结束了，虽然说这个大家还意犹未尽，但是呢，这个音乐节结束了，我们的快乐绝对不打烊，因为呢，你手里的那张草莓音乐节的票根呐、这才是真正的宝藏通行证。所以各位，如果你参加了草莓音乐节，然后呢，你觉得这个结束了，我就要回城了，千万千万别哈、别着急的回，也别千万别着急的把这个草莓音乐节的票根给随手一扔啊，觉得没什么事儿了，你留作纪念也是纪念，那更何况我们的草莓音乐节这张票根还可以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呢。听我来说道说道吧，我们草莓音乐节的票根到底该怎么用？

这一次的草莓音乐节呢，我们都是有餐饮与文创的商户现场，我们其实可以解锁很多这个逛吃快乐补充能量哈。另外呢，乐迷们持票根还可以享专属的优惠，有一些店铺呢，它的优惠还持续到月底啊。比如说这个，我简单的说几个哈，像这个寂寞的鸭子凭草莓音乐节门票到店购买享88折的优惠，还有这个赤乐窑奶食品也是啊，凭票根购买的话88折的优惠。像一些这个酒店，像游牧蒙古料理，这是享85折的优惠。然后还有自由鼠，这个呢任意消费的话可享8.5折的优惠。德顺园啊，凭草莓音乐节的购票记录或者是票根到店购买享88折优惠。还有灵魂部落啊，阴山十四，凶猛科技，萝卜头，去完发电站，还有这个有一些服饰店哈，都马艺术，还有安尼尔民族服饰等等，好多我都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啊，好前卫好时尚的这些店呢。还有游牧匠人，内蒙古礼物啊，内蒙古苏和的白马民族乐器有限公司，这些都是可以打折优惠的。所以大家你们的这个草莓音乐节的票跟门票或者是购票记录哈，一定要保存好。不管去哪儿购物的时候，你先拿出来看一下，问一问人家店家是不是可以打折，这个是这一波羊毛必须得薅，对不对？另外呢，还有一些景区哈，凭草莓音乐节的票根也是可以有折扣的。像是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柳区，凭音乐节的票根呢，可以享受餐饮8折优惠。然后呢，还有这个主要的是大河雨宿旗下的酒店住宿以及窑洞咖啡屋的饮品，这个都可以享受优惠。另外呢，音乐节期间呢，都是可以有很多的优惠的。大青山野生动物园音乐节期间呢，凭音乐节的票根可以享受门票9折优惠。另外，音乐节期间在伊利健康谷旅游景区，凭音乐节的票根可以享受门票的8折优惠啊，这个优惠力度还很大。还有神泉呼和浩特神泉生态旅游景区，音乐节期间呢，可以享受8.5折优惠，就是拿着票根啊，就可以享受景区的优惠了。哈素海旅游景区音乐节期间，凭音乐节票根可以享受景区大船票、环湖路的电瓶车票8.5折的优惠，力度都很大。还有乌苏图的杏花谷音乐节期间呢，凭音乐节票根可以享受门票8折优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乌苏图的杏花谷，小草种子。

园、黄河漫野古景区、南山旅游景区、遇见小镇、悠然亲自然露营地、云上露营小镇、猛游记田园综合体露营地、蒲公英石人湾生态露营、云顶石人湾露营基地、呼哈农场、亚马图森林公园、乐野山居民宿，还有新博瑶帐、民宿、酷跑卡丁车俱乐部，这些都是可以享优惠的，就是在草莓音乐节期间，大家拿着门票都可以享受相关的优惠。另外呢，还有这个青城的非遗文创哈，一些非遗的工坊及文创店推出了专属礼遇啊，亲自你可以去体验一下，不管是 DIY 呢，还是去购买文创的产品，都是有优惠的。比如说像内蒙古敦布仁漆香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药香制作技艺非遗工坊，还有梁氏古法制香技艺非遗工坊，马家经典新制作技艺的非遗工坊啊，马头琴制作技艺、蒙古包营造技艺，这个清水河瓷艺非遗工坊、土默特皮画非遗工坊，科拉文创羊绒围巾、热土文创民族商场、蒙优农店，还有街喜咖啡文创店、万物下午茶水岸店，时间褶皱古装买手店，这些地方呢都是有优惠的。真不错呀，这一票在手，吃喝玩乐全都有了呀。你看，说到吃呢，也有特色餐饮也可以有优惠的，像是呼烧麦竹炭铜锅涮啊，我都不知道是在哪儿。阿斯鲁猛餐，还有察哈尔食品工厂店，大昭麦香村贵宾楼、蒙瑶食府，还有米仙儿。彩虹乡村小院烤鸭，图雅的奶茶馆，朴真真朝鲜族家庭料理，李社山茶咖啡美食生活馆，草堂炭火，那山海鱼家小炒，梨花雨虾铺子，顺路广东顺德菜，谭记意境私房菜。哎，拿上我们的这个音乐节的票根，就可以享受进店优惠，好多呀。还有一些呢，这个晚上的活动，酒吧的活动哈，比如说这个星际传奇啊、翠鸟啊、这个幸福商店啊等等哈，这些呢都是可以有这个夜间消费的微醺夜场的福利的。还有一些优质的这个酒店也为园民们打造了专属的入住福利，从高端酒店到连锁民宿哈，都可以满足你不同的需求。像昭君大酒店、青瓷云川酒店、内蒙古冰月大酒店、华住旗下酒店44家都可以，呼和浩特未来酒店、呼和浩特喜来登酒店，还有这个建国普饮酒店、呼和浩特东站内蒙古博物院店哈，这些在音乐节期间呢，拿着票根都可以享受住宿或者是餐饮的折扣优惠。哎呀，真所谓是一张票根 N 重惊喜啊！呼和浩特呢，用满满的诚意宠你。音乐节虽然结束了哈，但是带上你的票根，开启一场属于草原音乐漫游的其他的浪漫旅程吧。

0: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观看《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本周节目内容的剪辑版，精彩内容正在播出，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7月2号呢，央视 CCTV 二财经频道经济信息联播报道了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串联维修保养、精品露营、车载文创等汽车后市场业态，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全国首条草原音乐公路啊，99号公路呢，位于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的核心路段，全长1330米，轮胎与路面摩擦就可以奏响音乐。草原99号公路呢，被称为了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入选了交通运输部我家门口那条路精品线路啊，这条路呢非常适合自驾和旅行。最近呢，2026穿越最美草原99号公路千出万人自驾游活动也吸引了来自京津冀、山东、辽宁、湖北等地近60台自驾车辆、200多名的游客齐聚西乌珠穆沁旗。辽阔草原以最美的姿态迎接远道而来的自驾爱好者。

天音乐呢，穿越草原99号公路，遇见草原雪乡自驾越野活动当中，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山东等地400多名的越野爱好者和游客，一同领略了银装素裹的草原美景。一年四季全域美好，越来越多的自驾爱好者呢，在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上挥洒豪情，感受热情。草原99号公路全长160公里，串联起了内蒙古全部的9种类型的草原，蜿蜒过蒙古韩城、瞭望山、游牧部落等6个特色的景点，也是西乌珠穆沁旗草原生态旅游的核心路段。我相信有不少朋友可能都对这个99号公路心生向往哈、也有听说过我们99号公路的各种活动。的确是每年的这个不同的季节呢，99号公路都会伴随着相应的这个特色天气推出很多的专属的活动，自驾游的活动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朋友。那这里呢，国家4A级景区乌兰五台景区呢，是锡林郭勒千里草原风景大道4星级的一个驿站，自治区级中小学研学的实践教育基地也在这里。徒步登上瞭望山，看百花摇曳，彩蝶翩飞，无垠风光尽收眼底。那么在草原深处，邂逅广漠深远的白桦林，在如画景致当中放慢脚步，且听风吟。99号公路的基础设施完备，衔接国道207和国道306，可以直达锡林浩特机场，沿线15个游客服务中心提供停车、充电、厕所等等服务。草原梦境、自驾天堂、文化窗口，盛夏出游正当时。我们也邀请您走进锡林郭勒草原，感受壮美雄浑风景与独特的人文底蕴相遇。

0: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1: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0: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1: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0: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1: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0: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2: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了这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1: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3: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1: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3: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0: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4: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5: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看草原最美的时候呢，就是现在啊，从现在一直到8月底9月份啊。很多朋友说该去哪儿看草原，其实有很多地方。那我今天主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吧，就是锡林郭勒草原腹地的乌拉盖。这里呢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原生态草原之一了，从特色美食到民俗体验，都是沉浸式感受草原生活的绝佳选择。那这里呢也被誉为天边草原，我们一起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天边草原乌拉盖。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拉盖草原，位于大兴安岭中段西麓与内蒙古高原相接的广阔地带，属于内蒙古地区典型的草甸草原。这片广袤的草原深居内陆，人烟稀少，神秘宁静的气质，天地相接的美景，为这里赢得了天边草原的美誉。走进乌拉盖草原，抛开尘世的喧嚣，踏上一段心灵的旅程。乌拉盖的美，美在春夏秋冬各有景致，阴晴雨雪独有情韵，美在草原生态独具魅力，资源禀赋得天独厚，美在草原儿女善良豁达，城市品格多元包容。在乌拉盖草原上，生长着800余种野生草本植物，以及数量最多的野生动物。这里也是候鸟迁徙理想的目的地。在数十种迁徙的候鸟群落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优雅的天鹅群。每年的5月份和10月份，这些婀娜翩跹的白色精灵，在蓝天白云和碧草青山的映衬下，集中到湿地、湖泊，呼朋引伴，热闹嬉戏，成为了草原万物复苏时节里最优美的风景线。夏季是草原最绚烂的季节，从东北到西南，乌拉盖草原绿草如茵，植铺天际，无论在任何一片区域，都如同置身于巨幅画卷之中。沿着乌拉盖河极目远眺，连绵起伏的山丘线条或舒展柔和，或刚毅有形，形成一波又一波的绿色海浪，使得草原看上去那样生动和谐。乌拉盖草原的芍药谷以山谷中连片的野生芍药花而闻名，每年的6至7月，大批游客慕名前来徜徉草原花海。然而百花争艳才是草原的特质。盛夏时节，草原不仅是色彩搭配的高手，还是一座物种丰富的基因宝库。红的山丹，黄的百合，灿若云霞的芍药，在具备观赏性的同时还有药用价值，这是草原馈赠给我们珍贵的礼物。站在高遥山顶，茫茫草原进入眼底。高遥乌拉是乌拉盖草原上的制高点，与固腊卜赛汗遥遥相对，两座高山气宇轩昂，卓而不凡，就像这片草原的两员守护天神。乌拉盖，蒙古语意为弯弯曲曲，乌拉盖河正应天下第一取水的赞誉，是内蒙古第一大内陆河，全长近400公里，由宝格达山自东北向西南，因地形走势蜿蜒盘桓，如玉带般嵌在乌拉盖草原这片无边绿毯之上。众多河湾中最为著名的就属这里，乌拉盖九曲湾景区。这里河柳依偎，山水琴瑟，下游是波光潋滟、众鸟翔集的乌拉盖湖。湖给了草原灵动与生机，
在乌拉盖草原上，无论是扩大的乌拉盖湖，还是恬静的赫斯格闹尔，亦或是绵长的布林圣泉，乌拉盖的水总能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秋天，牧草打捆，牧人开始忙碌，但草原上的白桦林却成为了一个斑斓的童话世界。每当太阳余晖洒落，天边云卷云舒，金色的光线透过云朵的缝隙，将整片草原、白桦和乌拉盖河染成了绚烂的金黄。冬天来临，草原更加浩瀚，生命的脉动依然强劲。即使这时严寒中的食物短缺，使得生活在野狼谷有厚实皮毛的草原狼格外活跃，但在乌拉盖保护生态、爱护野生动植物已成为普遍共识。这些草原的精灵很少打扰人类，人类也默默地守护着这片世代生长的草原。狼图腾，一部享誉海内外的人与狼的传奇，与乌拉盖草原有着不解之缘。这里既是故事的发生地，也是电影的拍摄地。这部作品使得乌拉盖草原声名远播，狼图腾影视基地也成为游客来乌拉盖必去的景点之一。走进哈拉盖图农牧场兵团文化产业园，屯垦戍边，一兵一农，赫然醒目。展厅里巨幅照片，锈迹斑驳的食物，向人们展示着那段特殊的艰苦岁月。哈拉盖图农牧场原是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6师51团驻地，如今这段历史为乌拉盖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红色旅游等夯实了基础，融入了丰厚的文化积淀。乌拉盖壮美的原生态草原风光和火红的兵团文化、丰富的人文景观等，助力了这里的草原文化旅游业借势腾飞，发展壮大。在新时代乌拉盖人的努力下，天边大草原、纯美乌拉盖的品牌内涵不断丰富，逐渐延伸。牢记初心，砥砺前行，全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走高质量发展的路子正在大步向前。

那么第36届内蒙古草原那达慕呢，将会在7月18号到20号呢来举行。开幕式是在7月18号上午的9点半，主会场呢是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那么有的朋友说，我参加了第35届，就是去年的那达慕哈，去年那达慕呢7月19号开幕的，今年呢我们提前了一天，7月18号。那么核心的活动，比如说有传统经典的男儿三夜啊，这也是必看的项目，博客就是蒙古摔跤啊，速度赛马，还有蒙古射箭等等。另外呢，在现场呢也会有一些游客可以参与的全民趣味竞赛，比如说游客三项赛、少年那达慕、足球那达慕啊。另外呢，像音乐那达慕，就是草原露天音乐节啊，民族摇滚演出、夜间持续狂欢、机车那达慕，就是这个机车穿越、越野车展、户外竞速，还有美食那达慕，也会集中展销锡林郭勒的羊肉、手扒肉、奶皮子、奶茶、奶酪、草原烧烤等特色饮食。非遗那达慕就是全区的非遗购物月哈啊，有些蒙古皮画啦、马鞍、银饰、毡绣工坊，可以亲手体验手工制作，还有民俗体验啊相关的一些这个 DIY 的活动。另外呢，也会有这个第二届的西子回盟乡情文化活动哈。这个夜间呢也会有一些相应的活动。当然了，整个的我们的那达慕开始之后呢，全区各地也会有相应的天天那达慕的活动，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但是这个想要去参加我们那达慕开幕式的朋友啊，有一些这个攻略要和大家说一下了。7月18号上午9点半，在锡林浩特市的那达慕风情园，我们的开幕式就要举行了。怎么去啊？怎么去到锡林郭勒、锡林浩特？交通有4种出行方式可以抵达锡林浩特。首先，飞机。锡林浩特机场呢，开通北京、天津、济南、沈阳、石家庄、呼和浩特等多地的直飞航线。外地游客啊，可以优先选择这个飞机来直飞。那如果没有直飞可到呼和浩特，先飞到呼和浩特，然后再中转，班次都是很充足的。落地之后呢，有机场大巴、打车等等交通方式可以直达市区的酒店啊。这个到了锡林浩特的机场之后呢，可以直达的。另外，如果乘坐火车的话呢，呼和浩特现在有直达锡林浩特的列车了 ，C976 和 C977 次列车，全程用时5小时55分，快车省时舒适，一路呢赏尽草原的风光。K7916次列车呢，西发朝至啊，班次性价比拉满，睡醒直接抵达草原。适合不赶时间，想要沉浸式看窗外牛羊漫野的游客，出站打车10分钟就可以直达市区酒店。另外，自驾爱好者呢，如果你要偏爱无拘无束的自由，一定要自驾奔赴锡林浩特，因为沿途的风光绝美。沿途有千里草原风景大道，可以看到非常美的风景，随时靠边停车拍照都可以，也不用赶车次，不用迁就行程，直接导航锡林浩特就 OK 了。大巴也是可以的，锡林浩特汽车站呢连通北京和周边蒙市祁县，预算有限，单人出行可以选择乘坐大巴，班次也比较稳定。像这次呢有旅游那达慕，就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在那达慕现场还会有音乐那达慕。音乐那达慕呢，在7月24号、7月25号，还有7月26号都有相应的这个音乐那达慕哈。新壤音乐节、锡林浩特那达慕，像有一些这个很多的乐队，好吧，我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年轻人喜欢的乐队，像钢心、黑旗、介绍信、风之山、绿月坦、迷心等等哈，这些乐队的都会到达锡林郭勒。
但是呢，这个那达慕举办期间呢，官方也已经公布了车辆的通行路线啊，它是有一些限行的。在这里，我们也提前和大家来说一下，7月18号到20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会在锡林浩特举办。那么开幕式呢，于7月18号上午9点半举行，主会场设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7月1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筹备办公室呢发布了临时交通限制通告。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吧，首先呢，交通限制的措施就从7月18号的凌晨2点到24点，在 G16 丹西高速宝昌方向匝道口 G207 国道677KM+200米，也就是 G1013海张高速辉腾河收费站的北侧，还有 G207国道626公里处，就是德利格尔丁字路口，以及 G207锡林浩特的绕城公路，对车辆呢实施分流管理，严禁车辆在设施的进出会场通道通行，请相关车辆呢提前规划好绕行路线，避免影响了行程。那么前往那达慕会场的交通路线呢，可以乘坐摆渡车，摆渡车往返的路线呢是市区各乘落点南市门 G207 国道，然后呢到会场2号停车场，这是单程大约15公里。乘坐摆渡车的乘客呢，请在指定乘落点有序上下车。如果说从锡林浩特市前往会场的路线呢，就是从这个主要就是会场停车场情况随时对管控的时间进行来调整了。主要就是南二环到西海线到 G

1013海张高速占用东半幅道路，然后呢到4号5号停车场，单程17到20公里，返程的时候呢由原路返回就可以。如果从阿巴嘎起、东乌珠穆沁起、西乌珠穆沁起、克什克腾起方向来车前往会场呢，这个线路呢是锡林浩特市城区到南二环，之后呢到西海线，再到 G1013海张高速到4号5号停车场，单程17到20公里，返程的时候由原路返回。如果是从海张高速就是宝昌方向前往会场的路线， G1013海张高速锡林浩特收费站会场方向车道到4号5号停车场，返程的时候由原路返回。这个路线呢需要进入收费站广场之后提前选择最东侧的道路，根据提示进出会场啊。那么还有一些路线呢，也是需要这个到时候提前吧，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提前和大家来分享的。如果到了这个锡林浩特，想要到会场的话，它当天呢是会有一些交通管制的，所以大家需要提前了解一下这个路线。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些安全提示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的哈，就因为这个开幕式当天的车流量是会非常大，极易造成交通拥堵，鼓励游客拼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比如说摆渡车前往会场。同时呢提醒游客啊，不要随身携带现金、手镯、项链等等贵重物品前往会场，避免造成财产损失。另外，那达慕会场停车区域有限，车辆停满之后呢，将会实施交通管制，提倡群众乘坐公共交通。自驾前往会场的车辆，请提前规划路线，提前出行，满员通行。交通限制期间呢，所有车辆必须严格服从执勤民警的现场指挥，按照规定路线和指示有序通行，切勿随意插队抢行，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那么，也请广大市民和游客呢，提前安排好出行的计划，合理规划出行的路线。如果遇到交通拥堵或者突发状况，保持冷静，耐心等待，并且积极配合现场的交警疏导工作，让我们携手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文明、和谐有序的那达慕期间道路交通环境。当然了，我们也会根据现场的一个停车情况啊，适时的对会场周边道路以及城区的道路交通限制措施进行动态调整，也请大家密切关注西蒙融媒相关信息。好了，朋友们，今天的爱上内蒙古节目周末剪辑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观看，我们明天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91集。
2: 已经没有课程了，英才开始整理自己的笔记。他拿起笔记来看，
3: 在治国方面着重采取了5项政策。首先，我们研究他的社会文化和教育，维新以后在国内全面提倡和学习西方社会文化，改变国内民众的生活习惯。无论在书店还是学校里，大量的阅读和吸收西方。

的文化著作，人们以会使用英语为荣，这一切改变了人民的思维。从小事做起，比如立法全面停用阴历改用阳历，改变夫妻姓氏传统，像欧美那样规定夫妇同姓，妻从夫姓，彻底改变了日本国民的社会结构。教育方面，提高人民文化素质，发展现代义务教育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为了贯彻义务教育，全国划分了大、中、小学区。教育管理机关向各个学校颁布了着重向国民强调孝道和忠君爱国思想的教育赖语，每年选派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去欧洲和美国学习，鼓励国民自费去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政府在国内全面鼓励神道教，把它作为宣扬忠于天皇思想的主要场所。为了把神道教与佛教剥离开，政府曾经下达了神佛分离令，以利神道教的发展，同时并不限制其他教派的存在和发展。基督教在日本广泛的传播，很多人都以信奉天主和基督为骄傲。在法治和经济方面，他们采取了七项措施。首先，仿效西方司法制度，分别制定了法国式刑法，制定了法德混合式民法，制定了美式商法。其次，在法治为先的前提下，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使自身的工业大步向前推进和发展，带动了国内的造船业和军事工业。再次，改革了土地制度，允许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土地税收政策，将土地交易流动了起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大发展。第四，全国设立统一的海关，一改过去混乱的局面，对进出口贸易和人员出入境实行统一管理。第五，以日元为本币，统一了货币的发行，设立了日本国家中央银行日本银行，进一步完善了金融体系。第六条，他们取缔和打破了工商界的行会垄断制度，全面地推动了工商业的大发展。最后，为了改善各地交通状况，促进物流发展，大力兴修建筑新式的铁路和公路。自第一条铁路东京至横滨间铁路通车之后，至1914年，日本全国铁路总里程已经超过7000公里。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改变，随着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国外法典和规章制度进入日本，众多现代化事物的引进，文明开化的风潮在日本逐渐形成。不止物质需求与生活习惯上出现西化的转变，在教育系统与社会组织的广泛推行下，思想与观念上也逐渐有了现代化的倾向。经过明治维新30年后而渐趋富强的日本，目前还是个国富民穷的国家。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国家签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国家的主权，摆脱了沦为他人统治下的危机。而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军事力量也快速强化，所以击败了昔日强盛的两大邻国中国和俄罗斯，而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这并不是一时的偶然，其中也是他成功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日本国家的改革就整体而言偏重于促使国家强盛，同时存在的问题也非常的明显。比如，虽然说君主立宪，但天皇的权力过大，超过了宪法，普通百姓生活穷困潦倒等等。
就日本人的现代观念来看，

0: 天皇所提倡的到亚洲甚至全世界去实现雄心大略，这些昭示了日本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国家最具危险性。
1: 英才认真地翻着他的笔记，
0: 回顾在陆军大学的体会。陆军大学成立之初，以教官黄伟京提出的所谓亚洲兴起为代表，出现了很多军事扩张理论，以拿破仑的军事思想为基础，提出建立一个以日本为首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主张。那些陆续从陆军大学里学习成长起来的军官们，都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接受了日本必须走向对外扩张之路的指导性理论。陆军大学是为日本培养现代化职业军人的高级学府，同时也为日本建立军事国家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常言道，政治家是战略胸怀，而军事家只有战术眼光，所以对国家关系认识上的局限性，多数军人简单地将国家之间视为弱肉强食的关系。还有一些人基于排藩思想，主张应该由日本来做亚洲的领袖，带领亚洲对抗欧美对世界的统治。
1: 英才是个留学访问学生，这时候就可以算是毕业了。对于英才，校方只能给他发个肄业证书，不过校长保证对他这个29期的优等生，在证书的背后会把原因标明，再附加上校方的成绩单和教官的评语。英才和洛宾联系好了，周六在皇宫附近的二桥见面，商量回程的船期。
2: 再说医科大学的洛宾，3年的学习使他学到了大量西方医学的知识，光笔记本就用了10几本，快毕业了，烦恼又开始纠缠他了。其实要说也算是一件好事，就是日本医科大学要请他留校任教。在7月初的一天，学校的校长在众多教授的陪同下，专门来到他的班里，征求了负责班级学习教师的意见，然后把他请到了办公室。在一个厚厚的双开的木门后面，洛宾见到了个子不高、满头白发的天成俊义校长。老校长开诚布公地提出了想要他留在学校转任教师的要求。
3: 在我的学校里，只要是人才都会有施展之地，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工资报酬，我想都应该是优越的。
2: 他请洛宾考虑一下，给校方一个回答。洛宾考虑了几天，还是犹豫不决，最后想这事儿还是让英才来定吧。周五的上午，美国大胡子来看他，还没等人家张嘴问候他，洛宾把这件事告诉了伯兰特教授，本来想和他商量一下，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没想到伯兰特听了一愣，一句话都没说，扭头就走了，弄得洛神医莫名其妙。他现在总是在想，这要是留在了日本，那就得把校爵接过来，也不知道他是愿意不愿意呀。
1: 下午，洛宾接到了伯兰特打来的电话，说美国驻东京的公使请他参加美国独立日宴会。伯兰特特意嘱咐他，
4: 今天是我们美国的独立日，下午要早点来，还有好多人要见你。
1: 美国公使馆位于新宿御苑公园的旁边，环境很优美。这个御苑原来是一个名叫内藤俊和守的住宅，1872年改为水果蔬菜研究所，最后改为新宿植物御苑，就是公园了。

0: 在铁制的大门上挂着美国的老英国徽，大大的院子里有一幢三层的楼房，这是一座法式庭院，兼有一些日本传统风格。园内景色宜人，有很多樱花树，花圃里都是鲜花，围着院子里都是成荫的绿树，环境非常优美。晚餐就安排在院子的草坪上，长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上面摆着寿司、鱼肉卷、冷牛排、烤鱼、土豆蔬菜沙拉、美国甜瓜，还有精致的蛋糕和法国葡萄酒。这些食品在那些只能吃到萝卜饭的普通日本人眼中，是在天堂里才会有的美味佳肴。来的人很多，除了那些高鼻子黄头发的洋人外，还有很多日本政府的高官，像总理大臣、外交部长和一些皇室的亲王都被邀请来了。勃兰特和公使特意在门口欢迎洛宾，让这个来日本留学的中国郎中先生很是惊讶。由于客人很多，公使先生就请勃兰特教授先陪着洛宾，然后向洛宾打了一个招呼。
1: How do you do? 我们一会儿再单独的交谈好吗？
0: 洛宾回头对勃兰特博士说，
2: 教授，我和他并没有什么来往，也不认识，这是……
0: 勃兰特今天穿着一身漂亮的西装，还特意系了一条花领带，可以看得出他的心情很愉快。勃兰特对洛宾眨了几下眼睛，
1: 别着急，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0: 洛宾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晚餐会，他小心翼翼地跟着勃兰特，学着人家的举止，生怕自己做出什么不合规的事情变成笑料。洛宾举着玻璃杯，看着里面葡萄酒的红色液体，学着勃兰特的样子用手握着，像是不经意地在和你聊天，然后慢慢地摇动着杯子，晃动着里面的酒，同时还隔着挂着红色酒液的玻璃望着天空。勃兰特告诉他，
1: 这酒是专门的葡萄酿制的，在喝酒前必须充分地让它氧化，排出它自身所带的酸味。你看，我先是握在手中，然后又摇动它，这都是取酸的过程，大约五六分钟以后，口感就 OK 了。这种酒喝起来是一倒、二握、三摇、四看、五闻、六品、七验 OK。
0: 洛宾看着玻璃杯，
2: 真是麻烦，不如中国的白酒，一进口中就那么辣乎乎的来劲儿。
0: 洛宾一边品着上等的法国葡萄酒，一边吃着日本的寿司卷儿。突然他发现日本客人和其他的洋人们的穿戴不同，他们都统一穿着黑色的燕尾服，系着白色的领带，还戴着白色的手套。这服装给人的感觉庄重的，就像是要参加什么统一的什么活动似的。勃兰特发现了他的疑惑，笑着给洛宾解释，
1: 哦，这是一个正式的事情，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提出了一个口号叫脱亚入欧，要全面向欧美学习，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英国去，恰巧英国的王室有人去世，全国举行哀悼。在仪式上，当时英国人穿的就是这样的服装，日本代表团认为这就是欧洲人在重要场合所必须穿的服装，后来他们将服装的样式全部带回来，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所以凡是重要的场合几乎都是穿着一样的服装来参加。
0: 几个讲话仪式后，宴会就结束了，客人们渐渐地散去。伯兰特笑眯眯地对洛宾说：
1: 走吧，到路上 Go， 公使在上面等着你。
0: 在公使富丽堂皇的办公室，什么参赞武官一大群人在那里站着。当伯兰特教授向他们介绍了洛宾后，人们开始上下打量着这位年轻的留学生，好像是在研究什么动物。美国公使是个直爽的人，他直接递给洛宾一份签证，里面夹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聘书。
2: 聘请洛宾先生为本校教授，药理中心主任。
0: 洛宾看了，高兴得有些发懵，他自言自语地说着：
2: 我这是碰到什么好事了？
0: 伯兰特站在身旁，笑嘻嘻地说：
1: 有什么奇怪的？你的知识和能力应该有更好的环境来发挥。怎么样，到美国去，高兴了吗？
2: 哦，我要和家里人商量一下，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0: 伯兰特打开美国签证，里边还夹着一张船票，他给洛宾晃了一下。
1: 没有关系，船票一年有效，你回去商量好了就直接坐船来，我在美国接你。
0: 周六，东京皇宫外二重桥，英才在这里等着洛宾。他靠着护城河外的一棵大树瞭望着皇宫，远远地望去，在绿树隐映下显得神秘而静肃。周围没有游人，附近只有鸟儿在叽叽喳喳地交谈，偶尔风声也会送来知了的合唱。桥下的护城河水轻轻地流淌着，微风吹拂，荡起圈圈的涟漪，河里的鱼儿懒洋洋地戏弄着河面的飘叶，咬着它卷曲的叶边向前游动着。喜笑颜开的洛宾赶到了，英才心想：
1: 看他乐的那个样子，准是收到教学的来信了，要不就是全班第一名。
2: 英才啊，看你的眼神，你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哈，我就偏偏不说，哈哈哈哈，急死你。
0: 英才有些不屑，对他挥挥手：
1: 好了好了，不说就不说，我也不想知道，快走，咱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快走吧。
2: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92集。
0: 洛宾决定对英才保密要去美国的事情。英才说：
1: 看他乐的那个样子，准是收到了校爵的来信了，要不就是全班第一名。
2: 洛宾见了英才说道：哈哈，看你的眼神呐，你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嘿，我偏偏不说，嘿，急死你，哈哈哈哈。
0: 英才有些不屑，对他挥挥手：
1: 好了好了，不说就不说，我也不想知道，快走，咱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走，快走。
2: 啊，什么事情啊？
1: 要去松屯先生家告别的，你忘了吗？
2: 嗨，你看我这记性，那赶快走吧。
0: 松屯先生好像知道他们要来，家里早早的就做好了饭，摆在桌子上等他们。英才和洛宾下了电车，向下厅走去，一路上东张西望。洛宾说：
2: 三年了，这里的街道还是原来的样子啊。
0: 走在窄窄的石板小路上，看着两边的老房子，一下子就让他俩想起了刚到日本的那些日子，还真是让人觉得很亲切呢。来到了松屯老人的家，一进门，两个人就被捉

0: 子上的饭菜吸引住了。各种各样的鱼肉和豆腐制品加上蔬菜，红红绿绿，颜色鲜艳，大盘小碟儿的摆了一桌子。看着两位老人的神色，他们被两位老人的真诚感动了。松豚先生得意地笑着说：
1: 哈哈哈哈，哈西，三年了，你们的学习该结束了，我断定今天你们要来，一上午就和老伴做了准备，看看看看，果然不出所料。
2: 三年中间，英才和洛宾多次来看望老人，时间真的太快了，眼看着告别的时候就到了。细心的洛宾发现了在房间的柜子上贴了一个寿字，他细细地算着松豚老人的年龄，回头对英才说：
3: 哎呀，今年老人家是77岁，今天是他的喜寿，你看看你看看，咱俩这是什么脑子啊。
2: 原来按照日本人的风俗习惯，人到了42岁的时候才可以在过生日的时候称作做寿，一般都称寿星叫初老，以后每年如此，直到进入60岁的时候，大家开始称过生日的老人为还历，也就是中国人说的一个甲子的轮回。而迈过77岁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对寿星老恭喜为喜寿，这是祝贺他人过70古来稀的意思。那么到了88岁的时候，则祝为米寿，就是说人高寿过的年多的，就像高高的堆起来的米堆一样。99岁贺为白寿，也就是百字少一，那么活到100岁就是百寿了。今天松豚老人特意拿出了一罐清酒，对英才说：
1: 你们来了，就是我这个喜寿老人最大的心愿。这是我特意为你们买到的秘藏好酒，这个酒你们一喝就知道了。
0: 只见桌子的中间摆了一个小方盘，里面放着一个高瓶酒壶和几个小猪口，就是我们说的酒盅。是那种粗瓷外面挂着淡淡的青色釉，显得很是雅致。老人为英才和洛宾把酒斟上，顿时清酒的香味就在房间里散了开来。这几年他们在日本也喝了不少清酒，都觉得一没劲儿，二没味儿，今天的酒还真是有些不同。
2: 洛宾端起杯来喝了一杯之后，他不停地称赞着：
3: 这个酒比其他的清酒香，回味还厚重一些啊。
2: 他俩仔细地观察着罐子里的酒，看到酒的色泽呈淡黄色，清亮透明，闻起来味道芳香扑鼻，入嘴后口味纯正，舌尖绵柔，五味协调。看那坛子上标明酒精含量是15%以上，松豚老人两杯酒进肚，话就多了起来。
1: 呀西，日本清酒大都添加食用酒精，是一种勾兑型的酒品，我今天这酒可是用稻米酿造的纯米酒，它就是以米、米曲和水为原料，不另加食用酒精，所以喝起来口感好得多，酒劲也就大了。
2: 清酒是日本的国酒，有1000多年的历史，多年来清酒一直是日本人最常喝的酒类。在日本经常会听到人们说清酒是上天赐给日本人民的礼物， 多少年

0: 清酒已经成为日本的国粹。松屯老人喝了一杯之后接着讲，
1: 根据史书记载，中国

0: 酒宴，于是便有了清凉的酒。哎，社会在发展，中国的制酒工艺慢慢的有了很大的进步。大概是公元700年左右，中国开始有了利用酒曲酿酒的技术，慢慢的由百济传播到日本，使日本的酿酒业也和中国一样得到了大的提高。公元1400年后，日本的酿酒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在综合了中国江浙一带黄酒酿造的技术上，对过去的方法加以改进以后，奈良地区开始酿造出质量非常好的清酒。
1: 英才品着清酒的味道，嘴里发出了啧啧的声音。
2: 好，好，味道就是好。老人家，这清酒怎么样才能分出高低优劣呢？
1: 松屯老人解释说：
0: 啊，清酒一般分新酒、老酒和老陈酒三种，如果再高档次的，那就是今天我们喝的秘藏酒了。新酒是当年的清酒，老酒是指过了一年的清酒，贮存过两个夏季的清酒就变成了老陈酒，而酒龄5年以上的清酒则为秘藏酒。高低档次是以酿造方式来决定的，低档的大众清酒也称为普通酿造酒，就是酒液中兑入较多的食用酒精产生的。另一种低档酒称为增酿造酒，是一种浓而甜的清酒，主要靠添加食用酒精、糖类、酸类、盐类等原料勾兑而形成。中档清酒它等食用酒精加入量低于普通酿造酒，而被叫做银酿造酒的生产的是高档酒，被誉为清酒之王。银酿造酒对原料要求比较高，所以原料的精米率必须在60%以上。
1: 洛宾听得入迷了，他又问清酒有哪些名称。松屯老人喝了几盅酒后才回答：
0: 要是日本好一些清酒厂主要集中在神户和京都附近，具体的名字那可多了。有钱人喝的是什么上善如水、赤盘雄听、九宝田丸寿、千社酒，他们的价格也比较高，价格和口感居中的是醉心银酿、朝香大银酿、万寿纯米银酿、菊园式酒等等。我们这些平民就选择那些菊正宗、日本盛、朝香比较便宜的清酒。
1: 说完，老人就开始劝起酒来：
0: 来来来，喝喝好酒，为什么不喝尽呢？
1: 于是几杯下肚，松屯老人笑道：
0: 在日本认为自古以来男人活着的意义就是要月下吟诗、花前饮酒、怀中美人和辛苦劳作，一身勤奋是日本人民生存的信念，所以一辈子劳动活着就要工作是日本人普遍的想法。不过到了工作之余与朋友一起喝着醇香的清酒，聊着快乐的事情，这不就成了神仙吗？在你们中国最幸福的应该是慈禧太后了吧。
1: 老人的问话把英才和洛宾都说糊涂了，老人后来自己也笑了。
0: 真是老了，又想起30年前到中国时候的事情了。

0: 起慈禧太后，洛宾感慨了一番。哎，中国那些年就倒霉在女人掌权上，头发长，见识短，哪像你们日本天皇都是男人，说一不二。这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不就强大了吗？
1: 也是喝了酒的原因，松屯老人话明显多了起来。
2: 我们的历史上也有女天皇，好像1000年来有十多位呢。
0: 洛宾奇怪地问，你们日本也有女天皇？
1: 松屯老人自豪地回答，
2: 当然，从神武天皇即位到今天的大正天皇，在我们日本有记载的124代天皇中，就有8代是女天皇，而且这8位女天皇还是政绩显著呢。
1: 英才这时候接过话来，
3: 啥？真的是这样啊？
1: 老人扬着让酒熏成的红脸，转过头来对英才说，
2: 那还用说，女天皇中最出名的一位就属孝谦天皇了，她的功绩最突出，一是政绩，是她推进了大化改姓，这是我们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变革之一，是孝谦天皇促使日本社会取消了奴隶，并给这些人以自由身，分给他们土地耕种，而变成了交地租的农民。由于这样的变革，社会极大的进步了。女天皇在社会的转变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大化革新以来，她的成果是多方面的。孝谦天皇为日本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第二是孝谦天皇采用了全面的向外学习的方针策略，通过对唐王朝先进知识的学习和吸收，使得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迅速地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历史上的最繁荣时期，就是奈良王朝孝谦天皇的太平盛世那个年代了。
0: 洛宾掐着指头算计着说，那个时期不正是中国武则天的大周年代吗？那个武则天和慈禧是一样的人。
1: 松屯老人一边为他俩倒酒，一边议论着，
2: 在日本人们对女人主要是说三道四的，对孝谦天皇也是同样议论纷纷，可无论怎样，谁也抹不掉他的历史功绩。
1: 老人的这一番话倒弄得洛宾和英才无话可说，只好点头称是。天色已晚，该动身了。告别总是让人觉得有些伤感，老婆婆眼泪汪汪地躲了回去，松屯老先生站在门口，用中国话吟诵了一首自己刚刚做的诗。
2: 南为东海千层浪，无端两岸花长啸，遥望天外后知己，来生飞鸟跨大洋。
1: 说完他的眼睛就红了，为了遮掩自己的眼泪，老人不断地鞠躬，
2: さよなら，さよなら。
1: 一边告别，一边祝福他们平安。来的时候，英才为松屯老两口买了一大堆食物，他俩又拿出了节约下来的经费送给老人。老两口说什么也不接受。最后英才只好把钱悄悄地塞在那堆食物下面，告别走了。
0: 坐在夜间的电车上，洛宾醒着鼻子揉着眼睛，看着车窗外 自言自语：多善良的老人呐、啊、真不知道和松屯先生能不能再见面呢、啊、英才默不作声。洛宾抬头问他：哎，你说日本的老百姓也是非常的善良，可他们子弟组成的军队在别人的国家怎么就那样的残忍呢？
1: 英才想起了一个法国人曾经说过，
2: 战争无论胜负都是国家的责任，是政治家的责任，人民只是一群盲从的被驱赶的动物。
1: 两个人默默地坐着，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也不知到了什么站，呼隆隆上来了一群学生，把英才他俩挤开到两个角落里。电车上又是吵又是闹，终于到了下一站，这些年轻人呼啦啦一下又都下了车。英才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车厢里安静了许多。电车咣当咣当地晃动着车身，每当要过街道路口的时候，叮当叮当的铃铛声就会响起来。英才琢磨着，
2: 回国的船票也订好了，这动身前还有啥事儿呢？哎，我说，洛宾，你说。
1: 忽然他有种奇怪的感觉，睁开眼睛再看身旁，
3: 啊，洛宾，洛神医，这人又上哪儿去了？
0: 英才四处张望，撅着屁股在电车的木板条椅子下面检查着，可是车厢里连洛宾的影子都没有。
3: 哎，这家伙开什么玩笑啊，招呼都不打就下车了。
0: 英才有些沮丧，心想
2: 回医科大学应该是到了终点站再换乘另一路电车，怎么这么早就下去了？哎，不管他了，要不是一个小孩子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0: 忽然他想起来，刚到日本的时候洛宾被海龙会绑架的事。
2: 不好，八成这小子又被什么人盯上了。
0: 想到这儿，英才一下蹦起来，他快步走到电车司机那儿问道：
3: 哎，我想问一下，刚才那个车站叫什么名字？麻烦请您停一下车，我要在这儿下去。
0: 那电车司机不理睬他，一直把车开到下一站才停下来，然后好心地告诉他：小伙子，我看你是个外国人，这一个地段夜间不太安全，再过两站就到城里了，你在那儿下车吧。可是英才也不搭话，他自顾自地跳下了车。车站上只有昏暗的路灯和那看不清的电车站牌子。英才想，
3: 也不知道几点了，还有没有电车了，最好能返回到上一站看看周围的情况，然后再找洛神医。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93集。
1: 英才和洛宾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松屯老先生，坐在回家夜间的电车上，英才打了个盹儿。他在睁开眼睛再看旁边的时候，
3: 啊，洛宾，洛神医，这人又上哪儿去了？
1: 车站上只有昏暗的路灯和那看不清的电车站牌子。英才想，
3: 哎，也不知道几点了，还有没有电车了，最好能返到上一站看看周围的情况，然后再找洛神医。
0: 最后一趟夜车从对面的方向开了过来，英才上了电车，

0: 夜里电车上人已经很少，只有在离司机很近的地方有几位年老的乘客。英才选择坐在车厢的角落，便于观察。到了下一站，英才几乎是连跑带跳的下了车。他看到电车站牌子下面有一个人在那儿向四周看来看去，仔细一看，那不是洛宾吗？英才气愤极了，他喊着：“
1: 老云佛！”
2: 哎呀，早知道你是下车观夜景，我回来这不是多余吗？
0: 洛宾可不管人家说什么，看到英才，他高兴的直笑，还不停的说着：“
3: 我就知道，咱们是铁哥们儿，你一定会回来找我的。”
0: 刚才在车上的时候，洛宾其实真的碰上了一件蹊跷事儿。就在他打着盹儿昏昏欲睡的时候，忽然感觉好像有人挤上来压着他的头，还拍着他的肩膀，用中国话小声地打着招呼：“
4: 你到这边来，我有重要的事和你说。”
0: 洛宾迷迷糊糊地站了起来，电车这时候就到站了。车厢里那群学生呼隆一下拥了过来，把洛宾也一块儿挤下了电车。他揉着眼睛傻乎乎地站在那儿，一直等到下车的人群走散了，可是并没有什么人出现，最后只留下他一个人在电车站的路边待着。洛宾挠着后脑勺对英才说：“
3: 哎呀，你说我刚才可能是睡懵了，产生了幻觉，糊里糊涂的就跟着他们下了车。”
0: 英才还是没好气地说：“
1: 我说你个老迂腐，你是想媳妇儿想的吧？弄得我以为你又出事儿了呢。”
0: 没等洛宾回答，英才忽然想起什么：“
1: 哎，你说，为什么你经常会突然的失踪呢？”
0: 洛宾瞧着英才说：“
3: 这我怎么知道啊？
0: 哎，不过小时候有个道人给我掐指算命，他说我是此儿行路远，常在断崖边，时落大树倒，嬉笑把家还。好像我天生就是冒险的。”英才琢磨着这句话：“
1: 此儿行路远，常在断崖边，时落大树倒，嬉笑把家还。怪不得呢，人家是个福将啊。”
0: 过了一会儿，洛宾开始没完没了地打起喷嚏来，他好不容易停下来，揉着鼻子拿起衣服就闻了起来，还自言自语地说：“
3: 这是哪儿来的香粉的味儿啊？哎，这个味道好像在哪儿闻过，这种味儿在日本没有啊，只有在中国的时候……不对，刚才绝对是和我有人说话了，可能还是个女人。”
0: 这几句话倒让英才冷静下来，他看着洛宾：“
1: 啊，女人？过来，我来看看。”
0: 英才在洛宾的衣服上也嗅到了一种曾经熟悉的香粉味道，这是在东北关外有钱人的太太们最喜欢的那种小圆铁盒，叫泰勒薰衣草的英国香粉。这时他第一反应就想起一个人来，嘴里小声地念叨着：“
1: 难道是八姨太？这江海话追到日本来了。”
0: 洛宾在旁边听他这么一说，大吃了一惊：“
3: 谁？你说谁？八姨太？”
4: 这回还别说，真是让英才给猜对了。在车上和洛宾说话的人就是疯女人八姨太江海花。 江海花几年前

0: 刺杀张作霖没有成功，倒把自己的丈夫给打死了。之后就像是丧家之犬，连夜跑出了奉天城，藏到乡下不敢露面。后来听说张作霖又当了督军和省长，吓得他也不知道该去哪儿躲了。有人给他出主意，不行就去日本，山高皇帝远，在那儿躲几年再说。这女人还真是有胆子，独身一人漂洋过海就来到了日本。在日本东京，经人推荐她到中国人流亡在日本的组织，一个什么会支部下面的机构去服务。因为她俄语和日语都会一些，就被安排做文秘，整理和交流各方面来的信息。可能是年龄增长了，这些年的教训对她来说也是太多了，所以她也改变了很多。闲下来的时候，她在反复地想，我都三十几岁了，可我人生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她彷徨苦闷，一反过去的行为，对那些向她献媚的男人拒之千里，经常一个人孤独地在那里沉思，下了班就回自己的寓所，再也不与外人闲扯。一天，他看到一份中国留日学生的简报，上面用显赫的大字印着，我优秀留日学生洛宾被日本医科大学留校聘为讲师。江海花心里说不出的激动，洛宾，哪个洛宾？真的是他吗？说实在的，这辈子江海花见过的男人很多，真正使他动心的就是三个人：杜立三、叶赫英才和洛宾。杜立三娶她为妻，娇宠溺爱于一身，使他品尝到了人间的富贵奢华生活。可是，一眨眼被张作霖毁灭了，一切都化为灰烬。叶赫英才是挽救了他生命又破坏了他生活的人，也是他在青马坎那个小山村里见到的第一个中意的男人。他的英武机敏一下子就打动了他。江海花曾经幻想着要和英才私奔，去过美好的日子，没想到这个叶赫英才就是张作霖的杀手，是来结束他美好生活的人。他知道英才对他根本就没有一点爱意，而他对英才随着时间的增长只留下了深深的仇恨。洛宾这个身材修长、相貌端正、南方人文质彬彬的风度，聪明而有正派的品行，时刻强烈地吸引着江海花这个北方火辣女人的心。刚刚步入社会，她还摆脱不了那种虚张声势的大小姐作风，使很多人对她有极大的反感。同样，洛神医也是厌恶她自以为是、扭捏作态的样子，人家对她是能躲就躲，避而远之。可是江海花可不管那些，她时刻忘不了在她心中的白马王子洛宾。当她知道洛宾被日本医科大学聘用后，高兴地想，哎呀，这下可好了，以后我天天都能见到洛宾了。他留在东京，我也不回中国了，就在这儿陪着他。我们去竹步山上看那山上的美景。东京旁边的茨城县有一个叫筑波的地方，距东京市中心大概60公里左右。江海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连着去过2次。在那儿有一座筑波山， 是和富士山齐名的日本第二大名山。这座山它的特点是变幻无穷的色彩，每每都令江海花流连忘返。早上远远地望去，会看到一片蒙蒙的淡蓝色山岗，而中午则变成了青翠的绿色森林，到了傍晚就变成了变幻无穷的紫罗兰。自古以来，日本的诗人们吟咏着它无穷的魅力。登到山顶可以看到两座山峰，晴天时可以看到东京和富士山，极目远眺还能望见太平洋。哎呀，要是将来能嫁给他，我们坐在山上，那多幸福啊。你说这个八姨太又开始做她的美梦了。没过两天，她看到了一份标着急件的信封，这一般都是转给机构首领的信件。江海花打开一看，内容竟然是洛宾已拒绝医科大学挽留，美国人半路将洛宾抢走，已聘为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研究部主任。江海花愣了，怎么又变了？文件分类交给上司后，没想到那个平时谦恭文静、名字叫高明的机构领导看了之后，竟然脱口骂了几句日本话：“
1: 打劫的。”
0: 这一下江海花才明白，这个名义上是中国人的机构，原来被日本人利用做了收集各类情报的地方了。因为有了洛宾的消息，江海花就特别留意来往的信件，特别是别人的谈话。终于他打听到日本人要动手了。一天他听到高明在打电话，他用日语重复着对方的话。
1: 哎，是的，我知道，洛宾这个人绝不能让他落到美国人手里。您放心，我们会按照您的要求，一定谨慎而不鲁莽，绝不会让美国人发现我们的计划。哎，
0: 八姨太想，他们会怎么做呢？会不会下狠手干掉洛宾呢？想到这儿，他可紧张了。不行，必须马上通知洛宾。可是他在哪儿呢？对，一定是在医科大学。我会不会让日本人发现呢？哎呀，顾不得许多了，现在洛宾很危险，一定要告诉他。英国有一位女政治家曾经说过，遇到危险的时候，大部分的男人只会空谈步骤和措施，真正不顾一切去行动的只有女人。这江海花真就是这样的人。当然你还得看她这是为了谁。江海花好不容易等到下班，也没和谁打招呼，穿好衣服就直奔医科大学去了。要说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有些女人找不着方向不认路，那是一绝。咱们这个江海花别看会骑马打枪。
2: 你好，哪位？
3: 姐，是我。
2: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3: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2: 别急，
3: 急用，
2: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3: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2: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4: 我没有啊。
5: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 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7: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8: 你好，您的快递。
6: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9: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7: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10: 刚上车的乘客
7: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6: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7: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6: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7: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4: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5: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帮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94集，英才在洛宾的口袋里发现了一个捏成小团的纸条，上面写着火速离开日本，有人要加害于你。那纸上的味儿和衣服上的一样。事情清楚了，是有人传递情报，而且还是个女人。
1: 谁要害洛宾？八姨太这家伙又在演哪一出戏呢？怪了，他怎么就能找到洛宾呢？莫非有人在跟踪我们？
0: 英才想着，可是怎么也琢磨不透。他看着洛宾，
1: 我说老渔夫，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有什么事情还藏着掖着？
2: 七月的深夜散去了白昼的炎热，英才周身上下感觉非常凉爽，蹲在路边模模糊糊的就可以看到有轨电车架在空中的电线伸向两个方向。启明星已经露出了他的笑脸，发着微弱的光芒，像大多数星星那样一眨一眨的，这是在和你打招呼呢。四周一片寂静，只有路灯像个士兵一样忠实地站立在路边。反正也没有电车了，两个人干脆坐在树下等着天亮。英才满脸的不高兴对洛宾说着，
1: 你这个老渔夫鬼心眼还挺多的，说吧，什么时候和八姨太又勾搭上了？谁要害你？为什么？你还有什么秘密藏着不成？
0: 洛宾委屈地说，
3: 我可是真没有什么向你隐瞒的呀。八姨太她是从哪儿来的我怎么能知道呢？
0: 倒是有一件事情，我本来是想见了面就和你商量的，可是一下子发生了这么多的事，还没来得及说。接着他就说起了学校留校任教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他工作的事情，说完自己还分析着，
3: 你说这些能有什么危险呢？我还真是不明白了。哎，肯定是那女魔头在玩花招。
1: 那医科大学那边你是怎么答应的？
0: 洛宾一边用手驱赶着围上来的蚊子一边说，一开始呢是学校的校长请我到他的办公室谈了这件事，我回答呢是要考虑考虑的，和家里人商量一下，他们答应了，等着我的回话呢。可是下午美国公使就请我去参加独立日的宴会，等到宴会结束的时候连聘书和护照签证都给了我。
2: 英才听到这儿眼睛瞪了起来，
1: 啥？美国公使？你这是？
2: 洛宾把美国公使聘请他去美国的事情告诉了英才，英才一听眼睛瞪了起来，
1: 啥？美国公使？你这是？
2: 来到日本后双方见面的机会少多了，很多的事情没有交流，英才忽然觉得洛宾陌生了，好像从来都不了解甚至不认识一样。他看着洛宾的那个眼神就像是在观察敌人。洛宾发现了英才的疑惑，马上主动地讲起在九州和美国教授伯兰特一起用祖传秘方治疗烧伤病人，一直说到医科大学的留校邀请。洛宾诚恳地说，
0: 至于去不去美国当然是由你来定了，就是你同意了我还不得回去听听校决的意见呢。
2: 叶赫英才这时候脑子转开了，他嘴里念叨着：“
1: 巴姨太，伯兰特，炙烧伤，危险。”
3: 洛宾也分析着：“我看这个巴姨太的事儿，应该是我们的猜测。要是单从香粉的气味就断定江海花在日本，是不是有些问题啊？这要是别人呢？”
2: 英才听着他说话，也在那里推敲：“
1: 那你说，那能是谁呀？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为什么告诉你，又不出来见面了呢？那个危险究竟指的是啥呢？”
2: 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所有的这一切还是模糊的，就像是这黎明前的天空。
1: 嗯，哎呀，天亮了。
2: 英才推了推还在睡觉的洛宾：“
1: 哎，你快醒醒，你看，不知不觉，哎，咱俩就睡着了。”
2: 洛宾睁开眼睛，一下跳起来了：“
1: 哎呀，快走吧，今天还有好多事情呢。”
2: 英才忽然感觉到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一团纸，展开一看，就是那张写着“危险离开”的字条。英才翻过背面来看，这是西方人常用的那种信纸，眉面上用日文印着“东京华人青年株式会社”几个字。也不知是写字条的人故意留下的，还是他随便扯的纸边，这几个字现在对英才和洛宾是太重要了。英才拉着洛宾就上了开过来的电车：“
1: 快点，我们现在去找这个地方。”
2: 他晃了晃手中的纸，洛宾问他：“
3: 这么大个东京到哪儿去找呢？”
2: 英才胸有成竹地说：“
1: 先去那些华人多的地方，咱们打听一下。”
2: 费了好半天的劲儿，快到中午了，终于打听到这个什么株式会社的确切地点。要说英才和洛宾在东京留学，这里有很多中国人的组织，多数是为了中国的振兴，在这里接受各类的思想，同时向更多的人传播。英才是个军事迷，凡是与军队有关的他都要去看看，发现了很多都是日本国内的极端组织，后来也就不再介入那些社会上事情了。洛宾是同盟会员，来了东京就有人和他联系，他也参加了好多次会议，可是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组织。两个人都想了好多理由，以便真的见了那个八姨太好说些什么。八姨太江海花工作的这个东京华人青年株式会社有些偏僻，英才和洛宾来到了离他不远的一个小街上，就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同时他还看到有消防员拉着那种杠杆式的灭火器迎面而来。洛宾上前一问，不由得又是大吃一惊。那个华人青年株式会社今天早上失火，被烧了个干干净净。
1: 那人呢？里面的人哪儿去了？
2: 旁边参与救火的邻居说：“
1: 火是5点多钟烧起来的，那火势太大了。亏得他们的房子没挨着别人家，要不然周围的房屋那就受连累了。会社里有两个人，哎，被烧成了灰，还有一个救火的男子受了一些轻伤，其他的我们就没看见。”
3: 洛宾擦着脑门上的汗接着问道：“那两个烧坏的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呢？”邻居们比划着说：“
1: 哎呀，都烧成那个样子，连大人小孩 也分不清了，警察还在寻找线索。
2: 他们俩快走了几步，就看到拐弯处一片灰烬，那座木质的房子已经没有了，就剩下烧成黑炭的房梁还在地上徐徐地冒着白烟。几个警察还在灰烬中收集物证。英才跺着脚急促地说，
1: 哎，这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2: 洛宾扭头就走，还喊着英才，
3: 快，我们去医院。
2: 找了几家附近的医院，今天都没有收治烧伤病人。最后洛宾和英才来到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根本就没有江海花的影子。
0: 英才拉着洛宾来到一家咖啡馆，他对形势反复的判断，觉得问题非常严重。他心里想着，
1: 这个洛宾又整出了一个大麻烦，看来我们必须马上离开日本。
0: 洛宾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着英才，他的思想还没从那个火灾现场里拖出来。你想说什么？我们怎么了？英才也顾不得许多，直来直去的就说开了。
1: 我来分析啊，第一，不知道什么原因，日本人开始对你感兴趣了，先是挽留你，当你拒绝他们而打算去美国以后，不知道是谁，但他们肯定是日本国内的某一部分人，要对你下手了。是强留下为他们服务，还是那句话，宁愿都没有，不能只你有，这样的做法，干脆动手干掉你算了。虽然这些还不清楚，但是都有可能。这第二嘛，现在可以肯定江海花这个八姨太到了日本了，他怎么知道消息，那是不得而知啊。他想方设法找到你，把消息传了出来，很可能有人在跟踪，不得已没有露面。第三啊，有人为了灭口放火烧了华人青年株式会社，现在八一太也失踪了，这就说明他凶多吉少。我觉得你此时不能再回住所了，这太危险了，马上我们去陆军大学，你在我那里待着，我去取船票，咱们明天赶紧走。
0: 洛宾听了苦着脸说，
3: 那我的行李，给孝觉买的东西都在宿舍里呢，
1: 不能回去了，你是要命还是？
3: 不行，我那些笔记和给孝觉买的礼物是最重要的。
0: 洛宾这些年经历过了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他像所有的军人那样把危险看得很淡，所以拗着就要回医科大学去取他的东西。英才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回去，两个人拉扯了半天，最后还是洛宾想了一个办法。
3: 那这样，你到门口找那个伯兰特教授，让他帮忙把我的东西送出来，不就行了？
1: 也好，这样还能判断学校里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2: 英才他把洛宾安排在了医科大学对面的花丛后面，再三嘱咐不要乱动，然后自己就向学校大门走去。还好伯兰特在上课，英才等了近一个小时，这个美国教授才急匆匆地赶来。那个大胡子一看到叶赫英才就问，
4: 哦、hello， 你是我朋友的朋友吗？
2: 英才端详着这个美国人回答他，
4: 是的。
2: 伯兰特连忙问他，
4: 那我可以帮你什么？
2: 英才看着四周点点头，
1: 有让你帮忙的。
2: 布兰特奇怪地看着这个沉默寡言的中国人，耸了耸肩膀。
4: 哦，那你就请讲吧。
2: 英才把他拉到门外的角落里，然后问他：
1: 先生，您去过洛宾的房间吗？
2: 伯兰特觉得有些奇怪，连忙回答说：
4: 去过，有什么问题吗？
2: 英才淡淡一笑：
1: 洛宾有事儿，先回国了，他的行李想请您帮忙拿出来，我是外人，不便进学校里面去。
2: 大胡子脑袋一歪：
4: 哦，他回中国去了，那你等一下，我这就去他的房间取东西好吗？
2: 没想到伯兰特走了几步又回来了，他显得有些怀疑地问：
4: Friends 朋友，洛宾先生没有交给你什么，比方说有字的纸，或者说什么样的话？
2: 英才这可没有想到，他在地上转了一个圈，忽然他想起一个细节。
1: 哦，我想起来了，他说只要提起每天下课您在门口等着他喝啤酒， OK Bitter， 这样就行了。
2: 伯兰特笑了，他对英才的回答很满意。不一会儿，这个美国教授拎着洛宾的箱子和一大网袋的日本商品，气喘吁吁地出来了。英才扬手叫了一辆人力车，对伯兰特先生再三表示感谢，可他的眼睛也没忘了观察门外门内的动静。为了

0: 安全起见，英才坐着车绕了好大一个圈，看到后面并没有什么人在跟踪，才回到了刚才的咖啡店里，把行李寄放在那儿，自己又快步去找洛宾。
1: 这个小子可千万别再离开，要不我这可没招了。
0: 等他跑到花坛后面，只见那洛神医四仰八叉的正在呼呼大睡呢。英才拍了拍他的脸说道，
1: 走吧，你的事儿办妥了。
2: 在咖啡馆里，洛宾端着咖啡杯子嘲弄的看着英才，你呀，每天说我什么老渔夫，我看你也成了老渔夫了，谨慎有余呀。你说我一个中国来的穷学生，对他们日本人是既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他们为什么要加害于我呀？
3: 啥？什么穷学生？你忘了？你是中华民国陆军第27师医院上校院长，管着咱们几万人的生命呢。
2: 洛宾听了不说话了，这几年的学校生活使他暂时忘记了过去，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学生，而英才的提醒使他似乎慢慢地明白了自己的身份，明白了自己来日本留学的使命。洛神医吭哧吭哧地说，是啊，我是得赶快回去了。咱们的医院这3年都不知变成什么样了。
4: 还是南方人特有的细致，罗宾先是把网袋里的东西挨个检查了一下，然后又打开了箱子，他马上发现少了东西。
2: 我的笔记本呢？这3年洛宾把他学到的知识和学习的医疗过程全都记录了下来，作为今后的资料。他翻来翻去，后来干脆把箱子里的东西都倒在了咖啡桌上，他的笔记本还是没有找到，那满满的记录着病历的10几个笔记本不翼而飞了。忽然洛宾又有了发现，我那个装药的盒子也不见了。
4: 英才莫名其妙地问，
3: 装什么药啊？
2: 洛宾沮丧地说，就是我来的时候自己带的烧伤药，那是秘方，自己在家配置的，在九州救人的时候都用光了，当时为了配药用水涮了好几次，一点都没剩，我觉得这个盒子好用，就没舍得扔，把它留在箱子里了。
4: 洛宾和英才这时候终于把一切都弄明白了，日本人和美国人都是为了那个烧伤药。洛宾作为医生，他懂得这烧伤药在战争中对受伤士兵的作用，而且是一个快速痊愈的药方，无论解决伤痛还是对伤者的恢复，在日本人和美国人看来，那简直就是奇药。英才断定，
3: 现在已经死了2个人，我们面对的危险越来越严重，很可能我也被他们注意到了，得想一个好办法，咱们才能顺利地回到国内。
4: 洛宾对英才说，
2: 对，必须重新找一个住宿的地方，先安顿下来再说。
4: 他们同时想到了一个地方，齐声说道，
3: 走吧，
2: 到
3: 松
2: 藤
3: 老人家
2: 去。
4: 一路上，洛宾对自己的笔记本丢失那个遗憾就别提了，别说是洛宾，就是英才也开始惦记起自己的学习笔记和记着感想的那几个本子了。他心想，

0: 是三年的心血，可千万别给丢了。
1: 到了下厅松屯老人的家，才隔了一天，他俩又回来了。老两口见到他们，先是一愣，然后高兴地拍起手来，笑着说：“
2: 哈哈哈哈，呀，贵人来了，欢迎，欢迎。”
1: 英才鞠着躬说：“
0: 啊，我们从学校毕业了，就要回国，等传期还得几天，不好意思了，想到这儿再住几天，给您添麻烦了。”“
2: 哦，呀，西，太好了。我们随时欢迎你们的到来，船上的事情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哦，我们的船船票是三天后的，可是家里有急事儿，想改成明天，您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2: 啊，要紧，我一直在船上服务，港口和轮船上都有很多的朋友，我去找他们，你们在家里等着。”
1: 松屯老人说办就办，还安排老伴儿去买菜做晚饭。他临走还特意嘱咐着：“
2: 啊，二位不要等我，你们先吃吧，没洗没洗。”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95集。松屯老人出门帮着英才他们办事去了。英才在榻榻米上喝着茶，心里却在想着白天的事情。
0: 既然学校出面了，为什么又有华人组织参与，还下这样的狠手？不对，这件事儿真正需要和关注他的应该是军队，那就是说日本军队参与其中了。这事儿看来闹大了，我通知布兰特说洛宾已经回国，这个消息很快就会传到他们那里。进出港口是要在海关登记的，他们肯定要进行检查落实，发现人还在日本，那可就麻烦了。
3: 不好，我的证件还在箱子里，行李都在陆军大学，这可咋办呢？
1: 他回头看看洛宾，只见神医还坐在那儿傻兮兮的发呆呢，叫人看见怪可怜的。
3: 你不是还想八姨太吧？
1: 英才在故意气他。果然洛宾大怒：“
4: 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开玩笑？这是兄弟说的话吗？”
1: 英才一看洛宾来了劲儿，忙说：“
3: 好好好，我要出去一下，大概得三个小时，你在家里耐心等着。”
1: 洛宾看着英才：“你
3: 这是？”“啊，我要回陆军大学一趟，我的证件都在箱子里呢，没有它明天出不了海关，上不了船呢。”
1: 洛宾一听憋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
4: 你可要速去速回呀。”“
3: 哎，放心吧，对付我住的那个三层楼，这点功夫还是绰绰有余的。”
1: 松屯老爷子半夜才回来，他还领回一个人来，高高的个子，和英才、洛宾一样，这在日本人中是很少见的。洛宾正在为英才担心呢，英才也进门了。房间不大，四个人就显得有些挤了。看到英才回来，松屯老先生马上说：“
2: 哦，嘿嘿嘿，和尚，我给你们找到一个人，他能帮你们的忙。这位是岩仓义雄先生，年轻有为，在东京码头上很有名气的。”
5: 说起岩仓家族， 在东京是赫赫有名的。他们家族里的岩仓巨士是当年支持明治维新最有名望的贵族之一。

0: 是我，不是他。
1: 英才有些纳闷，反问道：“
2: 哎，你
1: 叫了？”他坐下来喝了一口茶，然后说：“
2: 啊，一个朋友把我叫来，交代我去为松屯先生帮忙。不过，不要提任何要求和问题，这不，我就来了。”
1: 洛宾更想知道自己的名字是怎么传出去的，他急忙问：“
0: 你是怎么知道洛宾这个名字的？”“
2: 哦，哈哈哈，海关里有人告诉我，还说各处已经发出了通知，上面还有照片呢。”
1: 英才急于知道内容。“
2: 嗯，通知是什么意思？”
1: 严仓摇了摇头：“
2: 啊，也没有什么，说是此人是某贵族的远亲，现在大批遗产要他继承，经警视厅备案同意，一定要挽留此人，见到他的亲戚后再去旅行。”
1: 英才听了大笑不止，洛宾绷着脸看着他。英才发现洛宾又生气了，连忙止住笑，扭过脸去假装咳嗽。洛宾气哼哼地说：“
0: 我留在日本继承万贯家财，你这回满意了？”
1: 英才不理他，回过头来问严仓：“
2: 啊，你打算怎么帮我们？”“
3: 啊，明天一早就有开往上海的客轮，票我都说好了。”“
4: 哦，那现在的问题是洛宾出不了港，我还没有证件，连船票都没法去买呀。”
1: 洛宾这才发现英才是两手空空回来的，他问英才：“
0: 哎，你是进不了房间，还是怎么回事啊？”
1: 英才简单地描述了一下回去的经过。原来当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除了学校的被褥之外，自己所有的东西包括箱子都不见了。英才对洛宾说：“
4: 看来呀，军方已经调查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了，想要通过对我们相互的钳制，达到留下洛宾的目的。别看现在对你还客气，你要是不就范，慢慢的也会把鞋带解下来勒在你的脖子上。”
1: 严仓回头问了松屯老人几句话：“
2: 啊，他们这些中国人是什么时候来日本的？我怎么看他……”
1: 说着他用手指了指英才：“
2: 这个人这么眼熟呢？”
1: 英才插嘴说道：“
4: 啊，我们这位洛神医啊，也不知道招谁惹谁了，老是有事儿。你看刚来几天他就……”
1: 说着他讲起了那个九五的故事。“
2: 哦，什么？你们在公馆的地下室里救过一个人？”
1: 英才点点头回答道：“
4: 是的，当时啊我还以为是他呢，没想到解开绳子人跑得比兔子还快。我心想不管怎么样总算救了一条人命，也就没再去想他。”
1: 这时候严仓义雄站起来激动地说：“
2: 啊，恩人，三年前从严仓公馆地下室里救出我的那个人是你吗？”
1: 英才左右端详着他，怎么也想不起那个时候的模样来。洛宾在旁边想起了一件事：“
0: 我们一来东京的时候竟碰上怪事，那天啊我们还救了一个被警察追赶的人，他藏在我们的人力车里，也是一眨眼就不见了。”
1: 严仓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他惊讶地说：“
2: 啊，怎么会这么巧？就是你们，哎，那也是我呀。”
0: 严仓义雄这个小伙子一看就是

0: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又豪气冲天的人。他是家里的独子，母亲去世较早，年迈的父亲带着他和小妹妹一起生活。他的家里有一位远房叔叔做管家，负责照顾他们一家人。严仓聪明异常，在学校里从不好好的听课，和一群狐朋狗友整天在外面吃吃喝喝，打打闹闹，很少回家。每次回家就是向父亲要钱，而且从不听父亲的劝告。就在他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变故。一天，他接到叔叔的电话，让他马上回家。
1: 当我回到家里，看到是爸爸的尸体，他是心脏病发作死去了。
0: 严仓说，听叔叔说父亲晚上还好好的呢，第二天他们发现人已经去世了。警察局派来了法医鉴定死因无误，叔叔又请来了律师。原来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留下了遗嘱，遗嘱是放在一个小盒子里的，内容是将所有的财产赠与叔叔，以答谢他这些年来的照顾。至于对严仓义雄和妹妹，则由叔叔负责他到大学毕业，然后自己谋生并抚养妹妹，再不要对家里的财产有什么眷顾。而且他的叔叔马上就变了脸，把家里的佣人全换了，同时也把义雄赶了出去，告诉他，
2: 按照你父亲的遗嘱，我只负责你学习到毕业，妹妹暂时留在家里，等你毕业后再领走。
0: 义雄感觉到天塌下来了，他觉得父亲死得太蹊跷，而且那个遗嘱也一定有鬼。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搞清楚。他除了学习之外，开始到处查找证据，一个一个地找到家里原来的老佣人，把他们提供的情况都记录了下来。可是并没有什么能解开心中疑惑的证据。他想起小时候看到父亲在地下室在弄一个小铁柜子，每次父亲放什么东西都不让其他人在场，看来必须回家去找一找。可是他潜回家中，同样还是没有什么收获，那个铁皮柜子已经不在地下室里了。最后一次去地下室，他被人抓住了，叔叔不在家，手下说要把他卖给海龙会去祭海，可巧被英才救了下来。慢慢的，义雄找到了工作，每天忙忙碌碌，也就放下了这件事情。洛宾问他，那你现在做什么呢？
1: 啊，几年前我一边上大学一边在码头工作，我在大学里的专业是航海，自己又一直在港口打工，对港口的事情早都熟悉了。由于努力工作，所以被一个老船长推荐，现在已经是一艘商船的船长了。
3: 松屯老先生笑着说，
2: 这是我们港口唯一大学出身的船长，还是最年轻的。
3: 义雄有些骄傲地说，
1: 同学都去当海军了，所以我算是港里读过书的专业人员吧。我那艘商船是买俄国退役的兵舰改装的，2000多吨呢、啊、它的动力是德国400匹马力的过驼机，别看它老，跑得可快呢。
3: 英才问起了义雄的妹妹，严仓义雄说，
1: 我已经把妹妹接了出来，她现在住在学校里，每周我都会去看她一次的。
3: 看着严仓的笑脸，英才感觉到 对于岩仓来说，生活已经改变过来了。这时候岩仓想起来，
1: 啊，光顾着说我的事了。松屯老前辈是我以前船长的老师，他介绍说二位要回国，我当然要尽力而为了。一切都明白，不再是船票的事，只能另想办法了。我刚才考虑了一下，有一艘商船武德号明天要启程开往中国秦皇岛港，是为中国政府运送武器的。船长是我的朋友，他曾经提出要借几个水手，我答应明天一早派六个人上船。好了，你们就算我的水手，一切都会办好的。
3: 事情安排妥当，已经是早上的五点钟。岩仓义雄告别时不断的鞠躬，由衷的感谢英才和洛宾。
1: 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定要把你们安全的送回中国去。
0: 英才和洛宾被派到了货船武德号上当水手。自从上了船以后，一切都顺顺当当。看来岩仓义雄给这个船长交了实底儿，所以他们被分到货舱里，只做一些简单的力气活。英才上了船之后，进出了几次大货舱，那里满满的垛着墨绿色的军用木箱，整个货轮都散发着那种枪油所具有的特殊气味。听水手们讲，这些箱子大概有2000多件，英才算了一下，少说也有20000多支步枪，同时随行的还有大量的子弹。意外的收获让英才兴奋起来，他在心里算计着，
1: 好，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些枪可以装备好几个旅。中华民国政府，哼，胡扯，肯定是哪个官老爷在走私军火。现在的关键是怎么样把情报送到奉天，然后把枪给他抢回来，绝不能让那些中饱私囊的人把枪拐去赚钱。
0: 要说在军人的心里，多会儿都装着枪支弹药。张作霖最爱说的话就是，枪和炮就是咱们当兵的命根子。看到这满船的武器都是运到中国的，英才和洛宾就成了侦察员。他们把运输武器的情况了解得非常详细，也对交付的时间地点反复进行了落实。大副说，
1: 我们只是被委托人，要听从货运方的决定，这是要等待东京公司方面的安排。
0: 听水手们说马上就要到秦皇岛了。轮船出发后，海上一直在下着雨，乌云滚滚，黑压压的，大海和天空都连在了一起。早上总算雨停了，这几天的航行也快结束了。英才和洛宾的心里一直很着急，英才面对这几万支枪，那是天天睡不好觉，他的心里就像火烧一样。洛宾看着他抓耳挠腮，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的样子，讥讽他说，哎，我看怎么看你都像那个小孩一样，如此的按捺不住，何以成就大事啊。英才并不回答他，还是自言自语地说，
1: 总算回到了中国，可这消息怎么样通知到大帅呢？
0: 看着洛宾瞪着眼睛一言不发的样子，惹得英才的心里一阵烦恼，他故意说几句难听的话来气气他。
1: 你小子洛宾一路上就不高兴，是不是埋怨我把你拉回了中国？不高兴，好，你也不用下船，直接返回日本去当你的助教，
4: 不就得了吗？
5: 嗯，

0: 洛宾一下子站了起来。哼，你真是个小人，我堂堂无耻中华男儿岂可卑躬屈膝于他人？只是可惜啊，我那三年的学习成果，这一路上我是在回忆这三年学习和每一次医疗过程，努力回忆其中的要点，以备能再记下来。英才本来就是想逗他，可是没想到洛宾真的生气了，于是他抱拳赔礼，笑嘻嘻地说：
1: 凡人哪知神医所讲，我只知一日三餐果腹之事，最美无不是晨早起来用那隔夜陈茶泡食一碗米饭下肚，待到中午时分，炖的那臭鳜鱼一上来，臭中之香啊，别有一种引人入胜的魔力。哎，晚上汤锅稀饭，自然青菜中要有那油炸臭豆腐的佐料，这么一下饭，美极了。
0: 这一番话说的就是洛宾的家乡饭，每回一提起这些林林种种，香的安徽人坐都坐不住了。洛宾这下才被英才逗笑了，指着他的鼻子说：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你了，这一路上你老是看不惯别人。
2: 下了几天的小雨，傍晚时分终于雨停云开，轮船已经放慢了速度，准备在港外抛锚停泊。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96集。
1: 英才他们乘船回国，一路上下了几天的小雨，傍晚时分终于雨停云开，轮船已经放慢了速度，准备在港外抛锚停泊。英才站在甲板上，看到大海的浪花嬉笑着簇拥船首，咸咸的海水不时溅到脸上。远处太阳向西而下，山海关城楼影影绰绰，整个天边被晚霞映照得红彤彤的。英才看着远处的城楼，想起小时候在家里老师教过他关于山海关的知识，他还记得他的老师讲课时来回走着，拿着戒尺一下一下地敲着后背，那辫子在身后晃来晃去的样子。
2: 四任勇善，妙在闲居，海应龙而栖，冠爱贤为兄，妙气熏灰。这是说若善妙海妻冠兄和散为义，则为天下七冠。你看这中华大地上还真就出现了以散为蛇，以海为正，以冠为压的地方，那就是山海关。你们给我听好了，古诗描绘这关隘是雄关跨东西，长城锁梁际，说的是这山海关的位置背靠盐山，面对渤海，扼关东三省及河北的咽喉，离经济要地近在咫尺。自古啊，那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此城建于洪武年间，是受开国元璋之命构筑方城，山海相连而形成的关隘。山海关是明朝万里长城的第一关，在这万里长城有上千座大小险关要隘，可名震四方的就属这一头一尾的山海夹峪两个关口，以及京城镇边的巨勇关。山海关以其龙首姿态居长城之冠，因此被人广称为天下第一关。
1: 老师操着安徽口音的这些话语，到现在英才还记忆清晰。
0: 武德号停泊在山海关和港口中间的海面上，在那儿等待通知。船长给英才和洛宾准备了一只小舢板，特意让人把标志刮掉了，嘱咐他们换上自己的衣服，悄悄地对他俩说，一定要对着港口和山海关城中间的海岸过去，在那儿没有人，千万不要被人发现，否则大家都会很麻烦。英才和洛宾慢慢地划着小船，呼吸着自由的空气，释放着这十几天的紧张，两个人的心里那个舒畅就别提了。英才指着山海关的角楼说，
3: 当年我寻师拜艺，一人入关，把这城楼是看了又看，真不知努尔哈赤是怎么样攻打下来的。
0: 洛宾插嘴说，嗨，那还不容易啊，投降了城门大开还打什么打，咱不就是一家了吗？
1: 这两个人光顾高兴了，没注意这船给划偏了，眼见着就到了离老龙头很近的地方。英才还给洛宾讲着，
3: 哎，这叫老龙头，其实啊，这就是个深入海里的城垛。哎，你看，石城四四方方，
4: 坐落在地势比较高的海石上，是明朝抗倭将军戚继光修建的。它既是万里长城在东方的起点，也是这靠山、探海、攸关、历城四位一体的军事防御体系，至今大概有500多年了。
1: 英才一边说着，一边使劲儿地划着船桨。
4: 从老龙头至九门口，总长是50里，有100多座建筑。最值得一看的是澄海楼，城楼在清朝康熙和乾隆年间重新翻修过，楼上有2块匾额，是乾隆帝题的澄海楼和明朝的孙承宗所书的雄津万里。离楼不远处另有一个石碑，硕大独立，上面镌刻着天开海月4个大字，那书法呀真是苍劲有力呀。
0: 骆宾听着英才的讲解，他的心里却是凄凉的。他想到从秦统一中原之后，我中华民族只会防范和抵御，却从未想到用自己强大的身躯重铸世界。那无数个大小之国排着队来歌功颂德，我们即止步于台阶之前，直到现在还像春秋时期的宋襄公一样，抱着国破而家尚存的迂腐文化，满足于精神上得到的一丝丝慰藉。想到这儿，骆宾忽然对英才大喊了一声：
5: 我说团长大人，在这漫长的历史中，这老龙头就像是一位历尽沧桑的老战士，蹲守在海边，瞭望着大海，不惧这历史变幻，终日在云水苍茫、汹涌波涛怒卷排浪的海边忠实地看守着海疆。可实际呢，就说这眼前吧，他不是眼睁睁地看着列强们从自己的身上踏来踏去而无可奈何吗？
1: 英才全然没有注意到骆宾态度的变化，他还是背过身来，用手指着前方，兴致勃勃地说：
4: 山海关身后那是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渤海湾，全长是10,000

0: 2700里，故称万里长城。这座过去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的建筑，
1: 什么塞北游牧部落？就是防范你叶赫英才的。
0: 对对对对，所有的城墙都是为了不让我过来。行了吧，我这讲的是长城，跨崇山，过峻岭，蜿蜒前行，最后犹如一条巨龙迎涛破浪，一头潜入渤海，后人才把长城入海之处称作老龙头。你好好给我听着，这是我老师，就是你舅舅当年讲给我的。
2: 英才和洛宾发现小船有些偏向北方，他们尽量调整方向，可是海浪使劲把船推向了岸边。费了好大的劲儿，也就向南划了1-2里地，这小船来到了岸边。看到远处有两个遛马的当地人，英才喊着把他们叫了过来。两个老乡上下左右地打量着这两个从海上来的人，英才扩了扩胸，笑着说：
0: 哎，大哥，这儿到城里有多远呀？
1: 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农民开口说：进城啊，10里地吧，不近呐。你们是？
2: 英才担心洛宾说漏了，马上回答：
0: 啊，我们是轮船公司的，没事儿在海里划船钓鱼。哎，还真好啊，呀呵，离港口远了，怎么样，我用这小船换你的马，你看行不行啊？
2: 没想到这个年轻人是个渔民，他对这结实的小船非常喜欢。他跳上船来，看了看船头和船尾，还使劲地敲着船帮子，又拿起桨来划了几下，和他的伙伴商量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同意成交了。两个老乡提醒他们：
1: 哎呀，你们还真悬呐，看那边，再往前走几步啊，就有洋人的兵营了。那海边是绝不让中国人靠近的。自从那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后，他们就赖在这儿不走了。你们向西呀，再向南走3里地，绕着进城，可别在洋人的地盘上，叫人家抓了去。
2: 本来这老乡是好心，可那些话叫人听了实在难受。
0: 什么？他们的地盘？
2: 英才给气得肚子鼓鼓的，洛宾推了推他：
1: 哎哎，别忘了咱们的大事。
2: 英才回过头来询问他们：
0: 请问二位大哥，哪儿有电报局，就是打电报的地方？
2: 他用手比划着，没想到他们根本不懂，不知道在说什么。英才恍然大悟，拍着脑门说：
0: 哎，你看我在这儿说电报电话，这儿的老百姓根本就没见过。哎，我说神医啊，我看还是咱们自己去找吧。
2: 两个老乡为他们在马背上搭了条麻袋，英才和洛宾一前一后地骑在马背上，掉过马头向西走去。英才回头和洛宾商量着：
0: 哎，看着天就黑了，这海边又不能随便走，到底我们是去城里还是去港口啊？
1: 啊，港口进出的轮船很多，报船期运货物就少不了电话和电报，我看去港口最合适。
2: 英才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于是恭维了几句：
0: 嘿，神医就是神医，不光会看病，还会掐指推算呀。
1: 洛宾听了高兴的哈哈大笑，他敲着英才的后脑勺说：哈哈哈哈，
3: 我以为你这里头装的都是牛油，一

0: 年四季都是凝固的。哦，原来这夏天天热也能把油化开了，要不这怎么一下子就正常了呢？
1: 这两个人说说笑笑，催着马儿向那闪着灯光的港口而去。
0: 秦皇岛港是1898年经光绪皇帝批准，为了通商贸易借用外国款项建起来的。由于离京城很近，很多有识之士向朝廷提议开港设埠，经过勘察，果然是不动不淤，水深港阔，大型船舶靠岸极为方便，若建码头将是渤海内少有的天然良港，也是京城的出海之口。随后清廷动工开建，并很快建成使用。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他们就是从老龙头那里登陆的。强盗们发现控制了山海关一带的海岸线，就是控制了北京的大门，所以好几个国家在宣布撤出北京后，又抢占了渤海湾沿海很多的地方。至于这个中国修建的港口，则一直由英国的开平矿业公司独家管理着。
1: 来到港区外面，在一片矮小的房子里，终于找到了港口的邮电支局。昏暗的灯光，办事员高高的栅栏，把个邮电局打扮得像个当铺。
2: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还是进入到健康提示。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体代谢药物的能力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是老年人用药风险升高的重要原因。同时呢，老年人需要服用多种药物也增加了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因此啊，科学用药、安全用药是老年人的必修课。那今天呢，我们就共同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安全的用药。老年人啊，因为肝肾功能减退，药物代谢能力下降，所以啊更容易

0: 容易出现药物不良反应。首先呢，就是消化系统的反应，这是最常见的药物不良反应。一些临床上常用的降压药、止痛药、降糖药、抗血小板药都容易刺激胃黏膜，患者在服药之后啊，容易出现恶心、反酸、胃胀、腹泻等症状。部分老年人啊，还会出现口腔溃疡、胃部隐痛等一些情况。空腹吃药，多种药物叠加，就更可能会导致肠胃不适更加明显了。那第二个反应啊，就是神经系统的反应了，比如说头晕、乏力、嗜睡啊。部分老年人在服用降压药、抗过敏药、镇静助眠药之后，都会出现啊走路发飘、浑身没劲儿、总想睡觉等一些情况哈。那部分药物还会引起手脚发抖、失眠、心慌烦躁，老年人应该予以警惕。第三种反应呢，就是过敏的皮肤反应了。抗菌药、清热解毒的药、部分中成药可以诱发过敏反应，患者呢可以出现皮肤瘙痒、红疹、风团等，严重时啊，患者会出现大面积红肿、水泡等极微重症，应该立即停药并且尽快就医。那么最后一种啊，就是肝肾的功能损伤了。肝和肾啊，是人体代谢药物的主要器官，老年人肝肾功能衰退，长期吃降压药、止痛药以及部分治疗心脑血管药物的这个药物，容易导致肝肾功能的损伤。患者在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如果出现了尿色加重啊、腿肿、皮肤发黄、乏力等情况，应该及时去医院就医。那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如何区分药物不良反应和病情加重呢？很多老年人感到不解，当身体出现不适时，是病情加重所致还是药物的不良反应所致呢？以下三种方法可以帮助老年人来进行判断，但要注意的是，任何用药调整都需要在医师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进行，切忌擅自增减药量或者是停药。首先是看出现的时间，疾病导致的不适感通常在患者未服药物时就已经存在了，比如说高血压引起的头晕、关节炎导致的疼痛，而药物不良反应所致的不适感大多是患者在服药、换药、加量之后出现的，以前并无类似的不适感。第二呢，是看症状特点。那么疾病的症状啊，有固定的规律，比如说冠心病导致的心绞痛啊，多在患者劳累、生气、受凉之后发作；关节炎导致的疼痛呢，多在天气变化、患者活动之后加重；而药物不良反应导致的不适感呢，通常缺乏明显的诱因，患者在安静时啊，也会突然感到不适。还有啊，就可以看药停药的变化，患者在医师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停用可疑的药物之后，如果感到这个明显的缓解或者是慢慢消失，高度提示身体不是药物不良反应所致，那么则倾向于原有疾病的进展，需要及时复诊调药。那么出现什么样的条件我们应该及时去就医呢？首先是严重的过敏反应，尤其是喘不上气啊，无法呼吸，还有消化道的出血，比如说拉黑便、肚子剧疼，还有呢就是急性的肝损伤，小便突然变少、全身发黄，还有就是严重的心血管反应哈，心律不齐、眼前发黑，严重的神经系统反应，走路不稳、意识模糊，还有就是全身性的严重不适。那遇到这些情况，我们必须立即就医。
1: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2: 叔啊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两筐了。
3: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2: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两板土鸡蛋。
3: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2: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4: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5: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2: 哎呦，
5: 钱包要归零。
2: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3: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1: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6: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提示正在继续。人体在感染细菌之后啊，如果感染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就会引起全身性的炎症反应，也就是脓毒症。那随着病情的进一步加重啊，可能会出现身体器官功能障碍以及各个组织灌注不足。那么如果病情进一步加重啊，就会出现这个低血压的现象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了解一下什么是脓毒性的休克。
1: 前段时间王先生和往常一样，从冰箱里拿出上一顿剩下的剩菜，加热了一下就吃了，结果到了晚上便开始出现恶心、反胃、乏力等症状，第二天症状持续加重，高烧39度，还伴有抽搐、眼前发黑、浑身发抖，甚至出现了休克。家人赶忙把他送到医院，结果被诊断为脓毒性休克，感染源可能正是来自胃肠道。
2: 脓毒性休克呢，我们也叫感染性休克，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以前会听说过。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医疗的急症，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感染引起来的全身的炎症反应以及多器官功能的衰竭，尤其是容易出现血压下降以及循环的衰竭，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种休克的状态，而且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一旦到了脓毒性休克的情况呢，死亡率能上升到50%以上。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放这些食物的容器或者在冰箱里出现了食物和这个细菌的这种交叉的污染。那么你比如说储存容器，储存上饭菜的这些容器不干净，或者呢在冰箱里呢有一些生的一些食物和这些熟食混合放置，那么生的食物呢就有很多的细菌，就可以直接传播到我们这些饭菜上，导致细菌的交叉污染。第二个呢就是温度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细菌的大量的繁殖啊，其实最容易在这个4度到60度这个区间范围出现迅速的繁殖。所以说这个区间呢我们也称为危险温度的区间。如果我们这个饭菜在室温下放置的时间比较久，细菌呢就容易大幅度的生长。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在冰箱呢放置的时间过长，一般呢不推荐熟食在冰箱里放置超过3到4天。超过3到4天以后啊，熟食的这些细菌的载量数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比如说我这个食物从冰箱里拿出来了，拿出来以后没有充分的加热就吃了。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拿微波炉热一热，但是微波炉加热呢容易出现加热不均匀的情况，可能有些地方这个温度能达到74度以上，这个微生物可能大量微生物就杀死了，但是很多的其他的地方呢没有达到这个均匀的加热，温度还是比较低，那地方的微生物就没有被杀死。
3: 王医生，刚才你也讲到脓毒性休克是一个很凶险的急症哈，不过感染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有没有一些脓毒性休克的早期症状呢能够抓紧时间加以识别呢？
2: 典型的脓毒性休克的早期的症状呢需要有以下几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病人会出现明显的发烧、高热或者是明显的低体温，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啊，或者是刚才所说的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人群，这个面对感染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它往往不是发热，可能会出现一个低体温的一个情况。这个低体温特别容易被人忽视，这是第一个，是体温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病人可能会出现寒战，寒战呢其实就是微生物啊，感染的时候呢，会释放入血，我们体内的免疫细胞、免疫功能被明显的动员起来，病人就会出现寒战的表现，寒战之后会出现出汗的表现。这其实是我们身体为了对抗感染产生的一个反应，所以当你出现寒战的时候呢，也要留意就是脓毒症的出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病人会出现明显的心动过速，心率加快，就是感觉这个心跳的特别快。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活动的时候心率快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你在休息的状态下，心率仍然出现明显的加快，这可能就提示病人这个心脏的负担是重的。心脏负担重就有可能跟感染是有关系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病人可以出现明显的呼吸急促的表现，喘得特别快， 这就提示我们体内呢，因为感染导致我们体内需要更多的氧气的摄入，这也提示这个时候感染是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另外呢，需要留意的就是这个低血压，血压下降，我们会出现脑部的供血不足，会出现头晕呀、眼花呀，甚至会出现一些意识的模糊，会出现皮肤黏膜的苍白，以及手足的手和脚的这个湿冷，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啊，皮肤黏膜的一些变化，特别是在四肢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手脚发凉。
3: 王医生，最后一个小问题，您看到了夏天呀，跟剩菜剩饭有关的话题就成为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了，吃不了就扔了呢，又浪费，放到冰箱里可能又像咱们王先生一样给自己的健康带来隐患，那请您跟我们讲讲，提提好的建议吧，冰箱里的这些食物究竟如何存放，怎么食用才科学安全呢？
2: 我们先说一下如何存放的问题。如何存放呢？我觉得我有以下几个建议吧。那么第一条建议就是我们烹饪好的食物呢，这个放到冰箱之前，尽量呢要保持一个放到一个干净的密封的容器里边，防止我们这些饭菜啊和空气接触，和那个冰箱里边的其他的一些有细菌的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细菌接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热的饭菜啊，这个尽量的要让它尽快的冷却，然后再放到冰箱。尽快冷却呢，怎么尽快冷却？就是把它分成小份儿，快速的降温。第三个问题呢，我建议就是要分类存放，就是我们的生食啊和熟食啊，最好是分开放。冷藏的时候呢，尽量要保持在4度以下，来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剩菜剩饭呀，在冰箱内保存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3天，如果无法短时间内食用完，那么可以考虑呢放到冷冻室来冷冻起来。那么冷冻的食物呢，会放的时间保留的时间会更长，一般是可以保留2个月的时间，但是也尽量不要超过2个月。这个吃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食用剩菜剩饭的时候需要注意，第一个要尽量的彻底加热，在食用前呢，这个确保我们的食物内部的温度能够达到75度以上，这样才能把微生物尽量都杀死。那么另外一点呢，要注意就是我们吃这些饭菜呀，尽量不要反复的冷藏食用。这个你把它拿出来之后没吃完，我再放回去再冷藏，然后再拿回来吃，这个就非常危险了。
0: 减肥时吃什么好啊，这可谓是众说纷纭，但总的来说，要么低糖要么低脂，要么既低糖又低脂。那三大营养素当中啊，唯独蛋白质却被很少限制，甚至有人啊还用这个高蛋白饮食来减肥。那的确啊，有研究显示高蛋白饮食可以促进产热啊，饱腹感更强。那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啊高蛋白饮食。
4: 这是一篇呢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一个研究，它显示啊高蛋白的饮食可以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他通过临床试验、动物实验还有细胞实验发现呀，就是说蛋白质的供能比超过22%的时候，这个呢免疫细胞它的激活会增加，尤其是对这个巨噬细胞影响副作用比较大。这些细胞的话，它堆积在血管壁上，就会促进动脉硬化的发生。所以呢，这个实验呢提示高蛋白饮食它会增加心血管疾病这种风险会增加。实际上蛋白质来说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我们的健康，蛋白质是要保证供给的。可是它并不是说多多益善的，你过多的蛋白质的摄入，因为它含有氮，最终的代谢产物像肌酐呀、尿素啊、尿酸呀，它会通过肾脏的排出，对于一个肾功能已经受到影响的或已经下降的患者来说，高蛋白饮食可以加重它肾功能的衰退。蛋白质过多的话，它还会促进钙的流失，对骨骼健康也是有影响的。总的来说呢，我们必须保证蛋白质的摄入，但是不可以 过量的长期的摄入。
3: 李医生，您看咱们这位圈友啊，最近是为了减肥选择了高蛋白的饮食方式，那请您跟我们讲讲咱们刚才一直聊的高蛋白饮食，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饮食模式，同时它这个高蛋白要高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到底有没有助于减肥呢？
4: 这个高蛋白饮食呢，它是一种减肥的模式啊，它要求就是说蛋白质的供能比应该是超过 20%， 但是要低于 30% 啊，在这个范围内的话，它要比我们日常的蛋白质的摄入要高。这种高蛋白饮食的话，哎，它使我们的饱腹感是增强的，这饥饿感会少一些，所以对于肥胖的患者来说，它的依从性会更好，这个减肥的效果确实也很好啊，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就是说这个不能够长时间的摄入，一般呢是控制在半年以内啊，而且你像儿童、老人、孕妇、有肾功能问题的或者肾功能已经减退的患者是不适合食用的。那我们正常人蛋白质的需要量是多少呢？实际上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说啊，推荐的蛋白质的供能比只是达到了 10%-15%。 供能比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全天总能量，比如如果用蛋白质来供能的话，它占到 10%-15%。 转变成食物，像我们的一份肉啊是50克，一个鸡蛋哎，或者是这个50克的鱼呀、虾呀，这些我们都算一份，它也可以提供9克的蛋白质。如果这么计算下去的话，我们是可以知道这些蛋白质类食物的食用量。对于一个1.65米中等身材的人来说啊，正常的蛋白质的需要量，主食里也可以提供一部分的蛋白质，半斤左右的主食，比如早上一杯牛奶250毫升左右，一个鸡蛋，中午晚上的肉啊，可以达到2-3份。这里头呢要选择一些红肉，牛肉、羊肉、猪肉，也要选择一些禽类的肉啊，像鸡胸肉、鸡腿肉，像鱼虾、贝类、豆制品都是我们选择，总量就是这么多。我们说的高蛋白饮食这个减肥模式的话，它的蛋白质的供能比达到了 20%-30%， 它量确实是增加了啊，但是我总能量是控制的，才可以有体重的下降。其实蛋白质类食物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而且现在有些人把这个高蛋白饮食理解为不吃碳水，完全用这个蛋白质类的食物，肉啊、豆制品呀、鸡蛋呀、牛奶来供给能量的话，其实这么高的蛋白质的供给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定影响的。
3: 听明白了，李医生，最后啊，请您给我们提点好的建议，不同的人群咱们如何科学合理的补充蛋白质呢？
4: 在这里头呢，我想特别的提出啊，比如像我们的减肥人群，说是高蛋白饮食可以有助于减肥啊，而且呢对于血糖高的这些胖子来说的话，它更好的控制血糖，但是它是有比例的，它的供能比也就是在 20%-30% 啊，不可以过多的供给，这样的话对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对我们肾功能的影响，对这个尿酸呀、痛风的急性发作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还有一类人群叫健身的人群，哎，他确实去做抗这阻抗的运动，去练肌肉了，我们肌肉要长，我们的蛋白质摄入也要增加。但是我们一般人群你去练肌肉，可没有像人家专业的这些健身人群，你的这个运动量达不到，你肌肉的增长的量也达不到，你吃的蛋白质的量跟人家的量是一样的。过多的蛋白质它可不以蛋白质形式储存，它转变成糖可以影响血糖，最终是转变成脂肪还是让你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肝肾负担还是比较重的，这可是不可取的啊。还有一个人群就是老年人，老年人群呢，它的蛋白质摄入往往是少的，然后呢活动量也减少了，这个肌少症对老年人群健康影响真的是很大的，所以老年人群蛋白质的推荐量相比于成年人没有减少，所以我们老年人一定要注意蛋白质摄入量要保证，蛋白质的质量

0: 也要保证动物蛋白、植物蛋白我们搭配的选择，保证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这个营养基础。具体蛋白质摄入量最好还是寻求专业人士来确定好我们的蛋白质摄入量，来保证我们的健康。实际上呢，现在医院的营养科来说的话可以给您提供这方面的专业的帮助。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4: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3: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4: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1: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4: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3: 说的对，我应该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2: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3: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4: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3: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4: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籍。
1: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2: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集，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好的，健康大吉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夏天呢，这个胸口闷痛啊，可能和高温、心脏负荷加重或者中暑、电解质失衡或者潜在疾病有关。高温环境下，人体散热需求增加，心脏和血管的负担会加重。同时呢，出汗增多的也容易导致水分和电解质的丢失，引发不适。那么，如果说伴随头晕、呼吸急促等症状呢，需要警惕心脏或者呼吸系统疾病，及时就医排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夏天胸口闷痛该怎么办。

0: 不通畅，瘀阻啊会出现胸中痛。
1: 吴教授介绍，由于心脏不适或者是心脏疾病引起的胸部疼痛是常见的一种病症，而根据临床观察，自从进入夏季以来，在医院就诊的患者中就有不少老年人是因为胸部不适来到医院就诊的。
2: 胸痛呢与这个心肺有关，像心血管的疾病、心绞痛、急性的心肌梗死、肺血管的病变，像肺栓塞，另外呢因胸壁疾病、呼吸系统的疾病都可以引发胸痛，但其中呢与这个心病和胸痛呢最为常见也最为严重。
1: 除此之外，中医还认为胸痛的发作与外感因素以及内伤因素有关。
2: 引起胸痛的外感因素多与这个寒热有关系，像我们平时素体阳虚、胸阳不振，阴寒之邪呢乘虚而入，可以导致寒凝气滞，寒邪最容易伤阳，这个时间呢血运就会不畅，进而瘀阻胸阳，发为胸痛。另外呢，热邪呢最容易伤肺，热邪伤肺之后呢导致肺的壅盛，气滞寒凝，也可以发为胸痛之症。还有一个内伤因素，情志疾病呢是最为常见，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志的变化都可以引发胸痛。那么精神过度紧张、情绪波动呢可以诱发心绞痛。
1: 总体来说，引起胸痛的原因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和心肺常见疾病有关，第二种是和抗病能力弱有关，第三种与情志较大变化有关。因此，当您有胸痛症状时，切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到医院做相关检查。
2: 对于急性胸痛呢，我们应该尽快的查明原因，因为急性胸痛呢是最危险、最紧急的疾病，像急性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还有肺栓塞、降力性气胸，我们应该呢对这类疾病开始呢有针对性的紧急治疗。对于慢性胸痛的治疗呢，我们应该针对病因和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呢，可以有目的的配合中医疗法和日常保健的方法来提高疗效。
1: 专家介绍，关于胸痛的诊治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东汉时期，在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的《金匮要略》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治疗胸痛的经方。
2: 根据胸痛的这个轻重缓急，我们可选用呢经典的一些方子，像瓜蒌泻白半夏汤、枳实泻白桂枝汤、人参汤等等吧。总的原则呢是以温阳益气、散寒化痰、去淋，减少胸痛的发作或症状的加重。
1: 由此可见，咱们古代医学家对胸痛病症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在这些中医古籍里还蕴藏着很多养生智慧。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一些中医调理方法来减少心肺疾病的发生和胸痛的发作呢？
2: 我们可以根据呢每个人的这个体质的不同，选用一些药食两用的这个中草药，对胸痛的保健也有一定的意义。这里呢，我还想向大家推荐一种玫瑰山药粥，做一个保健的方法。这个取材是玫瑰花10克、山药30克、山楂6克、大米、糯米各适量。这个方子的功效呢，具有疏肝解郁、活血化脂、健脾和胃的功效，长期服用呢对这个提升胸阳、开瘀散结有很大的意义。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一学玫瑰山药粥的制作方法。首先将玫瑰花、山药、山楂三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用冷水浸泡20分钟，随后将大米和糯米一起放入锅中，加适量凉水熬粥，大火烧开，文火煮制。大约3-4分钟之后，我们可以将浸泡好的三种药材倒入锅中一起熬制，直到粥熬熟即可。这款粥长期服用，对胸痛患者可以起到很好的调养作用。除了食疗方，专家还为我们推荐了一个保健穴位。
2: 今天我们介绍一个细门穴，一个是呢保健作用，在没有出现急性胸痛或者慢性胸痛的时候，我们可以每天做一次揉按或者做一次艾灸，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

是保健作用。第二个呢，当着我们出现慢性胸痛或者急性胸痛的时候，我们揉按细门穴或者艾灸细门穴，也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疼痛的作用。细门穴的位置呢，是在腕横的中点处，我们定一个点，向上五寸，两筋之间，我们可以这样取穴，以四横指为两三寸，然后呢，再加三横指两寸，就我们就可以找到细门穴。用左手的拇指的指腹点呢右手的细门穴，然后呢微微轻压，局部呢出现一个酸胀感觉，然后我们沿着细门穴顺时针揉按一分钟，一分钟之后呢，我们再逆时针揉按一分钟。这个方法呢，每天可以做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0: 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清热呢是中医名词，是指这个清除邪热或者是虚热的各种的一个治法哈、啊，由外感温邪引起的，一般称为实热。那么邪在气分的易用一些辛凉清热，那么热在营穴的呢，可以用一些凉穴清热法等等。由阴虚而生的内热称为虚热，那么易用养阴以清热。养阴有滋养肺阴、肝阴、肾阴和养血。那滋液等多种方法，那么可以根据具体的一个情况呢来进行配合应用。在热病伤阴阶段呢，也可以掺和养阴清热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呢，首先要认识这个疾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病因啊。那病因呢，我们中医里边认为它有外感的六淫，也有内生的五邪。外感的六淫里边就有风寒暑湿燥火，内生的五邪里边就有风寒湿燥火。外感六淫里边的暑，它就属于一种热邪。你像内生的这个五邪里边，它里边的这个燥和火，其实就属于是大家所说的这个热。其实热呢，咱们大家所常规意义上说的这个热，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上火。
2: 说到上火这个词，大家都很熟悉，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那么上火真的可能导致肿瘤吗？
1: 上火其实从现代医学的解释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种炎症啊。大家都知道，你比如说嗓子发炎了，你们也说上火了。这个牙龈发炎了，大家也说上火了。比如说肺里边有这个炎症了，支气管发炎了，然后咳嗽呀、卡黄痰呀，然后这个气短呀，这些表现其实也都是一些我们中医所说的热症的一个表现。炎症跟肿瘤是密切相关的。现在我们经常我们自己所说的一句话叫炎癌转化。
2: 那么炎症究竟是如何转化成肿瘤的呢？
1: 因为炎症的这个，它在这个疾病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这个黏膜上皮发生炎症以后，黏膜上皮的这个坏死，它脱落，它形成的分泌物，它坏死脱落以后，它就得修复，它就得再重新再形成黏膜上皮。那在这种慢性炎性刺激，这种反复的这种黏膜脱落修复、脱落修复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生我们所说的基因突变啊，因为它细胞要复制嘛，它在复制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发生突变。那突变了以后，就有些细胞有可能转化为癌细胞，这时候就肿瘤就发生了。中医所说的热，就上火呀、咽喉炎呀、肺炎呀这些上火的表现，其实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热和肿瘤是有一定的这种关系的。
2: 中医认为，热邪侵犯人体就会出现上火的症状。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预防上火。
1: 主要有两大因素会导致这个热，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种上火的表现。最典型的一种呢，其实就是饮食因素啊。你比如说油炸的这种食品，你比如说这个烧烤类的这种东西啊，它其实就属于一种能够产生热的一种食品。所以从饮食因素来说的话，油炸和烧烤的这些东西会导致我们老百姓所说的上火。其实对于我们医学来说，这些食物是可以导致胃肠道发生一些炎症。那还有一些外感因素，其实也会导致。

0: 热啊，我们的病因里边有风寒暑湿燥火，这些邪气其实就是致病因素了。
1: 如果有了火热之症侵犯人体，也不要过度担心，我们可以通过饮用代茶饮的方式清热降火，缓解不适症状。
0: 这个上火的表现它会分不同的部位啊，出现不同的上火症状，所以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是清肺火的啊。肺火是啥表现呢？就是口燥、咽干、咳嗽啊，然后卡黄痰，这些就是肺火比较旺的这个病人的一个临床表现。那我们就可以喝点金银花和枇杷叶，可以合到一起来进行一个泡茶饮。金银花枇杷叶茶，金银花和枇杷叶呢可以3到6克，然后这样来泡茶喝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就是胃火盛的病人，我们经常可以用点什么这个代茶饮来进行一个调理呢哈。那胃火盛的病人一般都表现这个口气比较重，然后烧心，然后这个口干，这些症状一般就属于胃火盛。甚至有的人胃火盛的话，他可以长这个痘痘哈，就是长这个痤疮，长这个痤疮，这是胃火盛的表现。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蒲公英连翘茶，可以用蒲公英6克左右，连翘3克左右来这个泡茶喝。
1: 不过专家也提醒了，以下人群不适合饮用此类代茶饮。
0: 我建议就是咱们表现的虚寒症和湿气比较重的病人不要用啊。比如说湿气重的就表现舌苔特别厚腻哈、然后身体困重乏力，这样就是湿气比较重的这个人不要用这个代茶饮。还有一个就是虚寒体质的人，就比如说怕冷啊，容易拉肚子呀，然后吃点凉的就不舒服呀，这种人咱最好不要用。
1: 除了代茶饮，我们还可以通过穴位按摩的方式来降降火气。
0: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具有清火作用的一个穴位哈，合谷穴。因为我们有时候大家可能会去这个针灸科看病的时候，有时候牙龈肿痛啊，或者是嗓子不舒服呀、大夫就会针刺这个合谷穴，来起到这个清火消炎的这么一个作用。合谷穴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手上哈、我们拿对侧的这个手大拇指卡在我们这个手的这个虎口，卡在虎口这个位置，然后你的大拇指指腹下面就正对的就是合谷穴啊，这是这个合谷穴的位置。那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经常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上火的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合谷穴，然后按和揉3到5分钟。
1: 以上的方法您都学会了吗？专家提醒，对于炎症的出现也不必过分紧张，及时清热降火，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肿瘤的发生。
0: 因为炎症刺激它只有在长期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累积的过程才会产生这个细胞发生癌变，甚至这个细胞发生癌变以后，它并不是说是细胞发生了癌变就一定能长出肿瘤来。慢性炎症和肿瘤有这种因果关系，但并不是说每一个慢性炎症必然会演变成肿瘤。那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要重视我们这些慢性炎症性的这些疾病的治疗，那针对这些疾病的治疗，把它有效的控制在一个一定的范围内，它是可以预防肿瘤的。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那减肥的时候呢，吃什么好啊？那这个事儿呢，可谓是众说纷纭。但总的来说，就是要低糖低脂，要么就是既低糖又低脂。三大营养素当中呢，唯独这个蛋白质很少被限制，甚至有人要用这个高蛋白饮食来减肥。确实呢，有研究显示啊，高蛋白饮食呢可以促进产热，饱腹感更强，有助于减少脂肪，降低体重。但这种好处，种种好处的背后呢，也会有一些不小的隐忧啊。比如说近日呢，有研究发现，高蛋白饮食呢虽然有助于减肥，但是却会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发展和破裂，增加心血管的风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是一篇呢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一个研究，它显示啊，高蛋白的饮食可以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它通过临床试验、动物实验还有细胞实验发现呀，就是说蛋白质的供能比超过22%的时候，这个呢，免疫细胞它的激活会增加，尤其是对这个巨噬细胞影响副作用比较大。这些细胞的话，它堆积在血管壁上，就会促进动脉硬化的发生。所以呢，这个实验呢提示，高蛋白饮食它会增加心血管疾病这种风险会增加。实际上蛋白质来说，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我们的健康。蛋白质是要保证供给的，可是它并不是说多多益善的。你过多的蛋白质的摄入，因为它含有氮，最终的代谢产物像肌酐呀、尿素啊、尿酸呀，它会通过肾脏的排出。对于一个肾功能已经受到影响的或已经下降的患者来说，高蛋白饮食可以加重它肾功能的衰退。蛋白质过多的话，它还会促进钙的流失，对骨骼健康也是有影响的。总的来说呢，我们必须保证蛋白质的摄入，但是不可以过量的长期的摄入。
2: 李医生，您看咱们这位圈友啊，最近是为了减肥选择了高蛋白的饮食方式，那请您跟我们讲讲咱们刚才一直聊的高蛋白饮食，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饮食模式，同时它这个高蛋白要高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到底有没有助于减肥呢？
1: 这个高蛋白饮食呢，它是一种减肥的模式啊，它要求就是说蛋白质的供能比应该是超过20%，但是要低于30%啊，在这个范围内的话，它要比我们日常的蛋白质的摄入要高。这种高蛋白饮食的话，它使我们的饱腹感是增强的，这饥饿感会少一些，所以对于肥胖的患者来说，它的依从性会更好，这个减肥的效果确实也很好啊，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就是说这个不能够长时间的摄入，一般呢是控制在半年以内啊，而且你像儿童、老人、孕妇、有肾功能问题的或者肾功能已经减退的患者是不适合食用的。那我们正常人蛋白质的需要量是多少呢？实际上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说，推荐的蛋白质的供能比只是达到了10%-15%。供能比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全天总能量，如果用蛋白质来供能的话，它占到10%-15%。转变成食物，像我们的一份肉啊是50克，一个鸡蛋，或者是这个50克的鱼呀、虾呀，这些我们都算一份，它也可以提供9克的蛋白质。如果这么计算下去的话，我们是可以知道这些蛋白质类食物的食用量。对于一个1.65米中等身材的人来说啊，正常的蛋白质的需要量，主食里也可以提供一部分的蛋白质，半斤左右的主食，比如早上一杯牛奶250毫升左右，一个鸡蛋，中午晚上的肉啊，可以达到2-3份。这里头呢要选择一些红肉，牛肉、羊肉、猪肉，也要选择一些禽类的肉啊，像鸡胸肉、鸡腿肉，像鱼虾、贝类、豆制品都是我们选择，总量就是这么多。我们说的高蛋白饮食这个减肥模式的话，它的蛋白质的供能比达到了20%-30%，它量确实是增加了啊，但是我总能量是控制的，才可以有体重的下降。其实蛋白质类食物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而且现在有些人把这个高蛋白饮食理解为不吃碳水，完全用这个蛋白质类的食物，肉啊、 啊、豆制品呀、鸡蛋呀、牛奶来供给能量的话，所以这么高的蛋白质的供给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定影响的。
2: 听明白了，医生最后啊，请您给我们提点好的建议，不同的人群咱们如何科学合理的补充蛋白质呢？
1: 在这里头呢，我想特别的提出啊，比如像我们的减肥人群，说是高蛋白饮食可以有助于减肥啊，而且呢，对于血糖高的这些胖子来说的话，它更好的控制血糖，但是它是有比例的，它的供能比也就是在20%-30%啊，不可以过多的供给，这样的话对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对我们肾功能的影响，对这个尿酸呀、痛风的急性发作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2: 嗯，
1: 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健身的人群。哎，他确实去做抗这个阻抗的运动，去练肌肉了，我们肌肉要长，我们的蛋白质摄入也要增加。但是我们一般人群你去练肌肉，可没有像人家专业的这些健身人群，你的这个运动量达不到，你肌肉的增长的量也达不到，你吃的蛋白质的量跟人家的量是一样的。过多的蛋白质它可不以蛋白质形式储存，它转变成糖可以影响血糖，最终是转变成脂肪还是让你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肝肾负担还是比较重的，这可是不可取的啊。还有一个人群就是老年人，老年人群呢，它的蛋白质摄入往往是少的，然后呢活动量也减少了，这个肌少症对老年人群健康影响真的是很大的，所以老年人群蛋白质的推荐量相比于成年人没有减少，所以我们老年人一定要注意蛋白质摄入量要保证，蛋白质的质量也要保证，动物蛋白、植物蛋白我们搭配的选择，保证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这个营养基础，具体蛋白质摄入量最好还是寻求专业人士来确定好我们的蛋白质摄入量，来保证我们的健康。
3: 健康提示，我们再来关注褥疮。那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啊，褥疮的患病率呢也是日益升高，加之呢夏天的到来啊，更是加重了褥疮发病的风险。其实呢，褥疮并不是不可预防的，但是很多人啊对它的认知不足，常常忽视了对它的治疗和护理，导致病情啊是愈发严重。
0: 专家呢给出了相应的褥疮护理方法，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呢，要经常翻身、拍背、按摩皮肤，帮助老人呢不会形成局部的受压。二，要保持被褥和皮肤的干燥，因为长期的潮湿或者是清洁护理不当呢，就会滋生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容易加重褥疮或者是感染的一个风险。三呢，就是要加强营养，给予高营养高蛋白的饮食，保障营养不会缺乏，做到以上三点就能够大大减少褥疮的发生。那么在护理的时候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褥疮一般好发于骨骼摩擦和受压的部位，比如说在我们的肘关节的身侧，在我们的外踝、足跟部位、还有这个枕部，有时候在耳轮的受压部位都可以出现，就是在骨骼突出的受压部位容易是发生褥疮或者压疮。
5: 您刚才说到了包括头面部包括四肢，那身体的主要躯干部位呢，哪些地方容易？
4: 还有底尾部，因为我们的老人呢经常是坐位或者是卧位，在这个底尾部这脊柱的下端也是这个褥疮的好发部位。
5: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我们老人家哈、躺在床上或者是斜靠在床上，就最吃劲儿那个地方是最容易出现的
4: 啊？是的，在髋关节这个受压部位，比如说他喜欢有的是单侧卧位、右侧卧位或左侧卧位，就是长卧位的受压部位也容易出现压疮。
5: 那这个褥疮究竟是怎么长出来的？
4: 褥疮呢又叫压疮，它是在受压的部位因为血液循环不良导致的局部组织的缺血缺氧导致的组织坏死而出现的皮肤缺损和组织坏死。
5: 那跟我们经常比如夏天热了出汗然后有一些潮湿有关系吗？
4: 这只能说是一部分的诱因，主要的原因还是长期受压不活动。因为我们有老人呢，有些老人他是被动体位，就是他自己想翻身翻不了。有些是这个因为疾病的原因呢，他比如说瘫痪在床，或者是因为这个整意识不清楚，所以是个被动体位，躺在床上之后无法翻身，或者坐在轮椅上自己无法自主活动，在长期受压呢才是导致褥疮的主要原因。当然潮湿了出汗了可以继发感染，只是一个次要原因。
5: 明白了。所以您帮我们说最重要的我们的护理的原则是什么，怎么样护理才能尽量避免老人家生褥疮？
4: 第一条是这个经常翻身拍背，按摩皮肤， 这样的老人就是让他局部不会形成这个局部的受压，因为在长期的受压以后，它就是容易皮肤坏死啊，组还有软组织的坏死，这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保持被褥和皮肤的干燥清洁。因为这个长期的潮湿啊，还有一些如果清洁护理不当啊，就会滋生细菌啊、真菌啊等等微生物，就会加重这个褥疮或者增加感染的风险。第三条呢，就是要加强营养。我们知道卧床的老人或者是一些昏迷的老人或者是自主活动受限的老人，如果家人不给给予高营养高蛋白饮食的话，会营养缺乏，营养缺乏以后，这个整个循环状态还有这个组织的蛋白都会就不足，就会是加重褥疮或者易发褥疮。所以这三点呢，如果我们都能做到的话，就可以大大减少褥疮的发生。
5: 有一些家人看到老人出现了褥疮之后呢，就想给他涂一些外用药，比如说最常见的以前的啊，涂什么红药水啊、紫药水啊，还有黄药水啊等等，这些有效果吗？
4: 应该说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一些老的经典老药。
5: 对，
4: 像红药水呢，它的成分主要是生果，我们现在在市面上是很难买到的。像紫药水呢，它主要成分是龙胆子，因为它是个呈紫色的。

0: 色，它能掩盖病情，所以也不建议家人们去使用紫药水。黄药水呢，我们就说的往往是碘伏或者是乳酸伊沙亚定。如果是碘伏呢，还好，但是碘丁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碘酒就不推荐使用了，因为它有刺激性，含酒精。如果是乳酸伊沙亚定，补一些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它都不是以这个沤着或者浸泡在患处，只是做湿敷用。但是我们红药水、紫药水是不推荐使用的。
1: 好，说到药物的护理哈，刘医生，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提出，是不是可以用一些中成药进行擦拭、进行涂抹？比如说复方黄百叶，它的主要成分有哪些？能够达到相应的效果吗？
0: 其实我们护理呢，局部用药呢有很多种。您说的这一种呢是这个传统药物的一种，它含有黄百等等成分，它有一定的作用，而且是如果是正规的厂家生产的呢，它还这个经过消毒灭菌以后灌装的，所以这样能确保是一个药液是无菌的。同时这些药我们的传统的中药呢，它有防腐生肌作用，是有一定的疗效。当然事实上我们现代医学呢更讲究这个循证医学证据，就是一般如果说没有合并感染的话，就以喷涂一些生长因子的喷雾剂啊或者凝胶，如果有合并感染的呢，就相应的还要使用一些抗生素的溶液来湿敷，比如说青大霉素溶液来湿敷啊，或者是氯己定的溶液来湿敷啊，或者是乳酸伊沙亚定的溶液来湿敷啊，这个都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就是我们看合并感染和不合并感染的褥疮它的护理和治疗是不相同的。还有一点就是提倡大家，就是如果已经血液循环不太好的这些老人，如果有渗出倾向，也就是说我们有湿的这种倾向，还是建议这个给患者呢能买一个物理治疗仪，我们常用的比如说红外线、紫外线，红外线比较安全啊，就是可以烤一下患处。这个局部的做物理治疗呢，可以使皮肤干燥，一旦皮肤干燥呢，就不容易继发细菌感染，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个是烤的距离要30到40厘米啊，这个红外线治疗仪要离这个患者的皮肤30到40厘米。还有一点呢，就是这照射的时间呢，一般30到40分钟为宜，不要烫伤了皮肤，也是需要提醒大家的。这样一天照射个2次，然后使皮肤干燥。就可以大大减少感染的机会，就是避免褥疮呢进一步恶化。当然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这个患者的患处出现了腐臭气息，或者发现组织发黑了，还是要带患者到医院来请专业人士来护理和清创，不要擅自在家里进行清创处理，有时候处理不当反倒是增加这个感染的风险和带来很多这个后遗症，所以希望大家，这也是要提醒大家，重度的褥疮不要在家处理，还是到医院来，请专业人士来看一下，来帮助大家。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集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2: 网罗就医资讯，服务百姓健康，在线问诊，在线解答，您的贴身医生，大医生在线。
3: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今天呢，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邀请到了新安盟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牛立波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夏季是高血压的安全剂吗？自行停药要不得。
4: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牛主任。牛主任您好。
5: 您好。
4: 牛主任，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是夏季是高血压的安全剂吗？其实呢，就是在季节不同，比如说这个特别热的时候，夏季，那冬季呢特别冷啊，那这个气温对血压有哪些影响呢？为什么说夏季是高血压的安全剂呢？
5: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呀，气温对血压的影响表现在，如果我们的温度每下降1摄氏度的话，收缩压可能会增加到1.14毫米汞柱，舒张压会升高0.58毫米汞柱。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温度低的时候，那当我们来到夏天的时候，气温升高的时候呢，因为气温升高的时候会让我们的血管扩张，我们的血管一扩张呢，血压就会相对来说下降了。所以我们的高血压朋友呢，有的时候会觉得，咦，冬天呢，我的血压就会觉得越来越高，而一踏入夏天呢，就觉得这个血压好像吃这个药以后越来越控制的越来越好了，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如果说夏季一定是高血压的安全期，其实也。

0: 不是十分准确。
1: 嗯，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围绕这个夏季到底是不是高血压的安全剂啊，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当然了，还包括在我们的这个高血压期间呢，大家如何来用药哈。那说到这个高血压，其实大家对于这高血压还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可能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患有高血压的一个这个病症啊，但是很多人都就会觉得这高血压好像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啊，但是很多朋友会觉得，你看我血压升高也没有出现什么不适的症状哈，所以接下来牛准先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吧，到底什么是高血压，我的血压升高了到底会出现哪些不适的症状呢？
0: 好的，高血压呀，顾名思义就是血压升高了，就是我们在无论是在医疗场所还是在药店还是在自我体检的过程中用血压计测得的非同日三次以上，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和或者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只要超过这两个数值呢都叫高血压。正如呢主持人说的一样啊，有很多人高血压可能只是在体检中发现的，可能测到血压已经180、100了，但是这个人什么都不舒服都没有。一般来说高血压常见的不舒服有以下几种。第一，头疼头晕，这是最常见的，因为血压过高以后呢相应的引起我们的颅内压升高，所以有一些患者朋友们就出现了头痛和头晕的症状。其次呢，长期高血压以后呢就会发现，哎，我们夜间排尿的次数怎么多了呢？有的时候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上一次厕所就可以了，有的朋友呢就发现我这个高血压6、7年以后10多年以后发现这个晚上呢上厕所需要上3到4次，这是其中的。还有呢就是有的人会发现，哎，我这个排尿的过程中尿里会有泡沫了，也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一部分人呢是因为鼻子出血，哎，我们大多数就诊于耳鼻喉科的患者呀，大量的鼻子出血，自己在家止不住，然后去了耳鼻喉科就诊，哎，首先发现，哎，确实鼻部的血管破裂了，但是呢，往上一查，这个人血压可能180以上，甚至收缩压已经达到了200，就是我们医学上叫鼻衄。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心脏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比如说胸闷呐、心慌啊、气短呐、都是高血压患者常见的这样的一个不适。也确实呢，高血压其实咱们中国来说呀，目前的高血压的人数14亿人口里面有2.45亿是高血压的患者。然后高血压呢是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罪魁祸首，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得了急性心梗、急性脑出血、急性脑血栓，仔细一问呢，这样的人多半有了好几年的高血压，然后控制的不好。尤其对于年轻的朋友而言，尤其出现脑血管病的时候呢，可能多半是合并了我们的高血压。高血压呀，是一个既重要但是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一种疾病。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有的时候他没有症状，然后我们又不经常体检的时候，我们发现不了我们自己有高血压。这是其一。其二是有的人呢发现了高血压，好，可能我们测到血压160、170，但是呢我什么症状都没有，刚才我说的什么头晕头痛啊、胸闷气短呀、这些症状都没有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吃药三分毒，我可能就不用药了，反正我也没有不舒服，这样呢导致呢高血压的控制率就比较低，慢慢的呢就形成了我们医学上叫高血压的靶器官损害。靶是打靶的靶，一般包括我们的心脏、肾脏、眼底、脑部和我们的全身大血管。尤其现在随着我们的医疗水平的越来越增高，好，大家对健康的认知越来越高以后，大家经常在做体检的时候可能就会选一项叫颈动脉超声。那颈动脉超声呢是可能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就能提示我们动脉硬化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对身体没有伤害的一个检查，所以我们有的人就会能发现，哎呦，有很多人动脉硬化已经很重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重视高血压，就是因为高血压的危害是 随着高血压的时间

0: 逐渐的会导致我们以上器官的这样的一个损害。所以我们医务工作者呢，其实主要的无论是科普的目的啊还是什么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提高大家对高血压的知晓率、控制率，是这样的。
1: 嗯，就是您刚才也说到了高血压如果放任不管的话，不控制好这个血压的话，会出现的一些危害，而且呢会出现的身体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到这个用药哈，您刚才说这个如果说有的朋友血压达到了150、160，血压测量的时候呢确实是挺高的，但是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但其实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去选择一些降压的药物，是吧？
0: 是的。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呢，用不用药不取决于他的症状，而取决于他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分级水平。因为我们高血压是分一级、二级、三级的，我们一般是二级以上是必须用药的。如果这个人的血压处于高血压一级的水平，我们要看他的年龄、他的体重、他的睡眠和他的饮食。如果是刚刚发现的高血压呢，我们可能给这样的患者朋友一段时间去调整他的生活习惯，先等一等，可能先不用药。但是高血压二级和三级是必须用药的。
1: 对，就是达到了二级三级的话必须用药。那么我们如何选择降压药呢？因为身边有一些患者哈，有的时候呢也听他们说这个医生呢给开了这样的一些降压药，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这个血压并没有说降得很好。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是继续就诊请医生再换一种降压药吗？还是说重新进行一个评估，但是不建议是自行去更换这个降压药，是吧？
0: 是的，降压药呢，尤其是在咱们医疗特别发展的今天啊，降压药的种类特别繁多。但是再多呢，其实它主要分几大类。一种呢，就是我们大家经常会在药店看到的叫地平类的这个药，我们准确的说法它叫钙离子拮抗剂，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硝苯地平啊、苯磺酸氨氯地平啊，各种各样的地平，这就是我们的钙离子拮抗剂，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降压药。还有第二种比较常用的药呢，叫 ACE 或者 ARB， 通俗点说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普利类的降压药或者是沙坦类的降压药，这是第二大类。比如说我们经常能见到的伊那普利呀、卡诺普利呀、赖诺普利呀、福辛普利呀，还有它的兄弟药就是沙坦。替尼沙坦、氯沙坦、缬沙坦等等等等这样的沙坦类的，这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呢，就是贝塔受体阻断剂，也就是我们的洛尔类的，比如说美托洛尔、比索洛尔、阿替洛尔。这第四大类呢，更多的是我们的利尿剂。利尿剂里面主要降压成分就是我们的曲氯赛嗪。还有一些比较好听名字的降压药，比如说叫寿比山，也是叫隐达帕安这样的一个降压药，这是其他分类里的。其实还有比如说大家在药店也会买到我们的北京降压零号，它的全名叫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定片。还有呢，我们的好多朋友们会吃榛菊降压片啊，大家认为榛菊降压片是一个中药，但实际上我们的榛菊降压片里面确实有中药，有榛菊和菊花，但是主要其降压成分的是青绿赛嗪和可乐定。还有一些三芹芦丁，大家觉得吃完以后这个三芹芦丁我也降压，因为三芹芦丁这个芹里面有青绿赛嗪，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利尿剂的里面的降压成分。降压药的选择呢，就是我送大家三个字，叫个体化。有一句话说，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我们的降压也一样的啊。为什么呢？就是我经常碰到我周围的朋友说，我吃这个降压药很好，要不然让他也吃这个吧。其实这个一个人能选择什么样的降压药，其实跟很多因素有关。我今天呢，就简单的给大家科普一下啊。第一呢，这种选择降压药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这个人的血压水平。如果说我刚才说的二级、三级，可能我们就要选择一个 降压效果稍微强。

0: 层位的降压药，比如说我们地平类里的硝苯地平的这一系列的这个降压药的效果，比如说硝苯地平控制片的效果可能要比安氯地平稍微强一些，沙坦里面呢可能我们的替米沙坦要比缬沙坦要强一些，所以第一是我们根据血压的水平，第二呢我们也要看这个人的心率的快慢，如果这个人的心率特别快，我们可能首选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带洛尔的降压药，比如说美托洛尔啊、吕索洛尔啊。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存在着其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同时合并了糖尿病或者是尿蛋白的阳性的时候，我们更首选的是普利和沙坦类的药啊。然后呢，如果这个患者有心衰，也就是心功能不全，哎呀，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活动以后的这样的上喘呀，活动耐力的下降啊，这样的人群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建议他选一些合剂，比如说厄非沙坦青氯噻嗪啊，带一些利尿剂减轻心脏负荷的这样的药啊。其实呢，选择降压药呢，比我说的这个要难度要大很多。我们医生呢会根据你的刚才我说的血压的水平、心率的水平，还有这个人的肝功能、肾功能的水平，还有就是尿常规里面尿蛋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再精细化一点，可能要考虑到这个人的心脏超声和肾动脉超声这样的相关因素，然后合起来以后给这样的患者朋友推荐一或者两种降压药，去为他使他的血压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水平，这是其一。其二呢，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在降压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他为什么高血压。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个概念比较大，似乎是说高血压的一个病因，其实大多数啊，90%的高血压是没有明确的病因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原发性高血压，还有一些人叫继发性高血压，可能在我们高血压的发病率里面不到10%，原发性高血压呢，我们可能这个患者朋友就需要用药去好好的按时按点的这个吃药，规律的服药，然后把血压控制到一个合适的水平。如果是我说到不到10%的这样的继发性高血压呢，其实我们就要找找原因。比如说最常见的啊，因为随着我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啊，大家发现啊，现在整个社会呢，其实肥胖的人还是比较多的。这个肥胖的人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会出现打鼾。那打鼾严重呢，就会为我们带来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病，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一般有这样的朋友啊，尤其我们的男性朋友们啊，可能发病率会高一点。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人的高血压和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有关系的？如果说睡眠呼吸暂停特别严重，那我们光吃降压药是不好使的，我们是需要去解决睡眠呼吸的问题。有一部分人啊，如果早期发现这个睡眠呼吸暂停解决了，有的人的血压是可以完全正常的。还有呢，就是刚才我提到了，有的人需要查肾动脉超声，是吧？有的人是肾动脉就狭窄了，发现这个血压特别高，吃了好几样降压药特别不好使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考虑到肾动脉狭窄。那这种肾动脉狭窄呢，我们可能手术的效果要比药物的效果要好的太多。还有略常见一点的，就是我们身体上有一个器官叫肾上腺这样的一个器官，这个肾上腺无论是增生也好，还是肾上腺长了瘤子啊，这个瘤子一般都是良性的，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血压。这个血压呢，只要解决我们肾上腺的问题，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大程度的，有的人甚至是完全治愈了高血压，是这样的。
1: 刘主任非常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啊，如何来选择这个降压药，而且 当中呢也提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犯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这个听到别人说这个降压药好好，那我就放弃自己的降压药去吃别人的降压药啊，这其实也是非常不对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降压药一定要啊因人定药啊，看着我们个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来选择降压药。那当然了，这个降压药如果说您选好了哈，在服用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有些朋友会觉得你看过年过节了啊，这个吃药可能不吉利，那我就把这个降压药停了它。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你看我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疾病，我要服一些其他的药物，哎，跟这个降压药是不是会有冲突啊，也把这个药停了。那您看在服用降压药的时候我们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大多数人的高血压呢，它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基本上跟随着我们一辈子的疾病。那这样的疾病呢，我们的治疗方式呢，就只能是长期规律的服药。我身边也有像主持人说的这样的朋友啊，比如说我们三十儿除夕的晚上、初一的早晨，这我们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哈，说我不能吃药，因为我吃了这个药一年都不吉利哈。理论上啊，就是现在呢，我们国家的药啊，尤其自主研发的这个药啊，特别多，而且现在的药都是长效居多。比如说我们降压药，可能原来我们这个人选择降压药，一天可能得吃三次，那么后来以后呢，就有一天两次的药了。那么现在更多呢，医生可能会推荐给您的是一天一次的药啊，一天一次的药呢，就是您吃一片药啊，它能管上我们的24小时，一般来说比较平稳。所以说，如果大家真的是有一些朋友特别在乎这个，那我们在这一天的时间可以选择啊，可以选择啊，你认为一个好的时间去服用。那我们作为医生呢，其实是不建议大家漏服的，因为每一个药呢，它的半衰期是固定的。为什么这个药能一天一次它就特别好使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半衰期是这样的，所以它能够在24小时之内持续出现这种持续的药效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硝苯地平控制片、安氯地平，一般来说它没有药物的一个高峰，只要你吃到一片，比如说30毫克的硝苯地平控制片，它是把这个药效平均分布到我们的24小时的，所以说它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啊。这是就是我们是不建议有特殊的事情，然后我们就漏服了降压药。然后第二呢，还有就是这是特殊节日，比如说我得了别的病了以后，然后这个，比如说我现在肠道不好，胃肠道不好，我需要调理一下，我喝了一些中药，那我们的降压药需不需要吃呢？理论上是一定要吃的，但是在这个就是您需要和这个中医医生有一个沟通，就是你告诉他你现在服的是什么药，然后再让别的医生给你调药的时候，医生也会注意到药物的相互反应。所以呢，只要您能明确的告诉这个医生，他会为您推荐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说到底呢，其实还是告诉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停用降压药。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些降压药啊，其实降压药来说呢，刚才我说了这么多种，其实它的禁忌症还挺少的，一般来说都是安全的。大家其实对这个吃药有顾虑呢，可能都怕它的副作用，所以大家经常说是药三分毒啊。但实际上，我们这些常用药来说啊，除了个体化的差异以外，其实都还是比较安全的啊。什么叫个体化差异呢？举两个例子。第一就是我刚才说的地平类的这样的药啊，大多数人吃上以后效果都非常好，只有一小部分人吃完以后呢，长期吃完以后啊，比如说吃上一年半年以后，有的人会出现牙龈的增生和踝部的是脚脖子那个地方肿了，这个确实是这个药物带来的副作用。还有一些原来我们普利的药又好啊，效果又很好，然后价格也不是很高，大家都喜欢选择这样的药。普利的药呢，有的时候会愿意引起我们一部分人的一个干咳，哎，比如说这个朋友吃上3个月了，发现，哎，我血压降得非常好，但是我发现大夫 等到我没什么事儿就开始咳嗽呢，我也没有什么痰，我也没有感冒，是有需要注意这个药物它的不良反应，所以我们在初次服药的时候哈，我们一般都会告诉这个患者朋友们，你们要注意一二三四五这样的几个点，比如说钙离子，就是我刚才说的。
2: 对，那刘主任说到这儿呢，要打断您一下了。我们有听众等在线上，有健康的问题想咨询。啊，您好，这位朋友。
3: 啊，大夫啊，你好。
2: 哎，您好，请讲。
3: 大夫你好。
2: 刘主任能听到吗？
3: 听到吗？
0: 我能听见您的声音，对那个患者朋友的那个声音听得不是很清楚。
2: 啊，那这位朋友，您的声音可以再大一点。
3: 啊，这个信号有点不好，不行。
2: 您讲您的问题。
3: 哎，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是我12年了吧，刚吃的是那个啥。
2: 降压药吃了12年了是吧？
3: 啊，我那个刚吃的是那个真菌降压片。
0: 真菌降压片是吧？您请说。
3: 真菌降压片，去年也改成那个广黄酸。安露地瓶片
0: 啊，
2: 安露地瓶片
3: 啊，那个赤脚医生给建议的。我这个血糖高，这个血糖有没有影响？
0: 血糖高，现在发现了血糖高是这样的吧？
3: 啊，我血糖已经吃了好三四年了吧？对。
0: 啊，血糖高是三四年了。您用的什么降糖药？
3: 用的是那个啥，用的是片儿剂的，就是个啥，
0: 二甲双胍片吗？
3: 哎，对对，二甲双胍。就是照。
0: 那我有一个问题，您在这两，就是近期之内监测过您的肾功能和尿常规吗？这么问您吧，就是您的血肌酐是正常的吗？尿常规里面有尿蛋白吗？
3: 哎呀，我也没检查过呀。
0: 那您想问我的问题是什么？
3: 我说这个苯黄酸。阿鲁地平上对这个血糖有没有影响？
0: 好的，那我回答您的问题啊，首先说一下您真菌降压片的事儿啊，简单说一下啊，因为我刚才在节目中也已经提到这个真菌降压片了，它可能降压效果很好，但是它主要的成分是可乐定和青氯代嗪，对于您合并糖尿病的人其实不适合，为什么呢？糖尿病在伴随着血糖的变化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血钾的一个变化。本来我们的青氯代嗪呢就是一个降钾的，这么吃以后呢，特别容易患有低钾血症，因为低钾血症对我们的心脏啊、神经系统啊都会有影响。那您换成安利地平呢，首先是肯定要比真菌降压片要好，而且它是一个长效药，它本身对我们的糖尿病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像是您这样的既合并了高血压又合并了糖尿病的这样的人，如果说您能给他换成普利类或者沙坦类的药，就刚我说的伊纳普利啊、卡托普利啊，或者是不选普利类的，就沙坦类的，就像替米沙坦呢、安利那个斜沙坦、绿沙坦呢，如果单药能够降下来，你首先选沙坦类的药物。为什么这么给您建议的呢？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啊，靶器官的损害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心脏、脑袋和肾脏还有血管，这四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肾脏的一个损害，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损害。如果您血压控制不好，血糖控制不好，就会慢慢的先出现尿蛋白的阳性，然后逐渐出现我刚才跟您说的血肌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的沙坦类的这样的降压药或者普利类的降压药，如果您没有双肾动脉狭窄这样的人，您早期吃上它本身除了降压的以外的作用里面，它能够预防我们尿蛋白的出现和发生。
3: 对，
0: 是这样的朋友。
3: 是这个沙坦类的，就是个沙坦那个什么药，沙
0: 像替米沙坦，绿沙坦、斜沙坦、厄贝沙坦都可以。如果说您那个吃着安利地平的时候血压控制得很好吗？
3: 控制行了，还行了。
0: 那您可以把安利地平停掉，如果说就可以换成替米沙坦，然后呢还是建议您去医院至少找一个内科医生 他就会告诉你你每年监测哪一些指标，这个是健康体检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是无论是哪一种疾病，我们尽量的把它扼杀在萌芽里面。
3: 啊，
0: 尤其他的并发症要给他扼杀。

0: 沙发的压力。
1: 是这个沙产类的比较好、
0: 啊。对，对于您来说，可能气米沙产的附加的作用优于安氯地平。
1: 对对对对。

0: 如何选择这个降压药，服用降压药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就是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一些原因等等，以及动脉颈动脉的斑块的危险以及处理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呢依然可以来咨询刘主任。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新安盟人民医院的这个全科医学科的主任医师牛立波医生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刘主任来给大家介绍。刚才我们提到了哈，服用降压药的一些注意事项哈。其实刚才这位朋友也问到了相关的问题，他自己本身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那么在选择这个降压药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什么，在服用降压药的情况之下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刚才刘主任也是讲到一半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刘主任来给大家做科普。
2: 好的，那我以下呢就是就大家经常用的几种降压药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啊。首先是就是一个用药频次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们选择钙离子拮抗剂，也就是我们地平类的药，像刚才那位朋友吃氨氯地平一般一次就可以。如果说我们选择了硝苯地平缓释片啊，无论是剂型一还是剂型二，像这样的药呢，我们一般会推荐一天两次。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呢，因为他早晨吃上一片以后呢，白天的血压都非常好，但是他会发现第二天早晨起床的时候还没有活动的时候一测血压是高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很多药的那个作用时间可能就8到10小时，那这样的药呢，我们一天可能要吃到2到3次才能够达到一个平稳的降压啊。这是我们地平类的药的一个频次的问题。那么同样呢，就是刚才注意我说的牙龈增生和踝部水肿，有的人甚至是脸红这样的一个副作用。对于我们的刚才普利和沙坦类的药呢，一般来说沙坦类的药啊，目前我们国家有坎地沙坦、厄贝沙坦、氯沙坦、缬沙坦、替米沙坦、什么奥美沙坦，一般来说这些药都非常好，它都是长效的用药，一天一次也是可以的。沙坦类的药呢，一般来说比较安全，干咳的副作用很少，但是有一小众的人群，比如说这个人特别容易过敏，哎，你吃上这个药以后身上起疹子，或者咽部总是痒，或者是身上一划痕就像荨麻疹这样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因为沙坦类的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副作用，就是血管神经性水肿。再说的通俗一点呢，就是容易引起过敏啊。这种过敏和咱们那个什么花粉的过敏啊还不太一样，一般都是我们的皮肤会苍起来，大家需要注意这个就可以。还有一部分啊，无论是这个普利类和沙坦类的这个药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要那个建议患者朋友去监测肾功能呢？它其实是监测肾功能和血钾。一般如果说这个朋友的血肌酐高、血钾高，我们用普利和沙坦类的药的时候就需要小心一些，因为避免出现这种血钾过高的这个情况也是很危险的。还有就是血压特别特别高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会不会有肾动脉狭窄，如果有肾动脉狭窄，这两类药也是要慎用的。为什么我会把普利和沙坦类的药一起说了呢？是因为它俩是作用机制相似的兄弟药啊，所以我们用普利类的药的人不能用沙坦类，它俩是不可以合用的。但是我们的地平类药可不可以和普利类合用？可以，也可以和沙坦类的药合用啊。只有普利和沙坦类的药是不可以合用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有很多朋友家里，哎呀，我有替米沙坦，我还有伊那普利，我血压特别高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生气了，或者累了，或者前一天没睡好，我血压200了，那我今天的那个氨氯地平不是那个替米沙坦已经吃过了，那我这会儿头也疼，头也晕，我要紧急降压，我含一个伊那普利行不行？我们一般是不这样建议的啊，因为普利和沙坦，尽量的避免一起使用，这是我们的第二大类的降压药。还有就是你看刚才那个朋友说的真菊降压片，其实说到真菊降压片的时候呢，让我想到的呢，就是我想给大家再说说 利尿剂类型的这种降压的药，主要是刚刚这个朋友说的针剂降压片，还有我们能买

0: 到的乙醚帕胺，还有一些酚氰芦丁，这些药里面呢，真皮降压片和酚氰芦汀主要是清热散痰为主，乙醚帕胺就是乙醚帕胺自己本身为主啊。还有我说的，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的复方绿血瓶氨苯蝶啶片，那它的利尿成分呢就是氨苯蝶啶。这些所有有利尿成分的这样的降压药，就需要监测我们的电解质，电解质就是我们的钾、钠、氯，钙我们很少啊，它很少影响到钙，尤其是对于血钾，钾就是我们身体里钾离子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尤其是你看我们很多人吃着真皮降压片的时候，就会容易吃上个敏感的人吃上个一个月以后，发现血压降得很好，但是四肢都没有力气了。胃肠道蠕动也慢了，结果一去医院一查，这个血钾离子呢，就发现它低了，它特别容易出现低钾。还有呢，就是这个带利尿剂的会影响我们的血尿酸的代谢啊，所以有一些痛风的朋友们，我们一般不选带利尿剂的这样的降压药，因为这个利尿剂会加重我们的尿酸。比如说你现在是470的尿酸，你可能吃上这个带利尿剂的降压药呢，可能会涨到500多，甚至是诱发痛风的这样的一个发作。所以呢，我们在用药过程中也要注意这个事项。第四大类的降压药呢，就是我们常用的叫贝塔受体阻断剂，就刚刚我说的各种洛尔。洛尔呢，一般来说注意的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心率。如果这个患者朋友心率本身就是快的，这个快比如说平平常常待着呢，像我一样现在在这说话的心率就90多次，或者休息的状态下也有95以上100多次的，这样的高血压的朋友呢，你可以首选这样的洛尔类的。但有的人，我发现高血压的时候我心率就70-80次，我可不可以吃点洛尔呢？可以，但是我们在吃洛尔的过程中呢，要随着吃的用量的逐渐增加，监测我们的心率啊，这样的心率是不能小于60次每分的啊。这个是洛尔是最，就是需要我们注意这个。第二个，这个洛尔这类的药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贝塔受体阻断剂呢，还要关注我们的下肢动脉血管的狭窄问题。如果我们下肢腿的血管狭窄的特别厉害，我们贝塔受体阻断剂也是要小心的啊，也是要小心的，它有可能会加重我们下肢缺血的情况。因为这样的朋友都会出现间歇性跛行，就是走走路走个100米200米，我腿疼的不行了，它会加重这个症状的加重，然后会造成一个非常不良的一个反应。第三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肺部疾病的啊，肺部疾病的，比如说你支气管哮喘，或者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加重的时候，尤其是喘息型支气管炎正式发作的时候呢，我们的贝塔受体阻断剂有一些药啊会加重我们的气道痉挛，就是你吃上这个药，你会发现你的气道痉挛就是呼吸困难会越来越加重的。所以说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们，你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才能选择这个药啊。其他的呢，降压药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利血瓶啊、可乐定啊，大家尽量不要去选择啊，不要去选择啊。如果实在是各种降压药都试过了没有办法了，请专业的医生去给您指导。其实呢，还有一种降压药叫阿尔法受体阻断剂，也就是我们说的多沙唑嗪啦、特拉唑嗪啦，这个药呢可以用。它的副作用呢，其实主要是体位性低血压。什么意思叫体位性低血压？你吃上这个药，比如说你躺那儿要起来，突然间起来，它血压会波动很大。所以一般这种叫唑嗪类的这种降压药呢，我们一般会嘱咐我们的患者朋友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上床以后服用这个药。那这个药呢，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对我们的老年男性的患者朋友，他有减轻我们前列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作用啊，这也是我们能够选择的降压药。以上呢，就是我按照常用的降压药给大家说的，平时用药中我们自己需要关注的这种对我们身体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1: 嗯，刚才很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服用降压药的一些注意事项，包括每种降压药如何针对我们不同的病情来做选择。那其实很多朋友还有一个疑问哈，你看我这个血压有的时候就是极其不稳定的哈，这个一段时间特别高啊，一段时间又特别低，就是忽高忽低。那这样一个高血压忽高忽低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忽高忽低的原因呢，也确实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你可能每一个时间点量血压都不是一致的。比如说我上午八点量，我这个人的血压是130，结果呢我中午睡觉了，我睡了下午三四点再量，可能是170，结果呢到了晚上了，有的人可能哎突然高起来了。然后我们的朋友们经常问我，为什么我的血压不能维持到130呢？是这样的啊，由于我们身体激素的这个水平，还有我们日常活动量的一个多少，我们的血压在24小时都是无时无刻都在波动的，但大多数人都在正常范围内波动。但是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呢，因为高血压可以称之为是高血压病嘛，就说明我们的血压这个调节功能已经出现问题了。所以说正常我们血压有两个高峰，一个谷。高峰是哪呢？就是上午的8点到10点。一般来说我们在做血压监测的时候发现，这个时间段的血压是全天中最高的。然后下午呢，3、4点的时候是第二个小高峰，但是没有上午的高峰高。晚上呢，在12点以后到凌晨2点左右呢，是一个波谷，就是我们一天中血压最低的时候，叫两峰一谷，高血压的两峰一谷。这是我们正常人的一个大多数正常人的一个波动。但是呢，当我们高血压的患者，有很多人就发现，咦，我早上吃上药了，我这一天量都非常非常好，我这个夜间如果不起夜呢，我也会非常好，但是我第二天早晨就会非常高，我们医学上也叫晨风高血压。或者呢，有的人就发现，哎，我就下午3点到4点的血压高啊，确实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是通过这个患者朋友的血压波动的水平选择建议他们服药的时间。比如说他下午3、4点高，那我们一般建议的药物就是中午1点多吃，或者12点以后吃，而不是选择早晨让他服用这个药。然后刚才这就是一个忽高忽低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忽高忽低的原因其实跟我们的情绪变化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昨天晚上睡得不好，心情也不好，那血压就必然会高的。所以有很多很多患者朋友会经历一些极端的事件的时候，比如说着急的事儿，或者是特别让你不开心的事儿，都会应激的，这个我们医学上叫交感神经兴奋，就会导致你的血压非常非常高了。还有就像比如说哈，刚才我听了咱们这个广播电台报告了我们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个天气啊，今天这几天啊，这个整个的天气都是非常炎热的。那我们炎热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们出汗非常多，然后呢我们都不爱动了，因为出汗太热了，然后我们活动也少，出汗也很多，体液丢失的也很多。这样的话这个阶段血压其实就是低的啊，低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室外你说零下20-30度的时候，血管一使劲收缩，血压就会高了所以说血压这个忽高忽低的原因，你要说特别具体的，其实是针对每一个人他不一样的。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说我什么也没干，我早晨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这一天我就在家里进行了很平稳的日常活动，但是我比如说我正看着电视呢，这个电视也没有让我过喜过悲，我突然血压就特别高，200多了，然后心率也特别快，我就心慌的不行了或者是我可能结果这个血压这么高，心率也这么快，我躺一会儿吧，我躺上个1个小时，可能血压一下就自己在量的时候就90、60了。一般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朋友们，你们一定要警惕，我们高血压里面有一个特别危险的高血压，叫室铬细胞瘤。这个室铬细胞瘤呢，听起来很吓人啊，但是我说完以后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并没有那么高大上啊。室铬是一个组织，它一般在我们的肾上腺呀、纵隔呀都会长，一般人是没有的。 但是有这样的病的人，他就会长这样的组织。这个组织呢，他长到这儿以后，他干嘛呢？哎，他没有什么原因，我就释放一种激素。这个激素我们医学上叫儿茶酚胺。这个儿茶酚胺呢，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战斗因素。它这个儿茶酚胺一释放的时候，你的血压就特别高了，然后心率也特别快了。但是儿茶酚胺这种东西不能持续的释放，如果持续的释放的话，它会让我们的就是危及我们的生命的。它有的时候自行就可能，哎，它就慢慢没有了，这个血压可能就低了。一般这种室个细胞瘤的高血压，其实在我的眼里可能它比较重的血压啊。如果有这样的，就是我说的波动如此之大，一定上医院，您跟内科医生一说，内科医生就会给您查相应的化验，就能够发现，一般的时候就能发现这个病。
1: 您可能要打断您一下啊，我们看到又有位听众打来电话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的电话。喂，您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来向刘主任咨询吧。您说。
2: 我刚才还是那个听众啊，我在咨询夏大夫，那个这个金米沙它有几种？
0: 替米沙它有几种啊？那个替米沙胆是这样的，厂家我不知道有几种，但是我知道剂型有几种。
2: 刚才说那个是有沙胆类的有几种？
0: 沙胆类的，有七八种的。
2: 七八种。
0: 对，你像您这种是刚才安利剂型那个朋友吧？
2: 就刚想咨询的。
0: 那您可以换成替米沙胆。是又便宜又好的，然后像您的剂量，我给您推荐的剂量是先是40毫克，它有40毫克一片的，您就可以先买这个40毫克一片的起始开始吃。
2: 它是片，
0: 它有20毫克、40毫克、80毫克的，有三种剂型。
2: 它是片剂还是胶囊？
0: 都有，既有片剂也有胶囊，不同厂家不一样。
2: 那天早上吃好啊，中午。
0: 一般来说，您不是我刚才说的说就下午3-4点高血压的人，一般早晨吃就可以，饭前饭后也可以，都可以。
2: 对，他刚那个放下三瓜能不能一起服用？
0: 没有关系，可以。
2: 没有关系。
0: 嗯。
2: 每天那个一粒就行啊。
0: 目前如果您安利剂型5毫克能控制得很好的话，替米沙坦40毫克应该是没有问题。您吃上5天以后再评价您的血压，看看能不能降下来。
2: 行了，
0: 好，谢谢您，
2: 谢谢了。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刚才呢，牛主任继续给大家介绍这个高血压忽高忽低的一个原因啊。其实呢，我也出现了这个高血压啊，有时会变高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在前一天如果没有休息得特别好啊，或者说是在工作当中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可能血压就会升高。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可能有些朋友开始犯难了哈。你比如说这段时间确实工作压力啊、学习的压力很紧张，生活的压力也大。那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哎，血压就会升高了。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是及时的监测自己的血压呢，还是要主动来服一些降压药呢？
0: 服药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看我们高血压的分级水平是1级、2级、3级。如果就像您一样说，我就是高血压1级，然后确实是因为比如说工作压力大，然后熬夜导致的这样的高血压，如果它不是特别高啊，我还是建议你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如果真是实在睡不着觉了，睡眠障碍了，那我们就吃一些助眠的药。其实在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啊，无论是哪一种的高血压，无论是哪一级的高血压，其实我们的饮食里面的盐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说了白话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吃太咸。我们现在的指南推荐呢，是一天每个人不超过5到6克的盐。5到6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我们那个啤酒瓶盖，一瓶瓶盖，一般是这样的。但是这个盐和我们平时吃的新酱的菜呀、拌的这种凉菜呀、用的酱油啊，它都是要算到里面的。你不能看光看食盐，所以说咱们的生活啊，不能每一顿饭都要去量这个食盐。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整体的规划，比如说你们一家3口人，你一个月的盐量应该多少，然后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的建议就是你能 淡一点，就更淡一点可能会更好。但是这句话可不是建议朋友们一点咸的都不吃啊，因为刚才说到了钾离子，那钠离子也就是我们的盐，对我们的身体也同样重要。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指标哈，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必须是在我们一个正常值，它就会很好的维持我们的生理功能。
1: 嗯，没错，所以说这个高血压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大家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也好哈，这个生活规律也好，应该说是更加健康，才能会避免高血压的出现。那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你看这个高血压到底是怎么会就找上我的，是因为我确实是这个睡眠也不好啊，生活规律也不好，才会导致我出现高血压，还是本身我身体当中有一些疾病了啊，高血压是一些反应才会出现呢？那为什么会得这个高血压呢？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啊，无论是任何一种就是人群，还是任何一类疾病，如果找到我们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首先的想法就是我为什么会得，我什么原因得了这样的疾病哈，这是所有朋友们的一个疑虑。高血压呢，其实是一个挺特别的病，为什么呢？刚才我也说了哈，咱们整个国家高血压的发病率特别高，那其实啊，90%的人的高血压没有具体的原因。如果您就是如果要是说我们医疗书籍上说的原因呢，就是大家听起来都可能比较虚无缥缈，比如说交感神经兴奋，比如说肾素、血管紧张素、全不同系统的一个功能的亢进，甚至是得了糖尿病患者的一个胰岛素抵抗，其实呢，这都是我们高血压的一些原因。但这些原因实际上在我们的临床的检验中呢，是很难被找到检测到的。所以说，我们称之为这样的高血压为原发性高血压，就是呢，可能跟您的遗传因素有关，和其他疾病共存的这个因素也有关。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人的父母亲直系的这样的血亲有高血压，那相对来说他不会说100%遗传到这个人的身上，但他可能有高度的遗传易感性。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生活习惯特别不好，比如说吃的过于咸，还不爱运动，然后还熬夜。为什么说熬夜呀、喝酒啊就会高血压呢？就是刚才说到了高血压的一个发病机制，里面有交感神经兴奋。正常啊，我们晚上交感神经是让它休息的，那你晚上不睡觉，然后你就在那干活或者是娱乐，那我们的交感神经就得兴奋，这样的话它的节律就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就得了高血压了啊，是这样的啊，得了高血压。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糖尿病的朋友们，刚开始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得了糖尿病，那么他慢慢的就会动脉硬化。那动脉硬化呢，其实是我们高血压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因素吧。任何导致动脉硬化的因素都会诱发我们的高血压，无论是糖尿病还是血脂特别高，慢慢的动脉硬化以后就会导致我们的高血压了，这就是我们大多数原发性高血压。所以我们能说得清楚的，一般来说叫高血压的易患因素有以下几种：第一，肥胖；第二，高盐饮食者；第三，父母都有高血压的这样的患者啊，这样的朋友；第四呢，就是我们经常不爱运动，然后情绪不爱运且情绪特别焦虑的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因素啊，然后还有一部分啊，就是我刚刚在节目初始的时候说过，说有一些高血压能够治愈的哈。就是我说的睡眠呼吸暂停啊，然后我们的肾上腺长东西啦啊，还有一些啊我就是像我们的肾脏疾病啊，比如说因为某种原因得了肾脏疾病，最后导致了肾功能的不全，基本上因为肾功能的不全我们也会导致高血压还有呢，就像我们的甲亢，因为甲亢是一个高动力的这种循环血量增加的这样的一个疾病，也会导致我们的高血压。还有就是药物， 比如说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都知道哈，吃了激素，各种各样的激素，比如说泼尼酚啊，甲强龙啊，地塞米酚啊，这些激素类的药物啊，如果你长期的应用的话，它一定会诱发你的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嗯，还有一些像我们的茶碱呀、甘草啊，如果说就是高血压的朋友，可能尤其血压控制不好。

0: 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更为敏感。敏感在哪里呢？本来我血压控制得很好了，我感冒以后呢，我吃上甘草片以后，发现我这几天的血压控制不下来了，这就是药物影响的。还有就是女性有可能涉及的药物就是雌激素的一种替代治疗，也会引起我们的高血压。而且本身激素水平调节异常就会导致我们的高血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自己，一到了绝经期和围绝经期的女性就会逐渐出现血糖和血压的问题，这个确实是我们身体激素水平调节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了不一样以后诱发的我们这样的高血压。以上呢其实就是比较常见的高血压的一些因素。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患者朋友问大夫我的血压到底是什么原因来的呢，你会发现医生不会告诉您一个明确的病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明确病因的高血压发病率非常少，您可能并不是那样的一个人啊。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多因素导致了高血压。
1: 嗯，是的，就像刘主任刚才提到的，要学会关注自己哈。那无论是生活习惯也好，还是这个原发性的，可能会有一些家族的遗传史。那如果说父母有这个高血压，那您要引起注意了，一定要做定期的检测。如果说父母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大家也要注意我们的合理的膳食啊，包括这个好的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习惯。那今天呢，刘主任给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什么是高血压，包括在选择降压药的时候注意的事项，还有就是服用降压药的一个注意的事项，应该说非常的全面。但是时间有限啊，今天呢也只能请牛主任介绍到这里了。那么希望在以后的时间当中，我们能够继续邀请到牛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就相关的一些健康的常识来继续给大家做科普。要在这里再一次感谢牛主任，谢谢您，我们下次再会。
2: 再见，牛主任。
0: 感谢主持人，再会。
1: 再会。
3: 朋友们，本期健康大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由鄂尔敦餐饮冠名播出，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那么大家呢可以在全天候24小时当中的任何时段啊，在我们的线上预订平台来订餐，有非常丰富的折扣还有美味等着各位。
2: 是的，如果在每天的这个傍晚时分啊，不知道吃些什么，有时候呢也是真的非常困惑哈，找不到自己想吃的，那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哎，也相信呢总有一款美食是能够让你在今天收获到好胃口的。
1: 嗯，对，又到了这个临近周末的时间了，对吧？过一会儿下班之后又要迎来两天的这个周末的时间了啊，
2: 真快乐！
1: 哎，周末大家一定是肯定要这个简单的吃吃喝喝，
2: 对
1: 吧？哎，
2: 放松一下，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放松的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啊。
1: 对，
2: 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就大吃一顿，和朋友在一起聊聊天，哎，吐槽一下这个最近的生活状态，哎，突然间就会放松一下。那有些人呢，可能就会想到，哎呀，我不了，我这个在外面社交啊、应酬特别累，那我还是回在家里哈，
1: 我要休息。
2: 对，我要回到家里，或者说吃一些好吃的，哪怕自己做，或者是点个外卖哈。
1: 对，
2: 就觉得哎呦特别放松。
1: 嗯，确实，有的人放松，我要大吃一顿是吧？吃好吃的，油大的是吧？猎奇的，这个有的人就觉得我要吃点简单的家常的，哎，这是可能是我喜欢的。
2: 对，其实我发现啊，就是你可以根据你吃什么来判断你最近的状态。因为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几个好朋友啊，在中午呢也是小聚了一下，于是他就会说，哎呦，我最近压力特别大，因为呢，他之前呢就已经戒了这个小甜水了，就各种的小甜水，他知道喝上之后呢，他就自己特别快乐，但是呢，他又觉得天天喝啊，这个血糖也不太好，于是呢，他就说不行了，我就得偶尔喝。但是他最近啊，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他觉得，哎呦，不喝简直好像这日子都没法填起来了，
1: 哎，
2: 所以你看他就会通过这个来判断自己心理压力稍微有点大，想到哎呀我要调控。那有些朋友呢，还有我身边一个朋友也是，他最近压力也挺大的，他说他最近就开始吃这个重油重辣重口的东西，
1: 哦，
2: 他只有这样的时候他才会觉得，哦，我在享受生活，我在减压。 所以你看你可以根据你这个饮食习惯的变化调整最近的胃口在哪里，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压力比较大。
1: 是。
2: 另外，你有没有这样呢？
1: 对，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看这个，就是看你的通过这个食谱嘛，去检测自己的一个状态啊等等，对吧？当然，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我更多的可能会关注一些这个身体状态，我情绪上好像对这个，
2: 不太敏感，
1: 不是特别敏感，哎，就是，就是主要看最近，哎呀，这个肠胃不太好，或者说这起痘啊什么的，我适当的要，哎，感觉要调一调啊，怎么怎么样，是吧？哎，
2: 就每个人的这个方向不一样，哎，其实我跟你挺像的，就是我其实不太通过这个饮食来观察自己，就是我好像每天都是那样，就不会因为压力特别大或者就去吃什么东西，好像不太会，就还是按部就班的那样生活。但是我会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再回望那段日子的时候，会发现说，哦，原来其实那段时间压力挺大的，但是好像也就那样的平平淡淡的就过去了，只是内心会比较紧张一些。
1: 对啊，一般来讲我可能看的比较多的就是我这段时间吃得很爽，然后稍不留意突然间一上秤发现，哎呀这原来是要付出代价的，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感觉，哎呀，不行，我稍微得控制一下了，
2: 对，
1: 是吧？
2: 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有些朋友呢就想一口气吃个大胖子，就比如说我今天没有吃饭，我就希望明天立马瘦。
1: 哎，
2: 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看近期这10来20天，甚至一个月两个月。就是你如果是你忌口了，你肯定得到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之后才能慢慢的瘦下来，你不可能说你今天忌口明天就能见效，
1: 是
2: 太难了。
1: 对，一样的，就是你想一下变成个瘦子，就那些瘦的朋友，特别朋友，那些朋友他们也想一下变成
2: 胖子
1: 对
2: 吧？
1: 尤其是当然女的我觉得还好，尤其是很多就是男士，
2: 对，
1: 他就是很瘦很瘦，又高又瘦，咱们俗称马杆那种类型的，他其实特别让希望自己能够壮一些，胖一些，
2: 是的。
1: 然后他每天发觉他吃很多，然后每天那么吃，他发觉我自己也不胖，
2: 也不胖，
1: 是吧？其实他也挺困惑，他觉得你看我高高的，然后我
2: 对我如果壮壮的，该有多好，
1: 如果有点肌肉多好，是吧？然后你像反而有些这个肥肉很多，我想你，哎呦你多好呀，对不对？
2: 对，
1: 其实两种极端来讲，从美观上来看都不好看。
2: 是的，
1: 瘦瘦高高的小马杆儿，也他所有衣服他撑不起来，穿个什么他都是吧，风中摇曳。然后呢，这个胖一点的也是什么的都穿，
2: 很愁苦，
1: 也很什么都穿不起来。胖的希望我今天减一顿，明天就能变瘦。
2: 哎，但 但是这还是那个话题了，就是人的这个怎么样能够达到一种平衡，是你比较满意的状态，其实还挺难的。
1: 哎呀，这个就得就是需要极致的控制。
2: 对，而且就是说你现在其实体重体型已经很好了，但是有的时候呢，人的内心的对自己的这个认识不是很全面，就会觉得我还是会想稍微胖一点，我还是想稍微瘦一点，还是觉得不满意，就怎么着你好像都不太满意。
1: 哎，对，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自己看到的可能和别人外界看到的它
2: 不
1: 太一
2: 样，
1: 对吧？而且或者我们的要求和标准也不一样，对吧？这两天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就是一个身材特别棒的一个博主发出来他的一个内容，然后底下网友评论是吧？这个一个下午可以练成你这样吗？然后，
2: 哎呀，
1: 然后最搞笑的是，博主可能还回复他，一个下午可能是不行。然后另外的网友就是说你都多余回复他，然后那个人问他那两个下午呢，对吧？哎，大家都渴望在短时间之内达到自己的一个目标，但是这种东西它是违背事物客观规律，它是不可能的。
2: 对，哎，我那天也是看了一个这样的视频，对我的启发还挺大的。他就说，其实任何事情都是慢慢来。
1: 哎，
2: 都是慢慢来的，
1: 它有一个过程。
2: 对，就是你不要太着急，很多的事情它必须要有一个过程，然后呢你不能太着急。就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跟自己说对啊，这个道理还用你讲吗？还用你去看短视频吗？它本来就是有一个过程，它本身就是慢慢来的。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们就会着急。

0: 哎，我们就希望它立马速成。
1: 嗯，
0: 其实你发现吗？这样的就是我们好像经常就是刷这种短视频，你会在短视频当中获得即刻的快乐。
1: 哎，
0: 可是你在生活当中，你也希望我立马就能够得到。
1: 嗯，
0: 我要快乐就要得到，我要幸福就要得到，我要吃的爽我就要，
1: 反正我就要立刻得到，甭管什么东西我要立刻得到。
0: 对，是的，我看见这个人推荐了这个美食了，这个餐厅特别好，我就立刻得到，
1: 我等不了，
0: 等不了。
1: 最好就是我现在就瞬间大挪移到了那个餐厅，你瞬间把菜给我
0: 上齐了。
1: 其实我觉得就这个在小孩身上体现的非常的这个明显，
0: 是吧？
1: 你问他饿的时候不饿。
0: 嗯，
1: 他说他现在饿了，他当时就要吃，
0: 他当时就得吃，
1: 对，他一分钟都等不了。
0: 嗯，
1: 你这个就是像我经常就跟我们家孩子讲，我说他需要一个过程，对吧？
0: 嗯，
1: 他需要厨师做的这个过程，对吧？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要让他感受到那个过程，
1: 对，
0: 就不能够立马给他，
1: 对。
0: 哦，
1: 所有事儿都一样，其实
0: 对，所有事儿都一样。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立马得到，我要这个就得立马得到。
1: 嗯，
0: 于是我前段时间有朋友就问我，其实也不是朋友问我，就是很多的这个八零后都问我，就说你上学的时候你喝水拿啥喝？
1: 嗯，
0: 对吧？那个时候我们好像都没带这个壶，
1: 对呀，
0: 没带，
1: 没有壶，
0: 没有壶，你就直接去学校那喝生水，
1: 自来水管。
0: 对，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有人告诉你说自来水管那水不能喝，什么长虫啊一类的哈，但是你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你就还是回家就叫喝水。我那会儿就渴得不行，回家之后呢，我妈如果没有给我晾那个凉水，
1: 嗯，倒热水，然后我妈就给拿两个杯给我倒一倒，我就
0: 倒一倒，
1: 就
0: 等不及，
1: 然后等到大人觉得挺可以喝了，拿到咱们手中依旧还是很
0: 烫，就很烫，
1: 对，就没法喝，
0: 没法喝。对，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在旁边这个等待这个过程啊，你好像心也平静了，你看见了那个过程，你好像就能够耐住性子去等了。
1: 对，
0: 你如果及时的给他真的就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个。
1: 其实这就是他必须经历的一个锻炼的过程啊，磨练心性啊，意志啊，对不对？
0: 对。
1: 如果任何事情咱们都是我瞬间想要，瞬间就能得到，那还是有人会有这个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吗？
0: 对。
1: 那人生是不是也觉得就没意思了？你想要啥，瞬间就得到了？
0: 对。
1: 那是不是你到时候可能觉得我要飞？我要上天，我要上火星，对不对？永远你的欲望会无限无限的膨胀，对吧？
0: 是，
1: 你反而忽略了这个过程，忽略了他那个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经验，对吧？
0: 对，而且我们就是说，这个从吃的方向来说啊，你又会发现做饭的这个过程，其实有的时候啊，比吃还让人觉得充满期待。
1: 我就是，真的，我特别享受那个做饭的过程，就是最甚至就是从最一开始，从买菜那个过程。
0: 啊，
1: 哎，你比如说我第二天周末了是吧？我明天中午要做个什么什么东西，我都罗列好了，跟家人商量好了。那我第二天上午起来，肯定我就去采买啊，
0: 对
1: 吧？哎，我买这个买那个，买回来之后，我在买的时候，我还要想我这个买多少，它整个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是吧？然后买回来之后，哎，我再一项一项的准备制作完之后，端上桌，大家去品尝的这个反馈，吃完之后洗涮，然后吃饱喝足往那。一躺，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是不是？然后你整个这一下下来，你会觉得哎呀，真充实，是不是？
0: 对，是的。
1: 然后你会见证的这个食物从生的变熟的，是吧？从它的这个味道，从最开始刚进锅是什么味儿，熟了之后是什么味儿，放在餐桌上飘在家里的那个味道又是什么味儿？
0: 对。
1: 甚至吃完之后，哎呀，觉得这个家里饭味太重了，我开开窗户晾一晾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对吧？
0: 其实你会发现，这就是生活本身。
1: 哎，对，这就是烟火气，
0: 对，烟火气。
1: 为什么？好多人大家是觉得我是没有生活烟火气，可能就是你在家躺在床上12点起床醒来了，
0: 点个外卖
1: 12:20送到了，你说哎呀这餐吃的索然无味，因为它中间缺少了很多的环节，
0: 对，是
1: 吧？缺少了好多的过程，所以你觉得没意思。
0: 对，而且我觉得在我的这个做饭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是有两点就特别让我能够感受到幸福的。第一点就是你想好你要做那个菜，然后呢你做出来之后呢，那个味道是和你想象当中的是完美复刻的，你会觉得哇，我这个手艺真的绝了，怎么这么棒呢，我怎么这么厉害呢，对自己给予肯定啊。那第二呢，就是给家人做饭，就是你自己可能并没有尝到是什么味道，但是家人就说哇，你这个菜做的绝了，你太棒，做的真好吃，就那种肯定，你也让我会觉得哇， 太棒了，这种成就感还是很好的、
1: 必须要有一些期待感，期待别人的认可，期待美食的到来、
0: 嗯、
1: 像咱们出去吃饭也一样，到了饭店了是吧，哎，这个沿途的风景，到了饭店之后落座，咱们点菜商量着吃什么、
0: 嗯、
1: 点完菜之后你就期待着菜品了，每当从这个传菜口端上一道菜，你都会抻着脖子望，哎，是不是咱们的菜，
0: 对，
1: 是不
0: 是的。
1: 然后或者如果说你去一些这个小一点的饭店，听到

0: 后厨那个叮叮当当的炒，闻到那个味道一闻，哎，好像是做咱们那个菜的，哎，是吧？
1: 对，
0: 哎，然后 端出来了，是不是咱们的？就整个这个过程，你要是缺少了，直接就一个美食在你的面前，你可能少了一部分期待，你会觉得烟火气似乎又淡了一些。
1: 对，是的，
0: 对吧？
1: 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就会说，哎呦，这生活呀，什么是生活？其实你会发现它就是这样的。
0: 对，
1: 任何的事情呢，其实你真的当你足够的参与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特别有意思。
0: 对，它不能缺少一些
1: 不能缺少
0: 的环节。
1: 嗯嗯，
0: 你从你是如果说把这些环节砍掉，是吧？哎，我得到了简单高效，但是那个时候你收获了简单高效之后，你会觉得有缺失，它不完整，
1: 嗯，
0: 就总觉得缺点啥。
1: 嗯，
0: 对吧？
1: 但是我觉得这现在的社会啊，也是这个脚步越来越快了。
0: 嗯，
1: 很多的人可能也没有这样的这个时间去做，
0: 对，
1: 因为他有大把的
0: 时间。他就是没有这么没有这个心性去等。
1: 对，因为这工作上，因为现在工作上基本上要求你很快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材料你现在做完，现在就要报，或者那个材料现在弄完就得赶快上交，所以导致于每天都非常非常的快捷。
0: 对。
1: 以至于你和你下班之后，你回到工作当中之后，
0: 你的生活
1: 也在追求这种效率了。哎呦，我就要快一点，我就要快一点。而且你回家之后呢，你有时候特别累，往床上一瘫，就可能打开了短视频，对吧？
0: 哎，
1: 短视频又给你提供及时的快乐，你会发现哇，我必须要快，很多事都要快。一快起来，你会发现你忘了怎么慢了。
0: 对，所以就是一定要把工作和生活去剥离开
1: 啊。我觉得这个还挺难的。
0: 对，因为你每天你说在把这个工作这个快节奏，而且现在好多的这个也是吧，他干哈他不早说，对吧？他不早说，他
1: 对，
0: 哎，
1: 是
0: 他突然间想，
1: 哎呀这个数据，
0: 对，来李巧来
1: 报一
0: 下，下班前报一下，
1: 嗯
0: 那，
1: 嗯，
0: 殊不知离下班还有十分钟，对吧？
1: 对，
0: 他不管你那个，对吧？
1: 嗯，
0: 哎，反正咱尽量保持住心态，你要知道这个不是你的错，
1: 嗯，
0: 你做不完不是你的错，
1: 嗯，但是你也得做，
0: 你对你反正先你先给他弄上去，
1: 对
0: 吧？
1: 你
0: 先
1: 弄上
0: 去。然后有你时间不足，
1: 咱这不是手底下还有员工吗？
0: 咱们再补充修改嘛。
1: 对，
0: 对对，
1: 咱们再做调整嘛。
0: 哎，
1: 对吧？
0: 对，
1: 那不是还有这个 DeepSeek，
0: 哎，
1: 手底下三个员工，
0: 尽量的去剥离，不要让工作去影响到咱们享受生活的一个节奏。
1: 是的，
0: 哎，
1: 就是现在想一想，其实生活也还是很重要
0: 的。不是，我跟你讲，就是80%，就上级领导催的很多的东西，其实他并没有那么急。
1: 但是问题就是你的上级急，啊，
0: 他只是在你这儿急，他其实在网上没有那么急。
1: 但是关键是你就是已经到你这儿了，
0: 哦，
1: 上面急不急的咱也不知道，但是咱这儿急呀，啊，咱这儿急你就得往上报啊。
0: 你跟豆包 DeepSeek， 你跟他们急，对吧？哎，
1: 他们出活还是很快的，
0: 他们出很快，啊，
1: 对，他们出，但是你这儿就稍微调整一下哈，
0: 嗯，
1: 那肯定还是得调整一下，
0: 不用去过于的去担忧或者是焦虑。有的时候确实是可能没有这个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着急，是吧？稍微缓一下，对
1: 对对
0: 对，稍微缓一下。
1: 他其实也不差这一两分钟、三四分钟，
0: 哎，不差，真
1: 不
0: 差啊。
1: 但是有的
0: 时候甚至都不差这一顿饭的功夫，你好好吃顿饭，
1: 哎，
0: 真的都
1: 不 差，
0: 哎，不差，
1: 这个不差。
0: 嗯，
1: 这个我有时候也会非常着急，因为我本身也是个急性子。
0: 对，
1: 就是从我说话也能看得出来急性子，别人要我什么就非常着急的，
0: 哎。关键是什么呀？就是咱们心里不能搁着东西，
1: 搁事儿，不能搁事儿。
0: 他，哎，其实这个东西，人家对方也没说很着急，
1: 嗯，
0: 就是安吩咐下来你了。当然，你觉得这个事儿，如果说我没有把它完成，我一直好像就惦记着，就不能就影响我接下来放松的一个状态。
1: 对，是的，
0: 我需要把它赶紧弄完。
1: 弄完，
0: 嗯
1: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再急呢，其实也可以慢慢来。
0: 对
1: 啊，任何急事呢都慢慢来，他也并没有说
0: 他有一个过程，
1: 对，他有
0: 一
1: 个过程，
0: 美食有一个过程，
1: 慢慢
0: 工作有一个
1: 过程，
0: 对吧？咱们去接受这个过程，然后你就会觉得是相对来说就会稍微的这个释缓一些。
1: 对，我那天也看到一句话，他说这个急是最大的负能量嘛。
0: 啊，对啊，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还是不要太急，
0: 嗯。
1: 我觉得这句话对我的启发特别大，因为我就是一个特别急的人，包括刚才碰见领导，我还说呢，哎呀，领导不好意思，我这样
0: 赶紧
1: 还打卡了，对，
0: 赶紧，
1: 我这时间不够了，赶紧打卡了，我就赶紧跑，然后领导在后面喊，不要急，不要跑，没事儿，
0: 注意安全，
1: 对，注意安全，
0: 嗯，
1: 但是我就会觉得哎呀，时间马上到了，这个因为差20分钟嘛，在上节目20分钟前要打个卡，
0: 嗯，
1: 他们会特别着急。其实按道理就是说领导都跟你说了，说没事儿，你在那儿听课嘛，
0: 对，
1: 是吧？有学习嘛，不要着急。但是我就会自己会觉得哎呀，太着急了，不行，得赶紧
0: 时刻鞭策自己，
1: 时刻鞭策自己，
0: 哎，
1: 自己给自己这要劲儿了。
0: 嗯。

额尔敦餐饮以西蒙草原羊肉为核心食材，以健康理念打造的额尔敦传统涮、手扒肉、额尔敦骨头馆、额尔敦和牛海鲜、牛厨师铜板烧、图图烤羊腿等品牌，吃草原羊，认准额尔敦，额尔敦就是这个味儿。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冷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浦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直落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鄂尔敦餐饮冠名播出。鄂尔敦草原涮羊肉，关键是肉好。鄂尔敦锡林郭勒草原羊，从牧场到餐桌，全产业链护航。吃地标草原羊，认准鄂尔敦，连续两年荣登大众点评必吃榜。鄂尔敦草原涮羊肉，关键是肉好。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舞蹈的好去处——叶尔舍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呢，你会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哈，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呢轻轻作响，香气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啊，还有几十种的食材的任你选择，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尔舍尔的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

0: 或鲜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呢稳稳托起送入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呢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啊，带着家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呢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份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现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现切的好，燕儿婶草原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1: 继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家特色餐厅朵莱纳。在呼和浩特吃猛餐不难，但是要吃得干净，吃得放心，吃得地道，朵莱纳是您的不二之选。这里的羊肉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扒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里层绵软，撒上秘制调料，满口留香。主食呢，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儿薄馅儿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那么店里的装修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大家地图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这家门店了。
0: 好的，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会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由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静谧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1: 无论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生难忘的婚礼盛典，在御上喜宴不仅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佳肴美味，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更有重磅三重礼直接送到您的手中。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御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啊！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预订电话4680999，4680999。地址呢是在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0: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

吴江，三千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

0: 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盛大开启，
1: 名医诊疗、数字脉象体验、国潮养生、甄选好物，40个特色摊位，一站式感受中蒙医魅力，10余家省外媒体全程跟进多元传播，展示内蒙古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0: 周五、周六晚6点到9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院新华大街189号，带上家人来赴一场健康的约会。
2: 以西蒙草原羊肉为核心食材，以健康理念打造的额尔敦传统涮、手扒肉、额尔敦骨头馆、额尔敦和牛海鲜、牛厨师铜板烧、图图烤羊腿等品牌，吃草原羊，认准额尔敦，额尔敦就是这个味儿。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8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 龙魔精英汽车。

0: 央视店、新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直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介绍美食，嗨唱六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品牌啊，它呢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门店也很多，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它以音乐加烧烤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那么这个民谣级的主要特色餐品呢，像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的本味。还有就是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在全国的每一家门店，这几道菜啊都是主打的。那么民谣级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啊，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值得一提的是，民谣级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那么它的消费核心啊，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门店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呢，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民谣级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分别是东万达还有秋实景峰会，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一下。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我们接下来呢要推荐到的是福城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的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城肥牛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同时也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麦饭石呢含有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啊，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1: 继续带大家走进一家独具特色的餐厅——求几居海鲜饺子楼，去品尝一场舌尖上的南北交融盛宴。俗话说，先从海上来，求几居的海鲜水饺啊，可是深得此中精髓。他们精选新鲜海产，把胶东半岛的传统风味带到了我们的身边。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份鲜，避风塘波龙，精选的波士顿龙虾，裹上金黄酥香的蒜蓉，虾肉紧实弹牙，蒜香与鲜甜在口中交织碰撞。说完了海的鲜，咱们再来尝一尝川菜的魂。求几居的老板是地道的川渝人士，

0: 所以这里的川菜出品绝对正宗。但是大家别以为川菜就只有麻辣，川菜讲究的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宫保鸡丁，细细品味，大家还能够感受到干辣椒带来的那股恰到好处的胡辣香气，口感丰富极了，让您既能够品尝到海鲜的极致鲜味，也能够用川菜那股子酣畅淋漓的复合香味呢，打开味蕾，让人大呼过瘾。另外他们家的一大特色就是这个海胆蒸饺啊，精选优质海胆啊，这个一口一个，皮儿薄馅儿足，海胆绵密鲜甜的滋味在口中融化，带着海洋独有的气息，绝对是让人停不下来的。为了保证极致鲜味啊，求几居在食材上也非常考究，只选用优质海胆，确保馅料金黄饱满，鲜美无比，而且全都是现包现蒸，手工包制。无论是家庭日常品尝，还是年终岁末的盛宴，海胆蒸饺都是点睛之笔。那么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的环境也同样充满了格调啊，店里的装修高端大气又温馨，既有中式的典雅，又不是现代的简约。无论是温馨的家庭聚餐，还是重要的商务宴请，这里呢都能够为您提供一处舒适体面的空间。在如此优雅的环境当中，享用着一笼笼热气腾腾鲜美无比的海胆蒸饺，谈笑风生间，美食与氛围共同成就一段难忘的时光。大海的馈赠无需远行，求几居海鲜饺子楼诚邀您品味这份舌尖上的奢想。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几居。
1: 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解锁一场顶级的烤肉盛宴了。济州道黑牛炭火烤肉，这里呢不仅有高品质古寺牛肉的醇香，还有鲜活鳗鱼的肥美，更有秘制山葵酱的清新刺激，绝对让你一口沦陷。想象一下，精选天然牧场的古寺黑牛，脂肪分布均匀，如雪花一般细腻，在炭火的炙烤之下呢，滋滋作响，香气瞬间弥漫整个空间，入口即化的柔嫩口感，搭配一抹现磨山葵酱的辛辣清香，瞬间唤醒你的味蕾。你要是觉得不够过瘾的话呢，可以试试他们家的鲜活鳗鱼，每桌现杀现烤，外皮微焦酥脆，内里肉质细嫩多汁啊，淋上特制的酱料，在海苔的加持之下呢，鲜咸交织，回味无穷。无论是朋友的聚会，还是情侣的约会，济州道黑牛炭火烤肉都能够给你带来最顶级的美食体验了。记得古寺黑牛就要炭火烤，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0: 那么继续啊，带大家去感受一家这个吃饭听歌喝酒的好地方啊，幸福商店啊。这个呢可不是一家普通的这个，虽然说它叫商店，但是它不是商店，它是一个这个音乐餐厅啊，一家非常有氛围感的民谣餐吧酒馆。哎，耳边响起的是直扣心灵的民谣啊，手里兜售的呢是幸福的精酿啤酒，幸福感直接拉满啊。而且他们家的这个美食的话呢，主打的各色的一些烧烤，主要有他们家的这个烧羊啊，就是把羊的这个部位啊精细的特别的这个精确，而且呢都是用的这个西蒙的羔羊肉，哎，口感呀味道都是相当不错的。吃饭听歌喝酒，无论是男女老少来到这里啊，大家都可以去找寻幸福。它的门店也很多啊，大家可以去地图搜索幸福商店就能够找到了。

0: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2: 当秘法兔头遇上川香二十四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止，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九几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在海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155-6103-3396。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己居。
3: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燕民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0: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

0: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鄂尔敦餐饮冠名播出啊。我们继续给大家去介绍分享啊。那么平常到了周末了，哎，这个朋友聚会啊，带娃这个去游玩呀，咱们可以去选择一个好地方啊。给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啊，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结合了多元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啊。它的这个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具体位置上是在这个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啊。目前入驻的品牌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的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无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呢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0: 爱吃火锅的朋友，再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冰煮羊火锅。我们为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叫做香耳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的四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呢，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啊，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变得浓郁清香啊。那么另外他们家的一大特色呢，就是有这个鸳鸯锅的啊，藤椒的、原味的、麻辣的、羊脊骨的啊，优质的食材资源加上独特的冰煮羊烹饪方式，给我们呈现少有的鲜美和正宗的口味。那么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啊，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再加上这个不同口味的锅底，新鲜的羊肉在冰敷的同时啊，让肉质更加的紧致。之后呢，开火让冰块煮沸，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啊，煮沸的水让羊肉再次舒展。在这样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接下来就是等待美味的时间了，大概等个十几分钟的左右啊，冰块逐渐融化，肉块也由鲜红变为了浅褐色，出现浮沫，这个代表肉质健康啊。撇开沫之后呢，先喝一碗羊肉汤，再来夹上这块羊肉啊，咬开鲜嫩松软的羊肉，香醇的肉汁一下就会充满你的整个口腔，每一口都是细嫩弹滑的口感。那么来到他们家，可以去尝尝他们家羊里脊和羊上脑拼盘，这个是主打的特色啊。
1: 那今天呢，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啊，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呢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呢，更是没得说，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呢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0: 那么除了各色的一些这个正餐之外呢，给大家去介绍一个主要是做这个坚果零食啊，还有糖炒栗子的门店，叫做温栗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用的这个栗子呢是河北313的板栗啊，个大果实饱满，而且现炒的糖炒栗子呀，那个这个焦糖的香味啊，就真的是能够引得你口水直流了。剥开外壳呢，里面这个栗子肉呢，沙沙的、面面的，都是非常香的。除了栗子之外呢，各种的坚果啊、干果、网红的零食，100多款的种类，大家都可以去到店选择。好，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2: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美食品客》节目。
3: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晚6点，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兴化大街189号大院盛大开启。名医诊疗，国潮养生，好物甄选，逛夜市享健康，这趴养生局等你来。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3: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4: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5: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4: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一起读书吧，
5: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一起读书吧的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李巧。节目每周一至周五18点到19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周六周日18点到19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您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啊。当然呢，如果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啊，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也是一本新书哈，那是在2026年7月份刚刚出版的一本书，名字叫做《我的代谢我做主》，它的副标题：听懂身体的信号。用一日三餐唤醒自愈力，轻松稳糖吃出代谢自由。那有人问啊，说什么是健康呢？是体检指标正常，是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还是对自己的身体有足够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我们身体的代谢系统呢，正在越来越早地失去平衡，不断增长的体重，发紧的腰带，满眼红箭头的体检报告。事实上呢，可能不是意志力的问题啊，而是现代饮食与生活节奏共同制造的陷阱。掉进陷阱时，血糖、血脂、尿酸等指标，以及肝功、肾功能，往往也会接连地出现一系列的异常。当两种及以上的代谢紊乱同时出现的时候，就像一串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二型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心脑血管疾病相继出现，这种状态呢，就被称之为代谢综合征。那么谁容易陷入到代谢综合征的困境呢？上班族、创业者、青少年、居家老人，还有职场的女性，是进入代谢埋伏圈的五大人群。那营养学家啊，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呢就是组建了一个平常的饮食团队，根据容易被代谢病侵袭的典型的人群的生活特点，在这本书当中提出了一种科学实用的平常代谢饮食的模式，来帮助读者循序渐进的全面的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代谢。那不仅要吃好饭，更要学会和自己的身体对话，倾听代谢系统的信号和需求，从而呢实现摆脱慢病、恢复精力的这样的目标，重新的建立健康的自主权。如果说作者的他有上一本书啊，叫做《我的血糖我做主》，是方法论，那么教你对血糖要来负责任了。那这本书呢，其实就是实实际际的这个实操啊指南，教你与胰岛素对话，那从而呢学会管理整个身体的代谢网络。健康呢，不仅是体检指标的正常，更是慢病的逆转、精力的恢复与重获身心自由。吃饭也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值得我们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认真学习，包括我们去温柔的去实践它。所以这本书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得推荐给大家哈。那本书的作者宋俊，他呢是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和食品卫生主任技师，那教授国家注册营养师，现任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委员，那同时也是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那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疗养研究专业委员的理事。那可以说啊，他呢是长期的从事营养与食品卫生及营养代谢的健康方面的研究的专家了。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呢，其实也写到了很多的一些关于代谢方面的问题。我相信啊，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啊，都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和了解的一本好书。我相信很多朋友呢，最近呢也是在这个身体当中也是出现了很多的一些焦虑哈，比如说失眠脱发，对不对？有很多的朋友呢
也会偶尔出现一些疲劳的症状，比如说有时候我一觉睡醒来就没有发现我好像能量满满，会偶尔也会觉得哎呦好像会特别特别的累哈。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毛病呢可能是吃出来的呢？吃饭其实是我们这一辈子都要好好去努力去温柔实践的一个功课哈。未来的医生呢将不再是开药，而是要引导病人哈，用饮食照顾身体去预防疾病。我们一口一口吃下去的食物呢，经过复杂的过程构成了我们的骨骼、血液还有器官与肌肉，也一点点的滋养和塑造我们的人生。然而很多人啊，日复一日踩中饮食的误区，身体慢慢亮起了代谢警报，却好像浑然不觉，毫无察觉。那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啊，最主要的代谢问题呢之一就发生在了血糖。在一项覆盖全球20多个国家的调查当中啊，中国饮食平均的这个血糖生成指数呢就高达了88.9，排名世界第一。很多人啊，顿顿都离不开白米饭、白馒头、面条、稀饭，那其实啊，全都是典型的高 GL 的升糖的主食。吃下后呢，血糖就会很快的飙升啊，逼迫胰岛素去分泌这样的胰岛素哈。那上海市疾控中心营养专家宋俊，他呢其实就是亲身的跌入到了代谢失衡的这样的困境当中哈。那段日子的时候呢，他的血糖起伏如过山车一样，浑身疲惫难消，黄褐斑久久不散。为此呢，他沉下心开启了长达10个月的饮食实验，没有依赖药物被动的去维稳啊，而是呢调整了三餐的顺序、食材的搭配和进食的节奏，亲手的摸索出了适配人体的这个血糖的平衡的饮食逻辑。他之前的那本书叫做《我的血糖我做主》当中啊，本书的作者宋俊呢就讲述了简单的比较容易操作的一些方式方法哈，就比较容易让你坚持下去的一些科学的控糖的饮食方案。那可以说是很多的读者呢都靠着贴合日常的这个控糖方法稳住了指标，从而也找回了活力。但是呢，他的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这本新书《我的代谢我做主》，也是宋俊与他的团队啊深耕代谢实操的研究，基于多个临床的案例，自身的

实践经历完成的全面的一本升级新作。书中呢，其实也提出了核心的理论哈，千人千堂，为上班族、创业者、青少年、居家老人、焦虑职场的女性这五类容易被代谢困扰的人群，打造专属的这个平糖代谢调理方案。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吃这件小事出发，让代谢回归到一种平稳的状态。相信这本书呢，应该会给你诸多的启发。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哈，在歌曲之后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打开这本书，看看在这本书当中又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关于生活当中的小小启发。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继续来为大家推荐这本书。

这里是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一本好书了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欢迎大家买来可以看一看。那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我的代谢，我做主》。有时候我觉得真的还挺难的，就是一个代谢，你想你自己做主，哎呀，这个谈何容易呀！没有关系，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身体，然后慢慢的去调节它。我们先来看在这本书当中写到的两个真实的案例哈。他说啊，我们的这个餐桌啊，其实早已布满了这个代谢的陷阱哈。在这本书当中写到说，小猪呢在医院高强度的瞌睡呢工作了10余年，身高1.6米，那体重呢将近75公斤，哇，这个体重。那经常呢是一天连续工作14个小时，一次洗澡的时候呢，他摸到腹部呢有一个肿块哈。他去医院体检的时候呢，才发现他的身体呢其实全面亮起了红灯，腰围呢严重超标，脂肪肝，这个肝功能异常，肾功能呢濒临慢性病的边缘。宋俊呢复盘了他的生活习惯哈，找出了3大致命饮食的问题：长期几乎不喝水，不规律晚餐和不吃绿叶蔬菜。那晚餐呢还常年是外卖的这种预制食品。还有呢，32岁的市场的从业者陈林，长期呢这个兼顾职场业绩与家庭琐事，处于一种持续高压的焦虑状态，体重呢逐年上涨，刻意控碳也无法减重，经期呢是经常推迟经量很少，下巴和后背呢反复长痘，一年四季呢手脚冰凉，下午3点啊准时精力崩塌，入睡困难，凌晨呢频频惊醒啊，伴随着大量脱发。那体检显示啊，陈林的促甲状腺素异常，轻度的胰岛素抵抗。原来啊，他之前呢是跟风啊，极端的节食，吃网红的减肥餐，导致内分泌紊乱，持续加重。那在上面啊这两个案例当中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啊，尽管代谢问题的表象千差万别，但底层的根源啊，统一呢是指向了胰岛素抵抗。很大程度上，胰岛素抵抗来自于长期的错误饮食。那除了开头提到的这个传统的精致主食，那现代的各种的工业化。

0: 化的食品啊，更是持续的加重了身体代谢的负担。外卖啊，包括这种速冻的点心、调味的面包、瓶装的饮料，充斥着大量的改良剂、乳化剂、甜味剂、防腐剂。长期的食用呢，相当于持续的损伤胰岛细胞。那胰岛长期的复合工作，从胰岛素抵抗逐步的发展为功能的衰退，一连串的代谢问题呢接踵而至，脂肪肝、高尿酸、血压升高、情绪暴躁、睡眠浅、容易醒等等等等。四条的代谢通路啊，你的代谢失衡究竟走了哪一条通路呢？胰岛素抵抗不是孤立发生的，它会沿着四条的典型的路线在体内蔓延，攻陷代谢系统的这个每一个阵地。那每条线路上的体感信号都不一样哈，书中也给出了对照的自查表，帮助我们辨明自己代谢失衡在哪里。那首先啊，这个胰腺糖代谢通路风险指向高血糖、糖尿病。那如果以下信号当中出现了两个及以上，说明你的胰腺可能已经成为了胰岛素抵抗的首个靶点啊，皮肤发痒。对热水温度呢反应比较迟钝，视力模糊啊，眼睛的分泌物增多，那吃饭的时候呢突然就会饿到发抖，小腿莫名的出现黑斑、麻木或者是刺痛感，伤口愈合变慢啊，等等等等。那这些看似细微的变化，其实是胰腺超负荷运转的信号。在这本书当中写到，那当胰岛素抵抗攻击胰腺的时候呢，脂肪会在其中悄悄的堆积啊。胰腺脂肪比例超过一定比例之后呢，就进入到了这个脂肪胰的状态，那触发慢性炎症和内置网应激，让胰岛贝塔细胞的分泌功能呢就逐渐的受损了。那第二条呢，就是肾脏、肝脏、心血管通路，风险指向高尿酸、脂肪肝，还有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那这条通路呢是代谢失衡的多发地带，很多人啊第一次的体检报告上呢发现异常的不是血糖啊，是尿酸、血脂还有转氨酶或血压这些指标的异常，往往意味着胰岛素抵抗已经不再只是胰腺的问题。肾脏的信号呢就是这个尿液颜色变深、泡沫多且久久不散，下肢轻度水肿、关节肿大、疼痛。还有肝脏的信号，饭后胀气、腹部沉重、起床口苦，包括头晕、胸闷、疲劳感挥之不去，皮肤呢出现了这种褐色的小结节，或者是掌心发黄。心血管信号呢是天气闷热的时候呢，会胸会很闷，运动后呢感觉到胸很痛，夜里呢突然惊醒，呼吸不畅，睡觉也感觉不踏实。那书中指出啊，脂肪肝不是单纯的油多，而是胰岛素的失控之下，那过量的游离脂肪被运进了脂肪肝，不断的合成了甘油三酯而堆出来的，它本质上是一种代谢的炎症。那还有呢，就是甲状腺生殖的这样的通路啊，风险指向是多囊卵卵巢综合征啊，甲状腺功能异常，包括经期紊乱。那这条通路呢称为情绪化的代谢通路，很多的女性呢第一次发现身体的问题呢，不是因为血糖，而是因为经期紊乱、体重难降、失眠焦虑、掉发。那信号呢就是手脚冰凉、怕冷、嗜睡、反应慢、体重上升，而且呢吃的不多，下午三四点呢能量耗竭，下巴、背部、胸口呢频繁爆痘，却同时呢会脱发、皮肤粗糙，晨起的时候呢关节是非常僵硬的。在这本书当中也指出啊，这是能量分配过程当中的系统性的瘫痪，胰岛素信号紊乱导致甲状腺激素的转化障碍，那基础代谢率下降。还有呢就是免疫神经代谢通路哈，那风险指向的是慢性炎症、肥胖、抑郁、肿瘤风险升高，那这是最沉默也是最沉重的一条通路。你可能以为自己只是有点胖啊，我最近就是睡眠不好啊，我只是偶尔长痘啊，或者经常感觉疲惫或者特别容易暴躁，口腔溃疡、失眠、焦虑、便秘，但实际上它都是慢性炎症在体内长期潜伏的信号。 自查信号，你的腰围体重持续上涨，饮食却没有明显增多，早晨起来没有精神，午后呢昏沉，夜晚呢非常亢奋啊，口腔溃疡，牙龈肿痛，痤疮呢反复发作，睡眠浅，睡醒呢依旧感觉非常疲惫，思维迟钝，注意力涣散，容易情绪低落或者是暴躁。书中指出啊，一旦身体呢陷入到了胰岛素抵抗，那内脏的脂肪就会变成一座炎症工厂，源源不断的分泌炎症因子，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加速动脉斑块的形成，干扰脂肪的代谢，加重脂肪肝，抑制大脑多巴胺的分泌，让人丧失活力，扰乱免疫功能，提升细胞病变的风险。那胰岛素这个抵抗呢，顺着不同的器官的代谢的链条，在体内的埋下了各种的慢性病的隐患。每个人的受损部位不同，代谢的锁孔不一样，自然也就不存在通用的减脂的食谱。那我们应该如何从根源上去修复我们全身的代谢呢？在今天推荐的这本《我的代谢我做主》当中啊，它其实搭建了一条普通人长期能够坚持完成的解决方案——平糖代谢法。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搭建温和可持续的三餐结构，减少胰岛素的分泌的负担，唤醒身体的自愈力。书中其实划定了这种评判食物是否适合代谢修复的三大核心的维度哈，包括降低血糖指数、胰岛素指数，还有呢具备抗炎的能力，三者呢其实是缺一不可的。那在这本书当中还指出了哈，标准化的平糖的套餐啊，在搭配的框架当中啊，那餐盘呢一半放绿叶蔬菜，蛋白质、主食各占四分之一。同时啊，固定专属的进餐顺序，先吃蔬菜，再摄入蛋白质，最后呢吃主食。那蔬菜绿呢先进入到胃肠，形成一层膳食纤维进行缓冲，然后呢碳水吸收，蛋白质呢激活肝脏，胰腺消化酶，最后呢吃主食，葡萄糖缓慢进入血液，胰岛素呢可以平稳分泌，无需负荷工作。当然啊，没有绝对的健康或者是不健康的食物，只有当你和你的身体最契合的组合，每个人的身体呢都会有专属的代谢的锁孔，只要找对了三餐饮食这把钥匙，错位的代谢的齿轮就能够重新的平稳咬合。也正如宋教授在书中所说哈，真正解决血糖波动的不是餐桌上的食物，而是你体内代谢的节律与器官的协作。健康从来都不是体检单上冰冷的正常二字，而是完整的代谢系统的重建，各类慢性病有效的逆转。不必羡慕他人的轻盈年轻的身体状态，那改变从下一餐就能够开始，把代谢的主动权呢把握在自己的手里。愿我们好好吃饭，稳住代谢，重回精力充沛状态年轻的人生。所以呢，这本书也是真的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去看一看哈，用一日三餐唤醒自愈力啊，轻松稳糖吃出代谢自由。我们要去了解身体的信号，真的是可以用一日三餐来唤醒我们的自愈力的。那这本书如果你也想稳住你的血糖啊，也想对你的身体说我的血糖我做主，那真的是需要看一看这本好书了。那希望这本书呢能够对你的身体有所帮助。
1: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盛大开启。
2: 名医诊疗，数字脉象体验，国潮养生，甄选好物，40个特色摊位，一站式感受中蒙医魅力。10余家省外媒体全程跟进多元传播，展示内蒙古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1: 周五周六晚6点到9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院新华大街189号，带上家人来赴一场健康的约会。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同样先来听歌哈，歌曲之后呢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咯，我们稍后再见。

谷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0: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晚6点，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兴化大街189号大院盛大开启。名医诊疗，国潮养生，好物甄选，逛夜市享健康，这趴养生局等你来。欢迎您继续关注一起读书吧，节目每周一至周五18点到19点直播，每周六日18点到1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2: 好的妈妈。
3: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4: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5: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6: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7: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8: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

0: 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2: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3: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3: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4: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5: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 哎呦，
5: 钱包要归零。
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3: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6: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8: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9: 对对呀，
6: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8: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7: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0: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3: 老婆，我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2: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3: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2个字踏实。
10: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3: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6: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3: 这一碗面呐，真香。
2: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
11: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1: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6: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一次违章可能毁掉一个家庭，一次疏忽可能留下终身遗憾。戴好安全帽，系牢安全带，遵守操作规程，拒绝侥幸心理，发现隐患立即上报，遇到险情果断处置。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与您共筑安全防线，守护生命红线。
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
12: 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6: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6: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6: 一起读书吧，
1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最近呢，有一个朋友说他最近太累了，很想休息休息，但好像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方式才算是休息呢。后来我发觉，其实我们都不太会休息，因为从小到大，我们的概念里都觉得每一份时间都必须有意义，发呆、放空、休息似乎都是浪费的。于是我们慌慌忙忙，想着把眼前的路赶紧走完，直到最后才发觉，往前冲当然能够走完眼下的一段路，但我们好像没有办法一直就这么走下去，走走停停才能够走到更远的地方去啊。我们似乎是不被允许走走停停的，花开了就是开了，天很蓝就是很蓝，那些旅途中的风景是不能驻足的，因为他们会让你错过更多更好的风景。到最后，或许你能够看到很好的风景，但心里一定会闪过一丝失落。你会想，接下来的路我要怎么走呢？因为这个时候的你没能够意识到，其实沿途也是风景，正是这些风景的存在才让路的前方不再那么令人恐惧。前些时候呢，有朋友问我，一个人的人生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想了想说，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的吧。18岁可以，28岁可以，30岁也可以。因为人生的开始是从不再追求别人有的我都有，是从专注于我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那些专属于自己的意义开始的。我还记得年少的时候，妈妈总说生活到了某个阶段就会变好的，于是我也发自内心的相信，等到了路的前头，一切就都会好的。可事实是，生活的烦恼在不断的叠加，新的代替旧的。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意识到，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什么完美的人生，事实上完美的人生也无处可寻，我们最终所追寻到的就是平静的生活，来自于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节奏。时间过得飞快，我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时间的流速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回望过去，倘若是那个着急的我，大概会觉得这一年又要过去了，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可能会觉得产生一种负罪感，或者是心里会有一种焦虑感。但现在的我会觉得，其实我依然去了一些地方，其实我依然也做了一些事情，只是那些事情往往只有我自己可能才能够体会。想一想，这好像也就足够了。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我相信你也是，所以绝不能在这么匆忙的时间当中、生活当中去否定了自己。于是我也就在时间的洪流当中好像坦然了一些。听到这里的你，过去的每一份时间的意义，其实真的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去公园里溜达散步20分钟，吃到了很好吃的东西，看到了细碎的美好，发呆放空，这一切都是很美好的。在差不多又看似重复的生活当中，也有独特的那些闪着光的东西。你捕捉到了那个瞬间，其实你就等于捕捉到了自己。在想要驻足的片刻的时候，我觉得停下来也很美好。
那些时间最后会绕一个圈，在你最难受的时候，也让你能够鼓起一些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嗨，我是李乔，希望你每天都能够做一些让自己感到幸福的事情。

0: 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1: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晚6点，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兴化大街189号大院盛大开启。名医诊疗，国潮养生，好物甄选，逛夜市享健康，这趴养生局等你来。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出岛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花花，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花花，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碎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诗书少年特别节目《三国英雄》。说起三国，我们都听说过桃园结义、火烧赤壁、三顾茅庐，可大家知道吗？同样一个曹操，一个周瑜，一个诸葛亮，小说里是一个样子，正史里是另外一个样子，而在文学作品里还有更动人的模样。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擦亮眼睛，分清故事与真相，读懂三位英雄最真实的模样。现在特别节目《三国英雄》正式开始。那在《三国演义》里啊，曹操一出场就非常的有争议，有人说他是胆大包天，有人说他是心狠手辣。一段逃亡路上的故事让他被贴上奸雄的标签。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为我们讲解一下《三国演义》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段，曹操错杀吕伯奢。有请。
1: 曹操为了除掉祸害朝廷的董卓，勇敢去行刺，可惜事情败露，只能连夜逃跑，一路上官兵四处追捕，处境十分危险。县令陈宫敬佩他的勇气，放弃官职跟着他一起逃难，两人又累又饿，走投无路，只好投奔曹操父亲的老朋友吕伯奢。吕伯奢好心收留他们，还亲自骑着小毛驴去村里买好酒好菜，准备款待他们。可曹操天生多疑，听见后院传来磨刀声，又听见有人说绑紧一点再杀，立刻以为吕家人要抓自己领赏，他二话不说冲进去把吕家老少都杀害了。等冷静下来才发现地上绑着一头肥猪，人家要杀猪的待客，根本没有恶意。曹操知道闯下大罪，慌忙逃跑，半路上遇见买酒回来的吕伯奢，他心一狠，竟然杀死了这位好心的老人，还冷冷地说，宁可我对不起天下人，也不能让天下人对不起我。陈宫看得心寒，当天夜里就悄悄离开了他。
0: 好的，谢谢吴春一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段讲解哈。这一段呢，就是《三国演义》里啊对于曹操的刻画。那接下来有几个小问题就要问一问吴春一了。那我想问一下哈，你觉得曹操一开始为什么要杀吕家的人呢？
1: 因为他那个，要是曹操杀董卓，董卓肯定是知道的，对吧？
0: 嗯。
1: 董卓要是知道的话，他就跟天下人说，你就把这个曹操给我抓过来，谁抓过来我就给谁钱。这样的话曹操肯定也知道啊，因为他当皇帝他肯定也知道，所以他就要把这件事儿，当吕伯奢听见了这句话之后，他肯定觉得他肯定要领赏，然后他就要把这些人杀了。杀人的目的是因为不要让自己抓过去。
0: 就是曹操他首先呢，他特别怀疑吕家的人，以为吕家的人呢会告密，对不对？
1: 对，
0: 会上官府去告曹操，这样呢吕家人还能得到很多的赏赐，是不是？
1: 对。
0: 那其实吕家的人是怎么做的呢？
1: 其实吕家人要给自己就是给曹操，
0: 准备丰盛的，
1: 准备丰盛的一顿餐。
0: 所以呢曹操是错怪他们了，对吧？
1: 对。
0: 哎，那曹操呢在杀完吕家人之后啊，见到了吕伯奢，发现这个吕伯奢呀其实是去给他打酒了，那知道自己错杀了好人，但反而呢他又把吕伯奢又给杀了， 结果呢，曹操说了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呀？
1: 宁可我对不起天下人，也不能让天下人对不起我。
0: 哎，原文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哈。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曹操说这句话之后，在你的理解里，曹操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曹操是一个自私的人，因为他杀天下人，天下人也不能杀他。这件事你觉得可以这种做吗？肯定是不可以的，对吧？他杀了天下人，肯定总有一天会被发现，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
0: 那这句话让我们看到哈，曹操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都重要，就像吴春怡说的一样，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为了自己可以不顾情义，甚至伤害好人，没有一点仁慈之心，是不是？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哈，陈宫为什么不愿意再跟随曹操了呢？
1: 因为他要是他看见这一幕了之后，他要是觉得有一天曹操要是把自己杀了怎么办？
0: 对哈，所以呢，陈宫非常的心寒，他本来非常敬重曹操，是一个英雄才愿意跟着他，但是后来发现曹操错杀好人之后，一点悔过之心都没有，对吧？
1: 对。
0: 好，那我想问一下，刚才你给我们讲的这一段是正史里的曹操，还是故事里的演义里的曹操呢？
1: 三国演义里的。
0: 所以呢，这里面的人物形象是略有一些夸张的，对不对？
1: 对。
0: 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呀？
1: 是真实的。
0: 是真实的吗？
1: 是虚构的。
0: 是虚构的哈，因为《三国演义》里面呢，更多是为了演绎的成分，为了更多的是艺术故事效果哈，所以呢，他会把人物刻画的有些不一样。比如说曹操的奸诈，他刻意突出了；刘备的仁厚，他刻意突出了；诸葛亮能呼风唤雨，能掐会算啊，他也把这些能力给他放大了。有一些是假的，对不对？
1: 对。
0: 好的，谢谢吴春一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刚刚呢，我们说了演义里的曹操多疑狠绝，充满争议，但真实历史上的曹操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正史，认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曹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赵晨赫为我们来讲一讲正史里的曹操，有请。
1: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地军队互相攻打，老百姓无家可归，吃不上饭。袁绍带着10万多大军南下，兵力强大，粮食充足，而曹操只有2万多人，差距非常大，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必输无疑。但曹操沉着冷静，认真听取谋士的好建议，抓住关键机会，亲自带着骑兵连夜偷袭袁绍的粮食仓库，一把大火把敌军的粮食烧得干干净净，袁绍的士兵没饭吃，立刻溃散逃跑，曹操以少胜多，

0: 成了官渡之战，统一了北方。为了能让老百姓安稳过日子，他把荒废的田地分给无家可归的人，还免费给他们种子、农具和耕牛，让大家能安心种地吃饭。他还下令，不管出身多么普通，只要有才能就大胆重用，让有本事的人都能为国出力。
1: 好的，谢谢赵晨赫啊，为我们讲解了正史里的曹操。而这一段内容呢，也正是对官渡之战的描述。官渡之战当中啊，曹操以少胜多，战胜了袁绍啊，最终呢奠定了在北方的霸业。在这里呢，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一问赵晨赫。首先我想问一问啊，在正史里的曹操，你觉得他对老百姓好不好呢？
0: 好。
1: 嗯，从哪些方面能够看出来他对老百姓好？
0: 他免费给老百姓们种子、农具和耕牛。
1: 嗯，同时呢，让大家有地种、有饭吃，对不对？
0: 对。
1: 哎，还让很多这个流浪的老百姓哈，能够安居乐业，真正做到了心系百姓。那刚才呢，这个故事当中主要讲了曹操和袁绍去打仗。我想问一下，在打仗之前，曹操的军队多还是袁绍的军队多呢？
0: 袁绍的军队多。
1: 哎，曹操的兵力很少啊。那为什么曹操的兵力很少却能打败袁绍呢？
0: 因为曹操沉着冷静，能听取谋士的好建议。
1: 哎，听取了谋士的什么建议？
0: 连夜偷袭袁绍的粮食仓库。
1: 嗯，对了哈，我们说这个打仗啊，粮食非常的重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哈。那曹操呢，亲自带兵烧毁了袁绍在乌巢的粮仓，让这个袁绍的军队军心涣散，最终呢打败了袁绍，是不是？
0: 是。
1: 哎，刚才你也听了吴春一讲的《三国演义》里的曹操，你呢又给我们讲了正史里的曹操，你个人觉得哈，演义里和正史里的曹操差别大不大？非常大哈。那大在哪儿呢？
0: 三国演义的里的曹操他特别坏。
1: 嗯，
0: 但是正史里的曹操他特别聪明。
1: 哎，这个演义里的曹操啊是多疑狠心，正史里的曹操呢他是能干务实，心怀百姓，是一位有大格局、有大作为的政治家，对不对？
0: 对。
1: 嗯，好，那我想问一下，曹操统一北方，你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讲最大的功劳是什么？
0: 能让他们安居乐业。
1: 嗯，老百姓喜欢打仗吗？
0: 不喜欢。
1: 不喜欢是吧？公百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哈。所以老百姓最不喜欢的就是打仗，最喜欢的就是平安过日子，是不是？
0: 是。
1: 好的，谢谢赵晨赫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正史里的曹操雄才大略，心怀百姓，而诗词里的他更有一番豪情壮志。接下来我们走进诗词，认识一下文学作品里的曹操。曹操呢，不只会打仗，会治国，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大诗人。他的诗气势磅礴，胸怀天下，就像他本人一样坦荡豪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第三位文化推荐官全宣颖为我们来讲解一下诗词里的曹操。有请。
1: 曹操率领军队北上，平定边疆，大获全胜。在回来的路上，他登上高高的碣石山，迎着秋风眺望无边无际的大海。他看见海水轻轻荡漾，海岛高高耸立，秋风吹过，巨浪翻滚，景象无比壮阔。曹操心里充满豪情，忍不住写下《观沧海》。他说，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好像都出自大海的怀抱，天上的银河星光灿烂。

0: 像是从大海里涌出来的。这不仅是写大海，更是写他自己。他的心胸就像大海一样宽广，志向像天地一样远大。在另一首诗里，他还说自己要像古代的周公一样，虚心对待天下有才的人，希望早日统一天下，让老百姓都过上太平日子。
1: 好的，谢谢全全影哈。两首诗其实呢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第一首是《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第二首呢是《短歌行》啊，《短歌行》当中呢也会让我们感受到曹操对于年华的感叹，同时呢也写出了一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诗词里的曹操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嗯，很好。
1: 很好啊，他站在大海边能写出很大气的诗词，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呢，他的性格在诗词里表现的是怎么样的？非常的豪迈，对不对？那他在诗词当中呢写了很多次的大海啊。那我想问一下，曹操为什么要写大海呢？他把大海比作自己的什么呀？
0: 心胸。
1: 嗯，没错哈，他其实是借大海在写自己的胸怀与理想。那你觉得曹操的心胸是特别的狭隘呢，还是非常的宽广呢？
0: 非常的宽广。
1: 嗯，非常的宽广哈。他写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哈。那我想问一下，你喜欢这样有情怀会写诗的曹操吗？
0: 喜欢。
1: 为什么呢？能不能说一说你的原因？
0: 因为他特别的
1: 非常的有
0: 气势，
1: 有气势，有才华。而且呢，我们也会发现啊，通过正史和诗词里的曹操去做对比，他不仅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军事家，不仅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军人，不仅呢非常有谋略，同时还非常的有文采，对不对？
0: 对，
1: 可以说是能文能武啊。好，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从演义里的曹操到正史里的曹操，再到文学作品里的曹操，这三个曹操你最喜欢哪一个？
0: 我最喜欢诗词里的。
1: 最喜欢诗词里的曹操是吧？哎，所以呢其实曹操的作品呢也入选到我们的课本里哈，很多同学也都读过。那我想问一问宝贝儿哈，诗词里的曹操和演义里的曹操，刚才其实有同学已经说过了，对不对？
0: 嗯。
1: 你觉得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和诗词里的曹操有什么不同？
0: 三国演义里的曹操特别自私，
1: 嗯，
0: 而且特别狠心。
1: 哎，而诗词里的曹操呢？
0: 心胸很宽广。
1: 心胸很宽广，非常有才华，是吧？志向很远大，对不对？
0: 对。
1: 好，谢谢全全影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奸雄、英雄、诗人三个形象组成了完整的曹操。而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第二位英雄，被演绎误会千年的美洲狼周瑜。提起周瑜，很多同学第一反应呢就是小心眼儿，被气死。可这是真正的历史吗？在《三国演义》里啊，周瑜的确是因为嫉妒诸葛亮，留下了三气周瑜的故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尹一凡来为我们讲一讲《三国演义》里的周瑜，有请。
1: 演义里的周瑜是东吴的大都督，很会打仗，才华很高，可他特别嫉妒诸葛亮。赤壁之战后，周瑜拼命攻打南郡，还中了毒箭，身负重伤。好不容易打败曹军，城池却被诸葛亮不费力气抢走。周瑜气得旧伤发作，这是第一气。为了夺回荆州，周瑜设下美人计，假装把孙权的妹妹嫁给刘备，想把刘备骗来扣留。

0: 结果弄假成真，刘备不仅娶到夫人，还安全离开。周瑜被嘲笑，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是第二计。周瑜不死心，又假装帮刘备打益州，想趁机夺回荆州，再次被诸葛亮识破，被团团围住。周瑜三次用计，三次失败，长叹一声：“计生瑜，何生亮。”带着满心遗憾离开了人世。
1: 哎，小的时候啊，看《三国演义》就是感觉这样。这个周瑜啊，又爱生气又爱嫉妒，而且呢，这个能力还不足。但是到了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们是误会了周瑜哈。那我想先问问尹一凡，你觉得《三国演义》里的周瑜让人印象最深刻的缺点是什么呢？你觉得周瑜有什么样的缺点？在你刚才讲的故事当中，
0: 他特别小心眼，一被气就气死了。
1: 心眼特别的小是吧？
0: 是。
1: 哎，而且呢，能力有没有诸葛亮厉害呀？
0: 没有。
1: 没有，还特别的爱嫉妒，是不是？
0: 是。
1: 看到别人比他强，他就气得不行啊。所以呢，他有的时候生气啊，也并不是因为这件事儿气到了他，而是他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他就很生气。那周瑜呢，最后长叹一声：“计生瑜。”
0: 何生亮？
1: 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给我们来讲一讲。
0: 意思就是，已经有了周瑜，为什么还会出现诸葛亮？
1: 已经有了我这么帅气、聪明又智慧的周瑜，为什么还上天要派下一个诸葛亮跟我作对呢？是不是啊？
0: 是。
1: 哎，我是千方百计，怎么算也算不过他。草船借箭，让他显了一次威风；借东风呢，又让他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对不对？
0: 对。
1: 好，那我想问一问哈，你说周瑜当时在说这句话“计生瑜，何生亮”，他当时是什么心情呢？
0: 很。
1: 怎么样？心里甘不甘心呢？
0: 甘心。
1: 心里甘心，他甘心情愿地认为诸葛亮比他厉害吗？还是？
0: 不是。
1: 不甘心，对不对？
0: 是。
1: 他委屈吗？
0: 委屈。
1: 很委屈哈，他遗憾吗？
0: 遗憾，
1: 也非常遗憾哈。你看，他觉得自己才华本来已经很高很高了，但是还是比不过
0: 诸葛亮。
1: 哎，所以呢，他的当时的心情啊，非常的复杂。总体来说吧，就是很难过、很委屈、不甘心哈。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三国演义》里这样写周瑜，对周瑜本人公平吗？
0: 不公平。
1: 哎，对真正的周瑜来讲是不公平的，对不对？哎，当然了，《三国演义》在问世的时候啊，周瑜已经去世了近千年哈。那你能说说《三国演义》里为什么要这么写周瑜吗？因为他要写一个故事，
0: 故事，
1: 对吧？
0: 对。
1: 他为了突出诸葛亮厉害，所以才写出了一个周瑜，显得诸葛亮怎么样？
0: 很厉害，
1: 更厉害了是吧？
0: 是。
1: 哎，本来写周瑜就已经很帅气了，年轻又有智慧，结果呢发现哎被这个诸葛亮耍得团团转，对吧？
0: 对。
1: 好，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在你的目前的认知当中哈，三气周瑜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吗？还是说作者自己编造的？是真的历史吗？
0: 不是。
1: 不是真的历史啊，它是三国演义里编写的一个故事，是吧？
0: 是。
1: 哎，作者呢用周瑜的不足啊来衬托诸葛亮的智慧，是文学创作的手法，但是呢他是偏离了历史真相，小朋友们千万不要被带偏哈。好，谢谢尹一凡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演绎误读千年，正史光芒万丈。真实的周瑜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正史，来认识一下风华绝代的美周郎。正史三国志里的周瑜堪称完美，他长得英俊，精通音乐，气度宏大，更是赤壁之战的第一功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五位文化推荐官赵以倩来为我们讲一讲正史里的周瑜，有请。
1: 正史里的周瑜出身名门，长得非常英俊，还精通音乐。当时有句话说，曲子弹错一个音，周瑜都回头看，可见他才华出众，风度翩翩。20岁出头，他就遇到孙策，两人亲如兄弟，一起带兵打下江东，建立东吴基业。曹操带领20多万大军南下，东吴所有人都吓得想投降，只有周瑜站出来坚决主战。孙权命令他为大都督，全权指挥作战。周瑜沉着冷静，定下火攻之计，趁着东南风，一把大火烧毁曹操所有战船，以30000兵力大破100000大军，打赢赤壁之战，一战天庭，天下3分的格局。周瑜心胸开阔，品德高尚，从来没有嫉妒过诸葛亮。后来在出征路上生病去世，年仅36岁。
0: 哎呦，真的是太可惜了哈！正史里的周瑜也好，还是文学作品里的周瑜也好啊，都是让人要竖大拇指的一个形象。那我想问一问赵以倩啊，你觉得正史里的周瑜他的性格好不好？他的性格好吗？
1: 好。
0: 嗯，没错哈。那你觉得正史里的周瑜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心胸怎么样？
1: 开阔。
0: 哎，品德呢？
1: 高尚。
0: 哎，勇敢又非常的有担当，
1: 对不对？
0: 哎，又有才华，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大英雄。他长得帅不帅呀？
1: 帅。
0: 哎，长得还特别的帅哈。所以刚才通过你来给我们分享这一段正史里的周瑜，你觉得赤壁之战这一场战役，东吴和孙还有和这个刘备的这个联军哈，他们的总指挥到底是谁呢？是诸葛亮还是周瑜呀？
1: 周瑜。
0: 没错哈。所以呢，周瑜特别的厉害，以少胜多，像其中的有一些这个火烧战船哈，这个都是周瑜的计策，并且呢最终真的是大破曹军哈。好，那我想问一下，刚才有人说了这个周瑜啊是被诸葛亮3次气之后而死的，那在你了解的正史里的周瑜他是怎么去世的呢？
1: 因病去世的。
0: 嗯，那一年他多少岁呢？
1: 36岁。
0: 哎呦，非常的可惜是吧，年纪很年轻。那他是在出征途中生病去世的，对不对？好，那我想问一下，正史里的周瑜和演义里的周瑜，你个人更喜欢哪里面的周瑜呢？
1: 正史里的周瑜。
0: 哎，为什么喜欢正史里的周瑜呢？给我们来讲一讲。
1: 因为他打败了曹军。
0: 嗯，而且正史里的周瑜心胸宽阔，是不是？智慧过人，美貌过人哈，这一点呢都是让我们能够为他称赞的一点哈。好，谢谢我们的赵以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正史周瑜风华绝代，诗词中的周瑜更是潇洒从容。宋代大文豪苏轼专门为周瑜写下了一首千古绝唱。多年以后，大诗人苏轼来到赤壁，想起当年那位年轻的主帅，心中无比敬仰。他写下一首词，把周瑜写进了千古风流。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赵婷为我们来讲一讲。

0: 面对几十万敌军，他没有一丝慌乱，而是含笑之间指挥敌人大破曹操，让敌人灰飞烟灭。苏轼被这份从容与风采深深打动，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赞美周瑜是少年如将，是千古风流的英雄。
1: 没错，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啊，流传至今。这首词你听过吗？
0: 听过。
1: 大江东去，
0: 浪淘尽，
1: 千古
0: 风流人物。
1: 故垒西边，
0: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1: 乱石穿空，
0: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要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含笑间，强弩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哎呦，太好了啊，这么难的一首词，哎，我们的赵婷小朋友竟然能全文背诵啊。那这首词讲的就是周瑜当年的赤壁之战的风采，是不是啊？
0: 是。
1: 哎，这个雄姿英发，羽扇纶巾哈，你想想他当时的那一份气度，摇着小扇就把这场这么大的战役给打赢了，感觉好像轻描淡写就赢了一场很大的仗一样，是不是？
0: 是。
1: 那我想问一下哈，诗词里的周瑜给你一种怎样的感觉呢？诗词里的周瑜是非常的
0: 帅气，
1: 哎，又非常的儒雅，对吧？那打仗的时候他是慌张的不行，还是非常的从容啊？
0: 非常的从容。
1: 嗯，非常的从容，感觉好像轻轻松松就打赢了这场大仗一样，是吧？
0: 是。
1: 哎，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那这句话赞美的周瑜是什么呢？就是在赞美周瑜非常从容的去打赢了
0: 曹操。
1: 哎，没错哈。好，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苏轼，因为这首词是苏轼写的，对不对？
0: 对。
1: 他为什么这么敬仰周瑜呢？首先，苏轼他是来到了这个古战场赤壁边，对不对？
0: 对。
1: 哎，来到这儿他想到了谁呀？
0: 周瑜。
1: 想到了周瑜。那你觉得周瑜有哪些优点让苏轼如此称赞他呢？
0: 很轻松就打败了曹操。
1: 嗯，首先从年龄上来讲，周瑜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将领，是不是？
0: 是。
1: 哎，第二呢，气度非常的大还是非常的小啊？
0: 非常的大。
1: 哎，气度也非常的大，功业卓著，文武双全，风度翩翩哈、啊、所以呢也是当时文人当中的理想的英雄模样，对不对？
0: 对。
1: 好，谢谢赵婷哈、啊、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又带我们领略了那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

0: 周瑜的风流是从容，诸葛亮的风流是忠诚。接下来我们走进第三位英雄，智慧与忠义的化身诸葛亮。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每一个故事都让人拍案叫绝。但这些都是真的吗？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七位文化推荐官赵宇浩来为我们讲一讲《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有请。
1: 《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聪明绝顶，料事如神。赤壁之战前，周瑜嫉妒他的才华，故意刁难，让他十天造出十万支箭，想借机杀他。诸葛亮却说只要三天，还立下军令状，第三天夜

0: 里，江面大雾弥漫，诸葛亮带着20条大船，船上扎满草人，慢慢靠近曹营。曹操看不清楚情况，生性多疑，下令士兵放箭，箭如雨下，全都射在草人上。天亮雾散，诸葛亮带着满船箭支返航，轻松完成任务。他还能借来东风帮助火攻，用空城计吓退15万大军，被写成无所不能的神仙。
1: 没错哈，《三国演义》当中啊，大家最喜欢的这个形象就是诸葛亮了，对不对？
0: 对。
1: 哎，因为他太厉害了，能掐会算，能言善辩哈。不仅是能够借来东风，到了东吴之后呢，还能舌战群儒。好，那我想问一问赵宇浩啊，你觉得《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给你最突出的印象是什么呢？你觉得他都有什么特点，有什么能力？给我们来讲一讲。
0: 我觉得他很聪明，很机灵，很懂得哲学。
1: 嗯，而且料事
0: 如神，
1: 遇事不慌，对不对？
0: 对。
1: 能掐会算，对吧？好，那你所听过的《三国演义》里有哪些故事，有哪些计谋是跟诸葛亮有关的呢？比如说刚才你讲的这个故事名字叫什么呀？
0: 草船借箭。
1: 嗯，草船借箭。那后来诸葛亮还有一招哈，这个司马懿带领大军来去攻打蜀国，诸葛亮呢当时城里啊都没有什么兵了，但是呢他却非常轻松自在的在城门上去弹这个古琴，
0: 把城门开得大大的。
1: 对，这个叫什么呀？
0: 空城计。
1: 哎，这个叫空城计哈。得看我们小朋友们都知道。那我想问一下，像草船借箭呢，空城计啊，你觉得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事吗？
0: 不是。
1: 不是哈，这些其实都是小说里
0: 虚构的，
1: 虚构出来的哈，但是非常的好看，对不对？
0: 对。
1: 让我们觉得诸葛亮怎么样？
0: 很好，
1: 很厉害，对吧？
0: 对。
1: 所以你喜欢演义里的这个像神仙一样的诸葛亮吗？
0: 喜欢。
1: 喜欢哈。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非常的正义，又非常的
0: 机灵。
1: 嗯，不能用机灵，其实我们应该用非常的聪明，是吧？很有智慧， 对不对？哎，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宝贝儿啊，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他把每一个人物写的都很有特点，比如说关羽的忠，啊，张飞的勇，然后呢，曹操的奸诈，那诸葛亮为什么要把他写的这么神呢？
0: 嗯。
1: 那作者就是想塑造一个这里智慧最高的一个人，对吧？
0: 嗯。
1: 哎，又有智慧，又正义，又忠诚的一个完美榜样哈。好，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可不可以把演义里的诸葛亮当成真正的诸葛亮呢？当成真正历史里的诸葛亮呢？不可以，对吧？哎，因为演义是文学创作哈，再精彩它也是虚构的，它也是假的，对不对？
0: 对。
1: 嗯，好，谢谢赵宇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演义里的诸葛亮是神话，正史里的诸葛亮却是一位踏实、勤政、爱民、清廉的实干家。他一生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史《三国志》里的诸葛亮没有法术，没有神话，只有一生实干，一生忠诚，一生为民。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贺一华来为我们讲一讲正史里的诸葛亮，有请。
1: 正史里的诸葛亮，正史里的诸葛亮年轻时隐居隆中，饱读诗书，心怀天下，刘备三顾茅庐。他诚信出山，倾尽一生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在位期间，他严明法度，整顿史制，用心治理国家，安抚百姓，发展生产，让蜀汉百姓安居乐业。他治军严明，勤勉治军，

0: 始终坚信幸福汉室的初心。为了实现心中理想，他数次率军北伐，不兢兢业业，不辞勤劳，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蜀汉，最终积劳成疾，病逝于军中，用一生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
1: 好的，谢谢贺余华。那接下来啊，我想和你聊几个小问题。其实无论是《三国演义》里面还是正史里面，诸葛亮的形象都是非常正面的，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觉得正史里的诸葛亮最让你感动的，他都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0: 他
1: 首先，他对刘备也好，还是对刘禅也好，非常的怎么样？
0: 友善。
1: 非常的友善，也特别的忠诚，对不对？哎，他一生忠诚，没有因为这个别人更强大去投靠别人，对吧？
0: 对。
1: 那他勤奋吗？
0: 勤奋。
1: 非常的勤奋。清廉吗？
0: 清廉。
1: 也很清廉，是吧？那他心里呢，是装着国家和百姓，把全部的生命全都奉献出去了哈，特别让人感动。那我想问问诸葛亮为什么愿意一直辅佐刘备呢？首先，当年刘备怎么样？
0: 当年刘备三顾茅庐，
1: 哎，用真诚打动了
0: 诸葛亮的心。
1: 对哈，诸葛亮也非常的懂得感恩。后来刘备对待诸葛亮怎么样？
0: 哼，
1: 也一直非常的，
0: 也非常的
1: 尊重诸葛亮，对吧？因为他一出山之后就让他当军师，后来呢又让当了国家的丞相，把国家的大权全都交到他的手里了，对不对？嗯，好，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正史里的诸葛亮和刚才《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0: 刚才正史里的诸葛亮，他是很，就是他很会
1: 勤政爱民，对吧？
0: 对，他很会想办法。
1: 嗯，
0: 现在的诸葛亮，他只是他表现了对刘备的感谢，
1: 嗯，还有
0: 真诚，
1: 对吧？
0: 对。
1: 哎，但是《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呢，写的有点太厉害了，对吧？好像就像一个神仙一样，是不是？哎，所以呢，无论是演义里的还是正史里啊，诸葛亮都是非常正面的形象。但是呢，在正史里，我们更觉得诸葛亮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不对？
0: 对。
1: 嗯，好，谢谢贺余华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正史里的诸葛亮用实干书写忠诚，而出师表中的他更是把一片赤诚与家国情怀写进了字里行间。北伐前夕，诸葛亮写下《出师表》，这篇文章字字恳切，句句深情，被称为千古第一表。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九位文化推荐官王宏源来为我们讲一讲文学里的诸葛亮，有请。
1: 诸葛亮在率军北伐前特意写下出师表，上奏给后主刘禅。文中他回忆了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诉说了自己心腹汉室一统天下的理想与决心。他恳切劝诫后主要亲近贤臣，疏远小人，多听忠言，勤勉治国，字里行间没有华丽辞藻，全是对国家的忠心，对先帝的感恩，对百姓的牵挂，每一句话都发自肺腑，将自己一生的赤诚与担当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好，谢谢王宏源。说到出师表啊，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能想到那句话，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啊。本来呢他是在南阳一个这个隆中里，对吧？多亏了刘备三顾茅庐啊，请他出山，才让他有机会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对不对？
1: 对。
0: 嗯，那后来呢，诸葛亮也绝对啊对蜀国特别的忠心。刘备死之后呢，又把刘禅托付给了他。那在诸葛亮出征之前，就给刘禅写了这封出师表，表达了他对于蜀国的忠心，表达了对于先帝的感激。那我想问问王宏源哈，你读完出师表之后，你觉得诸葛亮对国家是真心的吗？
1: 是，
0: 非常的真心，是吧？每一句话都是发自内心，满是忠诚。那诸葛亮在文章里，他想告诉后主刘禅，想告诉他什么呢？首先要亲近
1: 贤臣，疏远小人，
0: 嗯，
1: 多听忠言，勤勉治国，
0: 还要好好的爱护
1: 国家，
0: 爱护国家，爱护老百姓，对不对？
1: 对。
0: 嗯，好，那你觉得诸葛亮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吗？
1: 是。
0: 从哪里能够感觉出来呢？从他20多岁出隆中之后，就一直的认真的追随谁呀？
1: 刘备。
0: 嗯，然后呢让蜀国变得越来越
1: 强大。
0: 没错哈，所以也是不辞辛劳哈。后来年龄很大了，为了蜀国的基业还是5次北伐，对不对？
1: 对。
0: 其实那时候北伐出征呢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儿，但是他是不辞辛苦啊，就是希望蜀国的基业能够稳固并且扩大，对不对？
1: 对。
0: 嗯，好，谢谢王宏源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0: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走进遗迹，才能更真切地感受英雄当年的胸襟与格局。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赵子嫣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带我们寻访三国。那下面就让我们有请赵子嫣带我们走一走曾经的古战场、古遗迹。有请。
1: 大家好，接下来由我带领大家实地寻访三国英雄的历史旧址。想要读懂曹操，我们就前往河南官渡古战场。这片古老原野就是当年官渡之战的发生地，在这里我们能真切体会曹操冷静决断一统北方的雄才大陆。想要读懂周瑜，就去到湖北赤壁长江古岸。浩浩长江奔流千年，真是周瑜指挥火烧曹军的主战场。亲身站在这里，就能感受一代儒将从容破敌的非凡气度。想要读懂诸葛亮，就走进成都武侯祠。古院苍白，静谧清幽，这里世代纪念诸葛先生。让我们近距离感动，鞠躬尽瘁，一心为民的忠诚与担当。演绎是精彩的文学故事，历史是而这些古老原野就是当年官渡之战，而这些古老遗迹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走进实地现场，我们才能放下片面印象，读懂三国英雄最真实的模样。
0: 好，谢谢赵子嫣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啊。那他呢带领我们走了很多的古战场，我想问问你宝贝儿哈，官渡古战场是哪位英雄的故事呢？
1: 诸葛亮。
0: 官渡古战场是当时曹操和袁绍打仗的地方，所以到这里我们能够感受到谁的故事啊？
1: 曹操。
0: 哎，曹操的故事能够还能回想起来，他以少胜多，然后呢去烧掉袁绍粮仓的故事，对不对？
1: 对。
0: 赤壁古战场当中最有名的英雄是谁呢？
1: 诸葛亮。
0: 哎呦，又是诸葛亮哈。其实赤壁古战场我们从正史当中能够感受到哈，正史里面呢赤壁古战场最出名的英雄应该是周瑜，对不对？因为正史里正是他指挥了赤壁之战，打败了曹操，特别的威风，对吧？那武侯祠纪念的是谁呢？
1: 诸葛亮。
0: 哎，回答正确哈。武侯祠呢正是纪念诸葛亮的哈。那他一生为民，大家都非常的想念他，对不对？后世呢有很多的人哈写关于这个诸葛亮的诗，比如说杜甫曾经就写过关于武侯祠的故事哈。好，那我想问一下，看到这些古老的遗迹，你觉得历史有趣吗？
1: 有趣。
0: 嗯，哪有趣呢？其实历史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对不对？而当我们身临其境的时候，再去想到那些历史故事，就会觉得这个地方有更多的故事感，对不对？嗯，好，赵子嫣，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小小的问题哈，我想问问你，走进真实的历史遗迹，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些地方，官渡古战场啊，赤壁古战场啊，还有这个武侯祠，能对我们认识这些历史人物有什么帮助呢？首先，其实我们能够更直观地去感受历史了，对不对？哎，还能够分清哪些是故事，哪些是
1: 真的，
0: 哎，哪些是真相，对吧？哎，能让英雄的形象更加的鲜活，更加的亲切，对不对？好，谢谢赵子嫣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好的，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穿越演绎传奇，品读 正史真相，感受诗词情怀，寻访历史遗迹，全方位地读懂了曹操、周瑜、诸葛亮三位三国英雄的真实风采。那演义里呢，有文学的精彩，正史里有历史的严谨，古迹里呢，有岁月的温度。愿我们都能练就一双智慧之眼，明辨真假，客观看待，取其精华，涵养心深，以英雄为镜，立大志，明大德，担大任，以经典为伴，读诗书，修品格，长成才。愿每一位诗书少年都能胸怀山河，心中有光，在成长路上勇毅前行。好了，诗书少年特别节目《三国英雄》到这里就圆满的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希望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明晚再会。
2: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他倒是不愁，有瞿团呢。可寺院那笔装台费就成了他一块心病，大吊猴子也都急着催他，让他不要再在这里置景了，得把寇铁跟上，看他还撒啥谎，说大家还都靠这几个钱回去过年呢。顺子、尻子难受的走路都一翘一翘的，还到处撵着寇铁，寇铁就骂他丧眼，说以后再休想揽活了。寇铁可能也确实没要到钱，于是就吓唬顺子，
1: 顺子，庙里的和尚们还在到处找墩子算账呢，你让我咋催？有本事你让墩子去要吗？
0: 这回气得顺子见了墩子就照他抠门子狠狠踢了几脚，踢得墩子没头没脑的跳起来乱滋吧。眼看置景工作就要扫尾了，他从财务上领出来的制作费有12200块钱是花在他哥刁大军呢，刁大军也说要给他的，可他一直没时间见。照说这12000他是挨了也就挨了，毕竟是花在自己亲哥身上，可一想他哥一辈子啥时候把钱当过数，与其让他把钱都落在八子叔那儿，落在洗浴中心，还不如去把自己那几个血汗钱要回来。12200块钱可不是小数目，那是自己要挣出大长头头才能换回来的硬通货。顺子觉得也不好明要，就给他哥打了个电话。
2: 哥，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宾馆呢，还没起床。
2: 哥回来这么长时间也没去看过你，我想去你那儿坐坐。
1: 那你就来嘛。
0: 顺子真就去了宾馆，他去之前还专门回去换了一身衣服，回去才发现大门已经换成新的了，是韩梅给他开的门，韩梅告诉他是大军伯伯换的。顺子心里就流过一股暖洋洋的东西，毕竟是自己的哥才能这样关心自家的门户。顺子蹬着三轮到了他哥住的阿房宫宾馆附近，先找了一个停自行车的地方把三轮车停了，又去花了200多块钱买了几样好水果，这些水果都是他平常舍不得吃的，就是吃也都是人家快收摊时去专捡那破了相的蔫巴的各碎的拿，哪儿还买过这样的抢眼货呢？可谁叫他看的是从澳门回来的哥呢？人家活的就这档次，你还能把自己的活法硬扣到人家头上去吗？顺子战战兢兢地进了宾馆，到了他哥说的房间，把门敲了半天，他哥才把门打开。他哥穿着睡衣，明显还没洗脸，两条白晃晃的粗腿也是金光金光的。这是一个大套间，外面是会客厅，里面房门紧闭着，大概是那个马蒂还睡着。顺子把水果朝桌上一摆，想着他哥会说一句客气话，谁知大军毫不客气，
1: 一会儿你都拿走，马蒂不吃这个，他只吃进口水果，放这儿也是让打扫房间的拿走了。
0: 顺子心里这

0: 时就有些不畅快，房间里特别热，他进来一会儿就是满头大汗。他哥让他把外套脱了，他就把那件寒梅他妈妈给他做的到过年才舍得拿出来穿几天的西服给脱了，可汗还是留个不住，房间里实在太热了。他一看温度显示表是26摄氏度，而室外现在是-7摄氏度。他跟他哥坐在一起好像也没话了，不过小时候他们在一起话就少，他哥是个玩家，总要想着法的去玩，而他不太会玩。人家在坝河里用铁丝打鱼，吩咐他在岸上看鞋看衣服，人家叠罗汉偷着爬墙摘苹果摘梨摘杏，让他当底座吃人家啃了一半的或者重演的，人家躲在菜地里亲嘴压罗罗，让他在远处望风，叫他有人来了立马打口哨。反正跟大军哥他们拉没咋沾过光，所以后来就不太在一起玩了，即使大军哥再哄再叫他都懒得去。再后来都越长越大了，就更是玩不到一块了，甚至话也少得可怜，经常都是大军哥说他只听就是了。不过今天他还是先开始说话了。
1: 哥，你咋还给安了个门？
2: 啊，我看你那门也太烂了，铁皮修的，一脚都能踹个窟窿。
0: 刁大军给他弟弟泡了一杯茶端了上去。
1: 家里也没啥，谁踹烂了进去还弄不够补鞋的钱。
2: 啥时你也变得爱哭穷了？我看你过去光蹬个三轮也没天天喊穷嘛，现在都当老板了还哭穷。
1: 哥，啥老板呢？就是个下苦的，给人家那些唱戏的湿鞋带都没人要嘞。
0: 刁大军理解湿鞋带的意思，大概就是过去伺候主人的小厮丫鬟所干的那些事儿。顺子的意思是说，庄台人在唱戏这行当里连小厮丫鬟的地位都不如。刁大军给自己杯子里倒了半瓶矿泉水，然后又从冰柜里倒腾了几个冰块出来朝里一放。
2: 看把你热的，要不要来杯冰水？
1: 我不要哥，大冬天的喝了肚子痛。
2: 你这不是野活金贵了吗？咱小时冬天啥时还喝过热水？不都是拿嘴对着水龙头直接咕嘟的吗？
0: 刁大军说着喝了一口冰水，在顺子对面坐下来。
1: 大哥，那是冷水，可不是冰水。
0: 其实顺子他们现在有时渴急了，也经常对着自来水龙头直接灌。半天又没话了，只听里面房间里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
3: Mr.我要喝水。
0: 顺子上小学时学过英语，先生这个单词到现在是记得的。他哥急忙起身给那个马弟也弄了一杯冰水端进去了。顺子看见他哥由于太胖，在起身的时候是起了两下才站起来的。
3: 太热了，你把温度调低点。
2: 好的。你还不起了吗？
3: 嗯，我再睡会儿。
0: 顺子这时看了下表，都快中午12点了。然后他哥出来把房门关上，又坐在他对面，往下坐时还是有些艰难的样子。
1: 哥，你恐怕也得减点肥了。多少斤了？
2: 230，减不下来。老坐着又熬夜，
1: 恐怕还是得减，胖了不好。
2: 减，这回回去就想办法减。你的身体怎么样？
1: 还行吧， 反正就这样子。
0: 顺子说着挪了挪屁股，这阵儿浑身出汗，屁股那儿折痛折痛的。
2: 顺子，是不是有点太瘦了？你平常吃肉吗？
1: 啥都吃，就是不长膘。
2: 哎，哥是想瘦都瘦不下来啊。哎，我看你现在娶的这个老婆蛮不错的嘛，叫什么来着？
1: 蔡素芬，人倒是挺好的，也能下苦。
2: 我看你找的几个媳妇儿还都长得不赖嘛，漂亮就好，女人就要漂亮嘞。
1: 哎，再漂亮跟了我都得抹得灰头土脸的。
2: 顺子，菊花是不是有些不太待见这个叫啥子来着？
1: 蔡素芬。哎，慢慢抹吧哥，反正已成这样了，人家到家里来也没吃闲饭。
2: 我啥时说说这孩子，这可不行，还能不让自己的爸找老婆吗？只要觉得幸福，你就好好过你的。
0: 刁大军这句话强调得很严肃，可刁顺子只是摇了摇头。
1: 哎，哥，啥子幸不幸福的都是冒碰上的，谁知人家将来嫌弃不？
2: 那个叫啥子来的，就是你那个二房的女儿。
1: 韩梅。
2: 哎，对，这娃不错嘛，挺漂亮的。
1: 娃也乖，都上大学了。
2: 关键得找个好老公，不过这娃有资本，给娃多提供条件，让娃到高端地方多走走多转转。
1: 咱这条件到哪儿去高端啊？
2: 你放心，娃们都知道，让他多恋爱几次就懂得人生和社会是咋回事了。
0: 顺子听这话就有些膈应，咋能让娃多恋爱几次呢？那不是让娃找最早吗？自己几次婚姻不幸都够受折磨了，难道还要让娃也这样瞎折腾吗？他哥真是鸡肚子不知鸭肚子的事儿。他想说两句，想了想还是没说。他哥又接着说起来，
2: 这样吧，等娃毕业了让他到澳门来，我给他重新设计设计生活。
0: 顺子的第一反应就是，咋能让好好的娃去跟一个赌徒胡逛荡呢？他哥就是挣再多的钱过再好的日子他都不羡慕，在他看来，就是跟个蹬三轮的也比让他

0: 二哥带到澳门去湖逛等他时，他还是没有答话。刁大军看顺子没话了，又抿了两口冰水。
1: 菊花就是长得太那个了点，到现在还没找下对象吧。
2: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妆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妆台》，欢迎继续收听。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姚女士。姚女士您好。
1: 您好，方老师。
0: 您好，电话已接通，遇到什么问题？
1: 啊，方老师您好，我是有这么个情况，我爸今年是74，然后在一个物业上班已经上十几年了都。然后他就是今年3月19号的时候，他就那个在这个物业上班的时候用那个电锯子啊，把这个左手的食指跟中指就割断了。然后通过打120来了呼和浩特骨科医院就接好了，接好以后，目前上5月20来号时候就被这个钢钉也取了，二次手术也做了。这块就是个末梢关节，这个食指跟中指是不能动的，是僵了，就是没有那个关节的功能了。这会儿我就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这两天是跟这个物业这个这儿沟通的时候，他说我们这儿只能给您是3个月的工资。另一个呢就是他给这个公司给这些工作人员都上商业保险的呢，这个商业保险的是意外险，不是买的是多少钱的，然后上的什么险，保额是多少，我昨天跟他说了一下，他都不让我们看这个保险。但是重点期间他这个2万多块钱的费用都是公司给出的。这会儿我这会儿想的是走这个他说是给的是3个月工资，我说是这个3个月工资应该是这会儿的手和不能动了，这会儿都已经是3个月了，未来还有好几个月的需要这个好这个过程才能那个不是说劳动啊，他其实几拉不劳动，但是他自己就像洗脸啊刷呀这些东西，这就像叠被子穿衣服都得人帮他弄的。这会儿我是觉得这个做这个他不上的意外险吗，我是假如这会儿做个上场鉴定的情况下，这两天不也咨询这些律师啊啥，他说是医生啊，他有些时候看着说是不一定要达到10级，要是达到10级的话呢，是他这个我昨天给一个保险公司中保给他打个电话，他就说你这保的是60万的，要是达到10级伤残的话，60万就0.01%。嗯，我觉得我查了一下，它不是0.01%，好像是保额的10%，这种不是我这个查的不准确。
0: 嗯，
1: 对，我这块儿就是个两个问题，一个是他是给的3个月工资，跟这个保险这个理赔这个两个冲突吧，还是我俩都权益都能争取一下。
0: 嗯，
1: 这块我就不知道我该不该做这个双向鉴定啊，跟物业这头我是咱俩商议这个事情。
0: 嗯，第二个问题呢？
1: 对，就是一个是跟保险这儿，我该不该做这个上签鉴定，啊，上签鉴定的费用咱们出还是哪个地方出？然后就是第二个就是跟保险公跟这个公司物业公司咱们商议这个事情，他出这个3个月的赔偿合理不合理？
0: 嗯嗯，
1: 就这两个问题啊。
0: 我问一下，您父亲领上养老金了吗？
1: 领上了。
0: 职工的养老保险。
1: 对、
0: 啊、哦，已经领上职工的养老保险了
1: 啊。
0: 对，好的，接下来我帮您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啊，
0: 由于您父亲的年龄已经74岁了，超过了劳动者的法定的退休年龄。第二，您父亲已经领上职工的养老保险了，所以您父亲虽然在物业公司工作，但是他和物业公司之间形成的已经不是劳动关系了，属于一种劳务关系。那么在这个劳务关系的前提之下，用人单位呢无需强制性的为我们购买工伤保险，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情况下，公司就会给咱们的劳动者呢去购买这个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那么一旦发生了符合理赔范围和条件的意外伤害保险可以赔偿一部分，这个指的是意外伤害保险的这一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整体案件的性质，由于本案不构成工伤，它是一个典型的人身损害案件，所以呢，您和用人单位物业公司之间先协商，如果针对你们的这个损失治疗项目包括今后的赔偿和康复都能达成一致，协商处理。但如果说金额达不成一致，你这个事情需要到人民法院去直接起诉。起诉的时候呢，可以要求的费用其中啊包括，我不简单说您这个案子，咱们就是常规性的，可以主张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还有如果做了伤残鉴定构成残疾等级了，还有残疾赔偿金。这是比较大的几个项目。 那么至于说确定了这些数字之后，保险公司他可以呢从中呢根据他的保险的理赔的限额和条件给您赔偿一部分，但是他不能完全的代替这个用工企业的赔偿，他可以为用工企业做一部分的弥补，但是其余的一些费用，那么用工企业仍然要照章赔偿。所以这就是本案的一个基本的性质。那么我们给您就是一个下一步比较可行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目前二次手术也已经做了，您带上您父亲的全套的病历诊断证明书，你去一趟你们就近的一个伤残鉴定的中心，去那个地方呢先请工作人员帮你看一下目前假如我要做鉴定有没有可能构成残疾等级。如果说人家看过了说你这个有可能九级或者十级，那好，下一步我们就走起诉了。起诉的时候呢，法院来指定鉴定机构，然后呢咱们为老人做鉴定，根据鉴定的结论等级来确定下一步赔偿的标准。但是如果说你咨询过了，人家说哎呀你这个根本不可能构成伤残等级啊，因为伤得比较轻，康复得也很好，那接下来下一步我倒觉得诉讼也许并不是一个第一个就首要的一个选择，你就可以和用人单位这边协商了。
1: 对，
0: 然后把你们实际的损失，实际因为受伤造成的损失，你们要计算一个名目，拉一个明细，然后向用工单位去主张。刚才您提到了住院期间的费用用工单位都出了，那接下来下一步呢就可能涉及到的就是因为下一步手指关节它的功能受损了，可能有一个康复的费用，对吧？然后呢因为他本身74岁了，已经不属于劳动能力的这样一个年龄了，所以也不存在一次性的这个比如说是这个伤残的这个赔偿啊等等等等，所以整体上来讲赔偿的项目和金额并不是特别多。
1: 对，方老师，我这种问一下，就是假如说是咱们不走这个起诉啊，啥这块不是他上了意外险吗？假如说我们假如说我做错四级伤残了，假如说做这个四级伤残，然后等他那个保险合同好像那里头规定是啥，年是四级是八级是七级的是赔偿是金保险金额是多少，是吧？按那个保险合同走，然后就是保险那个公司这头就是给的3月的工资，这两个项目从那个任意这两个项目放在一起，是他说他昨天跟我说了，你这两个或者是你选择那个做伤残鉴定，假如是十级就赔你6000块钱，这头呢就是给你3个月的，这俩二者只能选其一，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正确。
0: 不正确。咱们首先啊要把那个单位给咱们上的那个意外伤害保险的性质咱们要搞清楚啊，它是什么呢？用人单位他在我们工作的期间受到的伤害，他的最主要的或者说是唯一的赔偿主体就是咱们的用工单位。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赔偿主体首要的并不是这个保险公司，
1: 保险公司，
0: 所以所有的费用都应该由用工单位来承担。那么用工单位呢，现实当中他为了减轻自己的这个损失还有经济支付的压力，他会给员工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对吧？所以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呢就是在保险理赔的合同范围内，按照保险理赔的条款该怎么赔怎么赔，那个反而实际上简单。但是那个东西它并不能弥补用工单位对于我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伤害的一个赔偿，它两个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互相补充的作用，
1: 对，
0: 而不是一个互相排斥，选了这个就不能选那个的作用。
1: 对，这个我就弄明白了，就是两个是，对，两个一个是保险公司的，一个是公司的，这两者是都能享受的，不能说是选这个就不能选那个。
0: 因为假设有一些用工企业，他也没有给劳动者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呢，那要遇到这种情况，难道用工企业就一分不赔了吗？当然不是呀。对吧？况且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它也不是个强制性的保险呢，对吧？所以确实有一些企业它是不给买的，那遇到

0: 到你们内部的东西，我这么小的一个员工，那你把我把之前的那个老板的信息给我，我去追这些东西，人家说公司提供不了之前任何的东西，你如果想追之前的社保，那你就自己去找这些证据，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完了，现在我也手里也没有那个合同，我有那个这8年来的流水，流水的话它是一个以个人名义，还有一个人力资源这样打的，中途的话也换了，之前是工商，后来是招商，现在又是，啊，刚换了个什么，好像是刚换了一个卡，就是这种
1: 这
0: 情
1: 个
0: 况。
1: 跟哪个银行没关系，关键是从银行的流水上能不能看得出来。第一，这是工资，就是打钱的性质是工资；第二，就是给咱们打工资的是个企业。
0: 看不出来，他打工资的不是个写，没写工资，也没有写什么企业。
1: 也就是说，虽然有流水，但是从流水上看不出来，打过来的钱是属于工资报酬。
0: 对。
1: 哦，对，您这个，下一步可能先是同样也得在证据不齐全的情况下，先试着投诉。投诉如果不成的话，那你还是得认定劳动关系，认定了劳动关系，然后要求补缴。所以这里边确实你自己需要，去搜集一些资料，查一下原用人单位和现用人单位的信息。那个原用人单位啊，因为你在这毕竟工作这么多年了，企业名称，包括你比如说他的法人，包括呢股东，包括他的注册地、注册情况，你自己肯定是有一个大概的记录。然后呢，你先通过一些软件，比如像企查查、天眼查，把原单位的信息先查一查，看看那个原单位跟现单位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这个咱们也不能盲目的相信现单位人事的说法。因为企业嘛，老板做生意，他有的时候可能都是他名下的公司，但是咱们员工不知道，所以你得去查。这是第一个查的渠道，查呢主要是确认到底那几年用人单位是谁，那几年的用人单位跟现用人单位是不是一个老板。这是企查查、天眼查要查的东西。第二呢，就是银行打出的流水，从你2018年入职所有的东西，你把它形成一套。就是一个文本，虽然上面看不出来是工资，包括用人单位的信息，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按月的，而且固定时间段发放的这么一笔钱，实际上它也可以作为一部分证据。那接下来拿上这些东西以后呢，你先到用人单位所在地淇县区一级的人社局社保服务中心，先去递交材料，试着投诉一下。如果接收了你的材料，那么，工作人员会帮你联系原单位，督促他们给你补交。但是，如果说看过了你的材料了，发现呢不能直接看判断出来是劳动关系，那你可能还得先走一个劳动争议仲裁。仲裁的请求就是认定和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拿上这个仲裁的裁决书，然后再去申请补交。
0: 先去啊，那就是先去，我就不知道先去仲裁还是先去社保那里。我
1: 你
0: 这个
1: 先
0: 问
1: 到
0: 题
1: 社
0: 我也
1: 保
0: 不
1: 那
0: 知
1: 边
0: 道
1: 先
0: 是
1: 去问，看看我缺什么，然后咱们去补什么。
0: 哦。
1: 因为仲裁就相当于打官司了，这个过程是一个法定的过程，我们不要盲目的去打这个官司。
0: 有点不懂这些，我也不知道该
1: 还
0: 交
1: 有
0: 这
1: 就
0: 三
1: 是，
0: 年的
1: 还有
0: 还
1: 就
0: 是
1: 是，
0: 一
1: 就
0: 起
1: 是
0: 追八
1: 查
0: 年
1: 自
0: 的。
1: 己的信息，还包括什么呢？就是那些年有没有交过个人所得税？如果交过个人所得税，你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的缴费记录、缴税记录，也查得出来你和哪个单位有劳动关系。
0: 没有教过这些。
1: 哦，个人所得税也没交过，那就只能是你通过银行流水来侧面证明了。因为你第一没有劳动合同，第二流水上呢也判断不出来这是工资，也看不出来用人单位姓什么，是哪个企业，所以你现在证据应该说整体上来讲是不完善的。所以您先去试一下吧。好，那我们就先说到
0: 已
1: 这
0: 经
1: 儿。
0: 想好了。
1: 好，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好，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方老师上午好。
0: 您好，您贵姓？
1: 免贵姓田。
0: 啊，田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对，我是乌兰察布的。
0: 嗯。
1: 九零年去到这个招工，去到呼伦贝尔盟下了煤矿采煤，最后单位倒闭了，我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单位不给我退休。
0: 嗯。
1: 他的原因就是档案里面没有招工合同表。现在这个给退不了，我这个你给我指一条明路，我这个怎么办呢？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57岁了，57周岁。
0: 哦，还没有到法定退休年龄。
1: 我井下，按道理说井下我55就可以退了，2024年退了，我69年出生，这是我身份证。
0: 您的意思，您是按照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是吧？
1: 对啊，对。
0: 哦哦。那你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是否满足了那个最低的缴费年限，还有就是特殊工种的工作年限呢？
1: 我这个特殊工作的缴费年限是18年，这个是单位清算我给我开的这个证明。
0: 不，就是咱们的职工养老保险到目前已经缴纳18年了，是吧？
1: 不是，我现在缴纳到从95年一直缴到2026年，这是单位下井18年以后，那是按
0: 咱们一项一项的说。特殊工种提前退休要满足的条件最主要的有两个，第一就是累计缴费年限，这个指的是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咱们交了多少年了？
1: 养老保险交到18年，
0: 不是交到，是一共交了多少年？交了18年是吗？
1: 从95年交到现在。
0: 这个您看，我还得算一下，95年交到现在。
1: 31年吧，32年。
0: 026减去1995等于交了31年的职工养老保险了，对吧？
1: 对对，
0: 全是职工的，确定啊？
1: 对。
0: 然后您在
1: 我以后那个从2015年就按灵活就业交了。
0: 灵活就业也属于职工，它本质也是职工的养老保险。
1: 满足你就不给我算那个职工那个，说是没下过井啊，那个不算。
0: 不是，你这个事情啊，涉及到一个什么？你要在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的同时，特殊工种你还有一个最低的一个工作年限，所以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了，咱们才能按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呢。所以接下来呢，我问过了你养老保险的缴费的年限之后，咱们接下来再问问您关于特殊工种。特殊工种的话，咱们是有这个要求的，比如说呢，您是从事井下工作。那么应该是井下工作的劳动记录累计呢要满9年。
1: 我这个井下累计到18年，意思是第一线。
0: 就是这个，您现在给我看的这个东西是企业内部开的，还是社保局那边也有档案啊？
1: 对，社保局档案里面也有，这个是企业清算我们，咱来诺尔矿务局清算我们，给我们开这个证明。
0: 矿务局开的还是就是你们当地的人社局开的呀？
1: 矿务局给开的，他有矿务局的公章呢。
0: 不，矿务局开完了之后，因为最终办退休是社保局那边办，对吧？社保局那边对于这个证明认可吗？
1: 他社保局这个证明也认可，他就是不认可现在档案里面没有招工合同表。现在我们单位不是倒闭了，单位把正式工接走了，我们临时工不给清算了，就这个情况。
0: 没有招工表的话，一般影响的是视同缴费年限，但是不影响实际缴费年限呀。您刚才提到您实际上现在是95年开始交的费用，那您是几几年上的班呀？
1: 90年开始上的班。
0: 几零？
1: 90年。
0: 1990年。
1: 对。
0: 对，那实际上1990年到1992年的这段时间，涉及到一个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92年之后，企业就应该给咱们正式的交养老保险了。所以您现在去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要明确自己的诉求，就是是不是想把工龄从1990年开始起算啊？
1: 我那个诉求不要了，我就从95年到2026年，现在给我退休。
0: 嗯，对，95年到2026那两年的视同咱们就不考虑了，是吧？ 对，好的，咱们把诉求弄清楚。
1: 大专要了，那都是嗯。
0: 什么？我没听清，您再说一下。
1: 现在单位欠我们的工资，欠俩月工资也要不了了。
0: 嗯，
1: 也不打算要了，那就是那个退下休就挺好了。
0: 对，行，那您现在能提供哪儿的电话？
1: 哎呀，单位倒闭了，哪个电话我也提供不了。
0: 不是，那您现在到社保局去办退休手续吧？
1: 对，我2024年就去办了，现在2026年现在办不下来。我那一批都
0: 2024年去办，2024年去办，没办下退休手续，是因为没有招工表，还是年龄未达到那个法定退休年龄啊？
1: 年龄我达到了，
0: 你57，
1: 合同表
0: 50，您今年57，两年前的话呢，那就应该是55周岁。男同志年满5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您在两年前2024的时候，这几个都达到了是吧？
1: 对对，
0: 那您跟他说我不要视同缴费年限，为什么还要考察我的招工表呢？
1: 人家说没有招工合同表，那就算到按60岁退休，我们现在这么算，我算
0: 那就实际上他还是在这个特殊工种的认定上，是不是就是有异议呀？
1: 对
0: 啊，你这个劳动合同里边，包括你的档案，自己有没有看到过？里面有没有关于特殊工种的这个记载？除了现在单位开的证明，
1: 那个档案里面我们没看着，就是大多数人都提档案去退休去了。
0: 啊，
1: 那个档案里面都合同表。
0: 什么？关键字没听见。
1: 没有招工合同表，那个90年他呼伦贝尔会乌兰察布招工，没有招工合同表。
0: 没有招工合同表，除了没有招工合同表，档案里边有没有记载特殊工种？
1: 这个也不知道，没看着。
0: 您这个啊，很有可能是档案当中啊，对于特殊工种的记录不全，因为我们这边遇到的关于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朋友无法办理，绝大多数的都是因为档案当中没有记载特殊工种。就是实际上咱们确实干了特殊工种了，高温呀、井下呀、高湿呀、繁重，但是档案当中没写。如果档案里边确实没有记录这一部分，你仅仅拿着现在企业给你开的证明，这个是不行的，要看档案。所以这个事情啊，最终还是要回到当地社保局对于您特殊工种身份的认定。您现在能提供当地人社局办理退休审核的这部些地方的电话吗？
1: 提供不了。
0: 提供不了啊，提供不了，那咱们就没有办法三番通话直接帮您问，我就只能是根据我们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先帮您分析吧。因为您看咱们捋一下啊，您现在不是就是希望我们帮助您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儿吗？对吧？那现在你提供不了电话，我就没办法三方通话，我只能帮您分析啊。分析目前初步我分析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档案当中对于特殊工种的记载不完善，所以由于这个原因，从人社局档案的角度无法认定你特殊工种的身份，而且特殊工种这个工作的年限是否达到了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年限。我现在这边看到的啊，比如说高空特别繁重，累计工作满10年，井下高温累计工作满9年，这些呢要在劳动用工档案当中实实在在的要记载着的，如果没有记载，您是不能按特殊工种办理退休的。所以现在呢，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仍然要和办理这个退休的这个部门人社局去联系，要求呢调取档案，因为他们是可以通过他们的渠道去了解您的档案信息的，明确的告知您没有招工表，那同时档特殊工种有没有记载。我现在之所以不能按特殊工种提前退休，问题是不是出在特殊工种没有做准确的记录？如果确实没有，那档案是不能补的。即使用人单位出证明，或者用人单位想和你补，现在是这个东西是补不了的，也不能更改，也不能修正。所以您这个事情目前无解。
1: 行，谢谢。
0: 哎，基本上情况就是这样。
1: 哎，
0: 那您就只能是因为现在这不是都57了吗？咱们60岁不就可以退了吗？您交了31年养老保险，年限挺长的。 所以呢，咱们我倒个人建议，如果确实是特殊工种，档案记录不全，无法提前退休，咱们再等一等，啊。
1: 谢谢，谢谢。
0: 好好，
1: 嗯，好好，谢谢打扰您了，老师。
0: 好，基本上情况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0: 好，谢谢您，再见，嗯，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咱们来继续有请连麦的朋友。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主播。
0: 您好，请问您贵姓？
1: 我姓柴。
0: 柴先生。
1: 对。
0: 啊，柴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2013年在邓坑生物高科经过，木船现代牧业，干工到现在也不给结。
0: 您是工资的问题是吧？
1: 对。
0: 我刚才没太听清，是2013年还是2023年呢？
1: 2013年。
0: 哇，那现在十多年了。
1: 哎，不，2023年，是三年。现在是26啊。
0: 就是。现在是2026年。
1: 对，23。
0: 哎，2023年的几月几号？几月到几月？
1: 4月9日。
0: 到。不是，我就想问您的工作年限嘛，2023年的4月9号开始干活，干到啥时候？
1: 干到23年的9月10日吧。
0: 这段时间，您的具体工作工种，大概给我说一下。
1: 我就上打工啊，就做那个装修。
0: 装修工程。
1: 对，
0: 您是自己是个体户吗？装修企业？
1: 我是这样，就是木船里面方包，就是给别人了，我又给那个工头打工啊。
0: 木厂要装修，把这个装修的工程呢，就是包给了一个装修公司，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装修公司呢，又雇了您。干活对不对？
1: 对，他又通过让我给找了十几个工人啊。
0: 我又找了十几个工人，您有资质吗？
1: 我没有打工的，要啥资质？
0: 你说你找人嘛？你要说你自己干，那我肯定不问你这句话。但是如果说您又找了十来个人，那有的时候啊，也说不定您也是个小工头呢。
1: 不是，就那个装修公司让我给上找的人。
0: 对，您是没有个体户的这个资质的，对吧？
1: 没有。
0: 好的。然后您又找了十几个工人，然后呢，就给这个装修公司干活，对吧？然后从4月干到9月，这个是欠您的是什么费用？是比如说劳务费、材料费？什么费？加工承揽还是什么费？
1: 劳务。
0: 你们签过合同吗？
1: 没有。
0: 没有合同。那最后工程结算的时候给您打过欠条吗？
1: 欠条有。
0: 欠条上是怎么写的？您大概说一下。
1: 写的工人工资。

0: 现款是4万多，还现在余现付了多少多？下借1万8千多。
1: 欠条上写的工人工资欠款总额，然后呢，已经打了多少？还欠18000多，是吧？
0: 对，
1: 那个签字的人是装修公司的老板。
0: 对，装修公司的老板。
1: 对，有没有盖公司的公章？
0: 没有，
1: 就是老板签了个他的名字，对吧？在这个过程中，费用一直都是他结的，跟那个甲方没有关系，是不是？
0: 对，但是那个就那个木厂负责人嘛，经理，他也知道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也给他打过电话，他说他们这是他们那个账目审计一直没下来，还有再找来，反正是说的挺多的啊。
1: 柴先生，您这个表达呀，实在是，你看快手上有不
0: 没
1: 少
0: 办
1: 朋友，
0: 法。
1: 不是这个，我有的时候觉得表达能力啊，我个人理解啊，其实和文化高低有关系，但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绝对的关系啊。这个也有可多呢，就是没上过几天书、不认识几个字的人，但是人家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但是您这个啊，就是确实我得一个字一个字的去问。咱们再捋一下啊，你现在又提到了那个甲方，甲方说是他没有审计结算。那现在之所以装修公司不给咱们把欠款结清，装修公司是不是说是甲方没有把钱给他结清呀？
0: 对，说了说了，
1: 啊，你
0: 说
1: 看，我只能
0: 要
1: 是
0: 不
1: 通
0: 还
1: 过你
0: 都
1: 说的
0: 借
1: 这些，我
0: 过
1: 去
0: 了，
1: 猜猜，可能上面还有一些费用没给他结清呢，是不是？
0: 那我不知道呀，他是那个
1: 那您如果
0: 其
1: 您
0: 他
1: 不知道，
0: 地
1: 那
0: 方
1: 您
0: 我
1: 找
0: 不知
1: 甲
0: 道，
1: 方是什么意思呢？
0: 我就问一下，给他说一下情
1: 关
0: 况，
1: 键是
0: 就是
1: 什
0: 说
1: 么？您现在实际上跟甲方并没有建立直接的关系，因
0: 没
1: 为
0: 有
1: 装修公司它是个公司，它是个企业，它是有资质的。那么
0: 但是我
1: 您被他找去干活，那么对你支付工资报酬也好，劳务报酬也好的直接责任方不是甲方，而是装修公司。假如说装
0: 但
1: 修
0: 是
1: 公
0: 我
1: 司没资质，那你可以直接找甲方。但是现在装修公司是有资质的，所以呢，你要直接找的是装修公司。至于装修公司是拿这个甲方给支付的钱给咱们还钱，还是甲方老板自己掏腰包，那是他的问题。所以你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要搞清楚欠我钱的、给我打条子的是谁，是装修公司。所以，我根据您刚才提供的这些线索，咱们初步分析。现在，对于你的这个欠款，为你支付费用的直接责任主体是装修公司。至于说装修公司可能说："哎呀，是那是因为甲方没给我把钱结清，所以我就没钱给你。"他这个说辞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因为他有资质。如果他没资质，他这个话成立，但是他有资质。所以你现在呢，手上有欠条，欠条呢有明确的欠款的金额，也有呢公司老板的签字，唯一一点瑕疵呢就是没有公司的公章，但是呢，毕竟有老板的亲笔签名，而且他也认可这个事儿，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就是呢，继续找老板要账，如果他仍然不给你，时间也不短了，我们建议您直接起诉。
0: 那起诉我去那个是忘了，就是要合同了。
1: 你跟他说合同现在确实没签，但是我有其他的证据证明我在他这里实实在在的干过活。那你就提供其他的证据了。你4月份干到9月份，每天有没有考勤打卡的记录？有没有在工地上干活的一些拍照录像？有没有你跟对方沟通，比如说进款进料，你们沟通的一些这个通话录音、聊天记录？
0: 那个有了，
1: 你把这些
0: 都
1: 都
0: 有。
1: 形成一些书面的证据，证明活实实在在就是我干的，而且他给我结算了。那我要求去立案，因为你这个事情2023年早已过了劳动仲裁的时效了，仲裁的时效只有1年，所以你现在没有其他的途径，就是到人民法院打官司，拿上欠条。你起诉的主体是给你打条子的装修公司。当然呢，温律师也经常告诉我们，多列一个被告也不会多交一份钱，所以你也可以把甲方列上。
0: 啊，你就是把刚才说那个形成一条证据链，
1: 对，
0: 都打上书面是吧？
1: 不是，你得写个诉状。
0: 那个是不是还有录音那个啥的都得弄了，
1: 对，因为到时候这些录
0: 来
1: 音
0: 是
1: 的
0: 吧？
1: 证据，
0: 记录，
1: 哎，
0: 对。
1: 如果你自己要搞不清，那就得请律师，律师会告诉你这些证据要通过什么方式提交。你在法庭上得让法官听这些证据呢，
0: 对，
1: 哎，所以您这个事情啊，时间也不短了，3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建议您啊，及早走法律程序吧。对，至于对方把装修公司老板说是因为上面没给我钱，所以我就不给你，他这些说法不成立啊。
0: 是吧？
1: 所以你那个欠条现在是最关键的证据，把它保留好了。
0: 行啊。
1: 好，那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嗯，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那接下来我来看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我直接找那个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的工资没有欠条，欠下不给怎么办？那你现在就得先找证据啊。你的这些证据呢，欠条是最有效的，但是没有，那没有，现在呢你就通过其他的方式让他给你补打一个，可能性不太大，他也不给咱打，对吧？那你就给他打个电话，你把那个通话录音录下来，这种录音录像的资料只要能够实实在在的证明事实，也有可能被采信。打这种电话是有技巧的，我告诉大家怎么打啊，借这个机会咱们也聊一聊。比如说对方呢，他叫张平，他是你这个企业的总经理，那么你就说，张平，打通电话，你说你是张平吗？对方说就是。接下来你说，张总你好，我是，叫个名字，叫什么呢？我是李刚。张总你好，我是李刚。先把对方是谁，我是谁，在电话里边先得说清楚。接下来说，几几年几月几号到几几年几月几号，我在咱们公司工作了多长时间，现在还有多少多少钱你还没给我呢，这部分工资你打算啥时候给我呀？张总那边肯定说，哎呀，给你呀，不要急了，你再让我等一等，我缓一缓，我有钱我就给你啊，啪，他就压了。好了，这部分内容它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通话录音，因为这里边他能够听清楚几个问题。通话的双方是谁？通话是因为什么事情通的话？是因为欠工资。那么欠了多少钱？通话里边都有，而且张总没有否认欠工资这个事实。他说，确实欠了，但是我现在没钱，你让我再缓一缓。好，拿这部分通话录音提交给劳动争议仲裁，或者提交给人民法院去起诉，去要求，去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大家呢，虽然都知道录音录像可以作为一个证据被采信，但是什么样的证据才符合证据的要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三个要件缺一不可，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可能被法庭采信的证据。所以从这些方面自己要记好了怎么取证啊。所以再回到这位朋友叫暗淡的这位朋友啊，你说你没有欠条，那你就按照咱们刚才说这个方法先把证据固定下来，有了证据你到劳动监察投诉也行，你劳动争议仲裁也行，你到人民法院起诉还行啊。这位叫医生平安的朋友，您连麦要问什么问题啊？你在快手上写两个关键词告诉我你要连什么，然后我们会把您的麦接入直播间。还有这位叫任青海的朋友，退休问题啊，也是退休问题。好，谁先把关键词发上来，告诉我明白我到底是接待哪些方面的内容，那咱们就先连谁啊。医生平安，你再准备准备，快手上写关键词告诉我你要连什么内容。好，接下来咱们再来有请连麦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方华老师。
0: 你好，是任先生是吗？
1: 对，我是智能师卡的亲戚的任青海。
0: 请讲。
1: 现在已经退休了。退休之后呢，那个我是1990年9月1号参加的工作，当时是临时工。人社局呢，那个退休说以电脑为准。1990年至1995年不认可。我当年1990年参加工作的工资表都有显示了扣款两元儿，养老保险钱扣款两元儿。等到那个2016年呢，我去补交去了，补交人社局局长，人社局主任告诉那里那个局长签字呀。等到过了一个月找我说你这不认可，说是不认可。我说不认可，我见你局长，我一见局长，局长叫我请见他，他说你们单位不行，你们这个单位那个和别的单位不一样，不给补交。 当时我也挺生气，凭啥不给补交呢？他就说你们我是咋呢？我是邮电局邮政局的，就是卡的进去邮政局的职工。我一琢磨，我当年扣我2块钱了一个月，你再让我接着补交，这不补交成了吗？我也没吃，我就拉倒了。到2017年、2018年，我们的单位那些职工都给补交了，就我自己挺犟的，因为和主任和局长那种发生点争执，那个主任把我那个申请补交单都给我撕了，他叫孟浩，最后，也就撂下之后，去年个退休到赤峰退休，在赤峰人社局退休，退休之后他就以电脑为准，别的都不行，我工资单也有，劳动局的合同也有，别看是临时工，劳动局的红章都有，人就是说不能视同，意思之后你没有招工表，我们这个单位正退了休了，你再找。也有怕挺伤感情的，小孩意思之后再找了，越找越生气，也就撂下了。我没啥事，我听你这个直播，你可没少给老百姓造了福。你说这些事，我觉得挺生气。
0: 但是您这个事儿啊，咱们从这个几个方面来分析分析啊。您之所以这段时间，包括前些年呢，找这个事儿，一直挺生气，最后没办成。实际上，我听来听去，听到现在。我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听明白，您到底要主张的是哪一部分的权利？
1: 我是1990年到1995年，没给我啥呀？没给我按退休工龄算啊？
0: 就是1990年到1995年，没有给您计算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还是视同缴费年限？
1: 都没是，也没按缴费，也没按视同，就是不能。
0: 好，接下来好，赤峰当地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的时间节点是不是1992年呢？
1: 90年到95年，要说赶杠杆，你问他正好到95年。
0: 赤峰当地认定视同缴费年限是95年吗？
1: 95年以前，原先是92年以前的，等后期说是95年以前。
0: 我这边看到的文件是1992年啊。但是因为您自己找这个事儿找了这么多年，我相信您对当地的政策肯定是很了解的了，所以我才跟您再核对一下，到底是92年还是95年。
1: 那个我也没确准
0: 啊。你看，你找了这么多年，这个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仍然没有确准。所以第一个，我先搞清楚，就是您现在呢，就是感到有异议的是1990年到1995年期间的这部分，不管是视同缴费年限还是实际缴费年限，您有异议。好，那接下来啊，由于现在你不知道当地的政策，那我给你说一下内蒙古的政策。我们这边了解啊，咱们内蒙古人社部门认定视同缴费年限的时间节点呢是1992年。1992年之前一个政策，92年之后另一个政策，所以您呢这个工作的年限恰好呢卡在这个中间。那如果1990年到1992年的这段时间，你是属于当时符合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的条件的，

0: 那是可以认定两年的视同缴费年限。92年之后，企业就应该给咱们参加养老保险了，就应该给咱们交。他要是没给咱们交，实际上他就违反了相应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社会保险法呢，相应的一些政策了。那咱们要求的是他给咱们补交，就是92年到95年的。所以您实际上这个整个时间段内要分两部分区别对待。那么接下来我来分别说一下，就是1990年到1992年的这两年，怎么样才能够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呢？在当年计划经济时代，招工必须有招工表，要有正式的招工手续、招工合同、工资表，才能被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您刚才提到了，您是当年的临时工，所以是不符合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的。所以90年到92年这段，我目前初步根据您说的情况分析，你不符合认定视同缴费年限的条件。那么92年到95年这一段，企业该交而没交，咱们要求他给咱们补交，但是补交呢，也要在退休之前补交。您提到去年您已经办完了退休手续了，那么这个补交是补交不进去了。所以呢，基本上来讲，本案您感到纠结的这个90年到95年的这个视同加缴费，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太好的处理途径了。
1: 哦，那我听明白了。
0: 好，那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想提示大家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想要单位给我们补交也好，或者获得其他的一些待遇也好，所有的事情都要在退休之前办，一定要在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去争取去。好，那时间的关系，因为您说您也听清楚听明白了，那么咱们后面还有不少朋友的这个麦等着呢，我们就不再重复这个问题了。也希望您呢，咱们消消气，现在都已经办了退休手续了，每月呢也领上退休金了，这个时候啊，更重要的是安享晚年，怎么样开心的、健康的、平安的度过退休之后的生活。实际上我倒觉得把重点放在这儿吧，过去的事情由于现在也没有什么弥补的一些途径了，所以我倒建议您消消气，咱们这个安心的享受这个退休生活。好，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任先生。好好，谢谢您，再见。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列车抵达后，乌拉盖管理区准备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欢迎仪式。圣洁的哈达，醇厚的下马酒，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一扫旅途疲惫。在接下来的行程中，游客将深度游览乌拉盖各大景区，品读厚重的兵团文化，体验牧区民俗生活，沉浸式感受北疆草原的独特魅力。山东菏泽游客许先生：
4: 第一次坐旅游班列来到咱们美丽的草原，一路上心情非常的兴奋和开心。之前看到九曲湾的视频，所以这次来非常期盼滑一下咱们国内最长的滑草，看一下美丽的乌拉盖大草原上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
3: 在五月初，乌拉盖管理区赴山东临沂举办文旅推介会，成功签订临沂至乌拉盖草原旅游专列战略合作协议，正式推出天边草原号避暑旅游专列，线路串联九曲湾、布林泉、野狼谷等核心景点，主打慢旅行、沉浸式高品质避暑游，适配亲子、银发、研学、夏令营等多种出行群体。一经推出，就受到山东各地游客热烈追捧。本次菏泽至乌拉盖的旅游专列是由济南铁路集团公司特批，全列17节空调卧铺车厢，跨越1600公里抵达天边草原乌拉盖。此次是今年的第4班旅游专列，配有持证随队医生、旅拍摄影师及乌拉木齐歌舞演员随车。